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服，黄金大棒好卖粮。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遇到森林火灾如何应对？
2: 当森林火灾的浓烟突然升起，每一个错误决定都可能致命。掌握科学应对方法，才能在危机中为生命争取转机。记住三先、四不打原则和逃生口诀，关键时刻能救命。三先：冷静判断，不盲目行动；火情不明先侦查；气象不利先等待；地形不利先规避。四不打，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不要盲目冒险。未经训练的非专业人员不打火，高温大风等不利气象条件不打火，悬崖、陡坡、深沟、窄谷等不利地形不打火，可湿度差的夜间等不利时段不打火。森林火灾逃生自救小贴士：首先要保持镇定，及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拨通后清晰描述起火地点、火势大小与危害程度、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等信息，争取专业救援。正确判断风向，逆风逃生，切忌顺风而逃。被困在半山腰时，要快速往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往山下开阔地带逃生才有生机，千万不要隔岸观火，极近树观火，蔓延速度可达每小时8到25公里。发现烟雾或异常高温，应立即撤离，就近找水源，浸湿衣物，捂住口鼻和头部，隔绝浓烟，避开茂密树林，沿着溪流、岩石裸露地带逃生，减少被火烧。

0: 风险。科学行动是守护生命的防火墙。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巨石向上，智启新城。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中国石家庄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五一假期燃动燕赵，14载匠心沉淀，权威车展品质升级，全品类阵容集结，千款车型一站品鉴，厂商直补，底价击穿预期，省心省力换新座驾。同步北京车展前沿科技，重磅车型悉数亮相。5月1日至5月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场覆盖全品牌、全价位、全场景的汽车盛会，邀您共赴智能出行新征程，不负假日，不负期待。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反诈中心这两天电话都被打爆了，全是假冒崔师傅的案子。
5: 没看出什么毛病啊，一模一样啊。现在的高科技真是太可怕了。
6: 这就是双刃剑的另一面。
7: 小林，这是在跟你们叫板啊。
5: 哎，背头还不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了，这不得炸了。
8: 到底诈骗的是真崔殿军还是假崔殿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发动，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9: 这不是那个红衣女孩吗？
10: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殿军。
11: 咱不是说骗子吗？
9: 是啊，是有人在冒充他，官网都辟谣了。
12: 哎，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13: 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14: 你认错人了。
13: 没错，就是他，报警啊，抓骗子！他把我的观察女钱都给骗走。
15: 大崔，让你受委屈了。
16: 你是没看到当时那个状况，这要是传出去，
15: 我亲自来就想告诉你，不要有思想负担。谢振华，
17: 你也亲自来坐电梯啊？啊！
18: 岂有此理！上回你们说没动手，这回没跑了吧？
5: 放长假？为什么？
16: 你去看看张建国就知道为什么。
19: 那边有电话进来。
9: 麻烦您快点，快迟到了。
20: 上错车了。
9: 啊？
7: 这丫头厉害了。
20: 嘿，这儿呢。
9: 右拐，师傅，右拐。
20: 建哥交代了，等到了那儿再联系。
16: 就谢建哥
20: 来了。

0: 他们的头是一个叫刘坚的男的，平安人，45岁，老田带队，正准备收网呢。
1: 还好，
0: 这好事儿不得想着你吗？带你去逮李鬼去。
1: 我在休假，这案子我得避嫌。
0: 避什么嫌呢？心病还得心药治，解铃还需系铃人。

0: 怎么了这是？你就跟你妈说，你接到我了，正在吃饭呢，别跟我说漏了啊！我已经改签了今天晚上8点的飞机，一会儿你送我。这样的还去啊？
1: 谁规定的古烈不能坐飞机？
2: 你累不累啊？
0: 累，那也总比让张华念紧箍咒强啊！
2: 我。
3: 陈全，这怎么回事？
4: 你怎么来了？
3: 哼，还骗我已经到深圳了，跟儿子在一起，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想瞒着我？
4: 你听我解释。

0: 好，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儿啊！
1: 你冲我嚷嚷干什么？
0: 我不冲你嚷嚷，我冲谁嚷嚷？这外边人都坐齐了，咱们怎么解释？丢人丢到家了！
2: 哎呦，我说你们俩跟这儿唱什么大戏呢？还不赶紧端菜出去？那客人碗筷可都敲上了，就差唱莲花落了。
0: 什么破莲花落啊？你没看见厨师都走了吗？啊，孟小杏，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
3: 哎哎哎哎，你们干什么呢？还想不想干了？
2: 想干也干不了了，那颠大勺的都跑了。
3: 人呢？
0: 你问你媳妇儿去。
1: 问你媳妇儿去。
4: 媳妇儿，媳妇儿，这怎么了？啊！
5: 哈哈哈哈哈！够逗
6: 的。我跟您说，关经理，跟您说的一门一样。
7: 他们就是想把开庆典搞完再跟我们谈合同。
6: 您真是诸葛亮，我们服了。
8: 他这叫自作自受。行了，你们歇了吧，明天照常营业啊。
7: 好，干活吧。
9: 果真你是幕后黑手啊？
8: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9: 可那边全乱了，客人全走光了。你
8: 应该会这样吧。哦，收了人家的红包不让人吃饭，叫谁谁不急啊。
9: 那可是春明哥哥姐姐的餐馆，
8: 这边还是韩春明铁哥们的饭馆呢。哦，许他上来就拆台，不许我撂撂蹶子呀。
9: 行啊，我不跟你们吵。厨师长，你们全被解雇了
7: 啊。
8: 不行，这事儿跟他们没关系，是我安排的，
9: 合同是跟我签的，全走人。
8: 涛子，
7: 这叫什么事儿啊？
10: 一开始我就说了，害人害己。
11: 往下看，往下看，
12: 今儿没白来啊！这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开业典礼。
13: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幸灾乐祸呀？
12: 有哪敢啊！那喊你哥几个把我吃了。
14: 你们接着告状啊！
15: 我们不是告状，只是告诉您，您的孙女儿啊，挺有本事的。
14: 少跟我这儿离根楞啊！伤天害理的是你们，
15: 是，是我媳妇儿，我不是。

0: 不是已经骂他了吗？您呢，消消气儿，先回去。
1: 不成，我得见我徒儿。
2: 伍子出差了，
1: 真的。这么大的事儿，他出差了。这酒楼是我让他开的，凭什么你们在，他不在啊？
0: 我还真来对了啊，这还真就开业了。哎呦，就是惨了点儿啊。嗯，
1: 彭老猴，这酒楼开业你怎么不来呀？
2: 我倒是想来，我也得知道啊。
1: 哟，那这又添一条啊，不厚道。
3: 可不是嘛，关大爷，我爸那天知道他们哥几个把春明的酒楼挤了，说什么都不干了，让我过来跟他们说。如果不给钱呀，就不让他们开。这倒好，背着我们自己开张了。您说我们怎么办呀？
4: 还啰嗦什么呀？说吧，怎么着？
3: 还能怎么说呀？那一切都得等小五子回来再说。
4: 是，
3: 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这位大爷意下如何？
4: 大舅，你添什么乱呢？你别管，你是苏蒙大舅，正是。那你有发言权。我也看了半天了，我也全听明白了。这点事儿，包括跟茶马楼之间的关系，我也全听明白了。
0: 看来这酒楼他们是开不下去了，咱们合计合计开个价，把这酒楼盘给我。我看成。说话呀，破老头。
1: 南家，给的是现金吗？咱们是，
4: 一手出钱进门，一手提前出门，两不猜疑。
0: 得嘞，就这么着了。
1: 你们呢？
2: 你没发言权，回去先把老婆收拾好了再回来跟我说话。追雪，你说说。我们当然没意见了。再说了，这酒楼我们还怎么开呀？
1: 明儿上午10点啊，双方都跟这儿签字画押。那咱们不谈价钱了。甭谈价钱，怎么接的就怎么交出来。 这是舅舅，这是苏蒙的舅舅，就是韩春明的舅舅。谁敢多要一分钱，看我不骂他祖宗！
5: 我不管你什么想法，但我必须说出我自己的想法。你今天这么做，真的。
6: 不妥，没有什么不妥，我这是在教给他们吃一堑长一智。关
5: 小关，你哪哪都好，就是冷面无情不好。我冷面无情，你离我远点儿呀！我想这样啊，但我不是做不到吗？要不春明老骂我没出息，我要是喜欢一个人，那我就是掩饰不住我自己。哟。
6: 这么说，你喜欢我呀？是，可我不喜欢你。喜不喜欢我那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能阻止我喜欢你。再说了，我也没对你干过什么。
5: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赖皮啊你？你
6: 就这德行，德行不好，心眼好。您来了，我给您沏杯茶。
7: 爷爷，我可事先说好了，您要是说我，我马上就走。坐下呀。
8: 这个春明是什么人物啊？
7: 就是我那男朋友呗。
8: 哦，
7: 怪不得呢，要不然怎么会在老爷子眼里那么值钱呢？顺水人情。
8: 您现在可是在利用您外甥女挣钱呢。
7: 歪打正着。 该找我捡这漏。

0: 来北京这事儿。
1: 我跟你妈说，我还留得下呀？
0: 也是，她非跟你急不可。
1: 明天啊，我跟你妈说，我先走了，然后我就搬到金城证去。
0: 然后回家就给我妈打小报告，您看着。
1: 你不会，闺女。那个大舅没儿没女，我的财产名不都是你的吗？
0: 听着真好听，就怕到时候您挣不着一分钱，全赔光了。
1: 这怎么会呀？咱就现在这点东西就够你使了。

0: 不用了，你回去小心点啊！拜拜啊，慢点！啊！缺德带拐弯的，放屁带冒烟的，有这么损的吗？啊！把人韩家兄弟姐妹的人脉一袋烟的功夫全都给毁了！
1: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您说的，
2: 不是我说的。
0: 那乃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但那是对敌人，没错。爷爷，我跟你说，就您那什么江湖义气、哥们儿义气，在经营上根本就行不通。经营就是经营，不是人际关系。哦，您餐馆的饭菜质量不好，数量不够，他再好的朋友也不会跟您讲江湖义气呀。
2: 不是一回事啊！
0: 就是一回事儿。
2: 不是一回事儿。
0: 我说就是一回事儿。
2: 你想气死爷爷呀？
0: 哎呀，你打住打住，我这是在跟您摆事实讲道理，不是在这跟。
3: 理论您是我爷爷，我哎，没事吧？姑奶，你别吓我，姑奶没事吧？妈，您说这是不是命啊？眼瞅着我们把钱全部赔进去了，半道突然杀出来苏蒙他大舅，说是要接手我们的餐馆，一下子我们就转危为安了。
4: 什么转不转的？什么安不安的？干去！
5: 缺德就得遭报应，
6: 钱都赔光了，我都不心疼。你大嫂呢？你大嫂缺德，你大哥这回怎么不开口了？
7: 哎呦妈，您算说对了。哎呦，瞧我大哥在我们面前跟正人君子似的，一见我大嫂呜里哇啦的哭，哎呦，赶紧的安慰哟。
4: 杏儿，你哑巴了？
5: 我这是哑巴亏失大发了我。哎，大嫂真是个害人精，还你说。
6: 我眼看着这边黄了吧，我想挑头回去，哎，那也回不去了呀。我这里里外外忙活一通，到最后呢，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忙了一个鸡飞蛋打我。
5: 小杏儿，求求大姐，我去跟金昌盛的老板说说，让你来一个大堂经理。<笑>
7: 就您？
6: 啊，得了吧！哎，这事儿说来说去吧，也怪我不好。
3: 是不是有点缺心眼了哈？我这听谁都不好，我怎么就非听我大嫂的呢？我这整个就一记事不记打吗？我太缺了我，我缺的还不少呢。妈，您真得说说我大嫂，没有这样的。好家伙，这一下子让我们把朋友全得罪了。您知道我们朋友怎么说我吗？
4: 怎么说呀？
3: 骗子，大骗子！
4: 哼。<笑>

0: 已经醒了，没大事，你们放心吧。哎哎，谢谢大夫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吴雨林肯定要是再醒不了了，怎么办啊？吓死我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你干什么呀你？
1: 占便宜啊？
0: 我不是我抱的你，是你那样的。
1: 我那是情不自禁，是替我爷爷高兴。你这是什么呀？图谋不轨。行啊，行，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你爷爷都让你气成那样了，那我小命早就没了。我躲。
3: 金昌盛又开业了，听说这次换了一个东家，还是个内行。 同行就是冤家，而且这两天我们的客人在减少，
2: 不过没关系。

0: 所以咱们不能固守原来的菜系，还得再推出新的菜系。
1: 我说的很明白了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2: 我们的目标就是
1: 要打败他茶霸楼，打败他关小关。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啊，都要给我打起精神来，
2: 手脚麻溜点儿，
1: 腿脚勤快一点儿，嘴巴甜一点儿，脑子活络一点儿啊！谁要是敢在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2: 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记住了就动起来，还不赶紧该干嘛干嘛去？
4: 侯先生，你得跟我说，为什么又想跟我合作这酒楼了？
5: 你让我说实话。
4: 必须说实话。
5: 我闺女，就前日子去找你那侯素娥，
4: 他
5: 非要开一餐馆，原来呢就看好韩春明了，后来让韩春明他们家给搅了，再往后呢瞧您是香港老板，所以让我过来呢跟您好好说说，让他掺一补。
6: 要不这样，你们先聊，我出去一趟。
4: 你干嘛去？
6: 我去找一下茶霸楼的涛子。您说咱俩酒楼挨在一块儿经营多好啊，干嘛每天你争我夺的，是吧？
4: 我听说他跟春明是朋友。
6: 对呀。
4: 我还说晚上约他吃个饭呢。
6: 行，那我跟他说一声，侯老您坐啊。
5: 啊。您家这事儿怎么样？
7: 哎，宋经理，
8: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听他们说那新来的老板是你大舅啊。
6: 奇怪吗？你也可以管他叫舅舅啊。
8: 那我不敢。你说就我们家哪来那么有钱的亲戚啊，是吧？
6: 孟小杏，你不是在茶霸楼干得好好的吗？怎么着，跳槽了？
8: 不是，我倒大霉了，我就听了我们家那缺德大嫂的话，这不我就把我自个儿给圈进去了吗？
6: 你还别说，你呀、真有俩下子。这穿梭在两个酒店之间，活得游刃有余的。
8: 不是，宋姐，您说这话是夸我呢，是骂我呢？
6: 怎么着，拆了茶霸楼的台，不好意思过去了吧？走，跟我过去转转。走啊！
8: 我要说不去，您不能又让您大舅把我给炒了吧？
6: 我可没说，随便你爱去不去。
8: 哎，别！我去，我不去还不行？谁跟谁认识的？
0: 你还好意思到这边来呀、
6: 去吧，把你们涛子经理给我请出来。
0: 请问您哪位啊？
8: 这是我们院的苏萌姐。
0: 哦，你就是苏萌啊？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6: 我不喜欢跟挑拨是非的人说话。
0: 那你也没资格跟陈涛说话。
6: 你跟涛子什么关系啊？
0: 这也没必要告诉你。
6: 那我跟你更没话说了，走吧。
9: 哟，这不是苏大小姐？
10: 又是，请坐。
6: 坐就不用了。涛子，我过来是想告诉你，你一大老爷们儿，别整天娘们唧唧的。咱开饭馆做买卖又不是勾心斗角，咱俩酒店开那么近。远亲还不如近邻，远水解不了近渴呢，咱没必要低头不见抬头见，整天虎视眈眈的，是吧？
10: 是，您教育的事，我也是这么想的。
6: 我说你也不是那种头发长见识短的人，啊，对了，你没事啊，抽空教育教育手底下的人，别以为自己喝了两年洋墨水，就把咱中国人喜欢和睦相处的这规矩给忘了。这俗话不是说？人亲不是辱，人怕不是福，人亲财不亲，人守礼不守，对吧？
10: 虽然没听懂，但理儿是这个理儿啊。
6: 行，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谢谢你能接见我，走了。
10: 别这么说，
0: 别以为自己在政府衙门里就高人一等。
6: 姑娘，这人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做事情咱得讲原则，你看但凡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其实他什么也不是。

0: 叫我说，韩春明的大嫂缺德，韩春明的这位表妹孟小杏吃里扒外，我听说你是韩春明的未婚妻，得了便宜还卖乖。我怎么听你今天的这意思，有点想叫板呢？我是想叫你们家金昌盛关门歇业。
1: 你真没这么大本事！
0: 不信咱们走着瞧。
2: 妹妹，这大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0: 我今儿还就这么说了，得了，那我记住了。麻烦你也记住今天你说的话，千万别后悔。
2: 哎呦喂，哎，苏萌姐，我是真没看出来，怎么你们俩怎么都那么厉害啊？哎，姐，我可是把您当亲姐，提醒您一下，就那关小关，您甭看他那样，可是在经营管理上他是真的有一手的，他不好惹。
0: 我好惹？
2: 更不好惹了。苏萌姐，您是有文化的人，你以德服人啊。可是就是有时候吧，您说的这个道理，那些话我听不太明白。
0: 不明白啊？哦，那慢慢学着点吧。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你捣鼓什么呢？
2: 没有啊，我没说话。不是您忙着吧，姐。孟小杏，你吧，哪哪都好，唯独这张嘴不好。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3: 吵吵吧，你大舅头也没处活了。
4: 得，那咱现在就是一家人了。那我就不瞒着您了，哎，大舅，我必须教您一打败茶霸楼的绝招。嘿，
5: 你这孩子刚才还劝和呢，
4: 我改变主意了。您说现在这饭馆是不是他越火来吃饭的人就越多？
3: 对，怪得很。你这家火啊，天天人爆满着，他宁可在外头排队等着。
4: 他也不上旁边那家冷清去，
5: 没错，吃饭人就喜欢扎堆儿。
4: 所以啊，打明儿起，我就让咱的饭馆天天爆满。
5: 这
4: 说着玩呢，那小孩过家着呢。嘿，您看，我第一天呢，请50%托，第二天请50%，第三天请50%，我就逐天递减，天天让他满着，
5: 保准不出半个月，他茶霸楼必须黄了。
6: 这点忒绝了！你这孩子跟哪儿学的？这是，
4: 我倒不是跟谁学的，我就有一天跟我们局长一起去吃饭。
6: 脑子进水了，我保证下次再也不干这蠢事儿了。保证。
4: 你吃饭了没啊？
6: 没呢，不是一回来就奔你这儿来了。
4: 赶紧回去吃点东西吧。
6: 对不住了，奶奶啊。
7: 你说，我跟不跟他说我爸我妈对他的看法呀？我说
8: 你先别说呢，春明自尊心那么强，你不得给他留点面子呀？妈，这几天我大嫂他们饭馆办的怎么样啊？哎呀，
7: 那，
8: 你自己看吧。
7: 哟，挣不少啊！钱是分给我了，餐馆没了。
8: 没听明白。
7: 妈也说不明白，我就知道你大嫂他们吧，把餐馆卖了，钱呢一人一份儿，这是分给我跟小杏儿的一份儿。
8: 胡闹吧！
7: 别找你大嫂去了。
9: 孟经理，那边就是你的纸箱子。
10: 哎，
7: 谷子哥，你回来了。
10: 我问你啊，现在这酒楼是谁的？
7: 你的呀。

0: 这话怎么说的？
1: 这酒楼是苏萌他大舅的，也就等于是苏萌的。苏萌又是你未婚妻，所以他等于是你的，这账还算不过来。
0: 那是苏萌晚上见着我，怎么没跟我提这事儿呢？
1: 哎呦，他要能告诉你，他就不叫苏萌了。吴四哥，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两天我看的是真真的，就苏萌姐，她这本事远远在人关小关之上。不到三天，哎，那茶把都直接歇菜了。
0: 知道了。
1: 你哪儿去啊你？
2: 孟经理，她真是老板的外甥女婿啊。
1: 哪儿都有你，不该问的事儿就别问。
3: 姐，回来了，赶紧坐，坐。
0: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3: 一言了难尽，罄竹了难书。哎，行了，你看，你看，又重播呢。
4: 建军。咱们什么时候搬走啊？老住我哥的房，嫂子都念叨了。
0: 你跟他们说，再住两天。另外，你劝劝你那嫂子，有什么不高兴的呀？这房子怎么来的？还不是我给挣来的？
4: 没有我，你能挣来？
3: 这事儿可得凭良心啊！
0: 要是没有我提供信息，你哪能那么容易挣着钱啊？
4: 大功臣，你给我那些钱我都存上了。哎，你妈攒那么多钱又不买房，打算下崽了？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浴火。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1: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2: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3: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4: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听明白了，
1: 就是说我大嫂和小谢串通一起挖墙角拆后台，
0: 然后小懒猫你就将计就计把他们整一半死，最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让苏蒙他大舅把饭店买走了，
2: 是吧？
3: 没错。
0: 哎，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了，人家那边生意是红红火火，你们这儿怎么冷冷清清啊？
3: 我们哪明白啊，专家都不明白。
0: 哎，怎么不说话呢？平时那股趾高墙的劲儿呢？啊，
4: 你别问我，回家问你媳妇儿去。
0: 不是，那饭店跟我没关系啊。
4: 有没有关系，天知地知，你知他知，茶吧楼跟你还没关系呢。你不会是蓝猫哭耗子的吧？
0: 行了行了，我懒得搭理你，我回去了啊。
3: 窗户看一眼，观察一下。
2: 老爷子怎么了？
3: 说呀。那你问他吧。
0: 不是蓝猫，你爷爷怎么了？
3: 说话呀，你们不着急呢？怎么？被他气得差点脑血栓，不，但是送医院送的及时啊，没人没事。
2: 关小关，你要是再敢气你爷爷，我就替你妈收拾你。
3: 人走了啊，没事了，没事了啊。
4: 全靠你要是再敢多嘴，我跟。

0: 人走了，人走了，没事儿了。
1: 听说郭大人，您这会儿下棋是有点早了。
2: 哎，你知不知道？最近这棋摊啊，我是老大，我得早点占好位置。
1: 哎，问您个事儿，问您个事儿。我这些日子不是不在家吗？我一回来就听说我师傅他老人家病了。昨晚上我想去看看，结果这院门关得死死的，我就想问问您究竟怎么回事。
2: 这九门提督啊是不行了，这一病啊脑子不够用啊。一阵清楚，一阵糊涂，自个儿刚走的棋啊，紧接着他就要走第二步。我一细打听，你猜怎么着？轻度脑血栓后遗症。
1: 我正等你呢。
3: 我想采访你一下，您是用什么高招把这茶话楼搞成今天这样？
4: 等我就这事儿啊？那是涛子让你来问我的，还是那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丫头让你来问我的？
3: 得，我就知道这里边有误会啊！我跟您说，当初啊，我盘这个酒楼是关大爷的意思啊，目的呢是让咱们形成气候，良性竞争。你说你们这么一搞，那不是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4: 你是知道自家人，可他们不知道啊。那这话你跟他们说，也甭跟我说。
3: 别，我就得跟你说，你说这边是你舅舅，那边是关大爷的孙女，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4: 他们跟你是一家人，跟我可不是。你别懒着上班去。
3: 哎哎哎，是不是关小关？是不是关小关惹你生气了？啊？哎，其实小关这孩子啊，性子是犟了点儿，可骨子里是个好孩子，挺有意思的。
4: 有意思？啊？有意思？你找他去，你拦着我干嘛？让
5: 开。一会儿。
3: 怎么几天不见变成小心眼儿了呢？
2: 师傅，师傅，
6: 叫魂呢你啊！
3: 这谁让您不搭理我呢？是不是？我这几天不在家，两家酒楼上演《三国演义》了，看看，让您费心了。
6: 放下吧。啊。没一个省油的灯。
3: 是是是，油漆似的。
6: 错。并不是东西的是你大嫂，回头把你大哥叫来，我让他把他休了，哎，不就得了？
3: 那哪成啊，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心，这可是您谆谆教导啊。
6: 我说过吗？啊，你诸葛亮斩马谡，错了错了，这是空城计啊！
3: 我是说，咱俩聊这饭店的事儿呢。哎，
6: 这空城计我爱听啊。
3: 嘿，您这还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啊！哎，这酒您少喝点啊，明儿啊，我找人来伺候您。

0: 小杏儿啊，杏儿，来出来一下。那个今儿呢，你就甭上班了，回家一趟，把你妹妹给我找来。
1: 你找她干嘛呀？
0: 找来照顾关老爷子，这老爷子脑瓜子不灵光了。
1: 哦，那咱就得提前说好了啊。你打算一个月给人多少钱呢？
0: 钱钱钱，就知道钱。
1: 那怎么了？
0: 放心吧，亏待不了他啊。
1: 那我是非得今儿去，还是明天再？
0: 那个晚饭前回来就行。
1: 行行。
0: 哎。啊。我听说金昌盛是不是还有一股东啊？
1: 啊。这不是你也认识吗？就是侯素娥侯姐。
0: 这也好办。
2: 你找谁呀？
0: 大姐，这家人呢？
2: 哦，他男人住院了。
0: 哪个医院呢？
2: 哟，不知道。
0: 谢谢啊。顾

0: 这病啊，还真是惨了点儿。你说这姑爷啊，刚能下炕溜达溜达，查出这么个病来，快赶上祥云嫂了。哎，别这么说话啊，你什么我上医院看看去吧。问点事儿啊，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把这茶罢楼给打趴下了？
1: 天机不可泄露，
0: 餐饮业就没有天机。
2: 行了行了，你别送我回去，我求你了。你说，你让姐说点啥好啊你？
3: 你俩不知道做啥就啥也别说，这病啊咱必须得治，要是缺钱尽管言语一声，知道了吗？
2: 春玲，
3: 啊，
2: 你可想知道那饭店的事儿啊？
3: 你不说我就不问了。
2: 我不告诉别人，我能不告诉你啊？
3: 姐，这餐饮界这可没有秘密啊，走了。
4: 这人和人不一样啊！
3: 老爷子，老爷子，哎呀，你看看啊，这人不在家，连院门都不锁。这么着吧，往后呢，你就跟这屋住啊，每天的任务就是帮老爷子做做饭，收拾收拾卫生。记住了，少说话，多做事。
5: 知道了，五哥，一路上都说了多少遍了？
3: 说多少遍你都得听着，别跟你那姐学啊，干点活全挂嘴上。
5: 知道了，
3: 收拾收拾吧。
5: 哎。

0: 九门提督整天提了个酒瓶子，成了督门提酒了。
1: 孙子，骂谁呢？
0: 我骂谁不敢骂您呢？
1: 臭棋篓子，等我徒儿给我找来做饭的啊！九门提督爷爷，好好杀你两盘。
0: 得了，我候着您了。督门提督大爷。
2: 您可回来了，不是，我刚给您买完两瓶酒搁桌上，您怎么又买一瓶了？
1: 是吗？
3: 啊，
1: 哦，那兴许我给忘了。
2: 说您这记性，这，
3: 你们走，来来来，
2: 哎，老爷子，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小杏的妹妹小枣，叫爷爷。
4: 爷爷好。

0: 这孩子跟你打招呼呢，来干什么呀？我是让他来给您洗衣服做饭伺候您。嗯，我说我孙女比派一服务员累，让我给刺儿走了。今儿你又叫来一个，我不要人伺候，赶紧给我走人。
1: 哎，哪儿去？我又没说话呢，站好了。
0: 又跟你爷爷叫板是吧？哪能啊！你知道人孩子原先在哪儿干事吗？
1: 哪儿啊？
0: 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文工团，是吧？公社文工团？蒙你大爷的！公社哪来文工团呢？
2: 人家原先是唱京剧的，专业的青嫂。
0: 哦，
2: 快给爷爷来两句。
3: 将将。

0: 叫什么？
1: 枣。
0: 哦。
1: 啊。
0: 哪个京剧院呢？
1: 中华友好特别服务人民公社的。嗯，来来，听我。枣啊，枣。枣。
2: 哎。
0: 走走走，行行行。叫什么？
1: 枣，就吃的那个枣。
0: 哦。
1: 啊，不行，一会儿给你写桌上啊。小关不错啊，还知道派人伺候你爷爷呢。
3: 咱现在跟他说什么？就在琢磨金长生为什么那么火呢？
1: 哎呦，这甭琢磨了啊！这餐饮业啊，它没有秘密啊，靠的就是人多热闹，越人多越热闹，这饭店就越火啊。我估计啊，这个金昌盛是跟哪个旅行社的猫腻儿？
4: 对呀，他们总是保持客满，自然而然就火了呀。
5: 不是，你看门去。
6: 我去旅行社找熟人去。
3: 女强人，
1: 你们俩怎么样了？
3: 你们怎么样？
1: 嗯，拿没拿下？
3: 哎呀，琢磨不透他。要不说你笨，
7: 说我？
1: 嗯，
7: 你在外面照着自己个儿，你苏萌十年都搞不定，还说我？
1: 哎，快了啊，马上了。
7: 不行，这话我都听好几回了。
1: 不是真的，人苏萌说了，找一合适机会，我们就把证给领了。哎，我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想的是你呢在茶吧楼，我呢在聚百仙三客栈同时举办婚礼呢，在就是。
7: 哎，聚百仙在哪儿？
1: 哦，就是隔壁的金昌盛。哎，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呢，苏萌有一饭馆，你也有一饭馆，回头哥们儿再开俩。哎，我把这四个饭馆的名字一起给他改了。哎，茶飘香，酒吧区，聚朋友，再回楼。这一下子老爷子心愿就了了，
8: 野心够大的，
1: 谈不上。哎，你要是能看到这改革给北京带来的后劲啊，四个饭馆不叫事儿。
8: 我不像你有那么大志向，我就想赶紧结婚，赶紧娶媳妇儿。
1: 要不说你没出息。告你好事，小关他爸他妈过几天就要来北京，而且是奔着你来的。
8: 真的？
1: 官方消息，这可是老爷子亲口告诉我。你知道人小关他爸他妈为什么把闺女放回国内来吗？啊，因为国外中国人忒少，怕耽误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7: 得，哥们这回心里有底了。
1: 哈哈哈哈，你那样儿。这次这车的事儿，我真对不起你啊。
9: 咱能不提这事儿吗？
7: 我不听。
9: 我现在呀，突然发现自己对什么都没兴趣了。我们局里连李媛都进副科了，我现在已然都成落后分子了。
1: 哎，可是吧，你应该想开点啊，这人呢，不会因为犯点小错误就影响一辈子的。
9: 你就不懂，你没在机关单位里待过，所以你才这么说。只要但凡在国家单位里面待过的人，那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但凡你要给他们跟前留点不好的印象，那没个十年半载的，这阴影就抹不去。
1: 那咱不干了，咱回家行不行？啊，我俩开一饭馆，我让你当老板。
9: 您真逗，让我给你开饭馆，你直接把我扔河里算得了。
1: 行行行，我说错了啊，说错了。你呢，志向远大，你是想当局长、当部长，是不是？
9: 不好吗？
1: 哎呀，我要说好，我违心呢；我要说不好，我怕你伤心。
4: 闭嘴，别说话了。
1: 哎呀，咱俩赶紧结婚吧。
9: 是，该结了。你跟人李媛的孩子都满街跑了，蔡小丽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咱这波同学里85%的都结婚了，还有那15%的。人一种是想结婚找不着对象，还有一种是根本不想结婚的。
1: 你属于哪种啊？
9: 我都不属于，我属于想嫁给你，但每次一提到实质性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总觉得你特不可靠。
1: 那怎么样叫靠谱呢？

0: 就你，
1: 哎呀！
2: 放心吧，我靠谱着呢。
0: 老板，这大事儿可不好了，那茶霸楼眼瞅着又火起来了。
3: 这么快就缓过来了？不会吧？
0: 有什么不会的？我一点不带蒙人的。您要是不相信，您自个儿瞧瞧去。
4: 我信。
3: 为什么？
4: 你先出去待会儿。
0: 哦，老板，那我先出去了。
4: 韩春明回来了。
3: 我跟我外甥女说了，她不会告诉他的。
4: 我跟我女儿也说了，但是韩春明到医院去了。恕我这孩子就是感情用事，韩春明给他点甜头，他能把什么都说出来。
3: 完了，功亏一篑呀！
4: 来个，
3: 小王，结交的全是什么朋友？
0: 也许不一定是他，
3: 已经能断定就是他了。他今天跑到医院去了，去看侯先生女儿的丈夫去了。你说侯先生女儿能不感谢他吗？
0: 哎，春明，
3: 哎，
0: 这么说您赔了？
3: 哎，赔倒算不上，没赚钱呗。小萌，结交朋友要谨慎，要慎重。
5: 哎妈，我大哥大姐这两天怎么不来家里了？
0: 嘿，问得太好了，谁好意思回来呀？把酒店卖了，把钱分了都揣兜里了，再回来，等着你逼债呢。
5: 没那么严重。
6: 他们倒不是怕你，关键是怕你问这事儿。
5: 行，我跟我大哥说一声去。
6: 别找你大哥呀，问你大嫂。
5: 啊，知道
6: 了。啊。
0: 哎呀，阿姨，我都拾掇完了。来吧。
6: 什么呀？
0: 老太太，别装傻充愣，赶紧的啊！不给，不是，没劲了。那人五子哥说的好好的，咱俩人分一份儿啊，有我的。
6: 都给你都成
0: 啊，
6: 但不是现在。什么时候你找了婆家，出嫁之前我就给你了啊！别惦记了。
0: 哎，得，那就够呛了。不是二爷，你也不想想，就我这条件，连个城里的户口都没有，那我看上人家了，人能看上我吗？
6: 要不二姨后悔呢？你妈来也是说这个，多余走这条道。
0: 您趁早别提我妈了，她给我找的那条道啊更不靠谱。她怎么想？让我赶紧回村嫁给那二傻子，要嫁她自己嫁，那我至于吗？我还不至于。谁呀？哟，苏萌姐，
7: 春明在吗？
0: 不在。
7: 苏萌进来吧。没在。我不进去了，阿姨。那一会儿春明回来，你让他到后院找我一趟。
6: 好嘞。
7: 走了啊，
0: 苏萌姐，慢走啊！
6: 哎，最近我发现你对苏萌不错呀，不跟人掐了。
0: 我琢磨过来了，没什么可掐的，人苏萌姐真挺不错的。哎，她心善，不害人不方人。
6: 那是。
0: 你想啊，我跟她大舅那儿干了那么长时间了，我过去的事儿她一个字儿都没提。现在我在那酒楼里头，上上下下一把抓，我就是这个。
6: 行。
0: 过去那关小关厉害吧，能儿吧，就会白人样在那儿训人，有什么的呀？我现在比她强多了。我不是，我说真的，阿姨，我觉得关小关真不如我。
6: 哎，行了。按你那么说，关小关不如他爷爷，他爷爷人特好。那你也别背后说人坏话，听见没有？

0: 宝宝，您不说实话，给大舅走了吧？没有。那他在哪儿呢？
1: 您要甭问了。
2: 爸，我帮您问局里了，他们说我大舅那点事儿就不算什么。再说了，他又不是从台湾过来的，他现在是香港人，这香港没两年就回归了，都是一家人了。那这政策要是变了呢？
0: 您可别乱说话，您这是反动，跟中央唱反调。
2: 哎呦，你瞧瞧，你看，给这爸爸扣这帽子。行了，我还不管了呢，我还。
0: 要我说呀，别操这份心了。你大舅哥既然已经来了，不见一面说不过去。
3: 不见不见，见什么呀见？他会骗人了呢。
0: 哎，妈妈，我问问你个人的事儿。
2: 我个人有什么事儿啊？
3: 您要是想问韩春明，那我告诉您，我不同意。
4: 可以好，
3: 这不用得罪您吗？哎，你大伙又懒得搭理他。哎，孙猴子脸72变。嗯，
4: 哎，爸，回头你问问怎么回事儿。
3: 嗨，谈谈打打是打打谈谈，我都习惯了。要我看他。
5: 人家春明的不对，咱家这姑奶奶，
3: 这回真是她不对，她一百个不对。哎，她姑奶奶，韩春明不对，韩春明不对，本来就是她不对。
5: 我跟你们说了，哎呦，你瞧这闺女，她谁都不能说了，这个啊。
3: 要我说呀，萌萌现在可是你们工作上的领导，要想说服她，难呐。
5: 哎呦，妈。
3: 你注意身体啊！不要紧的，萌萌开门。他来给我看，不接就不接。我看春明也不靠谱。哎，你知道门口那郭大爷在说什么吗？他说，春明啊，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嚷嚷，也没见着他干什么正经事儿。你再看看咱们院里哪一个人不是上班去下班回的？他的事是在过日子。
6: 是不是？你再看看春明，费马费力不是？这都几点了，该起不起呀？啊，起来吧，起来吧。哎，昨天晚上苏总找你来了。
7: 不是，那您昨晚怎么不说呀？我想说来着，你得回得来呀。哎呀，干嘛去？
6: 找什么找？看个表，几点了？人家早上班了。嗯，那你就下班再说。
7: 哎呀，这又躺下了，你真是的，上班连个点儿都没有。起来吧，啊，
6: 妈，
7: 起来，吃吧，妈。

0: 你先坐会
1: 儿。哎，好嘞，好嘞。
2: 孙子
1: 啊，
2: 小菊是吧？
3: 您这段面条棍是哪来的？
2: 行啊，小子，进步不小啊！知道这是个好物件啊。
3: 还是黄的。
2: 你往背后瞅。
3: 后边披灰，我说这是明的。这回这物件该归我了吧？
2: 那可不成。
3: 你看，你想想啊，上次咱可说好了，我淘换回一个玫瑰椅，您喜欢我拱手就让给您了。您说了，下一次。

0: 再看见好物件，一定归我。不成，这物件我喜欢。那玫瑰您甭走。
1: 不，不带这样，您是师傅，您怎么能有失公道呢？
0: 大有冒险。你说你公道，
1: 是，
0: 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
2: 自有天知道。哟，爷爷，
1: 你耍赖了，你这
2: 干嘛差你头发呢？
1: 打着也不行，你给我松开，你这
3: 五哥。哎，哪有跟老人争东西的？你
1: 不懂，你闭嘴。
3: 我怎么不懂啊？
1: 上次玩
2: 就这家具，我在我们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炕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1: 这刘地主家在哪儿啊？
3: 还在我们村住着呢。
4: 不吃饭了，爷爷，你怎么了？爷爷，把那个胡子，我给您唱段戏吧。擂起七星灶，同铺竹三角，掰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5: 程程回来了吗？回来了，这一大早啊，给关大爷送菜去了。
4: 怎么到现在没回来呢？您跟他说我找他了吗？
5: 我说了，他当时还要穿上衣服去找你。我说你都上班了。
4: 行，那您忙，我先回去了。
5: 哎哎，
6: 五子，
4: 五子，
2: 二爷，
5: 早。
4: 五子呢？
5: 五子哥好像去我们村了。
4: 去你们村干嘛去了？
5: 他就看上个破柜子，就跑了。
4: 你说这孩子。
2: 眼看快结婚了，哪有这么不着调的呀？这是。
7: 大爷，
2: 不，王大爷，啊，不，我屋里坐着火呢，啊，走了啊。哦，
7: 哎，阿姨再见。哎，
2: 小孙女，
7: 爷爷，
2: 以后但凡问起春明的事儿，就说不知道。
8: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免费领，脱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让你一省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9: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我也领了。
10: 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一伸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8: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脱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11: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2: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 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0: 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

0: 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

0: 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煲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煲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7: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头买眼镜，成品的。成品呢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要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的。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你什么大案子？
2: 省钱跟咱们市
3: 纪律。
2: 魏叔啊，干什么呢？
1: 没有啊，我是手没地儿搁，
4: 想找你聊聊青山会的事。
3: 青山会，你有什么新线索？
5: 跟陈阳一块办的就是这个案子，还跟云茂商城有关。
3: 要不说你是老狐狸呢？您千万别往外说啊。这个案子是省厅一号案，已经成立了专案组，陈阳主抓。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哟，这不是我未来的嫂子吗？哎，你别在这儿杵着呀，里边请。
1: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问你件事儿，跟我说实话。
0: 我保证说实话。
1: 那边酒楼火爆的秘密，是不是韩春明泄露给你？
0: 说餐饮界无你可。
1: 行，我知道了。
2: 回去告诉你舅舅，花无千日红，人无百日好。别以为自己会说两句鸟语就能火得一塌糊涂。
1: 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啊？亏你还是咱们老北京家里长大的孩子，怎么连一点长幼之分的规矩都不懂？我们这大人说话，你小孩瞎插什么嘴啊？
2: 你
1: 什么你啊？你说话之前呢，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辈分。连涛子跟我说话都得说您。你说，你爷爷是咱们胡同里有名的师道尊严的长者，难道他老人家没告诉给你，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吗？真不知道你在资本主义社会都学什么了你
2: 怎么还骂人呢你？
1: 没骂你啊，我骂你了吗？你是没听出来，我这是给你补一堂你缺失的道德课。关小关，其实我一点都不想与你为敌。俗话说得好，羞与小人为敌，小人自有对头。你跟我说话，按照涛子他们的说法，你连牙叉的缝都对不上，何必自讨苦吃呢？先走了啊。
2: 气死我了！他
0: 不生气啊，咱不动真气。你想想，韩主任那么大的本事，唯一摆不平的就是他。行了，我给你泡杯茶，消消气儿啊。这么热的天，咱不生气。
3: 大舅，
4: 哎，
3: 哟，您这儿。你们俩对账呢？
4: 我们俩翻账。
3: 大舅，我可跟你说啊，我妈这回真生气了，她觉得您把她骗了。
4: 我这姐姐可不好惹，这不是坐着呢吗？这就是我姐姐一个活托。
5: 哎，苏萌啊，你跟那个川明那事儿定了没有啊？
3: 吹了。
5: 吹了。
3: 正式吹了。
4: 吹得好，大舅早就跟你说过，韩春明一没有学历，二没有事业，这样的人咱们哪能嫁呀？
5: 没学历不等于没文化，没事业不等于没理想。我跟你说啊，韩志明可是一等一的男人。
4: 您这观点我不同意，没有学历就等于是说明他智商有问题。
5: 年代不一样。
4: 什么年代不一样啊？小萌不就跟他差两岁吗？小萌怎么考上大学了？上次一起来吃饭那个谁，程建军吧，那不是韩春明的同学吗？人家怎么考上大学了？
3: 你们俩要再提韩春明，我可走了啊！
4: 好，不提了，不提了。你先说说，怎么把你妈、把你爸爸请过来吃顿饭？
3: 我怎么知道啊？这事儿您得亲自去请，我可帮不上你忙。
4: 行，那就这么办，我一会儿就请去。
3: 不是，你说这韩春明人到底死哪儿去了？就找不着了，烦死了。
5: 哎，你不是说不提韩春明啊？
3: 谁提了呀？我就不提，我永远不提，我这辈子都不提他了。我走了。
4: 这
6: 我还就不信了。
0: 哎，你干嘛去？干嘛去？啊？你找苏萌算账去啊？
2: 我喝水。
0: 呦，喝水这么点事还用得着你吗？走。著名的小懒猫突然间客气起来，我多不适应啊！
2: 都是让他给我气的。
0: 不知道啊，不知道。来，喝水。

0: 我不生气了，我就当我被猫咬了一口。
1: 啊，对，就当被自己咬了一口。
0: 你
2: 想笑就别憋着了。
3: 跟你说句正经的啊，学谁都别学苏萌啊，太尖刻的女人嫁不出去。
0: 我也没想嫁出去。
3: 那我就守着你当光棍呗。
0: 少来吧，你当初跟蔡小丽是不是也这么说的呀？没话说了吧？我听说你当时爱的可是如痴如狂呢。
3: 哎呦，行行行，我承认我是爱过蔡小丽，哎，我是为她疯狂过，但那是过去，我已经把她忘了。
0: 谁信呢？
3: 那你怎么才能相信？
0: 或许你要是为我疯狂了，才能真的把她忘了吧。
3: 那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你干嘛去？
1: 我下楼了。告只要底下吃饭的那些人都祝福我能娶到你，那今儿我买单。
0: 你疯了？
1: 我就是疯了，而且我要疯一回让你看看。啊，
0: 这疯谁受得了啊？疯一次就罢了，你这放上几次，咱们家酒楼不得关门啊！涛子，你回来。
4: 行，
5: 我给你留好座。来来来，慢走慢走。
4: 谢谢啊，再见再见。
5: 再见
4: 再见。
5: 好。
6: 姐，你早。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7: 我想你了呗。关大爷的孙女每天都给他做条鱼，啊，我每天都得来取，正好经过这儿就过来看看你。
6: 这小懒猫还挺孝顺啊。
7: 你在关大爷那儿怎么样啊？
6: 挺好的，就是关大爷吧，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你得琢磨他是清楚的时候还是糊涂的时候。清楚的时候啊，他说什么都记得；糊涂的时候，说完就忘了。
7: 是吗？
6: 嗯，
7: 你可得。哟，侯爷，
8: 你穿这穿棉棉要哪去了？
7: 我不是没看见，
6: 他去咱村了。
7: 您怎么知道的呀？他干嘛去了？
6: 我说在咱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7: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8: 哎，这，
7: 哎呦，忘了跟您说了，这是我妹儿小枣，我不是杏儿吗？她是枣，咱家还有个桃呢。
8: 你忙着，
7: 得嘞，您慢走啊。哎哎，带你上后厨吃好吃的去，
6: 姐。
9: 你就是给我多少钱啊，我都不能卖给你。你就说这床可以，我爹在上边睡过，我爷爷在上边睡过，我们家老太爷也在上边睡过。等到了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我们家可就破了产了。
10: 听听这话的意思，您是对这土改不满吧？不怕我告您去？
9: 你随便。文革时候我就因为说了这么一句，溜溜批了我3年。
10: 哟，这批的不是您，是您爹吧？
9: 你怎么知道？
10: 你爹叫刘德禄。
9: 是啊。
10: 嗯，听我给您念一段啊。这刘德禄的活慢慢磨，
11: 一天三顿小米儿就得喝，要喝香油甭打蒜。好小子，翻车到我的地界来了。他们家这床可憋了20年了啊！
12: 啊，你也没戏。
9: 我说，这是谁呀？这是
12: 不认识了。
13: 他是那个老来咱们村收破烂的。
12: 没错。
9: 嗨，你这怎么话说的？给换身行头认不出来你了。
12: 人家
14: 拿了一狗鼻子。
9: 得，既然都认识，咱们就一块聊。反正我呀是不花一分钱，你们愿意住啊，在这儿住个10天半个月的，我没意见。哎，卷包说，
12: 哎呀，我给你卷一块啊。
10: 我不好这个。
12: 学着，别的都学会了，这得跟上呢。
13: 气死我了！啊，
15: 哟，阿姨，
13: 哎呦，
15: 春明都回来了，
13: 都快气死我了！刚才我跟苏。

0: 姑奶奶说呢，我们俩在公用电话亭呼了他足足一下午，他可倒好，他呼机压在枕头底下了。你说有正形没正形，都快把我气死了。
1: 别，你千万别生气，回头再把您身体气坏了。这样，今天晚上不管多晚回来，你都让他找我一趟，我找他算账。
0: 我肯定让他找你去。苏妈，要说了解，你比我这当妈的了解他。就这一回，原谅他这一回，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1: 我原不原谅，我看他表现。我走了，阿姨，你甭生气啊！
0: 不生气，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他干什么呀？他这是，真是。哎呦！
2: 哎，我说，你说，你说，
3: 凭什么我先说？
2: 凭什么你不先
3: 说？我还就不说，那我也不说。是。
4: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过，天有喜怒之气。嗯，
3: 他老人家还说，人有喜怒哀乐之达。喜春也，怒秋也，乐夏也，哀冬也。
4: 小子学问见长啊。
3: 但凡家具有三气，
4: 文人气、霸气和将气。
3: 你说这床是什么气呀、啊？
4: 看着土气，石头出来就是霸气。
5: 你们俩还没睡呢？
4: 你这床睡着不舒服，基本废了。
5: 那你怨谁呀、啊？谁让你非睡这床啊？那边有炕，你不睡，你非给他挤在这儿。
4: 您炕上有臭虫，我怕咬。
5: 那你忍着点吧。我说韩老弟啊，
3: 嗯，
5: 今天您可忘了一件事儿，我媳妇让我提醒提醒您。
3: 是，这刚才光顾聊了，忘了什么事儿？那个，这是今儿的床去。
5: 不是那个，俩人了。
3: 您管他自个儿要。
4: 不是，就你这破床睡晚上一块钱，
5: 收破烂的，我知道你发了。你要是嫌贵，你别睡这儿啊，那边炕上便宜，一宿一毛。
4: 我不能在这狗铁子上栽面啊。五块钱，五天呢。
5: 得了，我谢谢您。
4: 不是，等，
3: 十块钱，我加十天呢。
5: 我说你们老哥俩啊，就尽情的在这儿住着。你们要真能住上一年，我收你们720，这比我种地挣钱。
4: 嘿嘿嘿。玉明，
3: 怎么的？
4: 你想让人逮到头了？我告诉你，你要这么下去，嘿，这床你收不着。
3: 你要不来搅局，我三天就把这床拿下。
4: 跟我叫板是吧？
3: 不信咱俩就练练，练他7七49天。我要先出这院，我是你儿子，
4: 我练就练。你坑了我闺女仨小碗，还没找你算账呢。
3: 那你就等着一块算吧。
4: 来吧，我赢不了你师傅，我还赢不了你。嗯，
6: 这倒不错，孙子孙女吃饭啊都不用花钱了，晚上睡他爷爷这张床啊还有进项。要我说呀，等他们没了耐心烦，给个合适的价钱就卖给他算了。
5: 你就瞧好吧，那姓侯的也是冲这床来的，鹬蚌相争，咱们得利。
0: 哪回来这是？哎，苏伯，
1: 阿姨，你还等春明呢？
0: 连个人影都没有，都快把我急死了。
1: 您别太着急，注意身体。我不找他了，找他也没事儿。
0: 坏了，这是要吹呀！
1: 你说这个倒霉的，真是
0: 啊！来，大热的天，
1: 多喝点水啊！奶奶，您说这都多少天了？有一个多星期了吧？整个一音信全无，这还没结婚呢就这样，这要结了婚了，他还不想气死我呀？他
0: 说的是。

0: 回事儿啊？算了，我同意你妈的意见，就不能提结婚的事儿。
1: 是。
0: 对了，萌萌，李大舅不是说从香港给你找一个吗？
2: 算算算，
1: 我现在对谁都没信。
0: 不是，甭打了。
3: 我这边摆一鞭棍儿，你那头搁一便桶，
4: 完了四个脚上搁上蜡台。洞房花烛夜，我抱着我的爱妻苏萌就可以神游清朝。
5: 小子，这明朝的，
4: 清朝的，
5: 你睁开眼睛瞅瞅，这东西明朝的懂不懂啊你？
4: 我管他明朝清朝的，我只知道逃上回去娶媳妇。
5: 客是吧？
4: 没错。
5: 哎呦，我真后悔。我找刘满堂兜底儿去。
4: 哎，你要愿意破我们这行规矩，你随便。
5: 哎，商量商量，把这机会让我。
4: 凭什么呀？
5: 凭我是你长辈。
4: 啊。
5: 那我管您叫爹，您把这机会让给我吧。
4: 啊，爹。
5: 爹，您行行好，爹行不行？你小子就是一滚刀肉，是爹我就是一滚刀肉。孙飞，爹不跟你玩了。
6: 哎呦，谢谢爹！哎呀，我太谢谢爹。爹，天黑您慢点走啊。不是，
4: 我要不把他拿下，我就不是韩春明。
6: 哎呀！
7: 来来来，
4: 赶紧的吧，把我那半个月的房费给我退了，这不撤了。
7: 啊，还干什么？这进屋拿去。
1: 哦，
4: 是一伙的。我是他女婿，前些日子我们俩是跟那演戏的，趁您不在呢，我们找朋友过来断了。我们手里那围栏呢，跟您这床的不是一对，添麻烦啊。
7: 啊。

0: 这钱真给他呀？这钱不能够。你想啊，这钱都到咱们手里了，咱们再往出拿，咱们就跟这儿等着。一会儿他要不敢进来要钱来，说明他心虚，不想走。
1: 我说刘曼堂，要不然那钱放你这儿再放两天，回头我让小杏儿过来取。
2: 我走了。
3: 哎，别，兄弟。
4: 小杏儿丫头厉害着呢，回头跟咱们要利息怎么办？这大兄弟，我也看出来了，你也是个敞亮人。这么着，咱们在原来说的那数上再加这么多。
5: 我在您这基础上再给您一套五间大院，就在镇子上。
4: 我还有别的条件呢啊，除了你们身上穿的，还有平日里用的。 这房子还有房子里的家具可都归我。我知道您二位啊有个儿子在镇子上，我出这主意呢是方便您二位上了岁数以后和儿子之间好走动。愿不愿意随您？机会就这一回。哎，
3: 行，等等，那这院里屋里囤的粮食还有农机和牲口，我们都得带走啊？
5: 全都拿走，我只要房子跟家具。
4: 啊，那就这么着。哎呦，早该这样了，您放心，您不吃亏啊。

0: 好，
1: 您好，您好，您好，
2: 给我吧。
1: 爷爷，您这是又收了一唱京剧的徒弟啊！
3: 叫谁爷爷呢？
2: 叫你爷爷不行吗？
3: 你叫行，他叫不行。
4: 我说行就行。

0: 不行也得行。
1: 那是。
0: 那就改口，孙子。
2: 您说，
0: 啥时候喝喜酒啊？
2: 这事儿你得问他。
1: 我爸我妈下星期就回来了，不过具体怎么办还得听您的，爷爷。
0: 我徒儿怎么没来呀？
2: 你还说呢，春明他妈11天去了我们店里8趟，他人一点动静没有。
0: 没动静那就是回来了，去把他叫来。
2: 得嘞。
0: 要办你们一块儿办。
2: 这唱得得得得得，
1: 你能不能悠着点？得
0: 小老猫
1: 啊，
0: 爷爷给你找这个怎么样啊？
1: 爷爷
0: 吹不成就吹没关系，我看你还能不能找到这么听话的男人。
1: 我凭什么吹呀？才不呢。
0: 还是呢。
3: 哟，你上这儿来干嘛来了？
2: 师傅说了
3: 啊，
2: 让咱俩抓紧时间把婚礼办了。这懒猫答应你了吗？答没答应我不知道，反正他已经跟我去见我爸妈了。
3: 哎呦，你行啊！我说你啊，跟我这装你这。
2: 不过你这还得等几天啊，等我跟孙萌他大舅商量好了，把这饭馆改成叫聚半仙，到时候咱们两家饭馆一起张灯结彩，咱哥俩挎着新娘早扎。
3: 当当当当当。
2: 哎，那小关和苏萌的关系怎么办？得缓缓。
4: 行，放心，交给我了。
2: 行，赶紧去啊。
3: 那我跟我爷爷说去了啊，
2: 请他主持咱们的婚礼
3: 啊。走了，哎，走。妈，中午吃点什么呀？
5: 你可小败家的呀！
3: 妈，你看什么呀？
5: 你死哪去了？哎，你死哪去了？
2: 我出差去了，出差。
5: 你出差你不说一下？
2: 这不太忙吗？
5: 忙什么忙？
2: 你放下吧。
5: 你赶紧吧，去找找苏萌吧。那孩子都急死了。哎，这两天见我面，连提你都不提你了。
2: 我一分钟时间，我解释一下。我跟你说，我这次真的有特殊情况。
1: 走不了你，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这就走啊！
6: 哟，这怎么了？
2: 来，我这次是真有特殊情况。苏萌他也不听我解释
6: 了，甭解释了。萌萌都已经生气好几天了。
2: 是。
6: 哎，看来你们俩啊是没有缘分。
2: 哎，没那么严重，气儿消了，我再帮我劝劝啊。
3: 主子，我先走了啊！
1: 滚！
3: 您别生气了，我说。
1: 滚！
3: 哎哎哎！
6: 萌萌，哎呀，春明肯定有急事，要不然他能十几天不
1: 到。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呀？现在不是有急事没急事的事情，他要心里真有我，天大的事不得跟我说一声啊！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啊，不着调，不靠谱，不可信。这都说好要结婚了，你说我们俩这一出接一出的事儿，他好意送我辆车，直接送走我一妇科，我啥都没说吧，我直接就忍了。那您就踏踏实实、顺顺当当把这婚结了，不就完了吗？不行，非得折腾。你说他这一走10多天，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啊？有什么天大的事儿，非得藏着掖着，不能跟人说呀？我告诉你，我相信我的直觉，您什么都甭说，我相信我的直觉。他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他这一天到晚神出鬼没的，要不做点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他绝对不罢休。
6: 奶奶也是这个意思。
1: 那您还劝我干嘛呀？
6: 我不劝了，不劝了。把外边那些个玻璃碴子给扫了，行不行？要不然你拿回来又该没完没了。
1: 哎呦，您别烦我了，我去。韩春明，我恨死你了！
2: 爱有多深，恨有多深，没有恨哪有爱呢？是不是？这次千错万错全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出这趟差。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
1: 走开。
2: 但人有的时候是逼不得已的，苏萌，我向你保证啊，日后咱们俩结婚，我守所有的秘密，所有的爱好。

0: 能不能告诉你好不好？
1: 晚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韩春明，我告诉你，你最好离我远远的。你要敢不走，我就敢喊警察，到时候咱俩连邻居都没得做，信不信？
2: 什么？
3: 雷娜！
1: 好好好，放心放心啊，我不提结婚的事儿，好不好？我也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儿啊，咱们俩还是朋友，你还得跟我说话，我还能见着你，要不然我还跟着你。
0: 那你就叫警察吧。
1: 叫情人把我抓走，只要他们把我放出来，哥们儿提着上家门口等着。
0: 你怎么是个赖皮呢你？
1: 哎，我就这样了。
0: 行，你就这样吧。我现在马上找一人结婚，我看你还跟不跟？
1: 那我就不跟了。不过我告诉你，我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儿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0: 韩春明，你等着！
1: 等着就等着。
0: 你
1: 处一个，我给你搞黄一个。

0: 我说了吗？这院里人都睡了，手脚一定要轻，搬东西轻拿轻放。
1: 好的，好的。

0: 留神脚下啊！车上满了。哥几个辛苦啊！你们在这等我一个半小时，最多2个小时我就回来了。
1: 明白。

0: 王，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
1: 李元要当副处长了。
0: 哎，我就说嘛，这一步赶不上啊，步步赶不上。你刚混上了正科，人家都当副处长了，
2: 这不是挺好吗？这样更坚定了我的决心。
1: 什么决心啊？
2: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3: 司马安，告诉你好消息，
2: 要当副处长了。
4: 哎，你怎么都知道了？知道就没劲。
2: 哎，这升官了，中午请客吃饭吧。反正咱今天就上半天啊。
4: 好，没问题。
2: 那就去我们饭馆，我让他们准备一只大龙虾。
4: 哎哎哎，别介，我呀，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是好吃不贵。
2: 哪儿啊？
4: 你们俩跟我去就知道了。
2: 你这是怕挨宰吧？
1: 没错，
4: 我呀是工薪阶层，哪能跟你这苏萌比啊？动不动点龙虾，
1: 人家有个好舅舅，
4: 我有仨舅舅。
2: 哟，你大舅在55中看大门，二舅在上海体校做饭，三舅在北新桥小学教书。总而言之，你大舅、二舅、三舅全沾了你一个人光了。
4: 哎，我有这么腐败吗？哎
2: 呦呵。再回楼，
5: 我第一次来啊，也以为写错了。你说这再回首怎么弄个再回楼啊？我老公后来问他们了，你们是不是写错了？你猜经理怎么说？
6: 再回楼就是再回楼，
5: 再回首就是再回首，再回首那是歌名，我们这个是谭家菜。
2: 走，进去尝尝。
7: 谭家菜是京城清朝年间传下来唯一的官府菜，在北京饭店才能吃得着的。
2: 哟，那这么说，我们到你这儿来吃了，就相当于去过北京饭店了。
7: 我们老板是这么说的。
2: 老板口气真挺大的。哎，你们门口的再回楼什么意思？我乍一看还以为是再回首呢。
7: 这个我们老板倒没说过。
5: 说起来了哈，上次我来的时候啊，就没见到你们老板，今儿他在吗？请他过来呗。
7: 好的，您稍等。
5: 谢谢啊。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的。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3: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哦。

0: 哥，嘉哥要是能再有会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2: 谢谢。
3: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王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7: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贺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里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1: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7: 太好了。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里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里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里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里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7: 呦，太好了，好了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0: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
1: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0: 事。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真的拼手了！
0: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0: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

0: 生命被利用。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孙女，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法律责任篇。什么是森林草原防火期？一般把森林草原容易发生火灾的季节规定为森林草原防火期。河北省森林防火期为每年的10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草原防火期为每年9月15日至次年6月15日。在此期间，需加强火源管控，防止火灾发生。根据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森林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种；二、燃放烟花爆竹、祭祀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野炊；四、燎地边、烧秸秆、烧荒、焚烧垃圾；五、其他未经批准的用火。违反上述行为如何处罚？敲黑板划重点。依据森林防火条例第50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以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违反规定造成森林火灾的，如何进行处罚？依据森林防火条例第53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以上知识点你记住了吗？做个小测试吧，在林区看见有

0: 人烧纸怎么办？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痛了。

0: 那个十九桌的客人找老板，行，你先去忙吧。
1: 好的。
2: 请问是你们找老板呢？
3: 哎呦，怎么是您呢？
2: 哟，你这记性可真好。哎，上次我让你帮他问的事儿问了吗？
3: 哦，您是说那个《再回楼》的事儿吧？问了，我们老板啊是本来是想写那个《再回首》来着，因为他特喜欢那个《再回首》的歌词儿，但是后来吧就说怕侵犯人啥版权啥的，完了就改成《再回楼》了。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这《再回楼》啊，肯定跟这《再回首》那歌词儿有关系。我们这老板人挺逗的，哎，男的女的，我们能认识一下吗？
2: 我们老板呢？啊，现在啊，
3: 挺不动啊。
2: 没有没有，那行，那我现在给你们叫去，那你们先坐会儿啊。谢谢啊，拜拜。才知道平平淡淡从初初才是真，才知道平平淡淡。
3: 韩春明，你是这儿的厨师长兼老板，马合着我们今天吃饭不用花钱了哈？那
4: 必须的。
3: 你一直在这儿上班呢？
4: 没有，我们老板在那个王府井附近还有一个店呢。
3: 行啊，怪不得这么长时间见不着你，行，终于干点正事儿了，总比每天不着调强。破烂猴讲话了。
4: 一天到晚外国溜的，非马非驴的。
5: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哟，关系不一般呢。那个李经理，你先忙去吧啊，这都是我们一个人。
3: 行。
6: 行啊，韩经理，够铁的哈，小蜜还是情人呢？
5: 这就是我们大堂经理，东北人说话实着点啊。哎，来来来，看看啊，都吃点什么，我请客。
6: 哎，这京味小炒可不一般，我这料啊可是正经的鹿肉，鲜着。再回首
2: 这首歌里，你最喜欢哪句词儿？
6: 我知道你喜欢哪句。
2: 你说我听听。
6: 幽幽暗暗，反反复复，平平淡淡，从从容容。
2: 行啊你。
6: 因为这两句词儿啊，写的特别像咱俩的爱情史啊，一会儿。

0: 那个，你大舅要给咱们买房子的事儿，你到底是同意呀，还是不同意呀？
1: 我同意啊，但是啊，你们先搬过去，我还得在这儿住着。那什么，我出去先打一电话，明天一天都会有，烦都烦死了。你们先吃啊。看这孩子，他呀，
2: 这
1: 是
2: 离不开春明。
3: 哎，孟经理，这两口子你认识啊？
2: 其实认识呀。
3: 都一个院里住着呢，关键那女的没，她叫蔡小丽，过去的茶霸楼的时候啊，当过我经理。你是没见她当时那样，拿着个鸡毛就当令箭，把我指使都不行不行的了，压根瞧不上我，啊！我也不给她脸子，我也瞧不上她呀。就她那样，还追过我武则哥呢，那我武则哥根本就瞧不上她。
4: 你武则哥谁也看不上，就看上咱们家老板侄女。
3: 可是啊，人家看不上他，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老板的是非了？胡说八道什么呀！我跟你说，以后我这话没说完的时候，你少插嘴。说到哪儿了？蔡小丽，就那蔡小丽，后来不是只好跟武则哥没戏了吗？嘿，一扭脸儿，又看上人茶霸楼的经理了。
4: 陈涛啊，
3: 不就是？你说也奇怪啊，那好好的，突然他又不跟涛子哥好了，就。
5: 特别突然，莫名其妙就嫁给那承建军了。经理，8号桌两位小姐，嗯，结账，请您给打个折。
1: 行。
6: 当时我让你开个饭馆，好了吧？这现金，那钱还不是呼呼的进，弄什么公司，现在可倒好，咱那点钱，办个酒楼都盘不下了。
5: 哎，谁知道房地产突然火了呢？嗨，不管怎么说，咱比春明强了。
4: 好歹咱换了一套房子吧。我跟你说，春明也是啊，这房屋一间，地屋一楼，40好几了吧？哎呀，
7: 碰上苏萌，连婚也结不成，守着他妈，你说兄弟姐妹要不回来，真赶上孤儿寡母。
6: 这就是人各有命。
7: 想帮也帮不了啊。哎。
6: 你跟他是纯发小，你们俩又是同学，现在还是邻居，
7: 你没事帮帮他呗，别老在这使绊子。
6: 你是不是我老婆呀？你干嘛老替着他着想啊？
5: 啊，你现在可怜他了，你早干什么了？你以前不是还喜欢过他吗？
7: 你犯浑是吧？
5: 这本来就是嘛，哪壶不开提哪壶。
6: 服务员，买单。
5: 先生，您一共消费117元。打折了吗？
6: 啊，已经给您打过九折了。
5: 九折？把你们经理孟小庆叫来。
6: 经理，那号桌的先生让您过去一下。忙吗？
5: 哎，小庆。
6: 吃饭是给你面子，
3: 是吗？怎么才能打九折呢？打8折行吗？
5: 对呀，咱一个院住着是吧？哎，你告诉那服务员啊，以后来这儿最低得8折。
3: 行。其实啊，要让蔡小丽跟我们老板说一声，那以后起码打5折啊，是吧？
7: 你知道就好。
8: 哟，今儿怎么亲自站店了啊？
9: 懒猫呢？
8: 没辙，孩子病，陪孩子在医院输液。哎，姚哥，你替我顶会儿。
9: 行，我没那功夫，我找你啊，是跟你说个事儿。
8: 有个大买卖，想不想一块干？
9: 我们家财政大权都在我手，你又不是不知道。
8: 我当你是哥们儿，我就叫你一块玩儿，你可别后悔。
3: 先替我把钱垫上，等回头我再把钱给你。什么呢？我说话不管用是吧？
10: 经理，我真的没听见。
3: 没听见啊？你是真没听见，是假没听见？你长耳朵干嘛用？你长耳朵是当摆设吗？我告诉你啊，你别在这儿给我装傻充愣的。你要再有下一次的话，直接卷铺盖卷给我走人。
10: 孟经理，我真的没听见，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3: 你再有下一次试试。
10: 不会有下一次了。

0: 长点脑子，干活去。
1: 哎呀，恶习不改呀、
2: 啊！什么恶习啊？真难听！你怎么来了？
1: 我不该来是吧？我也该让你撵走是不是？
2: 哎呦，不敢！
1: 告诉你，我要接了这饭店，第一个炒的就是你。
2: 哟，我还真不信了，嘿，这酒楼根本就不是你的，你说了又不算。
3: 明白了吧？占地面积内的建筑面积相除，就是容积率。
0: 就是说，容积率越高，赚钱越多。
3: 聪明啊！
1: 哎呦呵，没看见啊，什么都没看见。
3: 别说没看见啊，这我还指着你跟侯先生通报一声，省得我自个儿说去了。
1: 哎呀，要说我侯姐说过也三年了，也该有个规矩啊。不过有个问题我一直没弄明白，侯姐，你们两个真成了？你说苏萌管你叫姐姐还是管你叫舅妈？再说咱刘老板啊，刘老板比破烂猴大不少啊，这回头是让破烂猴管您叫哥呀，还是您管他叫爹呀？
0: 我说春明，你来劲是不是啊？你要有事说事，你没事走人。
1: 有一大事儿，大买卖，俄罗斯易货，我们出日用品，人还咱们钢材，你敢不敢？
3: 我出多少？
1: 50%。
3: 干，现在就给你签。
1: 别着急，我还有一条件呢。嗯，这单生意要成了，这酒楼得盘给我。
0: 一边待着去，都惦记多少年了，还惦记呢？
1: 那就没得谈了啊！第一，哥们儿不缺钱；第二，有的是人跟我合作；第三，您二位这生意做得不地道，拿我们家小谢儿当枪使，跟楼下一会儿开出这个，一会儿开出那个，我看不惯。
0: 哦，你就是因为这个要收我们饭馆？
1: 当然不是，哎，这饭馆本来就是我的，让你钻了空子，
3: 扯着没劲。哎，说这批货有多少？
1: 第一批一个专列，第二批两个专列，往后就不知道是多少了。
3: 我同意，谁？
4: 我不同意。
3: 你头发长见识短，这小饭馆有什么呀？做完这笔贸易啊，我给你弄一大的。
0: 这是你说的？
3: 是我说。
0: 你春明听见没？
1: 听见了。那咱就这么定了啊。
3: 哎，等会儿我还一条件呢，你跟侯先生去给我做做工作，让他嫁给我。
1: 这事儿我说可不放
3: 心。别推辞啊，非你莫属。
0: 就是春明，你跟我爸那关系铁的吧，比我这亲闺女还亲呢。你要去说，我爸肯定同意。
1: 哎呀，
3: 干嘛去啊？不干了？
1: 我回家写合同，明儿找您签来。
3: 得嘞。
1: 哎呀，这小青碗是75年你从马大娘手里蒙来了吧？
5: 是是。话说有屁话，甭跟我这套词。
1: 哎，您说说，要是把苏萌他大舅给您当女婿，这事儿怎么样啊？
5: 我管他叫哥，啊，你娶了苏萌管他叫大舅，你管我叫什么？这就甭跟我提这事儿，我一个多月没去了，我臊着他。
1: 行了，人俩人已经好上了。怎么着？您想回到好些年前跟您闺女老死不相往来、互不相认那会儿啊？胸怀大度一些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付过得了。
6: 言归正传吧，啊，俄罗斯易货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苏萌他大舅商量完了，
1: 他出一半钱，另一半咱俩一天走，怎么样？
5: 那你不许跟苏萌说我掺和这事儿了。
1: 您放心，只字不提。不过您得赶紧把这钱给我了，我好办事儿。
5: 那你赶紧把手机买了。要不然我给你打款。
1: 行行行，我买啊，买完我就把号码给你。
6: 我就想来一全程监控呗。
5: 你想啊，和你到了中国边境去俄罗斯马达姆专管跑了，我找谁去？
1: 我心可照日月，此生非苏萌不娶。
5: 哎，我听苏娥说他大舅要给他找一个什么台湾人。
1: 纯属谣传，我跟苏萌又和好。
2: 您说什么？不是，您再说一遍。
3: 我要跟春明做一笔对额的边贸。
2: 别开玩笑了，您要说您跟他一起开饭馆，那我信。搞边贸，这不行，这绝对不行。
3: 你不是挺信任他的吗？
2: 是，我是信他，我信任他的人品，信任他厚道。但是我真不相信他有这么大本事。
3: 侯素娥不是也挺信他，还告诉我一定能挣钱的。
2: 大舅，我可提醒你啊。这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做生意是做。

0: 做生意，我妈可跟我说你跟侯爷这事儿了，她是让我别管，但是这做生意的事儿我得管，我得对您兜里这钱负责呀。
1: 是啊，大舅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
2: 我这个没儿没女的，我不是还指着你给我养老送终了吗？
0: 就知道，
2: 那就我让你下海，我就是为了让你接这摊子。
0: 所以啊，我已经决定不干了，辞职下海。
2: 正好一会儿春明过来跟我签合同，你跟他谈。
3: 刘老板，
1: 啊，他来了，来进来。
4: 哎，你也在这儿呢。刘老板，我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
1: 哎，您过目。哎，
0: 韩春明，哎，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打今儿起，我大舅所有的工作我接手了，你跟我谈。
4: 看这架势，他是不同意咱们俩做这边境贸易的。
0: 那当然了，你这肯定又是听杨华健他们说，这一车皮洗衣粉换俩坦克，你这心里又痒痒了吧？
4: 两回事，各有各的渠道。
0: 不管什么渠道，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不做，你也别做。你呀，踏踏实实回去开你的饭店，当你的厨师，这比什么都强啊！
4: 行行行啊，不愿意做我也不勉强你。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还真不适合做买卖。走了，
1: 你干嘛去？那
5: 这事儿不黄了吗？
1: 这饭馆你买不买了？
0: 什么意思
4: 啊？哎，别别，没意思啊！你要是愿意把这饭馆也盘下来，我还省笔银子。
6: 回见了啊！
0: 不是他什么意思啊？
1: 他什么意思？他说你早晚得嫁他，你嫁给他了，这饭馆自然也是他的。
0: 他做梦，凭什么呀？
7: 哎，破烂猴，你女婿不干了啊？为什么？因为有比我更天马行空的人物下海了。咱是谁你就甭管了，没他咱们照做啊，做不了大的还做不了小的吗？行行行，报了。
4: 想明白了。
8: 哎，杏儿啊，
9: 哎哎，
8: 快来，哟，把这都带上。哟，
9: 二爷，
8: 拿着拿着。我告诉你啊，回去别跟你哥哥姐姐吵架，兄弟姐妹为了分房子分地都吵起来了，说出来都让人笑话。
9: 二爷，您真上岁数了。
8: 你嫌弃我？
9: 那哪能呢？这打从我妈一过世啊，在我心里头，二爷，你就是我亲妈，真的。可这事儿呢，我还是得跟您说道说道。您看啊，这分房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这还有小枣呢，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利益呀。哦，合着我们不在家，他们自个儿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了，没那个，不可能的事儿。
10: 二爷，
9: 姐，
8: 小枣，你回来正好。我琢磨着还是你回去一趟吧，这你姐回去除了吵架就吵架。
10: 哎呀，二爷，我这回不去呀。您知道关大爷多拧人，他说糊涂就糊涂。为这事儿啊，我都跟他孙女说了好几回了，让他赶紧找个人，到现在都没找着。
8: 那你没跟他们说呀？你就要结婚了，别耽误正事儿啊。
10: 是啊，我都跟他说过了。行了行了，二爷，我先走了啊。
8: 哎，你这，你别吵架。
9: 我倒是想不吵。
11: 哎，姐，
8: 说了也白跟你说，
9: 你就是缺心眼儿。那你要是把那关老爷子好好的养老送终了，那我哥一准给你在城里找工作呀，是不是？
10: 姐，我对象他不干呀，他非要跟我结婚。
9: 啊，不结婚你会死啊？
10: 我想结婚。
9: 你说说你，结什么结？不许结啊！
7: 杏儿，怎么着？我一来你就走啊？
9: 怎么着，局长大队长，要不送我一趟呗？
12: 哎呦，你跟我逗闷子呢？你们家离这儿这么远，我送你我还回不回来了？下回吧，我今儿有事儿，
7: 好不好？
9: 行。
7: 哎，对了，我告诉你消息啊，
12: 良乡要建机场了，就你们家住的那整个村子都得搬迁。
9: 真的？
12: 内部消息啊。
9: 听见没？听见没啊？咱家那边要拆迁了，都得拆了。
10: 拆不拆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9: 哎呦，那关系大了去了。你什么都不懂。行了，我真得走了，这是好事儿，我走了。
10: 哎，慢点啊，姐。
9: 啊，知道了，回去吧，回去吧。
12: 哎， 哎呦，爸，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小丽给我，让你给你们5万块钱。结果我一同事借钱，我就给他们了。我还没来得及跟爸妈说呢。
1: 你借谁了？
0: 你就别问了。爸，这是我们领导，你看人家都张嘴了，你说我能不给吗？肯定还没问题啊。哎，时间不早了，走。
2: 爸，哎
3: 妈
2: 啊，
3: 那钱啊是我给你存着买房的，到时候你跟他要吧，我是没辙。
0: 哎呀，爸妈都知道，我们走了。哎，走。
3: 你到底干什么？
4: 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5: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6: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7: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8: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9: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9: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9: 6大改变呢？
1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

0: 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抬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

0: 那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 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

0: 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抬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

那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6: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警员陆明明，请求归队。
8: 欢迎回来。
9: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7: 保护家人。
9: 这个说法很形象啊。
10: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7: 他可喜欢我了。
8: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7: 他们行动了。
11: 抓错人了。
7: 什么？哎、
8: 你咱仨还有谁？
12: 哎，香呀香。
8: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13: 光复正义，保护百姓。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儿子在撒谎，肯定不值50000。
1: 不值50000。
0: 我怎么有这么个儿子？
1: 哎呀，行了。哎呦，我说你呀，就别闹了，你别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了，那儿媳妇不也知道了？那他们两口子还不闹离婚呢？你说，
0: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回来一趟。
1: 那就是打，也得等会儿啊。你没看他们俩在一起吗？没看见啊？
2: 五哥，哎呦，我找你一下午，你太难找了。对呀，我这不有事儿问你吗？哎，五哥，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村这边要拆迁的事儿，你听说过吗？啊，年初就定了是吧？那我跟你说，那回头我们家分房的时候，我要村西的屋子还是村北的屋子呀？凭什么不要啊？我要地呀。哦，行了，我知道了。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记住了。哎，我们家快打成一锅粥了，赶紧回去看看啊！五哥再见啊，回头找你去啊。

0: 村长和市政建设的来了5趟了，说这片啊马上都得拆了，说让你回来啊马上去一趟，签一什么协议呀、啊？
1: 那院里没人来过吗？
0: 没有没有，
1: 要注意防火啊！
0: 哎，是是，
1: 这么回事，我呢准备了另外一个院子，到时候您还跟我走，我给您加100块钱。
2: 韩总啊，
3: 怎么样？手续办好了？
2: 办好了，
4: 拆迁款已经到咱们公司账上了，我和李会计已经确认过了。
1: 行啊，那这儿就跟咱没什么关系了，甭这儿待着了。
4: 不是，刘地主来了好几次了，他说吃亏上当了，还要找您算账。我在这儿，他以为您还会回来，我是怕他进城去闹。
1: 放心吧，没事啊，咱有合同，咱是合理合法的，不怕他闹。把门带上，咱走了。
4: 好嘞。
5: 棒子，棒子，
6: 老虎，
5: 棒子，棒子，气，
6: 老虎。
5: 得，玩这个我玩不过您，可要说我这一招，您看是不是绝了啊？我不要房子，光要地，高不高？
6: 高个屁！兄弟姐妹之间耍心眼儿，那不叫本事。
5: 这是老糊涂了吧？那我这招还是跟您这儿学的呢。
6: 胡说八道！你又不是我徒弟，你跟我学得着吗？
5: 赚不过这账来了吧？您是不是我五哥的师傅？那五子哥又是我的师傅，归了包堆的，我不还是从您这儿学的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6: 嗯，是这么个理儿啊。
7: 哎，这就对了嘛。
5: 姐，你把钱都给我得了。不给。你瞧你现在这搞对象搞得五迷三道的，回头让你对象把钱全卷跑了，你还得给人叫好呢。你什么时候踏踏

0: 实实的把婚给我结喽！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
1: 谁结婚？
2: 韩春明儿，
3: 兔崽子，也不把媳妇苏萌给我领来行礼，看我废了这徒儿武功！
0: 哎呦，
2: 废得好！哎呦，
0: 就这样，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的。
2: 说谁呢？
0: 说您呗。
2: 敢说你独门啤酒爷爷，哟呵，得，这回他自己承认了。
0: 我看您现在这样挺好啊，那我也放心吧，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
3: 哎，那你不等五哥啊？我还等他，
0: 连二姨都不带等他的，走了啊。
2: 不送。
0: 哼，我就没指着让您送，
3: 赶紧走吧你，
0: 喝两口啊。
4: 爷爷，你多吃点西红柿，别喝酒了。来，哎呦，这洗衣服。坐着。那我先来颗花生米。哎，杏儿，找谁借的车啊？这是？
0: 瞧不起人了不是？我自个儿买的。
4: 哟，行了，回见了啊！嗨，哎呦，这一拆迁了，就有钱了，是不一样了。哼，
0: 先得好好的考虑考虑。孟小杏。
5: 把车开后面去，真是给客人留的位置啊！
0: 真是多管闲事。孙厂长，我们这个房地产公司呢，已经快注册好了，很快就会搬到写字楼去办公的。
5: 哎，苏总啊，你们在酒馆办公，我还真不敢相信你们的实力。
0: 您会相信的，我们这董事会已经开会决定了，你们厂的那块地啊，我们必须拿下。
6: 苏总啊，别怪我说话直率，我还是不敢信。
0: 三天之后您一定会信的。
6: 好吧，
0: 再见。慢走啊，
6: 孟小杏，我可是第二次警告你，你要再敢对酒店的员工骂骂咧咧的，出现侮辱性的语言，你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直接把你给开了。
7: 就是你那车能不能别老停在大门口？我说那么多遍怎么记不住呢？不是，我记住了，就没有下次了。常见。装什么呀你？你不是星官校上让你想烧三把火吗？你烧我，烧着啊你！反正他一来，你的实力马上就没了。以前刘老板和侯姐老板大撒把，现在不行了，你的权力都被他收走了。
8: 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那叫暂时给他几分面子。我告诉你，哎，就他再这样下去，回头真把我惹急了，我照样不给他脸色看。哎，
0: 孟经理，你还是小心点好。
8: 他们哪儿都有你，谁让你上来的？回去站好。看什么看？站好了，站直了。那在座的诸位都是我们这饭店的工办人员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呢不搞家族企业。 但是我想把这企业搞成一个大家庭，什么是大家庭啊？就是说所有人在一起呢，就是兄弟姐妹啊。那你们和那些打工仔、打工妹比起来呢，你们就应该算是哥哥姐姐了。既然是哥哥姐姐，就得学会包容啊。以后手底下人要是犯了错，别上去指着鼻子就骂，先问问怎么回事啊，教教这孩子怎么改。孩子们来北京打工，咱们不能那么苛刻，是不是？
6: 行，韩总你就放心吧。其实以前我们也都是打工妹、打工仔出身，也在南方干过。说实在的，能遇上您这么好的老板，真挺不容易的。
8: 是啊，到目前为止啊，公司从来没有主动开出过任何一个员工，当然除了他自己不乐意干的。
9: 在咱们北京呢，有这么一句话，说不管是谁，只要来北京三年，那就变成北京人了啊。但是呢，真正的北京人。
0: 那得讲理讲原则。

0: 啊，看到难处就得撑把手。往后啊，只要是咱们的员工，不管谁家里有什么难事，只要不违反原则啊，咱们该帮的就帮，好不好？
1: 好。
0: 今儿陈会就说这些，散了吧。那个，要是有人问起我来是你们这儿什么人，那个
2: 春儿啊，
0: 散会。
1: 韩总，您在这吃饭吗？
0: 吃饭，吃。
1: 韩总，工程长、孙厂长已经到了，在会议室。
3: 知道了。
4: 孙厂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
2: 行了，行了，出去吧，出去吧。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不存在对不起啊，是我急于想见你啊，早来了一个小时。
4: 太客气了，坐坐坐。哎呀，那。那咱们就长话短说啊，
6: 我的条件你们考虑的怎么样啊？实不相瞒啊，之前见过几家公司，有的公司条件不如你们，有的公司条件比你们好，但是我们就想跟您合作。我们厂领导班子一致认为啊，您比较可靠。
4: 您太高看我了。那我们这儿也加快进度，下午呢我们就开会，开完会我就让办公室主任去你们厂里一趟，跟你们一起起草合同。
6: 那太好了。
4: 哎，如果双方没有意见的话，这合同马上就开始实施了。
6: 好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种快刀斩乱麻的爽快劲儿啊。
4: 好，
6: 那咱们明天见。
4: 明天见，明天下午三点啊。
6: 就这么定了。
4: 好好好，我送送您。
7: 不用送了，不用送了，没事，正好我也出门。哥，我觉得你应该换身衣服啊。
8: 怎么？你穿这身出门怎么看也不像有房地产公司，还有两个酒楼的大老板。
4: 包子有肉不在酒
8: 啊。没错，没想到做事都不一样。过来吧，过来吧。
9: 多少？我儿子呢？
1: 屋里躺着呢。我跟他说你一会儿带他去洗澡，说什么都不去。
9: 烧水，我在家给他洗。
1: 好嘞。
8: 哎呦，老爷子，
6: 这么说好了的一个礼拜洗一回，耍赖是吧？
10: 我不洗，你小子就没安好心。嗯，澡堂子那么滑，就想一脚把我摔死。
6: 你耍赖我也有招治你。
10: 我就不洗。
6: 不洗是吧？
11: 我给你脱光了，给你拉大街上，大伙看看。
10: 你耍流氓！
11: 别了啊！耍赖！
10: 耍流氓！
11: 走，水呢？
1: 水来了，水来了。
9: 这都行吧？啊！
10: 我后背痒痒，你得给我好好搓搓。
9: 你不是说你不洗吗？
10: 以后就跟家洗，跟家洗比澡堂子舒服。
1: 孙厂长，不是，那您的意思是不跟我们合作了？哎，孙厂长，我们怎么会没有实力呢？您看，要不这样吧，一会儿会有人给您打电话，他会把我们的情况跟您说明的。啊，啊，那先这样。好吧，谢谢您啊。
12: 国民厂不准备跟咱们合作了？
1: 可不是呗，我当时就说，你说在酒楼开房地产公司，那不是开玩笑吗？你看见没，人家这么大一项目，人家来了咱这儿一次就把咱给否了。
13: 那咱们不是过两天就搬吗？

0: 喂，哎，杨局长，是我，苏萌。啊，嗯，那个上次咱们说的越国棉厂孙厂长那事情，您得帮我抓紧办呐。啊，他刚才都给我打电话了，说把我们给否了，要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作。是啊，您帮我抓点紧呗。啊，那行，那我可等您信儿了啊。
1: 这没关系，没后门啊，什么都甭想干。
2: 看来我这让位是明智的。
0: 明天啊，咱立刻搬家。
1: 对对对对，
3: 我们这个董事长、副董事长都得听你这总经理的。
0: 那必须的。

0: 现在可以啊，开上车了。
1: 看见没，这笔大我可是给你打的对折啊。
0: 为什么呀？升官了？
1: 升什么官啊？我就是想谢谢你。上次要不是你告诉我说我们村那边要拆迁，我也发不了这笔财。
0: 补偿你多少？
1: 这就别问了，这属于秘密。
0: 你现在有钱了，干嘛不自己开公司啊？你在这儿给他们打工干什么呀？
1: 你以为我不想啊？可我什么都不会呀。
0: 我教你啊。你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吗？只要我稍微给你透露点信息，就够你发财了。
1: 这事儿谁不知道啊？你那媳妇蔡小丽不就靠这个发家致富的吗？
0: 怎么样？想不想合作一把？
1: 我跟你合作
0: 啊？
1: 我说程建军，您能不那么逗吗？啊，就凭我和你媳妇儿蔡小丽的关系，你不把我卖了就不错了。
0: 哎，
1: 好好吃你的饭，别噎着。
2: 春明，你别说这儿远，这事儿条件比咱们那边强多了。
3: 我就是担心这防火的问题。
2: 嗨，那你担心什么？
4: 任何人我不让他进来不就行了吗？
3: 不是人的事儿，您看啊，这是厂房挨着厂房，我是怕别人家失火，咱们家遭殃。
5: 哟，这不倒霉的不行。
3: 哎，我接一电话。
5: 哎，我送门去。
3: 好嘞。哎，孙经理，哎，开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苏萌。这么着吧，孙经理，那个你开发的这项目啊，哥们儿我就不参加了。
6: 你听我说，听我说啊，这个开源房地产公司啊，它的这个背景非常雄厚，后台是香港人，比我这强多了。真事儿，真事儿，真事儿。哎，没关系，咱哥们儿可以下次合作嘛，是不是？
3: 哥们儿，请你帮个忙啊，你千万别跟那开源公司的人说咱们之前谈合作的事儿。我这不是方便您坐地起价吗？啊，行了，下次再合作。好好好好好。

0: 杏儿。
1: 哟，柯建军，你还没回家啊？
2: 专门在这等你的。哎，我还是想跟你谈谈。
1: 哎呀，没什么可谈的了，我不想谈。
2: 就半个小时，我肯定给你个惊喜。
1: 你老骗我。
2: 这话说的，咱们在一个院住着，我骗你干什么呀？再说了，我要是骗了你，有那一个院人不把我吃了。
1: 这话算你说对了。那你说吧，我听听。
2: 别呀，我在这儿怎么说，人多眼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咱们那儿说去。走，上我车。
1: 去哪儿啊？
2: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

0: 这是我提供的部分资金。
1: 也就是说，让我出面去注册一个公司，然后我来当这个法人代表，以后钱的事儿也全部我来管，是吗？
0: 没错，由我提供信息所赚的钱，咱俩五五分。
1: 哎呦喂，你可甭逗了啊！那以后这跑前跑后进进出出可都是我在受苦，您就出了那么点钱，凭什么分那么多啊？
0: 这你就不懂规矩了，我所提供的信息几乎100%的赚钱，没有一点风险，无非啊是走走你的账，由你出面而已。我这样的，
2: 我就看不惯他这一点。
3: 什么呀？
4: 行，消消气，不生气了啊。哎，不过明天去给人出面解释一下，你别让他误会你。
5: 不去。
6: 小萌，我这有个新想法，房地产公司那边，你还是带着一拨人

0: 过去。
1: 烦我了？
0: 不是，不是这意思。舅舅跟这边不是吃饭方便吗？你说舅舅都这把年纪了，你非让我上那儿吃盒饭去啊？
1: 您要是因为这个，那你们就留在这儿。以后要有什么大事儿，我过来找你们商量就行了。
2: 哎，我其实特佩服他。你说啊，他能力挽狂澜，那么大国棉厂一生意，那一项目人居然给抢回来了。
0: 这叫什么？我想那天他们跟我说来的，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你把大舅拍在沙滩上。好，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咱们说正事儿，啊，你今天不是就搬家吗？
1: 嘿，您还是烦我，我听出来了。要不我现在走得了，我不给你们俩当电灯泡了。
0: 不是这意思，听着，搬过去收拾好喽。舅舅想把这个台湾的魏先生啊，魏老板给你叫过来，然后呢，你们认识认识。
1: 比您年龄还大，比您还胖。哎呀，我可不要，我走。
0: 走。
2: 哎哎哎！我说你这丫头，哎，谁敢娶你啊？啊！我就纳了闷儿了，我这春明大兄弟怎么就一门心思对你了？你说？
1: 哎，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走人。
0: 哎呀。
2: 你别说呀，你真聪明。你说的对，咱真不能跟这个外甥女一起办公，不然啊，天天得给咱上课。
0: 是啊，天天的教育咱们。
2: 绝对。
0: 我告诉你，我那姐姐和我那姐夫都是老师。你不知道，你要想跟他说点什么事儿，你得掰开了揉碎了前头后头，要不然你甭想让他听了你的。
2: 得遗传了。
1: 哎呦喂，你怎么来了？快来快来！
3: 天哪，你这办公室可真够大的，这气派还、啊。
1: 还行还行，我这儿再大也没办法跟你这教育局的大处长比。
3: 哎，你说你这当了老板真是不一样。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是死气巴拉的往上爬，好不容易当一处长，现在还是一副的。哪像你这个啊，这一眨眼现在让我感觉跨世纪了。
1: 好了好了，咱坐那儿聊去。走。
3: 好了，一会儿咱们那会推迟半个小时
1: 啊。好，来
3: 来，
1: 说吧，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杨华建呀，不知抽动哪根筋了，非要组织一次知青的聚会。今天呢，还让我特意来邀请你作为我们的特殊代表出席。
1: 邀请我呀？
3: 嗯，
1: 我可不去，你看我这儿这么忙。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知青。
3: 人杨华建说了，是改革开放造就了咱们同学，造就了一批一批大大小小的老板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他呢就想利用这次聚会的机会，增进一下大家的了解，多一个人多条路嘛，说不定还有什么合适的生意可以一起做呢。
1: 你别说，他这创意还真不错。
3: 去呗。
1: 行，那就去呗。我听说他们这伙人当中有在规划局工作的。
3: 嗯，没错，干什么的都有。其实他这么一串挺好的，正好能把大家串在一起啊。
1: 得，那去。
3: OK，
1: 喝点水，快。
3: 好。
4: 春明，我女儿醒了。
5: 哎呦，宝贝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赶紧抱抱啊，抱抱抱。哎呵，长分量啊。来来来，就赶紧啊，叫一声。我又把胡子扎你了啊！这！哎呀，
4: 羡慕吧？
5: 羡慕，真羡慕！我跟你们俩说啊，我做梦都想让苏萌给我生一闺女。只要有我帮忙，这闺女一定比苏萌还漂亮。哎，
4: 你就吹吧！打从我回国，我都听你吹了七年了。你呀，就是乌鸦向凤凰求爱，也不瞧瞧自己那身黑毛。
5: 哎。不是你这话说踢死我那样了啊！
6: 哎，杨华建，不是您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呀？啊，
5: 那老昌聚会啊，什么时候？老地方。得嘞。那什么，晚上不跟他吃了啊，我们那帮老昌要聚一聚。
4: 来，闺女，别让干爹抱了，让他留着劲儿晚上抱老叉去吧。来，
5: 你还真别说，我们这帮老叉只要一见面，不管男的女的，上手就抱，感觉比自个儿老婆还亲呢。
6: 那个

0: 在这了啊。
1: 嗯，拜拜。
2: 走了。哎，
1: 走。
0: 大忙人。哎。
1: 那
0: 不会有错的，你看啊，法定代表人孟小杏。
1: 哎呀，哎，我可也算是当上老板了。
0: 哎，对了，今天晚上和那个物资储备局的于主任的饭局啊，得取消。
1: 干嘛取消啊？我这雅座都订好了。
0: 晚上我们得参加那个知青聚会。
1: 我就知道，只要是跟你老婆有关的事儿啊，借你一百个胆儿，你也不敢不去。
0: 多包涵，多包涵。嗯。说曹操，曹操到。嘘，哎，要不你先走吧。喂。啊。啊？今天晚上知青聚会。
3: 胡萝卜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胡萝卜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胡萝卜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极，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
1: 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再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

0: 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

0: 速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

0: 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

0: 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2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2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中好，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地区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8级。自驾出行要注意防范横风。到了傍晚，海上也会起风，局地阵风可达9级。此外呢，还要防范雷雨。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局地有中雨。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东部还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出门呢别忘了随身带伞。受风雨影响，明天早晨全省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3到6度，那么其中北部和东部局地下降7到10度。降温后呢，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个别地方不足5度，要注意合理着装。当前我省中南部小麦陆续进入抽穗至阳花期，正值麦芽发生与危害的关键期，预计5月上旬，全省小麦蚜虫气象风险等级为偏重发生，请各地的农民朋友务必做好监测，及时进行小麦一喷三防，科学防控蚜虫危害。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阵雨，23到10度。西柏坡阵雨，21到11度。南大港湿地阵雨，21到10度。坪山、腾龙山阵雨，21到11度。萨罕坝雷阵雨转多云，5到-4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5到1.2米，浪级清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5度，浪高1米，最高潮20:49，最低潮6:18。唐山海域水温11.6度，浪高1.1米，最高潮16:18，最低潮9:28。沧州海域水温16度，浪高1.2米，最高潮17:07，最低潮10:41。感谢收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

完。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明天办也行。啊，好好好好，算我白说，算我白说，好吧。啊，好。
1: 来，各位老唱，各位哥们儿，各位姐们儿，
2: 你说错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一次把大家聚到一起，搞我们这个同学知青聚会啊，咱们第一个议程，有请毛地图给大家介绍在座的各位，来。
3: 哎，毛大斌，你是不是现在晚上睡觉还画地图呢？
4: 你小子怎么还揭我短呀？哥们，现在早都不画地图了。不过我儿子继承了我的光荣传统，天天在家画圈儿。下面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同学：杨华健，剑南企业集团董事长；吴天华，镇川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萌，开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5: 他没插队呀。
4: 哎，这个
1: 我刚才已经说了，咱们这是同学知青大聚会，萝卜白菜一圈会了啊。
4: 对啊。哎，下面呢还有黑，看谁来了，顺明，你小子又迟到了啊！
6: 今儿我迟到，你可罚不着我啊！
7: 怎么着？大家伙看看我把谁请来了？杨华健。
4: 杨主任，啊，静一静，静一静啊！
6: 我呢，隆重介绍一下，
4: 咱们杨书记，现在不仅仅是小清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更是小清河农工商的董事长。
8: 好，
4: 好，好。哎呀，咱们杨书记可是大忙人呐！啊，今儿能碰上他，那纯属巧合。我呢是在这北京饭店大堂里边啊卖单，我看美女呢。我看着看着看着看着，我就看到杨书记了。哎，杨书记是准备出门去谈一个引进项目，我就厚着脸皮把他老人家给请到这儿来了。抓紧时间吧，咱们请杨书记给咱们做个报告。欢迎。
9: 做什么报告？我就是来看看大家。说完了赶紧走，还有事儿呢。自从上次参加咱们大家的聚会，这一晃17年了。17年啊，今非昔比。现在的小清河可不是你们过去插队时候的小清河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说种了一辈子地，数不清谷子的名儿；看了一辈子戏，数不全戏的名儿。你要让我一一列举改革开放以来小清河的变化，我还真说不全。但是我得强调俩字儿：真好。什么真好？党的农村政策真好。我邀请大伙儿方便的时候回房山，回咱们小清河看一看，转一转，亲身体验一下。春明让我讲几句，我就说刚才他跟我说的那句话：你们有钱，我们有地，

0: 我听说咱们好多知青都发了，好事儿啊！咱们强强联合怎么样？啊，
1: 好。
2: 没什么说的了，
0: 但是我今天把这话撂这儿，你们回小清河投资，回房山投资，保你们不会后悔，保你们满意。你们要是不回房山，不回小清河投资，那就是凤凰掉了毛，又回去接。你们只有回咱们房山，回小清河去投资，才是凤凰，才是真正的金凤凰。好了，不多说了，我得走了。好，再见。
3: 什么说
4: 东西给您看，您坐好喽，我怕回头吓着您。
3: 哎，
5: 什么呀这是？
4: 看见没有哈？法定代表人孟小杏儿。哎，干嘛呀？
5: 二姨不认识字儿。
4: 哟喂，谁敢说您不认识字儿啊？那五十一百您倒是分得清楚。
5: 二姨，我觉得不靠谱。就你，你能赚着钱？
4: 能不能赚着钱，那咱就走着瞧呗。那肯定比我五哥强啊！你瞧见没有啊？凡是跟我五哥有关系的人都发财了。涛子和关小关，程建军和蔡小丽，苏萌和他大舅，哎，就连那破烂猴和猴姐，人也发财了。就我五哥。啊，混来混去，混来混去，到现如今就混了一厨师长。
5: 别说这个，我不爱听。
4: 那不爱听我也得说呀。我琢磨了，咱家也就指着我了。大姐、大嫂都下岗了，那怎么办呢？要是等我有钱了，我起一个大饭馆，把我们家人全安排进去，那不就行了吗？
5: 真行啊，二姨没白疼你。
4: 那可不咋的。哎呀，那在我心里头啊，您就跟我亲妈一样。
5: 真的？
4: 真的。哎呀呀，您别别别啊，您可千万别掉眼泪，您要掉眼泪我。
5: 老太太，收起来，别干了。
4: 我就干这个，你都没瞧清楚呢。
5: 放下。

0: 这歌唱的是越来越好听了
1: 啊。主要是因为岁数大了，感情丰富，对我的感情。
2: 德行你。
1: 哎，说真话，
3: 你这歌唱的确实是专业了。啊，
1: 就是伴奏次点，忒业余。
4: 哎，春明，说人呢？哎，我发现你这人怎么记吃不记打的？你忘了十七年前怎么管我叫爷了是吗？
0: 过去的事儿了，咱都不提了啊，
5: 不提了。
4: 我跟你说，这还真不是我提啊。你说春明啊，五音不全，连一首完整的歌都唱不下来。哎，你怎么就能有资格评价我弹的钢琴怎么样呢？哎，有种了，你上去弹一个呀。
1: 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啊？哎呦，
4: 春明，你还别较劲，

0: 哎，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一声爷。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
1: 好。

0: 哎呦，您是教钢琴的徐老师吧？
1: 您的孩子要学琴，
2: 是我想学琴。

0: 我等着呢。
1: 叫啊！
2: 叫啊！
0: 别憋着了，叫。算你狠。
1: 有。
0: 就这么让他走了？我可还记得17年前那个场景啊。那你就赶紧忘了吧。

慢走两位，不送了。好，再见啊。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再见。好

0: 我们拆迁速度怎么样？
1: 很快啊。
0: 现在不怀疑我们的实力了吧？
1: 要不是韩总给我打电话介绍你们啊，就算是局长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同意啊。
2: 您说的这韩总是谁啊？
1: 韩春明，房地产的老板。他不让我告诉你们，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们不是合作的很好吗？
3: 您说他有房地产公司？
1: 对，不光有房地产公司，还有工程公司。你们的酒楼是租的，他的两个酒楼连房产都是他自己的。人家光市政大配套工程都已经完成两个了。
0: 我这大兄弟可够神叨的，
1: 怪不得他一听说是你们在跟他抢工程，马上就把工程让给你们了。原来你们早就是称兄道弟的关系了。
0: 那是啊。哎，苏萌，你不知道吧？这春明有多神叨哈？这70年代还收着破烂呢，可为了救我前夫啊，人说拿钱就拿出来了，跟我爸一样，藏着掖着的，还真有点那个真人不露相的意思。我姐放我拿一下，我先走了。哎，
4: 嗨，他就这脾气，咱们接着看，
1: 好吧？这再有3天就可以拆完了。哎，
2: 行吗？啊？
5: 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啊，感觉怎么样？
2: 你还别说，我自己个儿都快认不出我自己个儿了。
5: 哎，我跟你说，在生意场上千万不能这么说，更不能说自己是农村来的。
2: 我知道，照你的话来说，这叫做，学会掩饰自己，学会包装自己，是吧？哎，
5: 我一会儿啊，让我哥们把皇冠开过来，啊，你按照约定时间开车过去，啊，我让对方在那边等着你。哎，记住了。千万不能早到。
2: 说完了，我这耳朵听得都快起茧子了，知道了。
5: 啊，是是是。哎，要不怎么说你悟性高，装什么像什么的，跟你合作就是好的。走，上那边等着你。
2: 少来。
6: 浩小姐，您找谁？
0: 我找韩春明。
6: 您有预约吗？哎，小姐。没有预约不能叫我们韩总。哎，小姐，小姐不能进去。韩总，对不起。
7: 没你事了，把门带上吧。
2: 行啊，真人不露相嘛，啊？
7: 没想刻意隐瞒，就是没找到合适的。
2: 昨天弹钢琴。算是蓄谋已久，伺机报复。那今天这房地产公司算什么？算是报复我吗？
7: 不，我说中了，怎么可能谈得上报复呢？
2: 韩春明，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苏萌不是不嫁给我吗？不是嫌我没本事、没文化吗？好，那我就用实际行动教育教育你，对吧？你能用这种方式让程燕妮感到尴尬，遭受重创。你同样也能用这种方式让我苏萌内心遭到谴责，是不是？
7: 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让我就这么理解的？你以为我图什么？图钱呢？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有了钱了就标志着有文化有素质啊？韩春明，你心里有病。我告诉你，我苏萌还就不嫁给你了。
7: 苏萌，你真的误会我了。

0: 刚才那位是你女朋友吧？
1: 胡说，记住了啊，那不是女朋友，是老婆。哎，
2: 好。
1: 哎呀，我这是谁都能摆平得了，就是摆平不了你啊。
3: 今天你怎么有空回来陪我们呀？
4: 有事儿跟你们说，我决定了，不回四合院住了。
5: 要怎么了？

0: 你们俩又闹矛盾了？啊，没闹矛盾。是我这回来彻底绝望了。怎么了？
1: 现在你成大老板了，不可一世了，看不着人家春明了是不是？您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什么叫我不可一世？现在不可一世的是他。爸，你知道他现在有多大实力吗？一个房地产公司。
2: 一个上百人团队的工程公司，还有俩酒楼，关键是这俩酒楼的房产是人自己个儿的。
3: 不会吧？现在不是您会说不会吧？就连他妈、他哥、他姐都会说不会吧？我们所有同学、他所有的那些哥们儿姐们儿全都会说三个字儿：不会吧？
4: 那怎么了？他看不起你了？
3: 错，我看不上他了。
4: 哟，那为什么呀？
3: 你不是一直嫌弃人家不靠谱、不着调、没有大作为，现在人家干下那么大一片天地，你怎么又这么说话呢？这样，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你们自己就会分析。昨天晚上我不是去参加学校组织的知青聚会吗？啊，对了，十几年前那次聚会你们还记得吧？程建军一鸣惊人，弹钢琴把春明给教训了这事儿。
4: 嗯，
3: 对呀，那个程建军让春明喊他爷那件事儿。
1: 昨天整个一大调个，韩春明让程建军叫爷。
3: 嗯，
1: 知道韩春明现在钢琴多少级吗？10级呀！哟，你看这孩子啥时候学的？哟，傻了吧？我昨天还倍儿高兴，可今天我才知道，韩春明羞辱的根本不是别人，而是彻底把我羞辱的体无完肤。妈。
5: 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说我的资产在同学里面排行老三吗？今天我才知道，我动用一切关系拿下的国民厂这个项目，其实是春明背后拱手相让的。是吗？如果他是通过别人有意识的把这个信息放出来，那就是他的道德水准有问题。现在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我今天就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一样。
4: 哎，妈可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既然人家韩春明成功了，那就证明人家比你强，是不是？你该认输的时候就得认输。你说了人家那么多不靠谱的话，你给人家赔个礼道个歉不就行了吗？
5: 妈，
1: 现在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你们就不考虑一下我的自尊心吗？
4: 你看看你这个孩子，你就是自尊心太强了，你知道不？
3: 知道不跟你们说，你看，你看。
5: 还不能说了，你看这孩子真是的。你呀，你跟他出发点不一致啊，你出发点不一样，最后结果肯定不一样啊。
4: 哎呀，行了行了，你出发点一样，你给他找个对象啊，你找啊。
6: 真是的，
4: 走吧。
6: 我看他的对象，咱别管。嗯，来来来，刚洗完别着凉了。

0: 晚上甭走啊，陪我喝两盅。
1: 不走，小枣不是在做饭吗？您不是说您想破烂猴了吗？我让他一会儿过来，咱仨一块儿喝。
0: 是我孙子。
1: 一会儿糊涂了就不是了。
0: 谁糊涂了？
1: 我糊涂。
0: 你也不糊涂。是我孙女糊涂。
1: 怎么了？
0: 你猜他怎么了？
1: 想让您过去跟他一块儿住去。
0: 你说这话是不是我儿子说的？
1: 哎呦，您甭管那么多了，人家小懒猫是真心孝顺您。
0: 那他还不糊涂啊？他应该把他爸叫回来伺候我。
1: 人家国外不是有买卖吗？离不开。
0: 买卖大还是我大呀？
1: 您今儿是真不糊涂。我给您倒杯茶，您润润嗓子。一会儿破烂猴来了，您跟他掰扯掰啊。
2: 这么说，我们家五子生意做大了？哎呦，这何止大呀！我家苏萌都自愧不如了，那还耽误什么？

0: 哎呀，赶紧让他们结婚吧！哎呀，我说老姐姐，我家闺女的性格你不了解呀，这春明瞒着她，那就是欺骗她。哎呀，我都跟他们着不起这急，我真想劝劝他们。你说较什么劲呢？你就先结婚吧，你结了婚，你天天在一起较劲，我看着都高兴。谁说不是呢？这不结婚呢，就像浑身长满了刺的球。 这俩人在一起，得且得滚呐滚呐，滚的双方身上都没刺儿了，这就白头到老了。刘老师，要不怎么说你学问大呢？你说这话我爱听。哟，刘老师在呢，
1: 春雪回来了。
0: 哎呀，行了，我也该走了。哎，你坐会儿呗。
1: 真是的，
0: 不坐了，不坐了。春雪啊，哎，你这抽空也去我家坐坐，这住楼房跟住平房它就是不一样。 这上厕所啊，都不用上公厕了。刘老师，咱们这个院除了程建军家，还有谁敢跟您家苏萌比呢？哎呀，
2: 你家马上就可以了，谁也不敢跟你家春明比呀。啊，
0: 刘老师，你再待会儿呗。哎呀，不坐了，不坐了。行了行了，我走了啊，
2: 没事儿过来
0: 啊。刘老师，
2: 再见
0: 啊。
2: 哎，
0: 妈，什么意思啊？
3: 小五子，现在是大老板了。哎呦喂！您呐，净听人瞎说了。那五子哥呀，就是一厨师长，哎，天大勺的。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
4: 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5: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6: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7: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
8: 练。
7: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9: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 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 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

0: 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上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6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2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2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

0: 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6: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

0: 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老头，我听人说你有一歌谣八方杯啊，给你九门提督爷爷拿来喝四酒成吗？
1: 那怎么不成？我就怕您喝完了嘿好大吼一声往一蹲，我找谁哭去？
0: 你胡说八道！
2: 对，这什么呀？你看这，我说什么来着？蹲了吧？
3: 我跟你说，哎，行子，哎，我们的老爷子要真介绍宝贝，那比谁都仔细啊！行了，擦完了啊，擦完了。
0: 你痛快点儿，拿不拿？
1: 啊！您把您的好东西拿出来，让咱们也养养眼啊！
0: 我都快九十的人了，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你肯定看得见呀，拿不拿？

0: 答应了，
1: 这不就得了吗？你
0: 来来来来来，
1: 老爷们儿，你嘎嘣利落脆啊，别娘们唧唧的。早。
2: 哎，爷爷，什么事儿？
1: 咱们俩来一段祝融幸。
2: 那咱俩来一段四郎探母。
1: 走着。
3: 好。

0: 咱家小五都发成这样了，哎，人家苏萌啊，不仅无动于衷不说，还是不肯嫁给小五，不得不敬佩。
1: 哎呀，扯哪儿去了您？就是，咱们现在讨论的是，咱们家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嘿，小五现在成大富翁了，身家成千万呢，竟然跟咱们不言语一声，他还是不是我小叔子呀？
2: 你说这也是，这我还是他二哥不是了？
3: 要我说，谁也甭提这件事儿，前有车后有辙。上回你们把小五的饭店搞砸了，还分了卖的钱，人家还会跟你们说吗？
1: 你少插话。
4: 我觉得你大哥说的对，你们都欠小五。
1: 妈，你话不能这么说，小五子不是这种人。
0: 哎呀，我今天晚上可是高兴的睡不着觉了啊。
1: 小五可真棒啊，工程、房地产、开餐饮，这随便一个企业把他二姐我往那一搁，那都是副总经理级的。
0: 妈，我这点过过瘾。大哥，
1: 你干嘛去啊？
2: 我去大门口等他。这小伙子回来一看咱们这么多人开会，那还不溜号啊？
1: 哎，对对对，赶紧去赶紧去。
3: 别说话。

0: 唱啊！
1: 爷爷，该您唱了。
0: 我说小懒猫啊，你就这么骗你爷爷？
2: 糊涂开始。九门提督爷爷，喝一杯。嗯，
0: 孙子。
3: 哎，
0: 叫谁九门提督呢？爷爷现在是都门提酒。
4: 小伙，小伙，
5: 一猜你就在这儿
3: 啊？我怎么了？
5: 家里都等着你呢。
3: 什么事儿？
5: 出大事了，要不然你能到这儿来找你吗？啊，
3: 回去一趟啊，老爷子，我先回去一趟啊。
0: 回去还不如不回去。
3: 走了走了，我陪他待会儿啊。
6: 有点事儿，赶紧
3: 走了。
7: 你是不是看见我车了？
5: 废话，我不看见你车，我敢去老爷子那儿。走走走，赶快回去。哎，妈，哎，小五回来，
7: 都在。
1: 哎，爷爷，我的小叔子快回来了，快来来来，坐这儿坐这
8: 儿。哎呀，姐让你坐这儿，你就坐这儿。
9: 这怎么行啊？哎呀，这今儿什么日子啊？不过年不过节的都回来了。
10: 五子，
3: 哎，
10: 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发了？
9: 谈不上发，就是有几个小企业。
8: 哎呦喂，看我五弟啊，说话多轻松，一张嘴，大老板的派。
10: 五子，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怎么发的呀？
8: 哎，妈妈妈，现在不是介绍经验的时候。小五子，
9: 嗯，
8: 大嫂问你句话啊，你看咱们家现在是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你怎么安排我们呀？

0: 这么办吧，但凡下岗的，但凡厂里不景气拿50%工资的，我一律安排上岗。哎呀，
1: 这就对了。哎，五哥，是不是一人给一个副总都能安得下呀？
2: 行，我看行。哎，五弟，你看我是开压路机的，懂工程啊，你那个工程公司能不能让我做老总啊？行啊。
3: 你看，还是我五弟，对不对？不过我话没说完呢啊，这个工资我给补齐，但是谁也不能去公司上班。啊？为什么呀？是这么回事，我们公司呢有规矩，不搞家族企业，不搞裙带关系，公司内部职工有一个算一个，谁都不能例外，包括我。
2: 哎，你不是老板吗？你管他们说什么呢？
3: 哎呦，这是规矩。
4: 没商量，真没商量。我同意，春明儿做的对，想把事业搞大，就得这么办。以后谁也不能叫什么五子、小五之类的，他比咱们都有本事，大家得尊重他。
5: 得，一场热血没了。只想睡觉。哎呀，
6: 哥要睡吧，你们玩吧。
3: 妈，我也走了。哎，
5: 你，
3: 我送送他们。
5: 干嘛呀？刚才你怎么不吱声呢？哟，大哥他们把话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3: 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啊！哎，你有什么可说的？今儿你不来找我呢，我也得去找你。
5: 啊，
3: 我给你安排了一份差事。
5: 真的？
3: 就在我们。 工程公司做安全监督，
5: 我那懂工程啊！
3: 哎呀，你不用懂，你就帮我盯着我们工程经理，别让他野蛮施工就行了。
5: 得嘞，二姐没白疼你啊！哎，小叔借钱不用还了。
3: 这事儿保密啊。

0: 虎子，
1: 嗯，
0: 起，
2: 马上就起，
0: 起，给苏萌道歉去，快去。
1: 嗯，这不是道不道歉的事儿，他进入更年期了，说什么都没用。
0: 你不喜欢苏萌了？你要是不喜欢了，你就跟人说一声，省着人惦记。
1: 嗯，
0: 起，我去给你做饭去。哎，你要是真不喜欢苏萌了，哎，你觉得杏儿怎么样？杏儿咱家熟啊，那孩子我也挺喜欢。
3: 妈，我求您了，求您了，您就别留那鸳鸯谱了，行不行？我这辈子除了苏萌，我谁都不娶。
0: 你不说你不喜欢人家苏萌了吗？
3: 谁说的？
0: 你说的，你跟我说的，说人家到了更年期了。
3: 那是说他的思维。哎呦妈，您放心吧，您说我跟苏萌都耗到这份上了，是不是？他除了我谁都不回家，就等着我呢。他是想改变我，我呢也想改变他，行吗？看谁耗得过谁。哎呀，还真有事得找他一趟去。
0: 别找了
3: 啊，
0: 人家回他父母家了，刘老师说了再也不回来了。
3: 那感情好，还能多睡会儿呢。我哎呀，你放心吧，过两天就回来了。
0: 你说回来就回来，妈不信。
4: 不信您就看着。
0: 真跟你着不起那急，快吃饭。吃完饭啊，上你大哥家去一趟，听见没有？快起吧。
3: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呀。

0: 我走了啊。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人家走了哈。
1: 吃什么了？
2: 回四合院啊。
0: 没劲，走了啊。哎，我说，他这次回去能住几天呢？
2: 一个月，也许更短，有案可稽，有规律可循。那抽屉里不是有记载吗？你拿出来看看。
0: 哎呀，他上次回去是住了一个月零十天。这五年呢，他一共回去了十八次，最长的一次俩月。
2: 这不嘛，这不到两个月啊，啊，所以呀、啊，别指望啊。
3: 再回龙须城要这两家酒店，这个月收入额要比上个月高出7.8%呢。
4: 好，
3: 哎，您签下这个。您二姐打电话来了，她说马上就到，让您务必等她一会
4: 儿。那你告诉她我没时间了。
0: 你再说一遍。
4: 姐，我手头有点急事，得赶紧出去一趟。
5: 不行，今天啊。工程公司宴请拆迁部，李总请不动你啊，派我来了，你得给我这面子啊！
4: 不是姐，你这是在违反规定啊！
5: 那有本事你炒我鱿鱼呗！
4: 哎呀，亲姐姐呀、啊，是这么回事啊？苏萌今天晚上要回四合院，你说这事儿重要还是你那事儿重要？
5: 我才不信呢！你不是把他给气走了吗？
4: 那我不能把他再哄回来啊！
5: 没骗我？
4: 骗你是小狗！
5: 行行行，那快去！
6: 哎哎哎，把门带上啊！
5: 啊！

1: 您这是第18次荣归故里了。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欢迎啊？
2: 哪敢呢？欢迎！我要不欢迎，您还不得掉头就走啊？
1: 吃的就好。
3: 我爸妈居然连问都不问，是不是嫌我来来回回搬家遭人烦呢？这叫习惯成自然。一会儿啊，您一进院，一会儿郭大爷见到您了，还得说呢。
4: 哟，闺女又回来了，
1: 讨厌，走。
3: 哟，闺女又回来了，
1: 回来了，
3: 笑什么呀？
5: 别抬头啊！我妈看见你是肯定不吭声的。臭小子！
6: 行，就要这个，赶紧把鞋给他们发过去。
7: 好吧，那咱们签下字。
5: 哎，怎么样，成了吗？
6: 那个，你先忙去吧，等签完了再说。
8: 哎。
5: 太深了，我就照你说的，一个字都没改，给人再说了一遍，马上就上套了。
7: 怎么样，我厉害吧？厉害。
5: 哎，给你商量件事儿，拿点钱。没有，你前两天刚说你爸要给地买房子，不是拿了一笔走吗？
7: 哎，我拿我自己那份儿啊！哎呦，哪回不是刚挣着钱，你就把你那份给拿走了？哎，现在连周转金都是我自己掏的，我可不做这傻事儿啊！
5: 不是你给我算那么清楚，你以后还想不想跟着我挣钱啊？
7: 挣啊，有钱干嘛不挣啊？可现在要真指着你这条路子挣钱，还真是没什么戏了。哎，这两年签的这些单子可都走的是我自己的渠道啊。
5: 是是是是是是，对对对。哦，你现在是觉得市场经济搞活了，觉得我这个工商处长没用了，想一脚把我踢开是吗？
7: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咱俩就说到说到。打今儿个起，要么咱们两清，要么你辞职下海，两条道你选一条走。以前是我傻，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可。

0: 谁都清楚啊。照你现在这路子往下趟啊，你早晚有一天要出错误的。我是真心为你好，你要再琢磨琢磨。
1: 我过两天给你答复，啊。
0: 啊，回家跟蔡小丽商量商量。
1: 我跟她商量得着吗？
0: 是吗？

0: 领导，饭好了，请入座。
1: 贫不贫你？
2: 哎呦，大孝子，你放着你老娘在家不伺候，跑过来伺候我，那回头你妈不得怪我不懂事儿了？
3: 不能够，这些菜都是咱妈请大嫂出去买的。
2: 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
3: 要不说你聪明呢。来来来来，走走走。吃饭之前，咱俩把正事儿聊了。这老爷子呢，岁数大了，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他还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
2: 金昌盛，我同意改名，不过你得给我一理由。这什么东西啊？
3: 珐琅彩瓦。
2: 飘香，酒罢去，聚朋在，什么意思啊？这
3: 四个碗呢，是老爷子和他三个朋友一起留下的，对他来说极有意义。现在呢，涛子和小关已经同意给茶吧楼改名了。如果说你也愿意的话，这两个名字你任选其一。
2: 茶飘香吧。
3: 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4: 得嘞，来，
3: 我替老爷子纪念一个。
2: 你不说老爷子俩愿望吗？还有一个呢？
3: 咱俩的事儿。
2: 哟，提上日程了？
3: 那必须的。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哥们眼前，哥们那会儿压根不稀罕搭理。
2: 你说什么呢你？
3: 如果说老天爷再给哥们一机会的话，哥们会对这女孩说嫂子，我爱你。如果一定要给这段感情加一个期限的话，哥们会说一万年。
2: 小春子，您这是在跟本宫求婚呢吗？
3: 主子可不就是吗？
2: 您不觉得主子这手上还缺点什么吗？
3: 哎呦，我说主子，亲主子，手上这物件，那不得您和奴才一块儿去买吗？是不是？这大小啊、款式啊、档次啊，哪一点您要不乐意了，奴才还得再跑一趟。
2: 不是，韩春明，我在你心里，我是不是特事儿一人呢？
3: 你以为呢？
2: 你再说一遍，我给你个机会，重说。

0: 那个，给你商量件事
1: 儿。什么事儿？
0: 先别看。那个，哎，你把家里折子给我，我明天取点钱。
1: 要多少？
0: 五万。
1: 那么多啊？
0: 嗨，用啊，别问了。
1: 要干嘛用啊？
0: 哎呀，每次找你要点钱怎么那么费劲呢？这钱都在你手里，是吧？你说我在外边工作、应酬、打点，是吧？没钱都在你手里，你给我呀？
1: 但又不是小叔，我当然要问了。啊，对了，你不说我还忘了呢。你弟买房那房款，你说是他自己付的，对吗？

0: 我都问你妈了，你弟根本没钱，是你给付的吧？哎，
1: 对，我说怎么？
0: 你哪儿来的钱啊？
1: 借的。
0: 跟谁借的？
1: 借我同事啊。
0: 谁？
1: 哎呀，我说了你又不认识，你别问了。
0: 我当然要问了，五万是小数吗？ 好，我今天给你掰扯掰扯，你以为钱放在我这儿就都是我花了？家里柴米油盐大事小情哪个不花钱啊？每个月给你妈的钱我一分不少，我还多给了呢。你这上来就借了五万，不跟我商量还不让问，你想不想好好过了？
1: 那钱我也不借了，是吧？你也别问了，那费劲呢。
0: 哎呦，你还有理了你？
2: 赶紧回去睡觉吧。这马上就结婚了，你让我怎么睡得好？
3: 不行，正因为马上结婚了，你才不能在这儿住呢。赶紧回去。
4: 不是，你跟我说说为什么呀？
2: 不为什么，对你这种人，我就得严格要求，否则你不知道珍惜我。
3: 放心，我一定严格要求我自己。
4: 哎，李姨，什么事儿啊？
3: 不是，你怎么骗人呢？
4: 什么事儿都有，你苹果给太爷吃啊！哎，真好，这一块给亮亮吃。
5: 要怎么着？小东西跟太爷抢吃的呢。嗯，
4: 你得问太爷有没有跟我儿子抢吃的。来，我哥坐喽。
5: 去，
4: 抱孩子睡觉，你还跟这修车。
5: 早着呢，大姐啊。
6: 大姐呢？哎呀。
5: 您那两个心愿我都替您了了啊！苏蒙已经答应给饭馆改名，两个名字任选其一。
7: 茶飘香，
6: 您胜。什么时候办事儿啊？马上就办，这回可是真正的婚礼了。
5: 不变了，
7: 不变了。
5: 早。
7: 哎，
5: 信吗？
7: 我不信。
5: 这是
6: 爱信不信，回头给你们下请柬。哎呀。
7: 您这一年三百六十五变，只不过明天还发生什么事儿呢？
5: 哎，苏春照，我有日子没见着你姐了，她忙什么呢？我跟你说，
7: 你可别告诉我姐。
5: 出事儿了吧？哎呀，
7: 她最近啊，跟程建军打的火热，八成她公司里有程建军的股份。
5: 不，这有什么的呀？
7: 什么叫这有什么呀？你不明白我意思呀？
5: 那什么。
8: 最近跟我孙女日子过得怎么样啊？不是老爷，您这话可不能让涛涛听见啊！
9: 爷爷最近邪了，他老以为你是他孙女婿。
8: 胡说八道！那什么，明儿该洗澡了啊，这身上的味儿了啊！
5: 你给我搓背。
8: 嗯。
5: 他搓的不成。
8: 我也想给你省点事儿，给老爷子说什么都不让我给他洗。
9: 不行吧，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啊，走了。
5: 不送。
8: 今儿怎么没说滚呢？
9: 不送，客气上了呗。我也不送了啊！明儿见了啊！明儿见。
8: 滚。
9: 哥，喝点茶。
8: 妹妹，你跟哥说实话吧，你和程建军什么关系？哥。
9: 你先跟我说实话啊！你跟苏萌到底打算耗到什么时候去啊？哎呀，
8: 我跟你说，我的事儿特简单，下个礼拜结婚。
9: 你发昏吧你！
8: 不信呢，婚戒我都买了。真的？啊？那房子呢？
9: 三红我有买了一套房子，把你二姨接进去。
8: 哟，这回有戏了。
9: 行了，我先祝福你啊。
8: 谢谢。
9: 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说，什么关系？
8: 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也管不过来。什么叫我管不过来？
9: 我是打算开展新生活了，行不行？
8: 妹子，你别管哥说话不好听啊，伤天害理的事儿不说。
9: 我什么我就伤天害理了我？我跟程建军，就是正常的生意合作关系。

0: 你看你啊，你说你从来都不帮我吧，那你还不许人家帮帮我了？
1: 真的？
0: 真的。
1: 行，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你放心。
1: 反正不管做什么事儿啊，好自为之啊。走了。
2: 你跟二爷说啊，
0: 过两天我看他去。
3: 自个儿跟他说去。
0: 什么？我就要好自为之了我。
4: 金金呐，你要还当我是哥们儿，就跟我说这实话吧。你跟小杏儿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5: 生意上的关系啊。
4: 又是现在这院里传你们俩的事儿，那是风声四起，传的那叫一个邪乎啊！
5: 哎呀，你甭听院里那些人啊胡说八道。哦，谁跟谁走得近点儿，就成头号姐妹了。哎，你跟苏萌还处外？
4: 那个，跟你说件事啊，我跟苏萌下个礼拜准备办事了。
5: 真的呀？哎呦，我在这儿还羡慕你呢，羡慕你单身呢。哎，我现在连嫉妒的地方都没有了。哎，等你结了婚就知道了，什么叫没有是非，啊，剪不断理还乱。你对他好了吧，他说你在外面没干好事儿，心虚。你要对他不好了吧，他说你在外面有第三者。哎，怎么都不对，这女人呢，哎。
6: 反正我觉着，只要你喜欢上一个人，那就得忠贞不渝。
5: 行了，甭在这给我假马脸，讲政治课我比你强。
6: 是啊，忘了您是工商局的程大处长啊。
5: 提前告诉你啊，下周我就不是了。
6: 怎么了？
5: 你结账。
7: 不是，哎，你把话说清楚了。
8: 哎，来喽，鱼来喽。哎呀，哎呀。来了，你这就吃
4: 的。妈，我和苏萌，你更喜欢哪个？
9: 我都喜欢，我都不喜欢。
4: 用您这话说的，你什么意思啊？
9: 我喜欢他吧，我是觉得不管他跟你怎么着，他见我都是乐呵呵的。我不喜欢他，就是他老不嫁给你，对吗？
4: 要不说呢，您既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9: 你看着小杏儿没？
4: 看见了，不光问他了。
9: 告诉你别吃。
4: 行，我还找程建军去了，俩都不承认。
9: 肯定有事儿，我跟你说，杏这孩子不敢撒谎，他都多长时间没来了？半年了，肯定怕我见着他面儿，我问他这个呀。
4: 回头我再问问。
10: 我来了。
9: 哎呀，
10: 来。
11: 好消息炸屏了，紫堵塘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氨糖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99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再送物品。重点重申，99元6大瓶，足足吃一年。紫堵塘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氨糖软骨维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

0: 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对号入座：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氨糖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一到二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99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打进电话的家人，我再额外送5瓶，也就是说99元到手6大瓶，720粒，整整吃1年，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对号入座：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氨糖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不到100块买1送5，到手6大瓶，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氨糖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再送5瓶，再送5瓶，赚点重生，99元6大瓶，足足吃1年。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氨糖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

0: 具友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就算是小糖人也能放心吃放心买，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99元六大瓶，一年的量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对号入座：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氨糖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不愧是好产品。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氨糖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99元，99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再送5瓶，再送5瓶，重点重申，99元六大瓶，足足吃一年。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氨糖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99元，99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再送5瓶，再送5瓶，重点重申，99元六大瓶，足足吃一年。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氨糖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

0: 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对号入座：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氨糖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一到二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99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打进电话的家人，我再额外送5瓶，也就是说99元到手6大瓶，720粒，整整吃1年，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对号入座：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氨糖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不到100块买1送5，到手6大瓶，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氨糖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再送5瓶，再送5瓶，重点重申，99元6大瓶，足足吃1年。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氨糖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

具友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0: 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就算是小糖人也能放心吃放心买，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99元六大瓶，一年的量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对号入座。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氨糖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不愧是好产品。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氨糖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99元，99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再送5瓶，再送5瓶，重点重申，99元六大瓶，足足吃一年。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聚势向上，志气新城。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中国石家庄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5一假期燃动燕赵。14载匠心沉淀，权威车展品质升级，全品类阵容集结，千款车型一站品鉴，厂商直补底价击穿预期，省心省力换新座驾，同步北京车展前沿科技，重磅车型悉数亮相。5月1日至5月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场覆盖全品牌、全价位、全场景的汽车盛会，邀您共赴智能出行新征程，不负假日，不负期待。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叫什么呢？叫妈，叫我出轨，
1: 直接叫妈。那我叫您，您答应吗？
2: 我20年前我就答应。
0: 你得，回头我酝酿酝酿，看怎么叫着自然。可以吃了。来吃吃吃吃，
1: 快吃！
0: 怎么就不是你爱吃的？快点，尝尝。
1: 嗯，这好吃，我爱吃。
0: 是你做的吗？
2: 咱妈做的。
0: 就知道不是你做的，今儿天把我忙得够呛，本来晚上还有一饭局，我都推了。哎，你说有个事儿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们俩都开公司，他呢大撒把，一天啊什么都不管，你呢，你开公司你怎么这么忙，这怎么回事啊？要么我佩服他呢。哎，春明，你看没看一本叫做《有效的管理者》这书？没看过。 这书里啊，泰勒就说了这么一句：“如果一个企业它表面上看上去轰轰烈烈的，那这内部管理啊，肯定是一团糟；如果这企业不管领导他在与不在，他都是四平八稳的，就说明这领导肯定是一有效的管理者。”
2: 哎妈，头一回夸我，
0: 我这哪是夸你呀，我这夸咱妈呢。
2: 哎，勇敢点，再叫一声。
0: 不管你怎么叫出来的，我都高兴。给，哎，谢谢妈。哎，忘了关手机了。快点，快点，来，都是你爱吃的，吃这鱼啊，嗯，快来，给。
3: 我这还没吃晚饭呢，我请你蹭口饭吃。
4: 我这儿没饭。
3: 那我给你上量我这个辞职下来之后的事情啊。
0: 你呀，还是先回家和蔡嫂利好好商量一下那更重要的事儿吧。
4: 哎，一会儿过来一块儿吃啊。
0: 好嘞，好嘞，您先吃着啊。哎，
3: 吃饭呀，爷爷。
4: 无酒不成席。
3: 我爸我妈都说了好几次了，您这酒啊必须得戒。
4: 说这样有利于您更好的健康长寿。
3: 你告诉他。
4: 等活到我这个岁数再来教育我。那谁能跟您比呀？
3: 我还是给爷爷拿酒去。
0: 不行，爷爷都多大岁数了，这酒真不能喝了。
3: 你看，真不是我不让您喝。
0: 吃饭。
4: 去，给老太爷拿酒去。
0: 好的。
4: 哎，这才是我提了岁儿。爷爷今天精神好啊，让爷爷喝两杯。
0: 就一杯啊。就一杯。行，两杯就两杯。还想怎样？就两杯啊。
4: 爷爷倒是。吃饭吧。
5: 吴才，哎，
4: 什么事儿？
5: 把这莲子羹啊，给苏萌送出去啊！
4: 又给他的，您给送去不就完了？
5: 叫你送你就送你，
4: 好好送送送送，
5: 哎呀，真是！哎，不是给你的，你这还吃？哎，晚上不给你。

0: 溜门啦。
1: 哎，
2: 不给我留门了，那这就是圣旨啊。
3: 苏萌，妈给你做了莲子羹，让我给你送来了。
4: 我干嘛来了？
3: 妈说了，让我看着你吃完。妈，没过门呢就想抗旨不遵呢，那是大不敬啊！
4: 韩春明，你少骗我，谁信呢？肯定是你自己的主意。你给我出来！
3: 哎呀，我毛主席保证，哎呀，撒了去！
4: 你干嘛呀你？
3: 就当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4: 这词儿是用在这儿吗？

0: 小乖，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和涛子住到爷爷那儿去吗？为什么不这么做啊？
1: 爸，你也不想想，我爷爷有那么孝顺的徒弟，哪用得上我们呢？
0: 这是用得用不上的问题吗？怎么这点事儿都不懂啊？
2: 涛子，也别事事都挺小关的，老人说的话一定是老人道理，这事儿你得琢磨琢磨。哎，
3: 但主要是爷爷不愿意。
0: 这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吗？
4: 回去再说吧，你看看这爸是怎样的。哎，
3: 辛苦辛苦，
2: 真的。怎么样，老爷现情况？
3: 刚刚睡着，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心脏、肝脏、肾脏现在都有问题，严格强调说出院以后不能再喝酒了。
0: 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了？
3: 估计还得观察两天吧。
0: 谢谢你的照顾。
3: 哪儿的话呀，应当应分的。
0: 出院以后，照顾我爸的事情就由我们来负责，你就可以让你的表妹离开了。
3: 好，我安排一下吧。那个大哥，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出院以后呢，千万不能动气，您多留点心。
0: 这话说的不好，儿子和儿媳专程从万里之外赶回来照顾他，他只会高兴，怎么能生气呢？
3: 对，这我说错话了。那个小枣现在就在里面呢，要不然我让他现在就撤呀。哎，
0: 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飞了那么长时间，需要倒时差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对，还晕着呢，现在。
3: 那就出院以后再说吧。
2: 成，
3: 进去看看吧，手脚轻点就行了啊。

0: 快点吧啊，爸那急脾气，万一逼着小官出院的话，那咱们就赶不上接他了啊。
1: 昨晚上我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0: 你放心，旁敲侧击的我会问，但是爸那些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咱们猜肯定猜不着的。
1: 还能出你们家？
0: 一切皆有可能。你看啊，我太爷、我爷爷、我爸这三代留下的东西多了不敢说，这大半屋子藏不下。爸那屋子谁都不让进，没准就在那屋子里边吧。快点吧，这……
1: 哎，行了。
2: 枣儿，哎，跑哪儿去了？这是。
1: 爸，是这样，小枣家里有事儿，我让她回去了。啊，
2: 胡说八道！她家有事儿没事儿，我不比你清楚。涛子，
3: 哎。

0: 兔崽子，春明呢？
1: 春明，看什么看？把他叫来。兔崽子扔下我就不管了。
0: 爸，没不管您，以后让涛子和小关伺候您。是我伺候你呀，还是你伺候我呀？爷爷，甭废话，去，把春明给我叫来。哎哎。
1: 嫌弃我快死了是吧？瞧你这话说的，您自个儿不都说您的寿辰得过百岁吗？枣儿呢？家里有点事儿，回去一趟。想让我绝食是不是？
0: 行，
1: 我得唱两口。这些日子憋得我心烦。啊？ 你们在这干嘛呀？该干嘛干嘛去啊！赶紧走，九门提督我心烦。爸，回聊下去。早儿。
2: 我得喝两口。您等着，等着。
3: 小关，你爷爷的事情不能由着韩春明乱来。你们最近每天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当然了，我们也去。我问过主治医生了，你爷爷的身体情况很糟糕，根本就不像韩春明说的，不喝酒就行了。他是有想法的。春明不是那种人。
2: 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您既然这么关心爷爷的健康，回来不就行了？爸爸妈妈在国外辛辛苦苦几十年的成就不要了。小关，这时候不要懒惰，听妈的话，现在关心你爷爷最重要。对，我知道了。
3: 菜来啦！嗯，酸辣土豆丝。嗯。
1: 大夫说了，敬酒。我闻闻，不许喝啊！哎哎，我不喝，你也甭喝。
4: 你这过早上，
1: 你来一杯。
3: 好，来来来来，
4: 得嘞，我替爷爷喝了啊。
1: 好，晚上。爷爷，坐。你们来了，坐坐坐，厨房
4: 有个菜，我先去端去啊。
1: 那我给你。
4: 小半
1: 桌。
4: 啊。
1: 替爷爷喝一杯，气气这小子，我就不让他喝。
4: 您瞧好了啊。
1: 爸，门口见您身了，看来您恢复的不错，这是给您的，给您放这儿。博儿，
3: 嗯，
1: 我要是死喽，嗯。
4: 你们是不是就打着幡儿把我烧喽？那肯定的，这人都得走这一遭。怎么能这么说话？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办法。你比他还盼着我死？多不吉利啊，爷爷！您且活呢啊！
1: 够狠，嗯，真够狠呐，你小子。 居然想把我烧了，我得躲着你，我让你找不着我。
3: 哎呀，九门提督，咱不怕这个。
1: 我怕。哎，我歇会儿去。不是，哎呦，我累了。我怕。

0: 我爸怕，你就不要再说了。
1: 耍呢？嗯，那什么，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2: 好，
1: 您歇着啊。
2: 爸，您睡了，咱们内屋待着去。

0: 哎呦，我说您手脚不能轻点啊！什么事儿啊？
1: 关大爷不见了。
2: 什么？
0: 关大爷每天晚上两点都起，可能今天没起。我进屋一看没人，茅房跟厕所我到处都找遍了，没有。哎，我怎么办呀？
2: 到大街上看看去啊！
0: 哎呦，这老爷子是真不让人省心呐！
2: 你是怎么进的责任呢？
3: 一个大活人，那么大岁数了，你竟然给看丢了！要是再找不着人，看我上法院告你去！
4: 你别说这些，你先别哭了。
3: 这之前有没有什么征兆啊？
5: 没有。
3: 不可能啊，之前一定有征兆。老爷子临睡觉前说了什么没有啊？
0: 你就知道哭，你一边哭去。
6: 春明，
7: 可以去出云明提供的线索。
6: 所有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不用找了，爷爷这是怕火化，不知道藏哪儿去了。
8: 没错，昨天不是还说了吗？这春明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6: 春明，怎么？
9: 没线索。
6: 破烂盒提供的线索我们都找了，没找着。
8: 我觉着我妈说的对，咱不能乱养。这老爷子是有脑子的人，他不会做那没谱的事。
3: 你妈就是神仙啊！
8: 说什么呢？哎，
3: 春明，阿姨不是也是着急吗？于金信，
8: 我告诉你啊，你说我什么都行，你不能说我妈，说我妈你不够格。
3: 我口误。
8: 这么多年家里边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家务事儿，都是你们家老太太，包括我妈走。
3: 都是你妈给操办的，这我们都记得住。
6: 怎么回事？你跟春明道个歉，
8: 春明道个歉。我刚才不是已经道歉了？我口误。这是口误的事儿吗？你看你什么态度啊你！
6: 春明，哎，
0: 我们先走。
6: 你我们先走，回头再想想办法啊。
8: 这儿也是用吗？春明可是大小子。
6: 你怎么老是这么口无遮拦的呀？
8: 国外待时间长了，就这么直来直去说话。
0: 这是在国内，中国有中国的规矩。就是啊。行了行了，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了？哎呦，
6: 臭德行！
0: 行了，我告诉你要不是看你一把岁数，我都懒得跟你正面对话。别吵吵。
7: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妈是什么样的人。
0: 干嘛呀？你这是？
7: 关大爷要不是为了躲他，压根不会离家出走。
0: 为什么呀？
7: 为什么？关小关他爸以前不这样，自从娶了这么个女人，哎呦呵！
0: 行了行了，不值当啊！你别生气了，我还得开会，我得先走。
7: 你别生气了啊！
6: 不气不气不气。

0: 什么买单啊？他这儿等关大爷回来呢。
1: 要回来早回来了，这都21世纪了。
0: 是啊。

0: 都几年没消息了，害得苏蒙姐白白等了他几年，都快世纪了。听见没？你听见没？这回关大爷就算真回来了，我还不嫁给你了呢。
1: 哎呀，跟你俩说实话呀，我这几天呢特别有感觉，
0: 我总觉得这老爷子该回来了。真的？啊。
1: 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梦里边老爷子给咱俩主持婚礼呢。
2: 我看你梦见老爷子回来是假，梦见结婚娶媳妇倒是真的。五哥，
1: 啊，
2: 你看。

0: 怎么样，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头一个管关老爷子叫九门提督的那位爷，东直门小酒馆的酒仙儿。
1: 哎呦，老爷子，您吉祥。老爷子。他就是九门提督的徒弟，韩春明。

0: 这是九门提督的遗书。
1: 说什么呢？关老爷子离家出走，就是奔他去的。在老爷子那儿住了整整仨月，人就故去了。他是怕被火化，跟老爷子说好了，葬在了他们家在农村的墓地里。老爷子80岁那年，离开了东直门，到房山的深山里隐居了。 因为关老爷子故事，他受打击太大了，得了脑血栓，偏瘫了，所以一直没能给送信儿过来。关老爷子临终粮上画了，让他务必把这遗书亲手交在你手里。

虽说陪老爷子待一宿，你先走了。

师父，遗嘱呢？我看过了。您把您的财产都留给了我，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呢。您是怕属于咱中国的宝贝，让您的假洋媳妇带走，您怕小官。 管不住他妈，您放心，我一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您的东西都转交给您的孙子。

明儿呢，我还得回去，家里给您布了一个灵堂，好心人还没见着您的面儿。

0: 哎，您不能进
1: 去。这怎么意思啊？
0: 真不能进去，真不能进去。
2: 哎，侯爷，您里边请，里边请啊。
3: 哎，这谁呀？我看着你了。
2: 侯婆来侯，你们俩真是，哎呀。
3: 那个小丽，你先走，我在这儿帮妈少看，您去我帮忙。
4: 更早了。
3: 哎，好。

0: 爷，郝金明，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歌谣八方杯，晚辈不行，每晚给您摆不是。这杯酒我先敬给您。
1: 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在您的灵前，我让您听我的忏悔声。听见了没？没听见？是吧？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

0: 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

0: 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图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童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

0: 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

0: 这个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1: APP 免费领，让你一省398元。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堪堪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
2: 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
0: 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
4: 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
6: 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5: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
0: 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9: 欢迎回来。
1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8: 保护家人。
10: 这个说法很形象。
11: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你们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8: 他可喜欢我了。
9: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8: 他们行动了，
12: 抓错人了。
8: 什么？哎、
9: 你咱仨还有谁？
13: 哎，肖远胜来了。
9: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谷贴

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我再敬你一杯。白昼听笛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里听摇橹声，九门提灯烟，听见了吗？这回还没听见，大雷，事不过三。 这回听见了吧？您，嘎嘣脆！您稀罕那物件，从您去了，就算破烂猴，给您赔不是了。

0: 金币。
1: 你说什么呢？
2: 还记得我吗？咱俩见过呀。
3: 你去我家。
2: 没错，您记性真好。哎呀，那会儿我是陪着我们领导到您那儿，让您帮忙给瞅一眼古董。好嘛，您家那琳琅满目的，不起眼的东西，现在可了不得了。
3: 不为钱，就为玩儿。哦，
2: 哎，大叔，问你个事儿，刚才您啐的那个杯子，值不少钱吧？
3: 回见。
0: 哎，这人呐，说没就没了。老关头啊，哎，怎么也好。
4: 妈，
0: 哎，子墨，
4: 我陪您去趟酒楼吧。
0: 那我可太高兴了，你说，这得是我多大的福分呢？啊，
4: 妈，其实这算是白喜事吧？
5: 是，老北京到了八十就算是白喜事儿了，现在不知道了。不过你关大爷九十多了，可着这胡同也是他最高寿了。
4: 还有一事儿我没弄明白，这涛子为什么站外边，春明站里？
5: 涛子，外姓人。春明虽然是个徒弟吧，算是义子，他跟那个小官儿他爸属于一个辈分的。
4: 得，那赶紧走吧。
5: 啊，好，走。哎，放起来。哎，兴许咱出门啊，还能碰见春燕儿呢。
4: 啊，走。走，
2: 冯师傅。侯师傅，
6: 您怎么在这儿？哎呀，
2: 我专门在这等您呢。我就是想请您啊，帮着给长长眼。
6: 摔了？
2: 我知道这是假的，我就是想知道，您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呀？
6: 哎呦，侯师傅，
2: 有什么条件，您随便提。
3: 孺子可教也。
2: 那我什么时候来找您呢？
3: 你等那个九门提督的白喜事喝完了。
2: 得嘞，您这是去哪儿？我开车送您去。
3: 免了。
7: 你怎么没去吊唁呢？
8: 没法去啊，那我要去了，二姨不得絮叨到没完没了的问我，你说我怎么跟他说呀？
7: 哎，跟你商量件事。
8: 钱。
7: 没错，先别瞪眼，我这次拿钱不是给我们家，我是想出一次远门。
8: 去哪儿啊？
7: 景德镇。
8: 还跟上次似的。

0: 想去倒倒工艺品去。
1: 哎呀，就别问了。哎，我估计这次出去大概得半年左右。
0: 那么长时间？你怎么了？看起来那么失落啊。
1: 你是没见着韩春明现在这个样子呀，大老板啊，哎呦，在关大爷白事上，哎，人人都宠着他呀，尊重他。就那苏萌还没过门呢，就管韩春明他妈叫妈。
0: 真的？
1: 我骗你干什么呀？
0: 那苏萌不是说他就不认钱呀？哎呦，
1: 谁不认钱？你不认啊？
0: 我要见着钱，那就跟见着我亲妈似的。
1: 还不是啊？
0: 要说呢，以你的才干，你的能力，是一点都不比我五哥差的。哎，真的，我在你身上是没少学东西。
1: 没用，现在这个社会啊，人人都看你有多大实力。
0: 你这话算说到点子上了。哎，你说啊，当年那蔡小丽干嘛非得嫁给你啊？还不是因为你是国家干部吗？那现在呢，你不行，走下坡路了，她倒没少挣钱。怎么着，是不是对你也就那么回事了？
1: 是啊。哎呦，我现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我那边没沾着光，这边我也没讨着好啊。
0: 去去，少扯到我身上啊。
1: 哎，你赶紧拿钱啊。
0: 你真去啊？那蔡小丽能让你走吗？
1: 我一辞职立马走人，然后到了那边呢，我再打电话告诉他。想闹啊，到景德镇找我去。
0: 行，那我支持你。
1: 嘿，这就对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想了一条赚大钱的路。
0: 真的？你给我说说呗。
1: 哼，暂时保密。
0: 德行，就烦你那臭样。
2: 我爷爷留下的遗书你们看了吗？
3: 没有，听破烂猴说的。
2: 上面都说什么了？
3: 说爷爷把他的所有财产都留给五子哥，房产留给我们。
2: 这事儿还有谁知道啊？
3: 没有了，我们也没跟任何人说，五子哥那边就不知道了。
2: 东直门那老头是直接把遗书给的春明吗？
3: 嗯，当时苏萌姐也在。
2: 那春明有没有从家里拿过什么东西？
3: 没有。
2: 行，小枣，有些法律上的事情我爷爷也未必都知道。关于遗产，不是说他想给谁就能给谁的。不过房子这事儿我会按照爷爷的遗愿留给你们，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人从家里拿走任何一件东西，你们能做到吗？
3: 能。
2: 行，这事儿你们暂时也没必要跟春明说，他要是什么时候要从家里拿东西你们再说。
3: 嗯，
2: 行，那就先这样，你们回吧。
3: 我们走了，再见。
4: 哎，慢走啊。
5: 你爷爷屋里的古董啊，不是小数字。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需要向春明啊提示一下。
4: 不成，这样做不妥吧？
5: 不是一件两件，是你们祖上传下来的，从你太爷那辈儿啊就喜欢这个。
2: 爷爷跟我说过，盛世古董越来越值钱。
5: 这春明也是，就是不张口。他要是说一声，我们也好表个态，给他一部分，我们留一部分，也算是公平。
2: 这事儿如果是我爸开口，估计春明不会不给面子的。
4: 不成，这么做不合适。咱真这么做的话，那从此之后咱跟春明这情可就彻底的断了。你们没听见那天跟那破烂猴，就那侯老先生一起喝酒的时候，他还提起古董这事儿。你爷爷当着他面说过，将来百年之后这些古董全都留给他徒弟，这足以说明你爷爷立遗嘱不是糊涂之举。
2: 怕就怕是韩春明故意让破烂猴这么说的。
6: 不可能，
7: 我以人格担保啊，春明绝对不会那么做。
2: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这么久不接触了。

0: 你能知道他有什么变化吗？
1: 五哥。
2: 哟，回来了。
0: 嗯。
3: 我睡着了。那什么，这样你们俩啊收拾一下东西，晚上呢去我那住，明天给你们安排工作。
4: 那这
3: 别这个那个的了，听话，赶紧收拾。
4: 这房子是关大爷留给我们的呀。
3: 哎呦，是是是，我呢不让你们住平房了啊，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两居室的楼房住。
2: 楼
4: 真的？
3: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的？
4: 我信，我什么时候不信你了，五哥？
0: 那咱赶紧收拾东西吧。
3: 来来来，孩子给我。
5: 你说那怪不怪让咱们看着屋子里东西怎么来、
0: 啊、哎呀，管他怎么办呢，
4: 韩春明是我哥，再说了关大爷遗嘱咱们也看见了，他关小关说话当然不算数了。
5: 那倒是，
4: 他早干什么来着，这么多年都是五哥伺候的关大爷，在农村也找不着像五哥这么好的人啊。
5: 就是，我就佩服我五哥。
4: 你呀以后跟五哥多学学，别成天不着四六了。
5: 还有吗？
6: 把这些都拿着，
0: 都拿
6: 着。睡了吧？
4: 睡了，可给孩子困够呛。
6: 你洗洗，别出来了，你也睡吧。
4: 行，二姨，那你早点睡。
6: 好嘞。
4: 哎，我走了。嗯，
7: 春明，你在哪儿呢？行，你等着我，我过去。
8: 我说你怎么不在家呢？
2: 我不得替老爷子守着这院儿啊！啊！
4: 哎，我就不进去了，里面怪吓人的，又是灵堂又是花圈的。
3: 哎呀，没事，有我呢。
4: 哎呀，真挺害怕的，不进去了。
2: 谁呀？
4: 走，
3: 咱不进去了，咱就在这坐会儿。
4: 讨厌！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不生气了。
2: 其实要说，咱俩还真挺点背的。
4: 可不是吗？先是为了等关大爷，这会儿想结婚也没法结了。哎，我说，咱能不能不等到100天？
3: 行啊，就今儿晚上吧。
4: 有没有郑霞？我觉得吧，咱还是得老老实实的。人李娃跟我说，虽然咱不在乎满族的风俗，但是这时候结婚也挺不吉利的。
2: 你说这老爷子啊，您走就走呗。临走临走了还给徒弟出一难题，我刚才跟里边我就问他，我说您就不能等我结完婚再走啊？你说他怎么说？
4: 讨厌！
9: 哎哎，别跑别跑！
4: 我不跟你说话了，一会儿关大爷就从屋里边跑出来
2: 啊，你说这东西能不能粘上啊？
0: 能粘上啊，也不值钱了。
2: 嗯，那个破烂猴留下的瓶子呢？
4: 啊，在那儿呢。
2: 这个挺好看
4: 的。哎，你别乱动，五哥说这是破烂猴的，不能随便给人家动，人家还得回来拿呢。
7: 走吧，走，走。
4: 上哪儿去，二姨？
7: 你哥早上过来了，说单位忙，让我领着你们看房去。快走吧！
4: 真的，
7: 快一点！
4: 哎呦，二姨真好。走走走走，
7: 来，
4: 快点，月进啊！
10: 哎哎，马上。
11: 侯老先生，我敬你一杯。
12: 来，哎，我这人呢，跟你爷爷一样，
13: 好酒喝，赖酒喝，是酒就喝。
12: 走着。
14: 侯老先生，这个第一次见您有点失礼啊，您得多见谅。
13: 没，我不在，我来吊丧。

0: 调还我本来面貌，哪是让离开的人高兴的？
1: 我敬你，
2: 来，别客气，找我来什么事儿？您说。
3: 侯老先生，我们是想问问您，您知不知道我爷爷那儿到底有多少藏品啊？
2: 哟，要这么说，这酒您还真白请我喝了，我还真不知道。哎，这事儿你问春明啊，春明门清。哦，我明白了，这话不好说，
0: 是吧？哎，那东西全都归了春明了。干我们这行有一规矩，凡是好物件，未准传儿传女，要传就传给真正稀罕、真正懂得收藏的人。我琢磨关老爷子生前还真就这么想的。啊，传名不含糊，有些方面我自愧不如。

0: 理我！
1: 我觉得这东西咱不要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友情之间。
0: 那是一星半点的钱吗？那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
1: 可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得往远了想。
0: 我想不通。
2: 韩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韩总。
1: 出来了，别让他看出来，行不行？啊！
4: 哎，怎么着？啊，跟懒猫这儿低头认罪呢？
5: 我岳父岳母和我老先生都在里面，正好。
4: 哎，我说郭大头，喝酒可不能独门啊！
3: 喝酒，快快快，坐坐坐坐，拿一杯，反正。来，来，我给兄弟倒上。
4: 这，我先提一杯吧，啊。
6: 怎么论呢？我应该跟着涛子跟小关的辈分叫关叔关婶儿，
7: 那你就叫我叔，
6: 各领各的。来来来，
5: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7: 怎么样？这关老爷子到底留了多少东西啊？
6: 这我也不知道，我今儿来啊就是为这事。关叔，您把这钥匙。
5: 什么意思？这是？
6: 这是老爷子那间院子的钥匙。小嫂他们呢，我已经接走了。啊，院里的东西我是一件没碰啊。我希望你呢，今天晚上就把人住过去。要是遭了贼，那就麻烦了。
5: 不是春明，我没明白，这房子我们家老爷子不是送给小嫂的吗？哎，
6: 老爷子岁数大了，晚年的时候呢，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还有什么遗嘱之类的，一概都不算数了。
4: 哎，
6: 那个，哎，把酒倒上，咱们再走一个啊！
5: 反正你这么一弄，我就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6: 那就都在酒里，好不好？
5: 来来来，我给你倒上。
2: 来倒上倒上。

0: 哎，小静，我走了啊，那你自己保重。行，
1: 好好，
0: 我知道。行，如果你想来看我呢，提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嗯，好，先这样啊，啊。

0: 累死我了。
1: 房子真棒哈、啊！哎呀，没想到我五哥把家具都配齐了。
0: 是啊，我就跟做梦一样。我说我姐怎么自从进了城就不想回去了呢？
1: 哎，那瓶子呢？
0: 啊，肯定是五哥回来拿走了呗。
1: 哦，
0: 你赶紧做饭去吧，月姐。
1: 我知道。
0: 看二姨累的，坐门口都走不动路了。
1: 我知道。
2: 师傅，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我虽然心里明白您儿媳妇她就想走的，但我没法不把东西给她。我呢是怕您儿子和您孙女戳我脊梁骨，也不想让桃子看不起我。所以说啊，这封遗书就当年老人家没留下过。不过您放心，我一定把您留下的物件一个不落的都买回来。是我打不起。

0: 就这些啊？能找地儿吗？都找的，就这些。不可能啊！
1: 确实不应该这么少。从你爷爷往上三代传到现在啊，这怎么可能呢？
2: 会不会韩春明不好直说，提前拿走了一部分呢？他手里有遗书都不要。
0: 干嘛做这么小人的事儿啊？是，春明办事儿历来敞亮。涛子，先把东西搬车上去吧。
3: 走，慢点啊！
0: 慢点啊！

0: 哎，涛子，你呢要跟小辉商量一下，当然了，也跟他爸他妈商量一下。我想把老爷子留下的家具还有古玩都买回来。
1: 哎，啊，那行，那我一会儿打给你啊。啊，这么着，春明打电话来说。 说问咱们呢，愿不愿意把老爷子这房子，还有爷爷留下的这些家具啊、古董啊，一块卖给他，想让咱们开个价。
2: 不卖。
1: 春明说，如果这些东西不卖给他，那请小关把这些东西收藏好，千万别把这些东西鼓捣到国外去。
2: 显而易见，他是怕我们把东西拿到国外去卖个高价。
3: 春明还说，如果非要把这些东西拿到国外，那爷爷的在天之灵都不会安生的。你一下把话说完行不行？完了。春明，这是想要留个念想，不管这样行不行，爸留的祖产，也就这房子算最值钱了。咱们要送给他呢，他不能要。我看他经济状况不错。
4: 很有钱，卖给他。这屋的红木家具，算咱们送给他的。我觉着这样比较合适。这房子的
3: 地理位置不错，将来拆迁啊也是很值钱的。那咱们就开个价吧，两厢情愿的事情。我看行。
4: 小辉，你说呢？你就算全送给他，我也没意见。我现在就是觉得。 爷爷留下的物件实在是太少了。
5: 就是。
1: 不是我这电话打还是不打呀？
2: 打吧。
1: 啊，行。

0: 喂，春明儿，哎，要不你过来一趟吧？我们都在爷爷这儿呢。啊，你就在门口呢，
1: 还在门口呢。
0: 行行，我出来给你开门了。
2: 他可真够精明的。
3: 妈，你还是不说话的好啊。
2: 我不说。
4: 那什么，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了。
5: 爸，这事儿就忘了。
4: 坐。来，坐。哎呀，我是这么想的啊，
6: 春明，不用解释，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感谢你了。其实呢，是不应该收钱的，但是既然你提出来了，我们也不好不尊重你的意见。
4: 好。那屋里边这些
5: 家具
6: 一分钱不要。
4: 哎呦，
6: 算给你留个念想。
4: 那老爷子留下的那些物件，
6: 古玩不卖。古玩我们要给孩子留着，想传下去。
4: 好，那就剩这房产了。300万怎么样？
2: 300万？
4: 300万，我觉着这房产再加上这些家具啊，怎么着我都得把价往上提一提。
2: 成交。
4: 好，那我明儿可以把钱给你打过去了啊。
2: 好，那我现在就把钥匙给你留下。
4: 哟，
2: 哎，
4: 好嘞。
2: 这房子和这小院现在就属于你的了。子清，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吧。
6: 春玲，
4: 哎，
6: 再次感谢你的慷慨。
4: 哪儿的话，我只是尽我所能。
6: 那就这么着，
4: 好嘞，拜拜。
6: 我们就回了。
4: 啊，路上慢点开车。
6: 好的，好的。
2: 啊，拜拜啊。
6: 春明，这价格，
4: 我跟你媳妇说两句话。哥求你个事儿啊，这老爷子留下的那些宝贝，万万不能让你爸给带到国外去啊。
3: 我说了不算。
4: 那你是逼着我跟你爸商量这事儿呢，帮帮忙啊。
3: 爷爷的东西你一件都没拿吗？
4: 你这是在怀疑我人品啊。
3: 可是现在爷爷留下的遗物就只装了两个箱子。
4: 两个？不是，两个多大的箱子？不可能，我看过的都不止这些。
3: 所有地方我都找遍了，不信你自己找吧。
7: 哎，你说五哥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呀？
8: 还用问？我当厨子呗。
7: 我是说我。
9: 二爷给咱送早饭来了。
7: 你怎么找这

0: 这家具都是五哥给我们买的。姐，你这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就那天吃完饭以后，怎么了？
1: 那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五哥啊，五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2: 对呀，连家具都是配齐的。姐，你还有别的事儿吗？别理他，他就是一神经病，在爷爷家就他看不起我们。嗯，呸！只吃不排真痛哭，肚子胀得像小鼓。
3: 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货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六块六，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4: 每天一袋异常通，
5: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六块六。 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6: 异常通，只要。

0: 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1: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2: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2: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1: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2: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4: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1: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4: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

0: 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牌匾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哎，老冯大哥，嗯，走，请你吃饭去。
4: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3: 吃个饭怕啥？
4: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3: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4: 那你是咋好的？
3: 我啊，每天喝一袋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6: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5: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6: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5: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1: 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你

0: 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0: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

0: 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3: 你什么大案子
4: 吧？省厅跟咱们市
5: 纪律。
4: 魏哥，干什么呢？
3: 没有啊，我是守梅地儿哥，
6: 想找你聊聊青山会的事。
5: 青山会，你有什么新线索吗？
7: 跟陈阳一块办的就是这个案子，还跟云茂商城有关。
5: 要不说你是老狐狸呢？您千万别往外说啊！这个案子是省厅一号案，已经成立了专案组，陈阳主抓。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
11: 烧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2: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9: 还是很专业的。
1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2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是懒猫吗？啊，
1: 懒猫来了啊，看看吧，怎么样？
2: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哎
3: 呀，怎么叫又是呢？本人就有这本事，做事从来不得夜。
1: 坐下聊吧，啊。
2: 佩服。
0: 不是，懒猫，懒猫，哎，
1: 我跟你说啊，我一定把东西从你妈手里弄过来。
4: 春明，
1: 我来了，进去吧。哎
4: 呦，我不进去了，就这说，就这说，出来。
3: 没事儿。
4: 你怪害怕的，你
3: 真是。
4: 关小关，这么一大清早跑过来干嘛呀？
3: 你说他呀，他这人就这样，做事这不解释不讲原委。我估摸着是想带爷爷过来看看。嗯，
4: 你离人小姑娘远点啊，保持点距离，行不行？
3: 行行行行行，主要是你跟他不熟，熟了其实他人挺好的。
4: 懒得理你。哎，我过来是跟你说一声，我先搬回去了。这四合院住着实在太不方便。
3: 那咱住这儿不就完了吗？
4: 哎呦，干嘛呀？做你的美梦去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别走啊！哎，我想你。

0: 有关系啊？
1: 爸，韩春明没你想的那么好。爷爷的东西就是韩春明拿走的。
2: 不可能。
1: 什么不可能？你知道什么呀？
2: 我当然知道了，我最了解他呀。
3: 嚷嚷什么？坐下说。
2: 老婆，我给你解释啊。我认识韩春明20多年了，20多年前我俩一块在面包厂。我不跟您说那么多，反正春明办事特别仗义，特别讲究，没有春明就没我今天，所以我说绝对干不出这种事儿。
1: 那我问你，爷爷的东西呢？
2: 我哪知道？
1: 有没有可能是孟小枣他们两口子拿走的呀？
2: 但他们我保不齐。
1: 我告诉你，没有。他们两口子根本就没有时间往外拿东西，就算有，他们放哪儿啊？爸，我刚才去找孟小枣才知道，韩春明早就给他们俩安排好房子了。摆喜宴那天晚上，韩春明就把他们俩接走了。住在爷爷家的是韩春明。
2: 不，那也不可能啊！韩春明大晚上往哪儿倒腾啊？
1: 你不信自己去看。
2: 我看什么呀？
1: 一夜之间，爷爷的家具全换成新的了。没话说了吧？我走的时候，人苏萌正好去了，两个家常万贯的人在一块儿，给你们300万算什么呀？
0: 你的意思是说，这一切都是韩春明事先安排好的？
1: 不，事先安排好了，临时去想能来得及吗？
3: 我说什么来着？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找他去。
0: 坐下，又来你的脾气了。这样，这事儿今后谁都不准提了。
4: 先去吃饭。
3: 走吧，吃饭去。走吧。
5: 你的意思是玩一把？
6: 玩一把，得把老爷子的物件留在国内。
5: 我出面。
6: 只有你出面啊！看仔细了，发现好东西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留下。
5: 要我说，你当初就不应该发善心。既然有遗嘱，你干嘛拱手相让啊？啊，现在还得花钱买回来吧？人家漫天要价。
6: 那会儿哥们讲究的是亲情和友情，现在讲究的是原则啊！我真怕这老爷子的东西从我手里弄丢了，这老爷子做鬼都不放过我呀！
5: 人九门提督老爷子就因为看出了这一步，才把东西留给你，你不接招啊？
6: 行了，我要有办法就不坐这跟你商量。
5: 我留一半。
6: 什么？
5: 二一天作五不干拉倒。
6: 两件，
5: 我随便挑。
6: 美的你，我挑一件，你挑一件。
5: 我挑一件，你挑一件。
6: 你就换一

0: 我得报一箭之仇啊。
1: 什么一箭之仇？
0: 你忘了刘地主了？
1: 嘿，行。

0: 程建军，你别说了，我现在最后一次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回家，我就跟你离婚。喂，喂，喂，你说的是真的？
1: 不去您自个儿的工商局问问？这个建军，这吃了迷魂药了啊？敢背着我们去辞职？他不是跟我们说他去出差了吗？你们别怪我，
0: 我跟建军下了最后通牒，他要真的不回家，我就跟他离。哎哎哎哎，小丽，快坐，你坐，麻烦你。 你说这个建军会不会跟孟小杏在一块儿啊？
1: 孟小杏啊，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哎，
0: 我也不瞒你了，建军啊，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你弟弟买房子，那就是孟小杏一块儿赚的钱买的。
1: 爸，您知道孟小杏在哪儿办公吗？
0: 我有他张名片，这是我在建军口袋里找到的。小丽，小丽，别急啊！你说说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你这懂什么呀？纸包不住火，我告诉他。 咱建军后边有人，看他还敢不敢再提离婚。

0: 你跟陈建军在合作吗？是啊，我们合作了几个项目。蔡小丽，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还以为咱俩这辈子都见不着面了呢。
1: 心虚了吧？谁心虚了？你心虚了吧？你要不心虚，你上这儿找我来。
2: 你记住，我不会让你得逞。我没阴谋，是陈建军找的我。嘿，你还少来这一套啊！我气不死你！我在香港也几十年了，
3: 是，
2: 香港的行情我清楚得很。
3: 你们那青花瓷去年在香港就流拍了，起拍价也不高啊。我的意见是你们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去年只有一张吴昌硕的花卉拍的最好，出价最高的是我岳父侯先生。
4: 看得出来，刘先生非常在行。嗯，既然侯先生喜欢收藏，这样啊，侯爷、刘老先生，你们也知道这事儿。
5: 我们得跟闺女商量商量，然后一准给二位一个回话，成吗？
6: 啊，这样也好，
5: 那我明天走了。
3: 哎，好嘞，好嘞，您跑了一趟，不好意思。哎，您慢走，二位啊。
5: 好，
3: 慢走，侯爷。
6: 慢走。
5: 哎，好，再见。
3: 哎，等我电话。
4: 既然他们给的价好，就卖给他们得了。哎呀，我说你呀，那个东西是咱们的吗？那是闺女的，就算卖给他们，也得跟闺女商量通了。
6: 女儿的不就是妈的？
4: 继承法懂吗？亏你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这样，把电话让他们两个晚上过来一下，这事儿。 抓紧时间跟他们商量通了，得回去了，要不然这边弄成了，那边再黄了，就白折腾了。
6: 知足吧你，这一趟咱没白回来。
4: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我爸咱们。
6: 行了，当初要不是你爸反对咱们的婚。

0: 事，我能不回来看他？
1: 你的意思是一件都不给韩春明啊？
2: 那么好的东西，我给他干嘛呀？
1: 他妈这事儿我可张不开嘴。
2: 你甭管了，我就不信他敢跟我翻脸。
1: 那是，你都快成春明他大舅了。哎，我呢？
2: 咱俩都一家人了，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有那么多好玩意儿，我羡慕死了。
1: 够黑的你。
2: 嘿，我跟你说，素娥喜欢这东西。
1: 谁稀呢？
2: 不是我黑。
3: 韩总，
4: 哎，韩总，
3: 韩总。
5: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啊。那个，回家跟你妈说一声，不管能不能找到肇事司机，公司都会先出钱帮他把病治上，好不好？
3: 行，你放心吧。
4: 谢老板，
5: 行了，行了，行了，别谢了，跟李经理去办手续去吧。
4: 谢老板，
3: 走吧，那我去吧。
5: 忙去吧，忙去吧，啊。哎，布兰花。什么？我这就找他去。
2: 鹿胎，绿釉描金。这东西好啊，没错，
3: 是挺好看的啊。
2: 当然，
6: 春明，
2: 600多万。
3: 哟，春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
7: 我找你老公有点事儿。
2: 我说没出息，你得叫大舅。
5: 春姐长辈了啊。
3: 咱俩可论个的。
5: 大舅，啊，我师傅那些东西，您能不能不插手啊？
2: 你师傅不在了，
5: 那您总得给苏萌点面子吧？
2: 我用不着给谁面子。
5: 行，但我今儿没来啊，再见。
3: 我说你对他什么态度啊？你
2: 我不喜欢他那穷人乍富那劲儿，我这就是告诉他，未必什么事儿他都能主宰。
3: 我看你是对他有成见。
2: 有。他跟苏芒交往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反对。
3: 为什么呀？
2: 他根本就不拿我这个大舅当回事儿，连拜访一次都不肯。你瞧他那个傲慢的样儿，呵，还我白来一趟，再见。他以为是个人物呢，他。
3: 你呀，就是小心眼儿。
2: 小心眼儿，那就是。
3: 还有什么东西？
2: 我就觉得这个好。
8: 大宝。我问你个事儿，
9: 你爸你妈是不是打算把爷爷留下的宝贝全卖给苏萌他大舅啊？
10: 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关系。
9: 不是，哎，你听我说，你们要是把东西卖给他，他非得倒腾到国外去。
10: 不用你操心，

0: 你无论如何得想办法阻止你岳父，绝对不能把老爷子留下来，宝贝卖给宋公他大舅。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一不能让你岳父用带走，二不能让宋公他大舅买走。哎，
2: 你得告我为什么？
0: 哦，对，我这脑子一着急，你看是怎么回事？你把东西给了他们，他们就把东西倒腾到国外去，到了国外一拍卖，这些宝贝跟咱中国就说再见了，明白吗？
1: 明白了。
0: 你真明白了，哎，国贸明白了啊！放心啊，我一定把爷爷的东西看好了啊！
3: 一定啊，一定！行，我走了。你干嘛去啊？
0: 有事儿呢啊！盯紧了啊，盯紧了！活该让你没事搞那么多企业。
3: 喂，小关。
0: 这么个事儿啊，记住啊，爷爷留下的东西啊，一件都不能卖给苏蒙他大舅，对，一件也不能卖给别人。是韩春明找我说的，但他说的没错啊，这关乎于爱国不爱国的问题。不，得，都成冤家了，我都不知道该向谁了。
4: 我跟侯先生带来的客人都说好了，价格非常合适，赶紧办完了我们就走了。
5: 不卖了。

0: 爷爷的东西我不想卖了。
1: 可我都跟他们说好了呀。
2: 对呀、啊。
1: 再说了，我们回去也想换一下房子。
0: 爷爷的房间你可以都拿走。
2: 小关，爸爸也想留一间。
0: 不行，我给你们订好明天中午的机票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哎，你说女儿她像谁呀、啊？
2: 像她爷爷呗，像谁？
1: 我说当初就不该送她回来，
2: 不是为了成家吗？德胜门的房子，走前还去看看。
1: 有什么好看的？都租出去了。
3: 那好，再见。
4: 哟，怎么了？
3: 怎么了？韩春明把我事儿给搅黄了。
4: 不可能吧？
3: 怎么不可能？别往下说了啊！我告诉你，以后不许理他。
4: 啊？真是春明在后面捣鬼啊？
3: 不是他是谁呀？

0: 不行，我得找他问问去。哎呀，宋萌，有话好好说，听见没？不用好好说，你问他他要干什么？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0: 那些东西是我师傅留给我的。证据呢？烧了。
1: 烧了。
0: 行，就算你烧了吧，那我大舅是你什么人呢？你大舅就是我大舅，我大舅就是你大舅。少
1: 跟我这贫嘴！哎，
0: 这主要是你大舅，他经常进进出出的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
1: 香港都回归了，
0: 我是怕他把这好东西给倒腾到国外去。那怎么着？那你是不相信我大舅？哼，我相信你。 行了吧，跟我这废话。我可告诉你，我大舅这事儿你要是不摆平了，咱俩甭见面。哎，别宋萌，你看，你看，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让你大舅别争了，人家官场官位未必卖他。这事儿要不是你在中间捣鬼，没准人这会儿都成交了。给我走开！哎呀，是我捣的鬼，要不说我糊涂呢，我找谁不好，我找破烂猴。破烂猴就是你大舅他老丈人。
1: 我不管。
2: 反正这事儿你要不让我大舅高兴了，咱俩就甭见面。送你啊！不用。哎，小陈啊，出来！哎，快送送我老婆。哎，春明啊，你好福气呀、啊！这才几年啊？ 北京发展多快啊！咱们这儿又该拆了，
3: 多您的福啊！这么赶时间，让我上哪儿找这么大房子去呢？
2: 哎，听说五环路快修通了，咱们五环路也找啊，那再找一所，过几年又拆，你又赚钱了。
3: 找了，没合适的。哟，
2: 那怎么办啊？乡政府才给咱们俩月时间啊！
3: 行，您甭管了，反正不管去哪儿，您都得跟着。
2: 你瞧瞧，你大妈说了，不知道哪辈子烧高香了，遇见你这个比亲儿子还亲。哎，
4: 你最近血压怎么样啊？
2: 还行，降压药呢，一直没停。你买那血压计，我天天量。
3: 我去趟乡政府，下午还得去趟我大姨那儿呢。
2: 哎，回去吃饭吧。
3: 不了，
2: 我给你准备好东西了。
3: 鸽子肉，
2: 那可不是三只呢。
3: 行，够我喝一顿的了。
5: 那我等你呢啊！好嘞，好嘞，慢点开啊！小姐，饭好了。
6: 你说爷爷到底把东西放哪儿去了呀？

0: 这几天呢，我也琢磨这事儿，确实有点奇怪。那要说你太爷，那是清朝大官；你太爷的父亲、爷爷，那也都是大官。最关键是他们还耗着一个，那留下来的东西肯定不止一两件。哎，要说给没给过春明，我觉得肯定给过，但那都是皮毛。 于是我就想，我说，文革期间那东西都是四旧，你说有没有可能，爷爷那时候把东西转移到朋友那儿呢？你记不记得爷爷说过，东直门小酒馆有一喝酒的至交朋友？他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你说别人要是不知道就算了，春明他不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他怎么就是不说呢？你
0: 还是怀疑春明的人品？
1: 我没怀疑他的人品，但你好歹得让我想明白了吧？
0: 不急啊，你爸爸说了吗？古玩这东西啊，是你的，哪儿都跑不了。那要不是你的，长着翅膀就飞跑了。
2: 我要是没看过香港拍卖行那场拍卖，我还真没理解爷爷为什么那么珍惜那些宝贝。
3: 咱先喂脑袋行吧？啊！来来来来来来，孩子坐起。
4: 圣母娘娘起驾！
3: 回来了啊！
4: 哎，回来了啊！
3: 嗯，
4: 哎。
5: 到你大姨家去了？
3: 去了去了，来来来来，您别扫了，大伙，您扫。
5: 没事，这是瞧两把，家里不一样。
3: 我给你胡说两把。
5: 看你扫呗，扫的。
3: 你放心吧，啊，大姨这病呢已经见好了，啊，全家人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5: 来来，您坐坐坐。
3: 赶上拆迁了，都变成城市户口了。
5: 真的
3: 啊？
5: 啊。
3: 你
5: 给苏某打电话没有？
3: 打了。
5: 我听说你把他大舅都给得罪了。
3: 不是妈，这事儿您可甭管啊，这不是小事儿，是原则性问题，我可不能让步。妈就怕苏萌
5: 生气。
3: 不能够，您放心吧，他不会因为这事儿不嫁给您儿子。
5: 我不相信。
3: 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不会出事儿，好不好？妈，我这还有事儿得跟您商量商量。
5: 什么事儿？
3: 觉着小枣这孩子挺好的，您说这么些年的照顾我师傅，那也是尽心尽力的。我呢想把他叫咱家来，帮着您洗衣服做饭。不行，什么不行？人家有
5: 男人。男人怎么的？男人，
3: 我给他介绍到饭馆，让他当厨师去，行不行？
5: 那，你可得罪你大哥大姐了。你不说吗？家里的人你不安排。
3: 小姐，他就是一厨师，他又不是经理。 那你跟你大哥大姐解释去吧，啊！行行行，得空了，你先答应，让小朵来。
5: 不答应。
3: 哎，先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啊！答应。哎，得嘞，
5: 得行。
3: 关于增加职工福利的事儿，我同意，而且我觉得呢，这个福利还应该再大一些，但是不是说要发放到你们每个人的手里边，而是要把这笔钱集中起来，作为大病用筹。 公司内部职工呢，每个人都算上，包括父母。那将来碰到大病大灾的，咱也能立马拿出钱来。别跟上次似的，这个在回楼的服务员小红，啊，他妈呢让车给撞了，肇事司机当场逃逸。这小红干着急也没办法呀，手头没钱，没法让他妈住院。啊，你说这个时候让这孩子来上班，这孩子肯定是心神不宁的，心神不宁那就容易出事儿，出了事儿你再让他走，那咱们缺德是不是？
5: 嗯，活菩萨。
6: 嗯，你啊，
5: 说什么呢？
6: 啊，我说挺好的。工程公司除了人身意外保险以外，更应该提倡搞这个。
3: 好，大伙儿如果都没意见的话，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散会啊。

0: 行行，二姐错了还不行吗？
1: 嗯嗯，
0: 二姐可不想让你炒鱿鱼啊。
1: 家里人可都不知道你在外面做事啊。
0: 所以啊，我就骗他们说我在建筑公司上班。
1: 嗯。
0: 活菩萨，就是活菩萨。
2: 10,200平米，
3: 小了点。
2: 哎，您要是有诚意的话，这价格还可以再商量。
3: 怎么个商量法啊？
2: 您看，这可是二环以内啊。
3: 这二环以外的我也不考虑了，你说是吧？
2: 当然当然，我是想让你再看看我们的建筑成本。
3: 哎，好好好，走
2: 啊。
3: 这儿高度不够，我需要防潮，
4: 再增加5公分、10公分。
3: 刘经理，
4: 速度啊！按进度需要两天，
3: 不行，35天。你要是35天不完成，1分钱奖金没有。另外，延误1天扣你10%工资。
4: 我立即调其他工地人上来。
3: 我还要治理。
4: 您放心，
3: 我还真不放心。姐
0: 啊，
3: 安全上有任何问题啊，我拿你试问啊。
0: 知道知道。哎，你弄这么大规模干什么呀？
3: 跟二姐住啊。
0: 跟二姐还保密？
3: 那您就猜了。
5: 妈，
6: 哎，
5: 哎呦，鸟枪换炮了，这是啊？
6: 说我呢？
5: 啊，
6: 就这新衣服吧，
5: 好看好看，
6: 别扭穿着，不如那旧衣服舒服。
5: 好看吧，二姐？
6: 啊，
5: 嫂子给她买的，
0: 肯定是我二嫂，我大嫂才没那么大方。
5: 苏萌姐给她买的。
0: 苏萌啊，
5: 那嫂子，五哥让我这么叫的，
0: 琢磨娶媳妇儿吧他。妈，
6: 倒是吧，
0: 跟您说啊，这小五啊又买了1万多平米的房子，离这挺近的，我在施工现场负责这个安全。
6: 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0: 哎，说的就是呢，光装修就好几十万呢。
6: 你，
0: 哎哎，谢谢。
6: 你别跟别人说
0: 啊！
6: 你在他那儿干，我跟谁都没说过。
0: 是是是，妈，你跟小五说说，他对员工都那么好，对我这二姐也好一点呗。我们这一家三口啊，才住着40多平米的房子，你说说呗。
6: 也是哈，回头我跟他说说。
0: 得嘞。妈，只要您一句话，在小五那儿那就是圣旨。哎，小枣，你现在住哪儿呢？
5: 我啊，
6: 嗯，用五哥给他租的房。
0: 啊，这小五整个一活菩萨，妈，我跟你说，哎呦，他现在就跟救世主一样，对员工好的呀。我那
3: 说什么呢？
0: 哎，说你好呢。
5: 坐呢，坐呢。
0: 来。
3: 哎，小枣。爷爷吊丧那天，破烂猴摔碎的杯子和我那个瓶子在哪儿呢？赶紧给我拿来，我得给人还回去。
5: 你不是拿走了吗？
3: 嗯，没有啊。
5: 啊？那天李月金就搁你桌子上了，后来我们着急看房就走了，回来瓶子就没了。
3: 不能够，我就没见着过。
6: 哎呦，
5: 啊，
6: 那得好好找找
5: 啊。
7: 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8: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9: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

0: 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

0: 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啦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提

0: 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7: 叫什么名字？
8: 向远生。
9: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这人死亡了。
10: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1: 水手杰，海军参会。
12: 他
9: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3: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14: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7: 我会一直查下去。
9: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

0: 我必须知道真相。
1: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舅，大舅妈来了。
1: 哎呀，你大舅正在生你的气呢。嗯。
2: 小舅妈，你现在怎么有空啊？
3: 哟，就这么一会儿我就是小舅妈了。
0: 这不是叫小舅妈显得亲吗？再说叫您小舅妈，不也显得我大舅年轻吗？啊，行行行，不开玩笑了。你言归正传，大舅，你说你想买这些古董，你干嘛用啊？
4: 我喜欢。
3: 你大舅说了，现在是盛世古董，你看改革开放形势这么好啊，这玩意儿就越来越值钱了。多聪明啊，倒腾了这玩意儿这么一辈子了。他说我爸那些宝贝加起来比他都有钱。
0: 得，那人韩春梅说的就没错，您想买官代留下的那些东西，就是想倒腾卖钱，对不对？可人春梅不是啊，他是真喜欢，他是忘不了他师傅，想留作纪念，所以他才不让人官家卖的。
4: 你就这么信任他，他就不是为了赚钱？
0: 大舅，我知道你对春明有成见，但是吧，这东西确实是他师傅留给他的，他不想给别人，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您说呢？哎呦，行了，您别生气了，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他拿着东西了，我让他送你个一件两件的。
4: 哼，那是做梦。
0: 你怎么还不信了呢？我，你说咱这是一家人，我这拍着胸脯给你保证，你还不信我呀？
5: 就是啊，人苏萌是谁呀？啊，别人都说了，苏萌如果让韩春明是上天揽月，韩春明绝对不会下洋捉鳖。
1: 我信。
6: 我也信。
0: 行，你们联合起来整我是不是？那让不让我帮你了？
3: 别生气。呦呦，真别生气了。
4: 倒上倒上。
3: 行行行，
4: 都凉了。
7: 学的东西还真没难到我，你知道教我的师傅说我什么吗？
8: 什么呀？
7: 天才。
8: 这话我信，就你这脑子，你想得出来的点子，别人想都想不到。
7: 爱上我了吧？
8: 我要结婚了。
7: 和谁啊？
8: 那你就甭管了，反正也不是和你。你这要是又离不开蔡小丽，又舍不得你儿子的。
7: 不是打电话跟你说了吗？我需要点时间。

0: 这话都说了多长时间了，我听都听腻了。
1: 行行行，这事儿我对不住你，别生气。啊，行，咱不说这个了。哎，一会儿带我先去趟通县。
0: 不去公司了？
1: 我先看你给我找地儿。
0: 行。

0: 看着不错啊。
1: 啊，可不就是照你说的找的吗？来，进来。看看，这间给你当卧室，被褥都给你新换的。这是厨房，剩下这两间屋子呢，是给你当储藏室和制作间用的。还有这儿，你让我在院里砌的小窑，你看砌的对不对？
0: 嘿，太棒了！来来来，抱抱！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要抱回家，抱你自个儿媳妇去。
0: 我怎么能回家呢？我要让他们以为我还在南方呢。
1: 德行！做饭的人给你找好了，明儿就过来啊。
0: 好，
1: 进屋看看吧。
2: 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3: 都发出去了。这一上午电话不断，我一个没接。
4: 谭总，
3: 您夫人可是打电话到我这儿，
4: 有点急眼了，
3: 说电话不接，办公室也没人。我跟他说啊，你直接去了工地，没带电话。
2: 这叫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3: 走，酒楼。哎，
5: 啥呀！我真不知道为啥搞宴会。得了得了，你赶紧进去坐吧啊！第二桌啊，第二桌。来，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6: 欢迎里边请。
5: 哎呦，韩夫人来了。来，里边请，坐第一桌啊。伯父伯母好，坐第一桌，第一桌。
7: 哎，他叫你什么？
6: 有事。
5: 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光临，欢迎欢迎。哎呦，你们来了呀！坐第三桌啊，第三桌，来
6: 请，
5: 请请请请。
8: 拐个弯就到了哈。
6: 进去，别进男厕所。
8: 哎，
6: 谢谢啊，行，
8: 谢谢。
6: 真够白。哎呦喂，这顿饭我可非吃吐了不可。
9: 不爱吃你就走啊？
8: 哎呦，你搞错了吧，大姐啊？凭什么是我走啊？这可是我们家五子哥开的饭馆。
9: 我还以为是你开的呢。
8: 甭着急，会有的。
5: 第三桌啊，
6: 欢迎光临，里边请。
5: 你也第三桌。来，欢迎光临，
9: 里边请，里边请。
6: 欢迎光临，里边请。
5: 哎呦，侯老爷子，你俩坐第二桌，来，里边请。
10: 怎么意思？
5: 第二桌呀。
10: 你告诉韩春仁小子，我直接坐第一桌。
5: 行行行，我跟他说啊，您坐桌上都没问题啊。
6: 这老先生真懂。
5: 他这人，自从咱这酒楼开业，每个星期来两三回，一毛钱没有。
11: 来，聚餐。那个，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家人啊，
12: 今天呢，请大伙来这儿赴宴，没说为什么，原因是……
13: 哎哎哎，不说我们也知道，你这老处男的情花要开了吧？
12: 进不了，你必须先来一点，大家说是不是啊？
11: 你就让我上来还是不是？
12: 好。来一段就来一段啊！下面有请我的太太苏萌小姐上台。
14: 好。

0: 快点啊，快点啊，这前面还等着呢。哎，吕信，
1: 哎，
0: 行吧你，
1: 歇过两天，
0: 好好干啊。
1: 好嘞。
2: 今天啊，是我的雅轩博物馆开业大吉，一会儿吃完饭呢，请大伙儿去长长眼。
3: 上菜。
4: 怎么还有个博物馆啊？
5: 嘿，说明是有这实力。
6: 惊喜啊！
7: 还开博物馆了？
8: 我没听错吧？
6: 没听错。但别想那么多。
9: 关老爷子的东西都在他那儿呢。
6: 先，一会儿看看再说。先吃饭啊！先吃饭。
4: 苏萌，这下呀，你可要成阔太太喽。这些东西可挺值钱的，你还不高兴啊？这个
10: 没不高兴，就是挺吃惊的。
4: 是，其实大家都挺吃惊的。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你真的不知道他会有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什么。

0: 现在还不能断定这就是你爷爷的东西啊！
1: 是，
0: 你干嘛去啊？你别管。
2: 这文物馆里的藏品都是你的，哎，
0: 见笑。哎呀，
2: 春明，我跟你说，就你这里边百年前玩意儿，起码有七八件是我的。严格的说，是我先下的手，这话没毛病。春明，我跟你说，这小子太坏了，三十年前我们俩一块说破了，好多气儿都是我给他的，是不是？全让他钻前面去了。
1: 谁先拿就是谁的。
2: 哎，这话说对喽。哎，对。
1: 这当着亲妈面告儿子状，这不犯傻吗？这可不这话吗？韩春明，
3: 果儿，
4: 我问你，你不是没见过我爷爷的东西吗？
3: 我这儿可真没有你爷爷的宝贝。
1: 你胡说八道！你这里的很多东西我以前都见过。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
4: 你这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3: 说话呢？
4: 果儿，哎。
5: 有什么话？
6: 我就这么说了，我爷爷遗产就是你拿走的。
7: 小官，别找我啊！有什么话？
8: 你已经对他很……
9: 跪下！跪下！放了吧你！你疯了吧你！
5: 干什么？
9: 你说的好，你说的疯了，都让我说声。
10: 我疯了？谁呀？
11: 他呢？
12: 我告诉你，韩春明，我没你这哥哥们。
13: 给我滚！
14: 好，小官。
15: 好。
16: 我爷爷再见这里也会找你算账的。
17: 你他妈！
18: 我说什么？你看这东西有毛病了吧？
17: 你说什么呢？
1: 不是，
17: 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5: 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1: 春明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5: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同辈，我说他没毛病。

0: 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你就对他客气点。保安，
1: 请。
2: 你简直混蛋！你
1: 放手，
2: 走，大家。
3: 保安，对这种小人就应该把他轰出。

0: 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今儿这事儿啊，全部怪关小官。
2: 既然春明有关大爷遗嘱，为什么不拿出来给他们看呢？
3: 就是啊，哎，咱们小五伺候关大爷30多年了，他凭什么在这儿张牙舞爪的呀？
4: 行了行了行了，让你妈省点心吧。
5: 妈，
6: 韩春明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7: 85年我刚回内地的时候，他还是一小混混呢，
6: 突然摇身一变，嘿。我说的是突然啊，没见他做什么大生意，有钱了，而且很有钱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
0: 不管你有什么看法，你就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之下，尤其是在今天这种场合说出那种话来。且不论韩春明的古董也好，家具也好，那是哪来的？那他也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啊，是不是？那关键孙女儿当着那么多人不给她面子，你说她能不急眼吗？啊！
8: 是。今天这个事儿啊，从发生到发展，整个我都看到了。小萌啊，你也是，你太不冷静了。那韩春明都发那么大的火了，那你就别说话了呀。眼看着把你大舅都卷进去了，你就更不应该说话了嘛。我看啊。这韩春明发这么大的火，无非是两个原因，一个呢，那就是他真的是被冤枉了；另外一个就是他想借发这么大的火来掩饰他心里发虚。但是我觉得呀，他真被冤枉的可能性大。
9: 哎，老刘，我不管你愿不愿意听啊，我跟你讲一件事儿，我忘了那是74年还是75年来着。啊，就是那个春明插队回来那年，
8: 嗯，
9: 我前夫他大侄子呀，拿了个烟袋锅在地上挖土玩呢，然后春明看到了，那个烟袋锅上有个雕刻暗花，上面嘛是有两个英文字母，春明就特喜欢，特想要。哎，你们知道那个谁的吗？那烟袋锅，1840年英法联军的那个总督叫
8: 额尔金。
9: 对对对，额尔金，我爸说的啊。那是当年他在安定门内大街捡破烂的时候，国子监一个特有钱的人家捡的。那两个英文字母啊，就是这个那个总督的英文名字的缩写。
0: 那这么说，春明最起码是在这之前就开始搜集古董了。
9: 就是啊，所以他现在有这么大一个博物馆也不是不可能啊。啊，对，我爸还说了啊，就说他跟韩春明较量这么多回了，没一次能赢他。
8: 你看，你看，
6: 那也排除不了韩春明侵占关老爷子这遗物的这个嫌疑。
9: 谁排除了？可我总觉得他们俩中间绝对有什么误会。
0: 哎，萌萌，去哪儿啊你？
8: 哎呀，你别管他了，啊，萌萌心里最难过了。
0: 冲动，护着他大舅。
6: 冲动就对了。你看人家那个涛子，这涛子跟这韩春明是哥们儿吧？哎，人涛子看见那个韩春明动手打他媳妇了，马上就翻脸。哎呀，
9: 反正全乱套了。
10: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
11: 这封遗书就当您老人家没留下的。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了。

0: 这人家手里有遗嘱，有遗嘱也没用，我才是合法继承人。
1: 说啊，今儿个是太热闹了，你是没看到哎，那家伙，哎，小野猫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然后为了这，涛子哥也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后来五子哥转了，他又跟孙萌姐打起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全乱套了？
2: 顺明的博物馆东西多不多？
1: 这我都没顾上看我来，我跟你说，这好多家具什么的，
3: 哎。
0: 你能停一停吗？我这跟你说话呢，停一停，你看溅落一身都是。
3: 哦，停停。哎，我让你问问吧。
1: 啊？问什么？
0: 我不是让你去问一问春明的博物馆对外开放不开放？
1: 开，人还卖门票呢。
0: 那不就得了？哎，那个这两天你去踩个点，如果春明不在，你告诉我，我得亲自去看一眼。
1: 啊，行行。
0: 那个相机呢？我今儿没来得及买。明天啊，明天一定给我拿过来。啊，
1: 行行，知道了。不过你也真是的哈，我跟你说了半天呢，人都打起来，那么大的事儿，你也不知道关心一句啊。
0: 哎，他们那是狗咬狗一嘴毛啊！哎，打的天翻地覆，那才好呢。嗯，我早就跟你说过，春明跟苏萌啊，俩人肯定好不了。
1: 嗯，
0: 苏萌是谁啊？哎呦，那眼比天还高呢，谁都看不上。 还有那春明，别提了。你说
1: 是吧？还不提呢哈，提的还少啊，可过瘾了，可逮着机会了。程建军，我跟你说，你这人就这点特别不好，以后我们家人你少说。

0: 说不让你发火，就非得发火。事情到这一步反而不好收拾了。
1: 你要是后悔，就找你哥们儿去。
0: 我都说了，我没这哥们儿了。
1: 我决定起诉韩春明。你明天帮我找个最好的律师。

小关，我能跟你聊聊吗？我希望咱们俩之间不要带什么敌意，我就是想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

0: 那就从我爷爷去世摆喜宴的那天开始说起。
1: 姐，你这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
0: 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
1: 就那天吃完饭以后。
0: 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
1: 我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0: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1: 对呀，连家具都是配齐的。哎，你没别的事儿了？
0: 韩春明这么仓促的就把孟小枣一家三口从我爷爷那儿搬出来，并且已经准备好了房子。就算他这房子是事先准备的，那也总不可能是买的吧？所以我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从小枣新家出来之后，我就下楼找到了物业。原来他这房子是一年之前买的，并且房产就是在孟小枣名下。
2: 那就是说，韩春明早就等待这一天了。
0: 没错，邪门的还在后面。韩春明说要留什么念想，把我爷爷的什么房子、家具全买走了。又是一晚上的时间，你猜怎么着？
3: 老伴儿来了啊！
0: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3: 本人就有这本事，坐这儿从来不得月。来，坐下说吧啊！
0: 佩服。
3: 大猫，
0: 尽管我不愿意相信韩春明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一次是偶然，两次，并且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两次连在一起。请问这还是偶然吗？
2: 那你的意思是，韩春明就是利用了这一晚上的时间，把你爷爷的遗物都搬走了？
0: 没错。

0: 这么说，他给小枣房子，买你爷爷的房子，还有就是突然搬走所有东西，这都是早有预谋安排好的。
1: 没错。
0: 行，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
1: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没了。
1: 那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妈，你没睡呢。
1: 儿子，妈就想问你一句话，你心里有愧吗？
0: 无愧无悔。
1: 妈心，这样，妈也就踏实了，堂堂正正做自己的事儿，吃自己的饭，管他别人怎么说。

0: 回来了。你去调查了？问谁了？
1: 全都是真的。
2: 所有的一切全是真的。我去找小关了，他把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告诉我了。
0: 妈觉得吧，这事儿也不能听一面之词，是不是？
3: 是，
0: 这韩成明这两年办事儿太有城府，经常干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喜欢人家这点吗？
2: 可我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们俩谈恋爱那么多年，他就算瞒着别人，他不该瞒着我呀。我现在对他做任何事情都是透明的，可他呢？他所有事情全都瞒着我。哎呦，
0: 就不要扯得太远了。现在咱们不是在说那个关大爷家遗产的事儿了吗？这小关妈不太了解，妈不全信。
2: 我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就相信了。川明住在关大爷家那天晚上，我去找他来着。当时我们俩还在门口开玩笑呢，他让我进，我不敢进。这要搁平时，我们俩一聊起来肯定没完没了了。可是那天呢，他直接把我吓跑了，而且连追都没追我。
0: 那这事儿就是真的了？
2: 反正我相信了。

0: 拍了，去哪儿？带我去古玩市场，把我放下，你走就行了。行，上来吧。
1: 建军，哎呦嘿！
2: 郭大爷，还真是你呀！哎，您这是……春明这回呀，那可真是给你郭大有好好的上了一课呀！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吃野草不肥。
1: 是，
2: 春明这几年就发起来了啊，我算是找到原因了，全靠玩这个啊。
0: 建军，

0: 郭大爷，我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你要想玩，抽空我跟你好好讲讲。郭大爷，您这物件是赝品吧？也不懂就别跟我这瞎咧咧。哎，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那行，您先逛着。哎，我去那个古陶瓷馆看看啊。哎，回见了您呢。
1: 瞧你那德行！
2: 敢说你爷爷我打眼！你让我找到玩坑里的人来了。
3: 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7: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 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 这样反复托举7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7: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

0: 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呐？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啦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

0: 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呐？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你怎么这么败家呀？这好东西喝还不够呢，你拿它做菜啊？
15: 白酒很红，
7: 这个就是茴香，就是我们平时包饺子那种茴香是吗？
16: 放白酒的目的呢？

0: 是呢，杀菌，还有一个是去除本身肉鱼的腥味儿和膻味儿。
1: 啤酒熬鱼熬
2: 过了这个季节就不能再吃，这完全是保持了原汁原味。
3: 糟汁口蘑一裹上，哎呦，特别增量。
4: 就是因为油炸了一下，然后有这种香味儿，
5: 好喝。家厨房开饭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这么败家呀！这好东西喝还不够呢，你拿它做菜啊！
1: 白酒很红，
2: 这个就是茴香，就是我们平时蒸包饺子那种茴香，是吗？
3: 放白酒的目的呢，一个是呢杀菌，还有一个是去除本身肉鱼的腥味儿或膻味儿。
4: 啤酒熬鱼熬
5: 过了这个季节就不能再吃，这完全是保持了原汁原味。
6: 高脂口蘑，以果糖A与特别增量，
7: 是因为油炸了一下，然后有这种香味儿。
2: 加春王开麦喽！
8: 加春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放了放，买回来买回来了，
10: 买回来了吗？
0: 来了来了。你看我说吧，我跟你说，我一边买我就一边在想。
10: 你非让我买一瓶，这买一瓶够谁喝的呀？
11: 是不够喝。
10: 对呀，是啊，所以买一瓶干嘛呀？
12: 说
10: 跟你说吧，我也不是让大家用来喝的，我是做菜用的。
11: 什么？
10: 哎呦，搞屎的！
12: 做菜用的呀。遇到绝对不一样啊！像我们讲究的人家里做菜都离不开酒，什么啤酒呀、红酒呀、白酒呀。老赵，让他开个眼。
11: 没问题。
10: 来吧。
11: 那个，我今儿不用这个啤酒做菜。
10: 你想想，用啤酒做个啥？老赵，
11: 没问题，
10: 我用那个白葡萄酒，就我家现成的这个是吧？
11: 对，昨天不是家里来人喝完了，上次打开了没喝完吗？
10: 老常，我可下了血本了，我告诉你啊，这东西见过吗？老常，
11: 你知道叫什么吗？
10: 嘎咧，
11: 实际上呢。 它叫做贻贝，学名叫贻贝，
10: 吃过吗？问你，
0: 没见过，这第一次见啊。
10: 所以咱们这什么？这叫贻贝，也叫
11: 贻贝。
10: 我们。

0: 平时说的这海虹，
1: 海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这是弄了个什么玩意儿？
2: 这是茴香头。
0: 这个就是茴香，就是我们平时包饺子那种茴香，是吗？
3: 对。所以老方，你看见没有？这都摘下来，这上面它俩是一起的，看见没有？
2: 啊，真不是，还真不是，
0: 不是。这不是茴香吗？
2: 这叫石螺草，专门配海鲜制作海鲜的一个一种香料。
3: 到哪儿买？
0: 什么味儿都没有啊？
2: 市场都有卖。
3: 都有啊。
2: 对，别着急，一会儿切出来就有味儿。
0: 是吗？这样我非把它当茴香买回去包饺子。
2: 而且它的颜色，你看颜色也不一样。它这个是这是浅绿色的。啊。
0: 哦，颜色深，
2: 对，深绿色的，而且它的枝界液体来说，远了看挺像，但你看它节上还是不一样的。哦，
0: 呵，真是净时髦东西。所以你这给我们做的，这算是西餐吧？
2: 可以算是西餐，半西餐半中餐。哦，
0: 洋葱也有，蒜也有，这是
2: 白胡椒。
0: 哦，白胡椒。
2: 对，
0: 这一罐
2: 芥末籽。
0: 芥末籽啊。
2: 对。
0: 所以你这道菜的名字叫做
2: 白酒海虹。
0: 行，那咱们就开始做吧。先要怎么着呀？
2: 很简单，现在这东西呢，我们把这个给它切一下啊。
3: 这有什么营养啊？
4: 茴香头，茴香本身咱们闻的味儿特别香，有特殊的香味儿。它就是含有一种挥发油，这种挥发油呢叫茴香醚酯，它是能够对胆固醇的代谢是起的一个促进消耗胆固醇的，而且它在这个饮食做菜的时候它起了一个调味的作用。
2: 你看刚才你闻的时候没味儿，你再现在闻闻，切开以后闻见什么味儿？嚯，
3: 真哎呦窜的这味儿，
2: 是吧？跟茴香不一样吗？
0: 对对，
3: 它有那个芥末那个辣鼻子那个。
0: 但它那个味儿吧，就是好像是就是清香味儿会更浓一些。
2: 对对对对对，明白了，因为你刚刚切的它不切，它没有断面。它闻不出来味儿，
0: 这叫什么草？什么草？
2: 石螺草
0: 。
2: 对，好，我们就准备这几样东西就够了。完了呢，首先呢，我们做点锅。
0: 好嘞。
3: 这需要养吐沙子吗？
2: 不需要，不要，洗干净就行。
3: 就行是吧？
2: 对对对。
0: 你说洗干净的，刘老师，这咱回来怎么处理处理，能吃得更干净一些呀？
4: 如果你要想吃得更干净的话，回来还是用水泡一下，泡完以后清洗，因为它壳上面有一些杂质，甚至有一些沙子的。因为它这个咱们这个贝类，它是属于表面比较光滑的。如果你啊那些扇贝带壳的，那上面都沾有很多的沙子杂质，刷一下。另外你放到水里，水桶啊，那个水多一点，水盆里那么泡着，它能吐一些它这个消化道里面的一些杂物。沙子，它吃的就是这个贝类所吃的沙子杂物能吞吐出去，这样还是好的。
0: 那您说是弄清水，还是说什么放点盐水？
4: 你就放清水就可以，
0: 清水就可以，
4: 清水就可以。
2: 像这种没有，要比如说我们家买来个蛤蜊，我里头放点盐，完了滴两滴油，就让它温度升高，它自然胀起来就会吐沙，你知道吗？你要放越冷的水里，它放盐放油都没有用，明白？
0: 放点热水，
2: 对吧？对。好，这时候我们把这个蒜蓉放进去，煸一下蒜蓉，完了呢，煸一下干葱。
0: 哎，你这是干葱啊，不是洋葱啊？
2: 干葱，对，小干葱，
0: 炒出来香。
2: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茴香头放进去。这个第一是进它味儿，第二呢，它还一会儿煮熟了以后，它还可以吃。
0: 哎呦，真香！叫炸锅油，
1: 对，
0: 这也香着呢。
2: 炸油就不行了，
0: 炸油就不行了。
2: 对，炸油不行。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
0: 就直接就
3: 炒啊。
2: 对，直接炒。
3: 像是大排档做法了这个。
2: 让它不，让它什么？让它壳预热，这壳预热以后，它慢慢就
1: 打开盖了。啊。
2: 假如说你突然一下你放开水里头，别人一激，它有时候激不开，它就。宁死
0: 了
2: 你，对，你分不清什么是那个熟的，什么是死的，活的是死的。
0: 所以是南方人爱吃这东西，还是说什么像什么青岛呀、海边的这些地儿的人爱吃这个？
5: 一般来讲呢，就是贝类产品是沿海地区的人喜欢吃，因为第一它容易得到，那么很容易捕捞，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它这种贝类的营养价值还是非常高的，它的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59%，将近60%，所以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好，我们看看有些海边的捕遗迹，你像天津附近的贝壳堤，为什么会形成贝壳堤呢？就是除了因为它的自然条件之外，就是当地沿海的居民常年累月的，就是以贝类食品为主要食品，所以常年累月它堆积起来，它背部就形成一道一道贝壳堤。
3: 倒酒了，
2: 这个时候水看壳都开了吧，我们倒入白葡萄酒，稍微多来点没问题。
3: 像这吃着贝类，我老觉得我老怕不干净，老容易拉肚子。我们吃的时候要不配点蒜呢？

0: 哎，你说的很对，
1: 对吧？
0: 吃的时候是要配点蒜。
2: 这时候呢，我们稍微放一点点芥末籽。啊，这个放这芥末籽也是属于，我们会增加这个香气的汤的香气在里面。啊，
3: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在外面吃这种海产品，有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吃不好拉肚子。
0: 是啊，就是因为不干净。另外一个呢，你不知道你它这个贝类是怎么来的，是新打捞上来的，还是放置很长时间？如果放置很长时间，就容易腐败。所以要吃贝类的一定要吃新鲜的啊，如果要吃干的一定要是脱壳的，带壳的干了。
2: 这个时候我们下入这个石螺藤。
3: 哎，你这就快做好了呀。
1: 对。
3: 哎，我刚才看你搁盐，其实搁的不多，
1: 就一点点，它本身就是咸的。哦，它吐开的时候它里头还有海咸水的海水在里
3: 面。明白。
1: 不用，没必要搁那么多盐。
3: 所以我刚才说这点盐其实都到这壳里的，这里头有这肉有没有滋味啊？它本身就是有盐味的，是吧？
1: 对。
3: 我原来见人家有那图片上这个里面那特别红，那是
1: 这是品种的问题。
3: 品种
1: 对
3: 是吗？
1: 你到时候你尝尝这个保鲜度，这个鲜味非常非常好。哦，好，差不多了，我们稍微的给它关小点火。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稍微拎的一点上去。
3: 这是干嘛？这收汤吗？
1: 对，稍微收一点，就让它稍微让它肉稍微挂住一点啊，让它挂住一点，一会儿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有味儿，知道吧？
3: 这跟外头大排档炒出来那什么辣炒蛏子什么之类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
4: 比显得高等多了。
3: 对，
1: 让它呢有一点汁儿在里面。要是说你吃完这个呢，就觉得特好吃的时候，可以还有点面包的话，再蘸点面包，蘸这汁儿也好吃。
3: 所以你看我说嘛，你这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西餐呗。嗯。
4: 哎，真香啊！哎，
3: 真的，你闻那汁儿。
1: 而且你看这个新鲜的程度，它每个壳都是开的。对。
3: 北平，
5: 哎姐，
3: 你这啤酒要做什么？
5: 用着问呢？啊，
3: 不是，我一看
5: 这是鱼，
3: 不是，因为我是想着说这叫什么鱼来着，我酝酿了一下，我怕自己说错了。
5: 这是黄花鱼啊！
6: 哎，你看有啤酒、黄花鱼，有沙包，
1: 啤酒、黄花鱼，好。
3: 啤酒咱们就不说了，这是
6: 这个一会儿是那个小萝卜叶、姜丁、蒜子，然后呢干辣椒，然后干葱啊、葱姜，然后是黄花鱼，然后白胡椒粉。
3: 这一碗是
6: 鸡油，好，一边说一边干。那个盆，
3: 先要干嘛？把这鱼收拾收拾。
6: 对，把鱼给它改下刀，因为这个菜呢，我是直接撅出来的，所以它就是鱼呢一定要改刀。
7: 所谓撅呢，就是用水、蒸汽或者是盐为这个传热的介质。那么把加工好的啊这种禽类或者是鱼类，那么放在一个特定的容器里边，密闭。加热让它成熟哦，
6: 这样吃很健康。
7: 明白。对，你看它不过油，不用过油，
6: 刀给它改深一点，因为它没有容易成熟，还可以入味儿。
3: 哎，这个黄花鱼算是海鱼是吗？
0: 对
7: 对。
3: 通常这有新鲜的吗？还是一般都是冰鲜的多呀？
7: 这个呢，黄花鱼呢，可以说是它是一种近海鱼类。我们有一句俏皮话。叫做说你属黄花鱼的
6: 溜边儿
7: 啊，它黄花鱼它生产在近海，而且呢它的季节性和地域性非常强。那么基本上它就是在农历的五月份是它大量上市的季节。还有呢，就是它是在特定的区域，就是渤海湾附近。渤海湾附近五月的黄花是盛产黄花鱼的季节，所以这个季节是人们争吃黄花鱼，甚至不惜花任何代价都要吃一口黄花鱼。
3: 就要这种鲜儿。
7: 对，为什么它特别好呢？第一，因为它的肉质啊特别的鲜嫩。第二，它的肉质成型，它是一种蒜瓣肉，所以我们看黄花鱼的肉夹出来，它差不多都跟大蒜瓣差不多的一个。第三，它的通体刺少，它只有一根脊梁骨，然后呢，它的刺很少，所以特别适合于老年人或儿童饮用。第四，更重要的是因为过它的季节性强，过了五月份，因为过去没有冷藏冷冻的条件，过了五月份，过了这个季节就不能再吃。如果你也想吃，只有一年以后再吃。所以呢，黄花鱼是 天津海口向北京皇宫的松平带就是一个贡品，能够在这个季节吃到这个美味，那可以说是一种享受。
3: 刚才我看北平已经把这鱼先腌了腌，
6: 对，
3: 把这个葱姜放进去之后，然后加了一点
6: 盐和鸡精，
3: 还有一些白胡椒粉。
6: 哎，这个鱼呢，腌的时候一定要底味要够，因为一会儿我们不会加任何调料了。
3: 哎，那你为什么不往里面放一些什么通常用的料酒啊什么的？
6: 别着急啊，这个酒咱今天一会儿用啤酒最好放。
3: 明白了。
6: 是啊，咱们给它腌好，不管它了，放一会儿。这会儿我们开始做这个沙包。
3: 这通常我们在这个做一些海产品的时候，包括有时候炖肉的时候，我们都会加一些酒，比如什么白酒呀、黄酒呀、红酒呀。像这个酒加到这菜里头，它会影响或者是破坏食材的营养吗？
0: 看怎么说。如果一般来说呢，是炖肉、炖鱼才放。一般炒菜，比如说炒蔬菜，很少有人拿酒去炒蔬菜。
3: 对。
0: 所以说，肉鱼里面的维生素几乎都是脂溶性的维生素。那一般的放上酒以后，它不会产生太多的破坏。那放白酒和放白酒的目的呢？一个是呢杀菌，还有一个是去除本身肉鱼的腥味儿或膻味儿，去味道、调味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能够这个分解脂肪，把脂肪放上酒以后呢，一加热以后，这个酒里面的酒精和这个食物当中的脂肪进行了酯化，脂肪分解以后的这个脂肪酸呢是容易吸收的。而且是动物性饱和的，它有的时候会转变成不饱和的，甚至多不饱和。
3: 所以就是加点酒没问题，是吧？
6: 没问题。
1: 你摘点葱，
4: 你就看这撅怎么撅了啊！
6: 我们把这个沙包呢，给它稍微点
3: 烧热了，
6: 把这个干葱、姜，
4: 现在不放油啊，
6: 一会儿来放，
3: 就先铺底是吧？
6: 这个蒜子。
4: 我原来吃过一个叫生撅豆角，也是这个做法一样。其实哈，
7: 它生撅豆角就是豆角摘了以后不用刀切，就如同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个菜叫手撕洋白菜一样，就是去掉筋的时候我们用手撕酱爆，不能用刀切，就是保持它原来的纤维的完整性，所以我们吃到口感特别香。
6: 它用鸡油炒的特别香，
4: 对对，香。
6: 再稍微煸炒一下。
4: 您这个炖火就是这一锅就出了是吧？
6: 哎，一锅出，
4: 太适合家里了，哎，
6: 省事儿啊。
7: 实际上呢，他用的是煲，但是呢，我们一会儿看看石大厨，他用的是焗法，
6: 啤酒沙包炖黄花鱼嘛，然后一定要啤酒，
4: 就不用水了是吧？
6: 不用水了，
4: 我买的多合适，
6: 这个量不用大，因为我们要还要第二次放，盖盖。
3: 啊，就放这么点啊？
6: 别着急，
4: 对。
6: 盖盖，3分钟。
7: 你像这种焗法，就是刚才刘老师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焗的原料在入锅之前一定要是，第一是改刀，第二就是要用各种调料给它腌制，给它泡的入味。以后就不再打开盖了。那么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焗，砂锅焗，你比如说还可以打开。如果说用盐焗，用盐焗的话，你用锡纸包好了，你没办法再打着锡纸了。所以一定要把你的食材要就是腌制充分以后，再用盐焗。
6: 气儿开始变小了，
4: 小了，
6: 证明它汁已经差不多了。这时候我们再第二次放酒，
4: 再来啊，
6: 对，来点酒，盖不能开
3: 啊。这样，
6: 淋着边
3: 儿。哦，就是这样一点点加呀。
6: 要我这个菜，他为什么要用啤酒呢？
3: 虚着你，
4: 这好闻，我跟你讲，
6: 是吧？
8: 这可以做面膜，做美容，你在这呼着，天天虚着，知道
4: 吗？好闻啊，
6: 香极了，马上好了。
3: 行，
6: 来，我们开始给它端下来，这时候一定不能手抓啊，
4: 很烫，
6: 我们要垫上，
4: 有脑子啊。
6: 哇！然后呢，我们给它这一饭熟了。然后给它点缀点绿色，
4: 这真是好多人在家里做鱼就怕麻烦，这一点不麻烦。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啊，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感觉也是 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四五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要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

0: 刚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看，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5: 买个什么呀？啊，徐老师，我一看这食材，
6: 哎，我一介绍你了，你记住了，哎，烧汁口蘑。
5: 烧汁口蘑。
6: 对，首先呢，这个口蘑呀，给它哎一切两半，嗯，虾干呢，提前拿温水给它泡上，哎，啊，而且这个芦笋呢，你看了吗？它选的非常讲究，
7: 笋尖儿，
6: 嗯，这个根的部分呢，把皮给它去了，哎，
7: 皮儿给刮了，
5: 口口都是嫩的。
6: 烧汁呢是现成的，嗯啊，这个葱姜蒜啊，
7: 生粉，
6: 熟芝麻，冰糖，嗯，对，
5: 好。
6: 姐这样，咱为了这个让它做的快一点，两个火同时进行，这个烧水，这个做油。
5: 我先给你烧烧。
6: 好，葱呢直接切葱花，很简单，看了吧？哦，你不需要刀工，你就随便乱转就完了。
5: 不需要刀工，你看我们徐老师对你
7: 多大？哦，这能切出葱花是吧？
6: 这不就已经是小花了吗？看了吧？好。哎呦喂，留一点就够了。
5: 哎，这水开了，咱们是
6: 加点盐，
5: 加点盐，哎，
6: 加点糖，加点油，
7: 加多少都？
6: 小勺看了吗？
5: 来，
6: 一样一勺就完了。
7: 哦，一样一勺。
5: 来点盐，来点糖，来点油。我这要把这芦笋先搁里头吗？
6: 对，焯芦笋就行。
5: 行了，
7: 好嘞。对，这是蒜末、姜末、葱末是吧？
6: 对，轻轻的一烫。完了之后呢，再选个适当的盘子，出来那个秀米，
7: 这个漂亮，哎，这词儿很久没听过了。
6: 对，秀米。这时候呢，油也到了，咱们把这个蘑菇给它下到里边，
7: 把口蘑要下了，哎，是吧？
6: 你下头注意看了吧？啊，哎，走，顺着油边往里流，啊，这样不崩。
7: 但是这会儿我得问个问题了，嗯，是吧？因为我这个人真的很好学的一个人，
6: 对，
7: 我老听说口蘑，嗯，这什么叫口蘑呀？就是吃一口就能怎么着的蘑吗？
6: 口蘑呢，这个蘑菇的名字啊，具体的姜老师给你讲。
5: 这得会
6: 对，
5: 这不然给人去做去了，都是出一二三来。
8: 嗯，这口蘑呀，实际上是内蒙古的特产啊。内蒙古大草原上的有各式各样鲜美的蘑菇，但是再好的蘑菇，也要通过张家口的兵家必争之地来进行呢内陆的输送。所以张家口为聚集地卖内蒙古的特色，因此把这种上好的蘑菇称之为叫做口蘑，
7: 就是从张家口走的蘑菇叫口蘑。哎，张芝，哎，我普遍知道口蘑是什么了。
6: 好，这时候呢，咱把那个芦笋焯好了。
5: 好，
6: 焯好之后呢，圆的部位先朝外走着。
5: 你瞧见没有？这摆盘造型很重要，
7: 很重要。
6: 其实这根儿的部分呢，直接给它垫到底下就完事儿了，好吧？哎，
7: 说实话，认识徐大厨这么长时间，第一回这么精细干一事儿。
5: 你别说，我跟你说，别看我们徐老师做事可细致了，
7: 是啊。
6: 蘑菇炸到外边起一层，外边也是酥脆的，嗯，就是那种酥脆，不是说跟那个酥鱼的还是两种方法，嗯，啊，外边也起一层保护层，特别脆的蘑菇。
7: 怎么看出来？
6: 对，你看了吧？外边金黄，就皮儿上。看了吧，哎，
5: 边上
6: 有点焦边，
7: 焦边的。
6: 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蘑菇给捞出来了。啊，哎，
8: 这口蘑您别小看它，特别特别的金贵。所以过去能吃上口蘑的，那家里头都是比较殷实的啊。哎，所以在这个1958年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大美食家，也是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我们的大文豪郭沫若先生，就到了张家口啊，

0: 怎么样视察去了，还曾经为这口蘑赋诗一首呢。
1: 还有诗啊？
0: 哎，还有诗为证。这个诗啊，我告诉您说，叫《口蘑之名满天下》。哎，不知缘何叫口蘑，
2: 就跟刚才鱼麦一样。
0: 哎，原来产自张家口。哎，口上蘑菇好且多。
2: 啊，好且多。
0: 哎，又好又非常的多。
2: 嗯。
0: 嗯，
1: 这诗我得背背，回去我做个菜能背个诗我就行。
3: 对，
0: 哎，
1: 啊，香吗？
2: 哎呦，香！蘑菇有一种自己那种特别鲜的
4: 这个口蘑啊，它原来是野生的，所以呢，说的这个口蘑，张家口那过来的都是干蘑菇。
1: 哎，
4: 现在因为这个经济发展呢，物流也好了，咱都能吃上这个新鲜的。
3: 嗯，好嘞，这时候锅里有底油，走，葱姜蒜一块下锅煸香，咱那个专用铲子，哎。好，把虾干放到里边了。
2: 放上虾干了。
3: 对，加入这个烧汁儿，烧汁儿呢可以买现成的。
2: 买现成的烧汁儿。
3: 加冰糖，
2: 哎，
3: 冰糖给它熬化，给来点水。
1: 超市里有这烧汁儿是吗？
3: 有。
2: 凉水、热水。
3: 凉水，少来点。好。
2: 就这么一点啊？
3: 有一点就够了。
2: 哎呦，真香！
3: 主要怎么呢？把冰糖给它化了。
2: 哦。
3: 对。这个呢，既有虾干的鲜味儿，又有这个烧汁和冰糖的这个甜味儿，
1: 是。
3: 对，这时候呢，这个烧汁啊已经有味道了，加上糖味已经很到位了，任何的调料，像盐味都不需要放。对，
0: 这个烧汁啊是由咱们这个南方啊经过改良、经过调整之后呢，它有一种呢芳香和涩涩的感觉。所以呢，就叫做烧汁儿。
4: 因为这个蘑菇里面，它虽然是素食，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在植物性食物里面是比较高的，它有很多鲜美的，就是呈鲜味的氨基酸，所以你熬出那个汤啊，特别的鲜。而且这个蘑菇里面还有一样东西啊，就是叫多糖，哎，这东西好，还有增强人体免疫力的作用，天然的，所以呢，经常吃蘑菇啊，我们是推荐大家每天最好都能吃一次蘑菇。
2: 好，
4: 所以啊，鱼麦，你这些知识你都得学着。
2: 来，行了，徐老师说了，这已经熬好了。
3: 哎，看了吧，熬稠了以后，熬化了，走，
2: 倒进来，
3: 走。看了吧，一翻炒，
1: 裹上，
3: 一裹上，哎，透明锃亮。
0: 嘿呦，
3: 这个亮度来自什么呢？来自于糖。
2: 哦。
3: 下酒是吧？
2: 对，这下酒也没问题。
3: 也下饭。
2: 哎，咱这点芝麻
3: 还鲜，你最后扬上边，来，最后一点你来，点睛之笔。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
6: 啊，眼睛是花了以后不戴眼镜儿，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

0: 人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3: 这蘑菇比吃肉可贵多了，
4: 就是得做出肉味来。
5: 做的是一个口蘑豆腐，做出来肯定特别特别好吃。
4: 远远看见真相是拿豆腐炖肉。
3: 对，
6: 煮的话对于虫草花的营养破坏很小很小。哇，
3: 好厉害！
4: 咱拿豆腐做九转大肠。
7: 没有不好的食物，只有不好的搭配。
8: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8: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春风拂过燕赵大地，万物焕新，山野与湖畔都迎来了最动人的时节。风暖景明，正是出门撒欢、拥抱自然的好时候。在石家庄的周边，藏着一处水陆空全能游玩胜地，这里把自由与惬意都装进了每一段春日时光。

0: 大家好，作为一个常年呢在城市格子间吸氧的打工人，我被河北的朋友安利了一个可以放飞自我的地方。他们说在这儿可以脚离大地，手触云端。那么今天我要替朋友们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看看这儿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神。
1: 别紧张啊，咱们这地儿空域风向都非常好，非常稳定。让你快走你就快走，让你跑你就跑。我呢负责在后边控伞，你呢就在前面负责拉着我。
0: 让你，我以为您负责后面控伞，我前面负责大喊。
2: 铁过门飞行营地海拔700多米，盘山公路全长6公里，有着9曲18弯72拐之称。以无极山为中心，半径15公里的低空空域是经空军批准的专属飞行区。这里常年风向平稳，气流柔和，非常适合开展航空飞行项目与户外旅游项目，是京津冀区域内理想航空运动旅游目的地。不单单是动力伞飞行营地，这也是石家庄全市唯一的非城市饮用水源地，也是距离石家庄最近、水面最大的综合性旅游度假区，水域面积达3.5平方公里。这里有各种水上运动项目，比如快艇、高速摩托艇、水上动力滑板等。
0: 教练，这摩托艇真的是太帅了，
1: 要不要你亲自体验一下它的速度与激情？
0: 这么说我能不要吗？必须体验啊。玩了这么多项目之后啊，我相信大家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哈，真的，这哪是在旅游啊，这真的是水陆空全能挑战赛。动力伞的飒还有水上项目的风结合起来，太刺激太解压了。当然玩完之后呢，大家都累了，肯定想找一个露营地静静地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丽风光。那我身后所处的这个铁过门露营地真的可以来试一试。您都露营过，但是海拔700多米露营地您见过吗？
2: 在这里露营格外便捷，场地不仅提供露营装备租赁服务，从基础的帐篷到烧烤炉、火锅等一应俱全，还能根据您的需求定制各类新鲜食材。不管是想搭帐篷沐浴春风、亲近自然，还是住房车静赏春日山色，都能安心享受这份独属于春天的山间惬意。
3: 我来自天津，然后我今天是第二次来体验咱们这边的这个滑翔伞的项目。这边整体滑翔的感觉落差大，然后滞空久，视野开阔。这次我又带着孩子们一起过来体验。
4: 本来是奔着这儿的动力伞项目，实际发现呢这里还有摩托艇这些非常刺激的水上项目，非常刺激过瘾，刚刚体验完，下次还要再来。
5: 今天妈妈来带我体验滑翔伞，这个地方把自由两个字玩得透透的，加上这里独特的太行山脉风光，那种壮阔感非常震撼。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春风有约，山河入画，从未想过河北的春日之旅能如此上头。这里藏着太行的壮阔，拥着湖畔的温柔，每一缕春风都带着清新，每一处美景都写满治愈。在山水间尽情撒欢，在烟火里漫享时光，让快乐与自在填满整个春天。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游景区品非遗逛舒适，这个五一燕赵大地消费市场红火，假日时光既有旅途风景，更有精神滋养。
1: 五一期间，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不

0: 不停步，建设者以奋斗之姿为发展蓄势赋能，
1: 以工匠精神不断探索技术创新，踏踏实实练好每一炉钢。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今天为您讲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志源的故事。
0: 特别策划《换岗季》，记者走进雄安一所特殊的学校，给机器人当老师，体验新行业里的新活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五一假期，燕赵大地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各地依托自身特色，从文化互动到舌尖美味，推出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活动，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2: 愿大家丙午马年，昭昭如愿。
3: 五一假期，唐山河头老街景区掀起诗词热潮，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其中，近距离感受中华诗词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我家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古诗，在这儿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5: 这里啊非常有文化气息。通过在跟李白、杜甫对诗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包括传承我们古代的这个文学作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宣扬中国文化。
3: 以诗会友，风雅相聚，300余名 NPC 分布景区各处，以100余种互动形式，让游客在欢声笑语中沉浸式感受盛唐风雅。
6: 每天来景区找我们对诗的这个游客太多了，大家找我对诗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们还挂念着、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能在景区里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3: 除诗词互动外，河头老街的大唐百戏园也焕新升级，推出大唐花朝节等主题活动，12位花神身着主题花卉服饰沿街巡游，唐风舞蹈、民俗杂技、民乐演奏、非遗戏曲等上千场节目轮番上演，让游客在市井烟火与古韵风雅中尽享千年盛唐风情。
7: 这里的沉浸式演绎和古香古色的环境，让人仿佛真的走进了那种盛唐，到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文旅融合，旅游的同时呢，也能让孩子增长见识，一举两得。
3: 体验完唐山河头老街的诗韵风雅，不妨再走进沧州南川老街，解锁一场烟火飘香的美食盛宴。昨天，第三届沧州火锅鸡文化市集在南川老街启幕，地道的火锅鸡吸引众多游客品尝，文艺展演、非遗节目轮番上演，点燃假日热潮。
8: 今天是和闺女一起来的，特地做了妆造，觉得这样特别有仪式感。火锅鸡特别好吃，节目呢也特别好，体验感真的超棒。
3: 本届市集深挖火锅鸡 IP， 以美食加互动为核心，专门设置火锅鸡现场炒制展示区，公开特色制作技艺，让游客直观了解美食背后的制作工艺，感受地道沧州风味。市集还与南川老街特色体验联动，进一步丰富文旅供给，助力文旅消费升级。
9: 我们将持续做强沧州火锅鸡文化 IP， 不断丰富活动形式与内容，既为市民和游客打造高品质的休闲体验，也为本地火锅鸡品牌搭建展示推广平台，进一步提升沧州美食文旅影响力。
3: 依托大运河文化资源，沧州南川老街同步推出情景演绎、非遗展示、夜间文旅打卡等活动，提升游客参与度与体验感。五一假期期间，南川老街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5.8万人次，成为京津冀地区热门文旅打卡地。
0: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通过非遗进景区活动，将传统技艺、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游客们在可观、可感、可玩的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活力。
3: 走进邯郸临漳，当地将建安文化、成语典故与非遗技艺深度融合，非遗加景区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假期新亮点。在七子园非遗市集，游客手持通关文牒，通过参与投壶、成语接龙等传统游戏兑换特色文创产品。而夜都长歌全息实景演出，更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在60分钟内穿越6朝古都。
10: 带孩子来临漳玩儿，这种文化的融入的方式特别的好，既学习了历史，又感受了文化，

0: 与此同时，全国春季村晚示范展示活动在唐山精彩上演。活动现场，皮雕、剪纸、粘绣、扎鲁特版画等蒙蓟两地传统技艺现场展演，评剧、秧歌与马头琴、呼麦轮番登台，冀东民俗与草原那达慕特色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别样的风情体验。
1: 以前都是在书上来看到咱们的一个蒙古版画，今天线下体验了一下，用版画的形式画出咱们的稻田，我感觉蒙蓟文化的一个融合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这个五一假期，非遗盛宴在燕赵大地多点开花，在邢台广宗非遗展演现场，梅花泉、黄金谷轮番登台，柳边、美桃等非遗好物备受青睐。在衡水故城运河之畔，铿锵有力的运河架鼓响彻古街，游客争相上手体验，亲手敲响百年鼓点。在石家庄赞皇仗石岩景区，旗鼓、社火、少林拳接连登场，游客在山水之间体验民俗风采。在张家口康宝，非物质文化遗产二人台与打铁花联袂上演，传统曲艺韵味悠长，铁花飞舞点亮夜空。
2: 打铁花、火狐表演，这种非遗又有这么多特色的演艺活动，都融合到了一块儿，特别好。
3: 感觉根本逛不完，整个五一都可以在这儿玩。
4: 乐享假期，
5: 你可以出游，还可以来书海里面畅游。那这里呢，就是2026年的河北省五一惠民书市的现场。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有儿童文学、经典图书以及名著 IP 等等等等，21000种超20万册图书吸引了大家前来购买和翻阅。
0: 今年的惠民书市展区面积超10000平米，为了方便市民，主办方不仅为来自全国的200余家出版社分别安排了展位，更是按照书类进行了区分，从经典名著到畅销小说、儿童绘本，各类好书琳琅满目。
6: 五一它是有一个放松的一个大块的时间，我也是非常喜欢读书，就想过来淘一下，给自己去补充一下存书。
0: 让孩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是每个家长最大的心愿。为此，今年的惠民书市主办方特意安排了包括《万能科学接班人》科普类音乐剧、《特种兵学校》主题快闪在内的16场剧目与图书主题戏剧活动，让小朋友们台上台下、戏里戏外沉浸式参与互动。
7: 过五一呢，我觉得带孩子们来书市，就是体验一下这种读书的这种氛围。我觉得这个比出去游玩可能会更加的有教育意义。带孩子们也去买2本书，让他们更那个深刻的去感受一下，这里边的魅力。
0: 每场活动结束后，意犹未尽的家长和小朋友们还可以来到该场活动相关的主题展区，购买图书或者纪念品，进一步感受图书 IP 的魅力。
8: 我们河北美术出版社专门打造了《西游记》IP 这样的一个展位，包括数字版，还有这个纸质版，现场来看呢，效果非常好，孩子们非常多，我们单日销量突破了10万。
9: 五一期间，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以赴，确保工程有序推进，以奋斗之姿为发展蓄势赋能。
10: 我现在是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的施工现场。虽然现在正是五一假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依然是一片繁忙，打桩船、帆布吊机协同作业，正在进行水上沉桩以及上部结构的施工。
11: 当前17号墩台钢杆桩基础全部完工，整体沉桩完成量超85%，计划节日期间完成全部水上沉桩作业。
0: 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总投资3.04亿元，是我省唯一获批的40万吨级矿石码头扩建工程，将延长码头107米，同步升级装卸、供电、消防等配套设施，建成后泊位总长达到910米。
12: 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持续加大船机设备投入，充实施工作业能力，全力以赴抢抓建设工期。
0: 在新建和改造施工中，由于所有桩基和配套设施必须与原结构完美对接，施工单位组织专家对海上打桩新旧结构连接等关键工序进行了反复推演，
13: 联动施工单位、港口调度等相关部门，动态梳理货轮进出港计划和施工计划，科学规划错峰作业，确保施工和生产无缝衔接。

0: 据了解，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建成后，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年通过能力将由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成为北方首个可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矿石船的码头。在雄新高铁雄宝段三标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为已经实现贯通的跨宝仓高速特大桥连续钢构拱桥进行收尾作业。雄宝段共有11座特大桥，目前已全部实现贯通。
1: 我们项目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项目一线，在劳动中度过五一劳动节，能够为雄新高铁的建设，为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非常有价值。
0: 而在拱桥下方正在进行的是无闸轨道铺设作业。无闸轨道铺设是高铁建设从线下工程转入线上成型的关键节点，高质量完成施工不仅为列车平稳通行奠定坚实基础，更是整条高铁线路按期贯通运营的核心保障。雄新高铁雄宝段三标设计铺轨39.9公里，目前正在分段式进行无闸轨道底座板钢筋绑扎、轨道板安装等工序。
2: 目前无闸轨道施工已进入攻坚阶段，底座板浇筑累计完成23000余米，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投入，加快推进，确保雄新高铁早日通车。
0: 雄新高铁起自雄安站中到新洲西站，正线全长342公里，是雄安新区4纵2横区域高铁网的重要横向通道。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地区铁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3: 扎根生产一线25年，他以工匠精神不断探索技术创新，踏踏实实练好每一炉钢。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今天为您讲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志源的故事。
0: 在敬业集团的转炉主控室里，李志源紧盯着电脑屏幕，目光专注。每天上班，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逐个巡查操枪工、合金工、窑炉工等岗位，智能参数对不对，自动化运行稳不稳，每个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4: 钢炉的精度要求极高，比如碳酸成分控制差0.001%，就是废品，温度差1度就可能造成下道工序中断，连柱拉速波动差0.1就可能造成我们铸锡质量缺陷。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好，把平凡的事做到极致，练好每一炉钢。
0: 2001年，李志源进入敬业集团，成为一名操枪工。从那时起，他立下初心，练好每一炉钢。炼钢炉前高温炙烤，钢花飞溅，工作条件艰苦，李志源一守就是20多年。
4: 以前我们车间这个温度啊，得达到40多度，高的时候能达到48-9度。全湿透了，跟水里捞上来似的。以前一个班下来喝水啊，用了大杯子再喝10来杯水，当时的确是很苦的。
0: 常年累月的坚守，让李志源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4: 这些正常生产的时候，上下波动范围，你只要不超5度范围，我们这个都可以满足生产，满足工艺要求。但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必须控制到3度，正负3度范围以内。这样我才能把我更精准的把控好我这个生产。
0: 传统转炉炼钢的脱氧工艺依靠铝块，这造成了车间吨钢铝耗的居高不下。如何找到低成本、高质量、更环保的脱氧方案？
4: 后来我就通过翻阅资料，发现有的地方采用这个碳粉进行脱氧，但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怎么办呢？
0: 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循，这就意味着碳粉加入过少，铝耗下降不明显；碳粉加入过多，就会造成钢水增碳超标，影响钢材性能；加入时机不当，容易导致钢水翻腾剧烈、热量流失等问题。面对一连串技术难题，李志源选择死磕到底。
4: 晚上查资料，白天到现场去一炉一炉的试，经过反复试验，我们总结了几百套数据，我就终于把这个数据摸透了，在什么时机加这个碳粉，加多少碳粉，加入哪个位置。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碳粉预脱氧技术成功落地应用，既稳定了钢水质量，又降

0: 低了生产成本。多年来，李志远还牵头推进提高转炉作业率、提高双命重率、推行流渣工艺等专项攻关，大幅降低钢铁料消耗和耐材成本。聚焦品种钢的研发，他先后参与开发桥梁钢、汽车用钢等15个系列64个品种，多项产品突破卡脖子技术。
1: 他常说的一句话，一个人要强，不是要强，怀带的要强才是真正的要强。他能做到这个穿帮带，他一共培养了炉长是10名，一炉手8名，二炉手5名，合金工9名。他培养的这些人下在财务队炼钢、关键岗外省，为集团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0: 李志远说，只有把自己练好了，才能练好钢。参加工作以来，他共炼钢10万余炉，在他的带领下，班组连续多年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眼下进入智能炼钢新时代，李志远坦言，他们前进的步伐必须更快更稳。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攻坚高端品种钢，进一步优化智能炼钢系统，让更多年轻人成为懂手艺、懂技术、懂创新的复合型工匠，全力推动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3: 这个劳动节，在雄安一所特殊的学校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机器人正忙着上学，他们要在这里从零开始学习各种本领。学什么？谁来教？怎么教？换岗记记者今天就走进这里，给机器人当回老师。
4: 这里是雄安集团数成公司的巨神智能训练场，也是全国领先的机器人超级学校。学生不是人类，而是来自不同厂家、形态各异的机器人。
5: 像我们这个机器人从刚生产出来，它因为是啥都不会的，然后我们是解决它这种做不会动作这个问题。
4: 感觉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我能体验一下吗？
5: 当然可以，你可以试一下。
4: 你看动起来了。哎，就跟自己的手一样。
6: 对，想夹东西的时候就摁上面的那个键，它就可以夹住了。
4: 摁这个键。
6: 对。
4: 对，夹得挺稳，你看。
6: 对。
4: 我试一下啊，第一次。哎，掉掉就掉了，哎。我看我这得重新复位一下。这第一次就失败了。重新开始。哎，成功了。这个算可以吧？
6: 对，可以的。
4: 那我这样成功了一次，是不是就表示已经教会了机器人？
6: 一次的成功只能算是给这个机器人打了一个示范，做了一个基础的样本，并不算是真正的学会。不太熟练，它就会经常失败。我们也是熟悉这个动作之后，重复操作上千次来采集这个数据样本。
4: 那为什么要这么多次呢？
6: 因为多次的采集是为了给这个机器人提供这个数据样本，让它在各种因素环境下可以稳定的干活，真正学会这个动作。
7: 在这所机器人学校，有家居生活、商业零售、物流装配、工业货物搬运等多个训练场景的教室，老师都是一对一教学。训练机器人每个动作的数据都会被记录下来，上传到平台，然后被拆解成数千个数据点，成为机器人大脑的养料。这些数据就成了我们课后要批改的作业。
6: 这就是您教机器人拆杯子的动作，然后采集到的数据我们会进行检查，对于低质量数据我们会剔除，然后对高质量数据我们会进行标注，把一个连续性的动作拆分成多个小动作，再拉框告诉机器人这是什么物品。
4: 这里密密麻麻的都是数据啊，那你们每天跟这么多的枯燥的这个数据打交道，不觉得麻烦吗？
8: 看这些机器人从特别笨拙变得特别的就是灵活，不是也特别有成就感吗？
7: 精准的数据收集与标注能够助力机器人通过训练掌握技能，系统化的平台搭建能够实现不同构型机器人真机数据的标准化处理。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机器人将陆续走进工业物流、商业零售等更多应用场景，为城市生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9: 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异构机器人训练场，创新性实现了多厂商异构机器人从统一设备管理、统一数据采集、统一数据标注到模型训练的

0: 完整能力，生产的高质量数据集可以赋能模型训练，也可以接入到雄安新区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来进行后续的交易流通和价值共创。
1: 从具身智能训练师手把手悉心教学，到数字领域各类新兴岗位默默耕耘，在雄安，一大批全新的创新职业正在涌现，岗位不同，使命相通，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合力，让科技有温度，未来可触摸，也让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在高标准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拔节生长，蓄力前行。
2: 下面请看简讯。
3: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近日我省正式启动三项国家级试点任务，依托政府采购机制，探索公路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这三项试点任务分别由石家庄、邯郸、邢台三市承担，涉及废旧材料再利用、循环施工工艺和路面养护工程等内容。据了解，河北是全国第一批政府采购支持公路绿色低碳发展试点中被纳入任务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4: 日前，省司法厅联合省委政法委等七部门在石家庄共同启动“学法、守法、互成长，家校社协同共育房”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立足校园主阵地、家庭第一课堂、公共文化空间重要载体，推动法治宣传与文化浸润、教育引导、家庭培育深度融合。
3: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二号傍晚到前半夜，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由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由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三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5: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邢台篇》将于今晚8:30在河北卫视频道特别呈现。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程程携手嘉宾，带领观众探寻因泉而兴的城市根脉，感受百泉富涌的生态奇迹与绿色希望，感悟郭守敬仰望星空、求索天文的科学智慧，品鉴邢窑白瓷的东方美学，触摸千年窑火中的匠心传承，走进抗大陈列馆与黔南峪村，追寻红色基因，探寻临溪轴承与清河羊绒等特色产业集群，感受县域经济以一线一品的硬核实力，全方位展现太行全城美丽邢台的新画卷。节目将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品燕赵风情，享假日时光。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3: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4: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服，黄金大棒好卖粮。

0: 晚上好，临近立夏，我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持续上升，此后一段时间越来越热是大趋势。像邯郸五号最高气温将突破30度，六号或达35度。风还没停，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唐山秦皇岛和中南部地区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8级，海上的风也不小，局地阵风可达9级。明天白天北部和西部地区风力依然较大。此外呢，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当前我省中南部小麦陆续进入抽穗至阳花期，正值麦芽发生与危害的关键期。预计5月上旬全省小麦蚜虫气象风险等级为偏重发生，请各地农民朋友务必做好监测，及时进行小麦一喷三防，科学防控蚜虫危害。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张家口多云转阴，4到17度。承德雷阵雨，4到17度。秦皇岛雷阵雨，9到18度。唐山雷阵雨，9到20度。廊坊雷阵雨转阴，10到22度。保定雷阵雨转阴，9到22度。沧州雷阵雨，9到22度。衡水雷阵雨转晴，11到24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10到22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阴，9到22度。定州雷阵雨转多云，10到24度。新吉雷阵雨转晴，10到24度。黄骅港雷阵雨，10到2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西藏阿里多云转晴，-10到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12到29度。感谢收看。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

0: 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六成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5: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6: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

0: 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2: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5: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4: 15/5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7: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8: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9: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

0: 学员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2: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3: 负责人好，负责人。
4: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5: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4: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3: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4: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3: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4: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3: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1米又1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1: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6: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化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 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

0: 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1: 轻轻地咬一口，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2: 哦，好，可以。
0: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3: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4: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1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

0: 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 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一号联合。

0: 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肌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8: 你办什么大案子
9: 吧？省厅跟咱们市
10: 纪律。
9: 魏叔啊，干什么呢？
8: 没有啊，我是手没地儿搁，想找你聊聊青山会的事。
10: 青山会，你有什么新线索吗？
8: 跟陈阳一块办的就是这个案子。还跟云茂商城有关，
10: 要不说你是老狐狸呢。您千万别往外说了，这个案子是省厅一号案，已经成立了专案组，陈阳主抓。
0: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1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8: 还是很专业的。
1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谢警官，找我有事儿吗？
1: 徐兰，不认识我们了？
0: 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不让说。
1: 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
2: 就把手背过去，我跟他换一换，好不好？你用刀顶着我的脖子，没事，你怼着我。
3: 你别给我来这套！
4: 妈妈，
1: 当时他还叫刘曼。
0: 对，我跟他爸离婚后，他就改了我的姓。
1: 真是女大十八变呀！我们完全没想到，竟然会是他。
0: 从那件事之后，小曼她就喜欢上了警察。高考的时候什么志愿都没填，就填了一个警校。上学的时候她各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年年都能拿奖学金。毕业后就直接被省厅录用了。他们那届毕业生省厅就录了三个。
1: 她确实非常优秀。
0: 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说，从省厅调去市局。我当时特别意外，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毕竟省厅的前途多好啊。他说他找到了当年救他的那三个警察，叫三叉戟，还说马上就成他们的徒弟了。
1: 这孩子，
0: 崔警官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假装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小曼她一直就不想让你们知道，她怕你们对她特殊照顾，这孩子要强。
1: 行。
5: 小曼别怕，他们就问咱们几个问题，一会儿就好了，好吗？
2: 这里边呢，其实都是和我们一样的警察叔叔和警察阿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帮我们抓坏人。你愿意帮我们吗？是真棒。来，跟我学。
6: 哎呀！
4: 哎呀！
2: 疼吗？
4: 不疼。
2: 来，深呼吸。还紧张吗？问问题送你回家。
4: 你们三个一块送我回家吗？
3: 嗯，我有事儿。
7: 对，他们三个一块送你回家。
4: 棍子，大喷子，
5: 小曼，不许没礼貌啊！

0: 没事，这些呀都是我们的绰号。那我的绰号叫什么？
1: 你刚才的表现很勇敢，就叫大勇敢吧。
2: 什么大勇敢？那叫大卫。
1: 行了吧？你管一小孩子叫大卫啊？
0: 对啊，人家小孩子应该叫小可爱、小贱。
1: 小不点儿。
0: 你觉得哪个好听？
3: 我想叫大不点儿。
1: 好，那以后我们就叫你
2: 大不点儿。
4: 还真是当年那小姑娘啊！
5: 我也没想到。
4: 我说我见徐曼第一眼就觉得眼熟，感觉在哪见过，但愣是没想起来。
6: 得了吧，你个马后炮，你连他妈都没认出来。
5: 18年了，那会儿才8岁，现在26，你能想起来才怪。
4: 哎，我说怎么从省厅来当市局了呢？当初还以为他是陈阳派来的。没想到啊，人家就是冲着咱们来的，怪不得神神秘秘的，问他什么都不给咱们透实点儿。之前错怪这孩子了。
6: 这徒弟我收了，你们有意见吗？
7: 我没意见。不过这事儿啊，还真不能着急。之前人家求着咱们收他当徒弟，咱们推三阻四的。这才刚见了徐兰，扭脸就收徒。他肯定怀疑，
4: 对对，小徐这么聪明呢，肯定会醒过味儿来。咱们呢，还得装作不知道，
6: 真麻烦。
7: 我倒有个主意，

0: 请进。
1: 嗨，
2: 会议室我申请了三天，三天时间应该够了吧？
1: 哪儿用得了啊？应该来不了多少人。
2: 三叉戟是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我估计门槛都得踏破了。这次面试啊，你们得仔细点，好好挑挑。这个呀，给你们放简历和材料，你们要是觉得可以的，就放到这个红色的文件夹里；要是不行的，就放到蓝色的里边。
3: 哎，别扔，别扔，别扔，别扔坏了。
1: 请坐。哎。
2: 最后定的人啊，也要让郭局、政治处和人事处都过一遍。毕竟当了你们的徒弟，就要调到三叉戟工作室，别影响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3: 嗯，对，我看这回队里啊来了不少的实习生，咱们一个都没捞着，也确实应该给我们上点新人了。
2: 估计能招到不少好的苗子。啊，一会儿要是面试的人太多啊，就先把他们安排到咱们办公室休息等候。
3: 嗯，啊，
2: 哎呦。我上午还有个会，就先不陪你们了。
3: 魏涛，你这主意真不错，既给了徐曼台阶，哎，让他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咱们的徒弟，还可以招几个底子不错的年轻骨干，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发展壮大。我跟棍子也可以放心地离开喽。
4: 什么话呀，多不吉利，还一路走好呢。
1: 嗯。时间差不多了，该上人了。

0: 怎么没人来呀、啊？他们是不是没看到通知啊？虽说咱们是为了徐曼搞的这个公开收徒，可这真要是门庭冷落、无人问津，咱这脸上也挂不住啊。
1: 问题是徐曼也没来。别着急，再等等，都在做准备呢，都不想当头一个。

0: 11点了，该准备好了呀。我去看看。潘师傅。啊。
1: 小徐，今天有谁来找我们吗？没有啊。啊。面试怎么样了？还好，有几个好苗子。小徐啊，你不是一直老嚷嚷着让我们收你为徒弟吗？
0: 怎么今天反倒不参与了呢？您不是说了吗？咱们是同事，我觉得当同事也挺好的。哦，你是害怕竞争太激烈？要竞争，我还真不怵。主要是我觉得，甭管是徒弟还是同事吧，只要能跟着你们三位学东西，这就够了。
1: 但是形式也是很重要的，名正言顺，懂吗？

0: 姓名、
1: 性别、
0: 年龄。
2: 25。
1: 我看你像52似的。
3: 请进。嗨，
4: 怎么样，收获如何？一个都没有啊。
5: 哎，你听说了吗？这三叉戟公开招人，是一个去报名的都没有。这可真是窝头翻个儿，现大爷了。
4: 按说不应该啊。
0: 太气人了！
6: 谁让你去食堂的？你看我俩，凑合吃口方便面，也不至于现这个眼。
1: 嘿，要吃你们俩自己打去，这菜是我用脸面换回来的。
0: 你脸皮厚。
1: 你们是没听见他们说那话多么难听啊，气得我血压都高了。你们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
6: 不听。
1: 他们说。
6: 不听，你也别说，不想受这刺激。
1: 现在的年轻人呢，太实际了，嫌他们老了，说跟着咱们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业务能力也不是他们最看重的，他们最看重的是上升空间。
0: 小吕、徐曼就不这样，
6: 所以更显现出他们的可贵。现在想想，当初真不该误会徐曼。
0: 喷子，都是喷子说人家不实在，我看没比他更实在的了。
1: 你别马后炮了，那当初不是不知道这个前因后果吗？
7: 三位师傅，快去会议室看看吧，门口都排长队了。
1: 嘿。

0: 你们这是？
1: 我们都是来报名面试的。
2: 好，
3: 好，好，好，
2: 你们都是冲着三叉戟收徒来面试的。
4: 对，
1: 对，
2: 好，好，好，大家兴奋一点啊！
1: 好，
2: 好，啊，来来，不要看我，你们可以看着简历或者看着我们会议室门口，啊，兴奋啊！
4: 好，
2: 好，高兴一点，茄子。好，这样啊。咱们后面的同志可以先到三叉戟办公室候场啊，咱们出一个进一个，好不好？
5: 好。

0: 所有都有，然后转。哎，你就别转了，起步走，一，零，零，零，二，一。来，
1: 很好，你在门口等着，待会儿叫你，你再进来。是。我估计啊，上午都是在做准备，所以没人。
0: 你看这中午一过，井喷啊！嗯，看来还是有实话的，咱们呢也别太妄自菲薄了啊。
2: 吴奇，来市局实习的，而警校的优等生。嗯，
0: 那我叫了啊。吴奇，
3: 到，报告，
0: 请进，请坐。
3: 你是刚来我们局实习的？对，我在法制支队。那你为什么来参加面试呢？
4: 听说咱们这个部门接触的案件类型比较多，我想来学习学习。
5: 2017年获得平安警察学院散打格斗比赛第二名，参加过实战吗？实战还没有。说说为什么想当警察？
4: 为了能维护社会安定。
0: 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你实在一点，说真话。我爸爸让我干的。
4: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吗？我想问一下，哪位是三叉戟啊？
0: 谁让你来报名的？哎，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个什么部门啊？我也不知道，反正让咱们来，咱们就试试呗。就是，让咱们干嘛就干嘛呗，怎么还在这健身房里啊？那还有奖状呢。是啊，什么奖状？都是楚政委让你们来的。
6: 对，一个资源的都没有。啊，哎，这样啊，今天的面试就到这儿了，下次再找你们啊。哎，都走吧，都走吧。
7: 哎，潘师傅，怎么了？
8: 哎呀！楚政委，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
0: 我主要是怕老三位太难堪了。你这样做我们更难堪，你这要传出去，没有人报名，找了一帮实习生假装，这不更让人耻笑吗？老楚啊，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吧。 不懂变通，思想古板，不近人情。但你骨子里还是好同志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楚政委，竟然也搞起了这种旁门左道。
7: 潘师傅，别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呀！我也是跟你们公司时间长了，受你们三位的感染，近墨者黑了。
0: 嘿，你怎么还倒打一耙，怪到我们头上了呀？
7: 我说的都是实话。跟你们接触下来啊。 我意识到自己有的时候确实应该灵活一点，为了实现目标，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可以采取一些无伤大雅的手段。今天上午我看没人来面试，老三位嘴上不说，这心里肯定不好受啊，都写在脸上呢，我能看得出来啊。我只是不想因为这事儿让你们受到打击。
8: 所以才出此下策，老楚，你这是弄巧成拙呀！我也是一时着急呀，
7: 确实是欠考虑，不稳妥，我向你们道歉啊！弄虚
9: 作假，自欺欺人，歪门邪道。
0: 我这是用心良苦。

0: 哎，小徐，什么事儿啊？没事，
1: 楚政委，三位师傅呢？
0: 应该是下班了吧？
1: 那我明天再找他们吧。
0: 好。

0: 早就该这样，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1: 还不是赖背头，自作聪明，整这么一出，结果丢人他妈给丢人开门，丢人到家了。嘿，
2: 你们俩这翻脸比翻书都快。
3: 早啊，师傅们。
4: 小徐，给来一下。
3: 你们仨干嘛呢？跟庙里上供的佛像似的。
1: 嘿，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坐，我们有话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儿啊？
1: 徐曼，鉴于你这段时间的突出表现，我们三个商量之后决定正式收你为徒。
3: 收我为徒？这么突然？
4: 人家都是搞个拜师仪式，咱们新事新办，搞个收徒仪式。来，我给你把茶倒上。
3: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们大张旗鼓的在全局搞了一个公开收徒，结果一个都没收上来，就想收我当徒弟。我算替补的，填空的呀。
4: 不是。不是，
1: 完了，这下更说不清了。
0: 我们搞那一套就是为了你，
3: 为了我。
0: 对，我们起根就只想收你一个徒弟。
4: 哎，
3: 那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0: 对，哎呦，不藏着掖着了，我们知道了。你背头师父还去找过你妈妈，确认过，徐曼。一开始你就不该瞒着我们，你喷子师傅认为你不实在，对你都有看法了。
1: 嗯，哎，不光是我。
4: 没想到啊，当年我们救下的小姑娘，现在成了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那我们更得收你为徒了。
0: 就是就是就是。
3: 这事儿我得再考虑考虑。
1: 嘿，你还拿上劲儿了。哎，你当初可是求着我们收你为徒的，怎么改成我们求你了？
3: 我当初没跟你们说实话，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对我搞特殊。我想要的是我凭着自己的能力得到成为你们徒弟的资格。
4: 你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认可，咱们在一起共事这么长时间，你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以前之所以对你有所顾虑，主要是觉得你跟我们不交心，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要说搞特殊，我们还就真搞了。举贤不避亲嘛。再说了，给我们仨当徒弟，又不涨工资，又不提职称，人家还不愿意来呢。也就你和小吕这么不开眼。

小徐，我们就是想把身上的能耐都交给你。到了那个时候，我去了预审，棍子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咱们三叉戟这个名号可就由你跟小吕扛着了。哎，说起来也真是巧啊，你那跟小时候完全就不是一个样儿。哎，你徐师傅这个人肉脸部识别专家。

0: 没认出你来，有时候你不信都不行，这就是缘分。还真不是什么缘分。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必然。当年那件事，让小徐立下了当警察的志愿。在警校，小徐又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才会被省厅录用，这才会认识咱们仨。人家本来在省厅前途光明，却偏偏主动申请，又来咱们这儿。你一句缘分。 把小徐这么多年的努力都抹杀了，
1: 对，你背头师傅说的对，
0: 所有的机缘巧合，其实都是用心良苦。

0: 大不点儿，
1: 怎么样？大不点儿。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你的师父了。
1: 父亲的父。
2: 谢谢，师父。

0: 谁让你们进来的？
1: 阿姨，我们又不干坏事儿。
2: 就是，我们是给咱小区居民送福利的。
1: 对，
0: 送什么福利啊？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街道办怎么不知道啊？
1: 云墨网上商城，你先看看。只要在这个网上商城卖东西啊，一块钱能等两块花呢。
0: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看你们这个就不是什么正经的福利。你们赶紧走。
3: 走吧，走。这边。这边走吧。
0: 你们保安也要注意了，不能让外面的人混进来。
3: 是，
0: 你们穿着这身制服就要负责任，不然还不如在门口摆俩石狮子呢。去忙吧。
3: 是
4: 是。
5: 怎么了？
0: 发小广告推销的。
6: 我这真不是推销，就是诚邀贵店加入我们云茂商业联盟，共同做大做强。姐，你看，您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加入我们云茂商城，让您这的客人用云茂币结账，平台就会给您补贴。
7: 啥是云茂币啊？
6: 就是我们云茂商城的虚拟货币啊，跟真钱等价。您这的客人只要花一块钱，平台就会补贴一块钱，这双倍多划算呀！
7: 你们老板那不成冤大头了？
6: 哎呀，姐。这叫商业布局，就像之前打车补贴一样的。
7: 不好意思哈、啊，
6: 我帮您姐。我们老板还说了，要先养成顾客的消费习惯，等以后再割韭菜。
7: 对不起啊，我们这儿只炒韭菜，从来不割韭菜。再说我对做大做强也没什么兴趣，您呢就回吧啊。哎。
6: 姐，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您再听我说一句啊，您得跟上时代，这条街上好多商户都加入我们了，您看，您再考虑考虑。
7: 是这样啊，我们家这家餐厅呢，主要的客户呢就是街坊邻居，主要就是上年纪的，他们对什么虚拟货币啊，你这什么什么网上商城，都整不明白啊，你就别在我这儿费唾沫星子了啊。
6: 哎呀，姐，
7: 不送。

0: 谢谢啊。
1: 那有需要您给我打电话。
0: 好的。
1: 不错不错。哎，
0: 再见再见啊。
2: 什么人？
0: 推销的。

0: 看什么呀？
1: 妈，我得采访你一下，你俩约会干嘛拉上我呀？
0: 今天是你李叔叔叫的你，他有话要跟你说。他这人吧，看上去粗粗拉拉的，但是做事儿是有理有面。
1: 妈，我又不反对你俩。再说了，我早就想通了，中年人呢也要有恋爱自由。你俩就再给我生个弟弟妹妹，我都同意。
0: 说什么你？越说越没溜了。
1: 有一点，我要深提醒你啊，你俩要是结婚，你得去做一个财产公证。他有钱是他的，别让人说咱傍大款。
0: 这还用你说啊？你妈我也不是这种人吗？
1: 妈，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漂亮。
0: 有吗？
2: 好嘞，到了，36。
1: 来，
2: 你们有云茂商城吗？扫云茂商城吧。
1: 没有。
0: 什么是云茂商城？嘿，
2: 你们连云茂商城都不知道？现在这个特别火啊！你在上面花多少钱，就能返还给你们多少钱。我这边呢还能挣双份，平台补贴薅羊毛呗。要不你们现在下载一个？哼，
0: 回头再说吧。
2: 行，那你们扫这个吧。
1: 哎，好嘞。
2: 嘿，还有跟钱过不去的。
3: 你真同意了？
1: 我本来也没有反对过呀。哎呀，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掺和，你俩幸福就行。哎，曼曼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哦。
3: 对对对。哎，那这两天你就搬过来吧。啊？
1: 没必要吧，这离我单位也太远了，不方便。
3: 我派司机接送你上下班。
1: 别别别，影响不好，我还是住现在的家。
3: 那行，那我就在你们小区里再买一套，这样离得近。
1: 有钱啊。
3: 来吧，咱俩感谢一下小曼的理解和支持。哎呀。
1: 来，感谢我亲爱的你啊。
3: 哎，小曼，你最近跟那个三叉戟那老三位又在摆什么大子呀？
1: 李叔叔，我们这工作别随便打听。
3: 保密。
1: 我们有纪律。对
3: 对。哎呀，我就是想打听打听这个云茂商城靠不靠谱啊？
0: 云茂商城？我们坐出租来的时候，司机还给我们搞推销呢。
3: 啊，是啊，他们的优惠力度挺大的。
0: 那他们里外里图什么呀？
3: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抢占市场。等把大家这个消费习惯培养起来，他们再慢慢赚钱。那现在都这样，我也是在琢磨着，要不要加入。小满，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确实，现在有很多像这样的创业项目。都是先拿到风投之后啊，先烧一波钱，为的就是能够迅速积攒用户。不过这个云茂商城我还不太了解，我建议您啊先观望观望，万一他们钱烧到一半资金跟不上，容易爆雷。
3: 有道理。你看，得亏问了问吧，这里边还是有风险的。
4: 来，拿着，小心点啊！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王师傅，一级，小吕，刚回来就马不停蹄的，办什么大案子呢？
1: 省厅跟咱们市
2: 纪律。

0: 没事儿，我不急。
1: 魏哥，干什么呢？
0: 没有啊，我是手没劲儿哥。

0: 怎么样这边啊？谢谢。嘿，你还真不客气啊。行，让你尝尝，品鉴品鉴。
1: 哎呦喂，瞧你这抠抠缩缩的样儿，
0: 这可是顶级猴魁，188才一两呢。
1: 谁送的？
0: 我自己买的，我偶尔也得喝点好的吧。
1: 嚯，当了领导了，全面升级，真是不一样。回头你也来点。
0: 他不喝，他不喝。
2: 哎，你们俩过来，我发现点情况。这个翟小燕儿2010年有一个采访，她说自己正在策划成立一所以企业管理者为招收对象的商学院。你听，她这个描述像不像平安商学院？啊？翟小燕儿2010年底进去了，2011年初。平湾商学院成立了，创始人是周茂，不觉得很巧吗？不感到好奇？
0: 我现在只对我的任命通知感到好奇。哎，你说公示结束都2个礼拜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2: 你别老净想着自己那点事儿，朱小伟都说了，还有个洪涛威呢。我觉得吧，
0: 打住。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吧，咱们就踏踏实实站好最后一班岗，有时间了给徐曼传授点经验，等我的任命通知、棍子的退休通知一下来，咱们都该干嘛干嘛去，不该咱们管的事儿千万别瞎掺和。还红桃 A 呢，有人老天的竞争队呢，咱们就别往前凑了。
2: 你呢？啊，
1: 我同意他的意见。

0: 不好意思啊，崔师傅，前面一个会刚完，让您久等了。
1: 老田，你现在忙啊，又揽上省厅的案子，要注意身体啊。
0: 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实在是没辙啊。崔师傅，您找我什么事儿？说。
1: 想找你聊聊青山会的事。
0: 青山会，你有什么新线索吗？
1: 线索倒是没有，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猜测。青山会的幕后，还有那个红桃一，会不会都跟平湾商学院，还有平湾商学院的创始人周茂有关？那
0: 没什么，我找根笔。您刚才说什么？平湾商学院？
1: 你是不是怀疑我翻看了你的办案材料？这么说，你们早就盯上了。
0: 崔师傅，您说什么呢？这前后都不挨着。
1: 老田，咱们共事这么长时间了，你瞒不了我。我一说平湾商学院和周茂，你就翻抽屉。你跟陈阳一块办的就是这个案子，还跟云茂商城有关。
0: 要不说你是老狐

0: 里呢？您千万别往外说啊！这个案子是省厅一号案，已经成立了专案组，陈阳主抓，我们只是协助配合，目前还在侦查阶段。不过方向跟您猜测的差不多。
1: 有什么进展？
0: 我不能再说了，已经犯纪律了。
1: 为什么不带我们？我们跟周茂打过交道。是不是陈阳这小子跟我们不对付，怕我们跟他抢戏？
0: 这回还真不是陈阳，是郭局拦着。

0: 防火如未然，安全伴你行。在河北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上，每一片森林，每一棵树木，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和自然的韵律。春季是森林防火紧要期，守护好我们的大自然，必须要时刻绷紧防火这根弦，严格遵守森林防火的各项规定。踏入林区时，请确保不带任何火源，让林区远离危险的火种。不在林区内吸烟、燃放烟花爆竹、祭祀、烤火、野炊、烧荒等，将人为火源坚决挡在森林之外。一旦发现森林火灾，我们应立即行动，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
1: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0: 这个靠谱。风标。
11: 你这儿能用云茂币吗？
12: 对不起啊，我们店不行。
13: 哦，那不好意思啊，我们走吧。
14: 这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
13: 云茂商城就是一个网络虚拟商城。
15: 要不然我也随个大溜，开通一下得了。新闻发布会，
16: 我是云茂商城的总经理汪达全。
17: 几天不见，癞蛤蟆插鸡毛，冒充上大尾巴鹰了。
18: 二哥，别用老眼光看人，哥们儿现在起飞了。
13: 云茂商城的法人是丰德全，
17: 这丰德全就是丰标。
9: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9: 反诈中心这两天电话都被打爆了，全是假冒崔师傅的案子。
20: 没看出什么毛病啊，一模一样啊。现在的高科技真是太可怕了。
21: 这就是双刃剑的另一面。
17: 小林，嗯，这是在跟你们叫板啊。
20: 哎，背头还不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了，这不得炸了。
22: 到底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划走，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23: 这不是那个红警吗？
24: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铁军。
25: 哎，不是说骗子吗？
26: 是啊，
27: 是有人在冒充他，管我都辟谣了。
20: 哎，喂，

0: 刷到过这个视频啊？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1: 你认错人了？
2: 没错，就是他，假骗子，假骗子，把我们的棺材骗钱都给骗走。
1: 大翠，让你受委屈了。你是没看到当时那个状况，这要是传出去，我亲自来就想告诉你，不要有思想负担。谢世华，
3: 你也亲自来坐电梯啊？
4: 上回你们说没动手，这回没跑了吧？放长假？为什么？你去看看张建国，就知道为什么。
5: 那边有电话进来。
6: 以晨，10分钟以后到楼下。我去，
7: 师傅，麻烦您快点，快迟到了。
5: 上错车了。啊？
8: 这丫头厉害！嘿，这儿呢！右拐，师傅，右拐。
9: 建哥交代了，等到了那儿再联系。
5: 多谢建哥。
9: 来了。

0: 们的头是一个叫刘坚的男的，平安人，45岁，老田带队正准备收网呢。
1: 太好了，
0: 这好事儿不得想着你吗？带你去逮李鬼去。
2: 我在休假，这案子我得避嫌。
0: 避什么嫌呢？心病还得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

0: 怎么了这是？你就跟你妈说，你接到我了，正在吃饭呢，别跟我说漏了啊！我已经改签了今天晚上8点的飞机，一会儿你送我。这样的还去啊？
1: 谁规定的古烈不能坐飞机？
2: 你累不累啊？
0: 累，那也总比让张华念紧箍咒强啊！
2: 我。
3: 怎么回事？你怎么来了？哼，还骗我已经到深圳了，跟儿子在一起，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想瞒着我？
4: 听我解释，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5: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8: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9: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8: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0: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1: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6: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7: 这里是城市的源，凤凰玉凰。
16: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18: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16: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19: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16: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20: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16: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21: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16: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1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倾城之约》栏目由从台酒业联合呈现。
2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
5: 丛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丛台，好运自然来。
15: 真想摸鱼啊！
22: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3: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2: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24: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2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7: 优萃有机，
28: 一口鲜甜。
2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0: 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农为本，兴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0: 润物，甘霖泽备，物华天宝，地灵人杰。雄踞太行中路，周公山泼墨苍茫，云梦山玉秀藏幽，大峡谷凝翠奇幻，群峰叠翠，撑起城市风骨。七里河波光潋滟，胆火泉源远流长，水涌百穴，甘露争溢，百泉径流，赋予古城灵秀。邢台，华北平原最古老的城市，3500年前，商王族裔迁都于此，这里先贤辈出，标注着文明的符号。这里文化的种子遍及乡野，璀璨着这片土地生命的光芒。这里传承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更蓄一往无前的力量。当邢窑白瓷的青灰映照赴岗苹果的红晕，当抗大精神的烽火化成黔南玉满山苍绿，当龙窑秧歌的唱腔应和县域经济的红火，历史与当代，坚韧与柔软，传统与现代，再次和弦交响，天地和鸣。太行全城，美丽邢台。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今天要向您介绍我的家乡邢台，地处河北南部，背靠太行。邢台是华北平原上最早建筑城池的地方，其建成时有3500多年。这片土地有山有水有平原，有人有物有特产，藏着太多你想象不到的风景。邢台自古因泉而兴，若论邢台最独特的底蕴，莫过于那层水涌百穴奇势若俯的景象，是名副其实的太行泉城。一眼眼活水泉涌，记录着它环形接泉的过往。由于地下水开采严重，也有过泉水断流的往昔。而今天随着生态的修复，环境的治理，沉睡的泉脉被重新唤醒，百泉径流的清波

0: 宣告的不仅是自然奇观的回归，更是一座城市的生态觉醒和幸福流长。
1: 作为一个音乐人，邢台这座存在了3500年的城市，本身就给予了我无穷无尽的创作欲望。街道因为烟火气的点缀，充满生机。如果有那么一刻，让你感觉到完全融入其中，充满活力，那我相信就是此刻。这些都是我创作的源泉，源泉。对了，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源泉。骑行穿梭在这座城市，沿途的风景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

0: 我带大家来的第一站，就是我们邢台被称为太行全城最有代表性的地方之一，达活泉公园，就是这儿了。
1: 就是这儿。
0: 而且这儿呢，也被称为呢我们这个邢台八景之一。嗯，哦，
2: 其实历史上呢，这个北宋时期的邢州刺史柳开，他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于是他就在这个达活泉附近呢建亭植柳，所以呢这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您说的八景。
0: 八景之
3: 八景。
0: 对。就是我们邢台的达活泉了，而且这个呢，其实是它的泉眼，叫做翻沙坑。而且达活泉啊，它有这个1700年的历史了，也是我们邢台的这个叫做百泉之首。
4: 邢台的水系宛如一张巨大的网络，滋养着这片土地。境内百泉，泉域面积广阔，天然的慷慨馈赠。百泉属于冷水泉，一年四季恒温17至18度左右，富含矿物质，是太行山唯一全国罕见的高品质泉水资源。
2: 今天看到这种百泉争涌的蓬勃的景象，我真的非常感动。这个泉水啊，在几十年前有一段时间其实干涸了，但是你瞧今天又经过治理，我们的泉水又喷涌出来了。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局面真的太令人感动了，这也表明我们邢台对环境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4: 对邢台人而言，泉水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生活底色。清晨取水的老人，用泉水沏茶的手艺人，在泉边长大的孩子，这些流动的乡愁无时无刻不在滋养着城市的灵魂。而眼前这百泉争涌的蓬勃景象，也曾经历了干涸、沉寂到再次喷涌的艰辛过程，演绎了人与自然走向和谐共生的最美画面。
5: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城市的扩张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量急剧的增加，地下水位不断下降，邢台多处泉眼逐渐减少，接连出现停喷断流。近年来邢台市坚决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接管调引蓄补多措并举，严控地下水的开采，关停了大量的自备井，实施合湖的生态补水，同时创新构建了5纵6横的水网体系，新建了拦水坝、渗水工程、回灌工程，更以科技赋能搭建严重水监测体系，实时掌握泉水状态。

0: 2021年7月，狗头犬、百犬等犬也重现喷涌。到2022年初开始，邢台主城区陆续实现了16处泉眼复用，日出水量达5.6万立方米，成为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成果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如今，百泉渊水公园碧波荡漾，泉眼无声嬉戏流的诗意画卷尽然眼前。与此同时，邢台的母亲河穿城而过，与淙淙泉水相映生辉。
1: 这条骑行道太带劲了，
2: 小心！
3: 这风一吹真舒服啊！
1: 就我发现好多邢台人都特别喜欢到这边来玩啊，是吧？
2: 没错，因为这块呢就是我们邢台的母亲河七里河。这条河呢，它属于是这个穿城而过
1: 啊。刚才路过我们那边有好多人唱歌，我也想唱一首。

0: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就把这儿当家了。
1: 夕阳西下，漫步七里河畔，宽阔澄澈的水面如一条碧色绸带，倒映着都市天际线的轮廓与漫天流霞。水上公园的绿意沿河岸绵延，步道、骑道穿梭其间，充满了市民奔跑、漫步的活力。波光粼粼处，几只水鸟翩然掠过，为这幅城市画卷点染上灵动的笔触。
2: 包括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七里河的河上呢，它也会推出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在晚上的时候，它这上面有一个大型的实景演出，叫做《七里长歌》。那它讲的就是我们北方的婚俗文化，像我们邢台其实就是北方婚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3: 藤落缘起，溯源传统起始，品读婚俗浪漫。让古老的文化传统焕发新生，弘扬延续。

0: 山水形胜，人杰地灵，在邢台，无数先贤如星辰般闪耀于历史长河，共同织就了这座城市深厚而辉煌的文化底色。彝族扁鹊悬壶济世，再次传授医术，开创华夏医脉。原初的紫金山书院人才汇聚，从这里走出了刘秉忠、郭守敬师徒。而历史的文脉不仅镌刻于青史，更鲜活于民间，造福于当下。那些不朽的名字与文化遗产，至今仍传递着这片土地上独有的精神与气韵。
1: 刘秉忠是北京中轴线最早的设计者，而北京中轴线啊，申请世界级非遗成功发起人就是单老师。
2: 在元大都之前几年呢，在这个锡林疙瘩草原就规划了一个元上都，但是忽必烈到了北京小平原这块地区，他就看上一个湖，特别喜欢，他就放弃了金中都，他要规划一个元大都。刘秉忠呢，就秉持这个意愿，开始在这个湖的沿岸，就是做了一条中轴线，居然跟遥远的元上都的轴线几乎是在一条轴线上，都是东经116。我们的这个郭守敬，当时呢，为了元大都，把京杭大运河通过通惠河、通过玉河引到了城市中轴线上，就是大运河在2014年成为世界遗产了。又整整过了10年，2024年就是刚才您说的，我们的北京中轴线又成为了世界遗产。所以这两位给北京城做出了太大的贡献。
3: 不管是刘秉忠还是这个郭守敬，都是我们邢台人。所以说我们邢台这片地呢，人杰地灵，人才辈出。
4: 刘秉忠与郭守敬这对邢台同乡的师徒，老师刘秉忠是元大都的规划者，奠定了今日北京城的雏形。学生郭守敬，上策苍穹，下理江河，整修大运河，责备后世，制定授时令，领先世界数百年。齐天文观测与水利工程的成就，令人敬仰。
5: 郭守敬的名字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他是我们河北邢台人，元朝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工程专家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专家。郭守敬一生当中改进和发明了20多种仪器仪表，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台仪器呢，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名字呢叫大明殿灯笼，它就是一台大型水利机械自鸣钟，是一台钟表。它分为附件和主体两部分，主体呢又分为上下四层，最上层是环布28星宿，用来表示日月星辰，每转动一周，这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第二层呢是报时装置，
1: 里面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这都有。
5: 哎，是的，您刚才提到的这就是第三层装置了，它是显示时间的机构，每门呢有12个小木人，手上抱着时刻牌，每过一个时辰就会有一个小木人走出来报时，下面呢还站有一个小木人啊，手指的百刻盘，这两个配合呢就可以读出几时几刻，相当于钟表的时针和分针。
3: 太精了。
5: 第四层装置，我们看到这个或蹲或站的小木人旁边有一个乐器啊，每一面都有不同的乐器。哎，是的，
3: 在敲什么
5: 能动的啊，每过15分钟都有一个乐器敲响。
4: 13世纪的华夏大地，山川迢递，夜路艰难，郭守敬率众踏上了一场旷古未有的天文远征。他们将足迹铭刻于东西2900里、南北绵延5500里的辽阔疆域，27座测影所建立于山巅原野，如同大地仰望苍穹的坚定眼眸。这便是青史留名的四海测验。他亲历风霜，观测天象，汇集数据，最终精算推演，编制成彪炳史册的授时历。这既是一次对天地晨光的虔诚丈量，亦是一部写在浩瀚苍穹上的科学史诗。
2: 那为什么花那么大的力气组织那么多人？嗯，其实呢，主要还是为农业生产。嗯，就是帮助农民正确地认识一年的24节气，根据不同的节气来进行播种啊、耕种啊和这个收播，包括它的天文、它的水利，包括它的这些发明创造，都是实实在在的、不辞辛苦的来为了广大民众的生活着想。
6: 其实我认为啊，郭守敬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而且他也收到了国际的认可。嗯，1970年的时候，国际天文学会把一个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脉啊，命名为郭守敬环形山脉了，这厉害吧？
2: 1977年，那么鉴于郭守敬对于天文仪器的制作和天文历法的贡献。那么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就把1964年发现的一个国际小行星就命名为郭守敬星。哇，
1: 所以伴随着郭守敬小行星在太空中的遨游啊，仰望星空的他最终成为了星空。
7: 哎，你这眼神也太像了。哎呦，头发是自己的，
8: 胡子也是人的。
7: 哎呀，莫拽老夫胡须，
8: 真拿自己当郭守敬了，
7: 如假包换。
8: 哎，那您要是真觉得自己是郭守敬的话，敢不敢跟我去个地儿？
7: 前边带路，
8: 请。
1: 老哥，
8: 既然您说您是郭守敬的话，那他您应该认识吧？
7: 这是浑仪，用来观测天文、测量天体的仪器。不过你看它的圈环过多，而且呀、层层相套，这观测起来十分不便。于是老夫在此基础上改革创新出了这个简仪。
8: 简仪？哎，老哥，
7: 老夫啊，通过简化和分解，把浑仪的这堆圆环分解成互不干扰又可以单独使用的赤道坐标系统和地平坐标系统，这回你可明白了？
8: 我其实早就明白了，就是想考考您。
7: 小先生，既然已经考完了，那可否回答老夫一个问题啊？
8: 您讲，
7: 现在是何年份呢？
8: 2026年。
9: 难道老夫已经穿越到700年以后了？
8: 您真是郭守敬？
7: 神奇呀、真是神奇呀、快快前边带路。
8: 不是老哥，您让我带路，您得让我走你前面啊。您去哪儿啊，老哥？
7: 这就是大运河。
8: 没错，
7: 当年凿河只求漕运通畅，今日之景水清岸绿，百姓安居，这才是治水的真境界呀。老夫当年呢，也只是截弯取直，依地势治水，把东西走向为主的运河改为了南北走向。
8: 正是因为郭守敬，也就是您，这运河呀才能通航700多年呢。
7: 没想到700年后还有人记得老夫，值了。此处风景的确很美，但是为何带我到这儿？
8: 你看，
10: 现在映入眼帘的就是南水北调邢台段。南水北调，正所谓调南方之水，解北方之旱。
7: 调南方之水，润泽北方，这是如何做到的呀？
10: 南水北调分三线，中线工程从丹江口水库开始，途经河南、河北多个城市，最终抵达北京和天津，全长1432公里。

0: 这南水北调到底从南方调来多少水量呢？
1: 南水北调东都线一期工程已经累计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到1.85亿人。
0: 这么多的百姓受益，这真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啊。
2: 先生，接下来我就带您体验一下现代人的美好生活。
0: 小张，请带路。
2: 请。

0: 见，故里清水润城，可谓平生。千秋大业，亘古奔流。滔滔江河，还待后人来。
1: 这片土地的文脉，不仅书写于史册，更鲜活于民间。高亢激昂的危险乱弹，唱尽燕赵慷慨之气；风趣活泼的龙谣秧歌，舞出市井生活的烟火情味。这些非遗戏曲，如同跃动在岁月长河中的衣服，代代相传，为这片璀璨星空增添了最生动、最质朴的人。

0: 咱太不安不得的老一辈，
1: 太棒了！咱们刚才唱的，您唱的是哪个选段啊？
0: 这是李梦珍改的《彩楼配》，
1: 就是咱们这个龙谣秧歌戏，对不对？
0: 对，
1: 我得跟这个岳母哥说一下，我们这个龙谣秧歌戏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讲的呢，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就是劳动的时候最平凡的这些故事，比如说咱们这个秧歌戏，插秧收获，你插秧它长好了，完了你收获的时候，像是这个道歌逐渐演化而来的秧歌戏，对不对？
0: 插道也一门唱。
2: 但你这么想吧，就是再过几代人以后，大家会很好奇啊，原来人是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对吧？一听这个戏就知道了，
1: 就明白了。对，所以就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意义嘛。
3: 在邢台这片文化厚土上，戏曲的根脉深扎于生活之中。而沉淀于这片土地上的武学传统与戏曲文化相映生辉。王琦和太极拳在松沉转合间贯通天地之气，梅花拳则在挥洒自如中铸就风骨之魂。

0: 农为本，新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悠久的历史为邢台留下了为数众多的灿烂文化遗产，穿过独属邢台的时间轴，您便会触碰到1400年前中国白瓷的初雪。这里曾燃起大唐最澄澈的窑火，那泪血泪银的邢窑白瓷不仅是宫廷玉器，更让华夏第一次拥有了堪与玉质比肩的素雪之魂。邢窑匠人以邢台水土凝炼星河，化胎骨为霜雪，釉色若凝脂，其声如清磬。那不只是器皿，更是将天地之气纳入形制的东方美学。

0: 贾老师，
1: 单院长好。
0: 您好，您好。
2: 这是咱们邢窑博物馆，这个一看啊，我觉得首先被这个造型所震撼，我觉得它特别的有意思做的，它像好像像个瓷碗一样。哦，
1: 对呀、啊，就是瓷碗。它这个博物馆的外形啊，是根据唐代邢窑典型器物的一些这个外形而设计的。嗯，啊，表外表做成了白色，突出了邢窑以烧制白瓷为主的这个寓意。

0: 我们的邢窑啊，是因为地处这个古代的兴州而得名。哦
1: 哦，对。
0: 另外，在历史上，邢窑以烧制白瓷中驰名中外。啊，另外，在这个兴白瓷的出现，打破了商周以来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啊，邢窑创烧于北朝晚期，经过隋代的飞速发展，到唐代也达到鼎盛。虽然晚唐五代走向低谷，但宋代又再度兴起，最终在元代后期消失。
1: 等于白瓷是咱们的首创，是吧？
0: 对，首创，
1: 也就是开了另一个赛道。除了南方的青瓷，咱们是白瓷，
0: 对，
1: 是吧？南青北白。
2: 那这个白瓷是不是专门在过去供皇家使用的呀？
0: 邢窑的白瓷分为粗白瓷和细白瓷。
1: 细白瓷，
0: 细白瓷主要是供皇家贵族和外销用瓷。这个粗白瓷它主要是归流行于民间，作为一个日用瓷。实际上，我们这个邢窑啊，它是不拘皇家，也不拘百姓，
1: 对，
0: 它主要是根据市场需要，市场需要什么，我们邢窑它就可以烧什么。
1: 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就说明我们的白瓷呢，其实很受各界的欢迎。通过丝绸之路，那么传了欧亚的十几个国家，也成为当时的古代的国礼之一了。
3: 与邢窑博物馆几一街之隔的邢窑遗址博物馆，就建在邢窑遗址原址之上。这处遗址于2012年入选了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如今，这里的11座窑炉依然保持着沉睡时的模样，结构完整，似昨日方歇。而周边密布的144座灰坑与35口古井，犹如时光在大地上刻下的年轮，静默诉说着当年窑厂林立、烟火相望的盛景。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这就是咱们邢窑发掘的现场，也就是评为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发掘现场。
1: 所以这个馆就像您说的非常重要，这个地方一直人们在生活的这样的生活的场景，揭开神秘的面纱，这样的研究人员可以研究，这个我们研学的人员可以研学，人们通过它形象的一个历史的教育，
2: 就是不仅仅只是文字和想象了，
1: 对，
2: 而是实实在在能让我们看到了过去的风貌。
1: 对，所以这个我们保护的遗址还是带了一个好头，
4: 是
1: 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3: 邢台的星空因这永恒的白而愈加璀璨，文明的星河因这口血的辉光而绵长不息，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一代代人前仆后继坚守着这份记忆，这份情怀，让他们流淌为生活的韵律，呼吸的脉搏。
5: 赵老师，您坚持做这个事儿多少年了？
0: 40多年了。
5: 那每天只做这一件事情，您不觉得枯燥吗？
0: 乐在其中吧。
2: 哪些方面就是你觉得这个艺术会让您觉得有意思？
0: 它里边很多不确定因素，包括那个气候的，包括制作的原料、配比的这种成分，都会对它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说，一直在期待当中。
5: 然后在不断的这种期待当中激励着您，
2: 对，
5: 继续的往下走。
0: 我们也上了一个陶瓷的专业，所以说到现在也毕业了5届了，有的学生已经走上了这个传承的队伍，把这个技艺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是我们最初这代人将看到的这种结果。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了一脉生生不息的精神。推开太行山邢台段的天窗，您会发现一幅雄浑与灵秀交织的山水长卷豁然眼前。大峡谷、周公山、天河山，每一座山峰都书写着大自然

0: 梁般傲然屹立。而走进山间，您会发现，在这漫山的苍翠里，到处蕴藏着生命的传奇，绿色的奇迹。这里有红色血脉的精神传承，更烙印着太行山道路的艰辛足迹。
1: 地处信都区西北部的江水镇的山坳里，漫山遍野的葱茏浸染着滚烫的赤子情怀。吃的是江水穿的粮，喝的是江水穿的水。抗战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以岩壁为课堂，烽火做讲义，在枪炮声中淬炼理想。
2: 抗大呢，是1936年6月1日成立于陕北的瓦窑堡，1940年正式驻扎咱们河北邢台江水川一带办学。您看到的这个图呢，是1941年抗大在江水的分布图，所有有这样一个符号的，全部都是抗大师生驻扎过的地方。可以说，真的这是家家住学员，户户是房东。抗大师生在江水时期啊，助民劳动，训练民兵，进行武装建设，还学习文化知识，建立了军民鱼水之情。在反扫荡中，我们这儿就发生了大寨山惨案。江水镇呢，60多名村民为了不吐露抗大学员的下落，被日伪军逼上了大寨山。在大寨山的悬崖顶上，有30多人呢被推下悬崖，当场牺牲。
3: 所以我们都说啊，这个人民军队打胜仗，老百姓是靠山。我们的普通百姓，他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支持抗战，甚至有些人还付出了生命。
2: 这是我们抗大教职学员的名录墙。抗大办学9年间呢，培养了数以万计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我们希望老一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过生命和鲜血的老前辈被我们后人铭记。
3: 同志们，我们抗大校歌唱了千百遍，有谁知道第一句黄河之滨为何是黄河之滨呢？
4: 我知道，
5: 延安就是黄河之滨，我们大家去年都是从延安来的嘛。
3: 好，哦，
6: 教员，还有没有可能？因为黄河是我们民族的摇篮，代表着源头。嗯，
3: 还有没有？
4: 教员，俺叫着是因为那个黄河险，就那打了，一下就能把鬼子穿到下山喽。
3: 好好，请坐。
7: 要我说，黄河奔涌不息，从不止步。黄河从高原出发，百折不回奔向大海，这就是抗大精神。
3: 至少今天我们集结于此，是为了流向中华大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7: 哪怕有一天我们牺牲了，那这首歌所弘扬的精神将永远存在。
8: 对，我们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
9: 我们抗战一定会胜利的。
10: 对，
7: 同学们，敌人要把我们消灭在萌芽之中，我们要唱，唱出我们的根，唱出我们的魂，唱出我们为何

0: 火硝烟早已散尽，精神血脉代代相传。这里曾是太行山最红的地方，如今已成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从红到绿，变的是色彩，不变的是生生不息的坚韧与创造。在这里，穿行在板栗飘香的生态林间，触摸抗大旧址的斑驳石墙，仿佛能听见两种时代强音在群山间交响。那是革命先辈的铮铮誓言与当代建设者的绿色欢歌。
1: 从7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开始啊，我们就开始这样进行治山。治山主要我们就是栽树啊，边里我们总山场面积是8300亩啊，我们全部都绿化了，也就植被覆盖率达到了94.6%。啊，这个里边林木覆盖率达到9.7%，也就把前南现在已经变成了太行山最绿的地方。
2: 在这个80年代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村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让咱们黔南鱼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的？
1: 这个可以这样说啊，因为在过去没有现代化这个工具，
2: 对，
1: 所以我们都是靠人工啊。所以我们黔南那会儿这样，就一天都是四上班，四上班以后就不分昼夜白天。
3: 其实郭书记说到这儿，让我们想起了抗大校歌的其中一句啊，就是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其实我们的黔南鱼人也正是秉持了这种精神，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了黔南鱼这一份绿色的奇迹啊。
2: 那书记，我们现在整个山上面的话种了多少种果树啊？
1: 果树是38种，你比如像苹果、板栗、核桃、香、软枣、猕猴桃等等吧。我们有个1000多亩一个采摘园啊，现在正好是啊，我们的栗子正成熟的时候，哇，咱们可以去到那儿看一看。
3: 郭书记啊，我在这想问一个问题，我们在山里面啊，这个水土流失其实还挺厉害的。这那咱们这个山里头，这个果子怎么为什么能种这么甜啊，而且能产这么多？
1: 关键是质地比较好，这质地好里边就。对，前段时间前的鲍国老师，李鲍国老师一参加工作以后，第一站就来到咱们黔南鱼。他当时来是带他爱人，还带个1岁的孩子。但是一住在上一住住了4年多。他到我们这以后啊，他主要就是啊，把我们这个水田路电啊都搞个综合治理。所谓综合治理的呀，你要我们这个山跟其他山不一样。我们的啥整个这个模式就是啥，上边是生态林，中间是干果，下边是水果，这叫啥？生态林栽苞，干果缠腰，水果扎脚这样的立体模式。这个模式中的太行山道路，李鲍国老师但是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说给太行山人民做出这个巨大的贡献。
0: 在太行新愚公李鲍国教授的精神引领下，科技专家扎根乡土，心系群众，将论文写在太行山上，把金钥匙交到果农手中。邢台人民接续奋斗，久久为功，谱写了一曲荒山披绿、产业生金的绿色篇章。昔日荒坡，如今已是富岗苹果、绿岭核桃、邢台酸枣仁等特色物产飘香的花果山。这些金色品牌不仅构筑起产值数十亿元的产业集群，更通过深加工、生态旅游延伸出蓬勃链条，让绿水青山真正化为金山银山。如今李鲍国生前倾注巨大心血的内丘县，利用良好的生态条件和扁鹊行医的文化传承，一座康养基地

抗大精神的薪火传递，李保国精神的生动传承，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为山区乡村振兴铸就了一个可触可感的丰饶样本。沿着蜿蜒向上的抗大路，让我们一起领略邢台的美。

0: 邢台这片土地的产业图景，如今正向着更广阔的方向延伸，从田间地头到智能车间，从农业品牌到产业集群，邢台正以一县一业一域一品的格局，书写着县域经济的多元篇章。44个特色产业集群，涉及装备制造、食品、新能源、纺织服装、轻工、建材、化工等各个行业，创造了超6600亿元的营收。这条独具邢台特色的产业之路，在新时代的赛道上跨越赶超，争先进位，以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为目标，涌动着向上向新的蓬勃力量，奏响一曲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传奇乐章。
1: 在这片产业热土上，共享制造正成为撬动集群升级的强劲支点。22个百亿集群强势崛起，国家级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数量双双位居全省第一。这组亮眼数据见证着邢台从制造向制造的华丽转身。与此同时，31家共享式园庄园带动2300家企业深度参与，以8%的成本降幅与10%的利润提升，勾勒出资源互通、效益共赢的产业生态，让工业立市的战略底气愈发坚实。站在15五开局新起点，邢台共享之力汇聚，制造动能奔涌，这条特色产业之路必将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写下精彩的邢台样本。
2: 像我们上午把图纸发给共享工厂这边，就是下200件订单的衣服，然后我们下午就可以过来提货了，对我们电商的多批次小批量的这种生产模式特别的友好。
3: 通过规模化集采，我们的原材料成本可以降低5%左右，这样一来，我们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可以用到技术研发和产品质量提升上。
1: 邢台以沃土珍藏时光，用耕耘对话苍穹，每一粒果实都承载着山河的厚度，每一次丰收都回响着人与土地的共生共鸣。清河将云朵般的柔软织就成了拥抱世界的羊绒之乡，萍乡让滚动的车轮穿梭于城市乡村，成就了自行车

之乡的美誉，还有灵犀轴承支撑起工业的脉动，宁静电缆与光伏成就着产业的支柱，更有龙窑飘散在寻常日子里的面香。这些活跃于城乡肌理中的匠心与创造，共同打造了邢台制造的响亮招牌。这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融入呼吸的温度，陪伴行进的速度，承载沟通的广度。它就在你我生活的经纬里，如影随形，生生不息。

目前邢台累计培育现役特色产业人群44个，主要涉及装备制造、食品、新能源、纺织服装等行业，已成为撑起县域经济

0: 农为本，新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真想摸鱼啊！
3: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丛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丛台，好运自然来。
0: 如果您问我什么是邢台，它是太行山最硬的石头，也是百泉中最软的水。它是郭守敬仰望过的千年星空，也是单车少年追逐。

清风，它是江水镇不灭的红色灯火，也是产业集群奔涌的热浪。它用3500年读懂坚守，也用每一天在创造着新生。我是耀阳，这是我的家乡邢台，一座山水与人文和鸣、历史与未来交响的城市。我在邢台等您，一起读懂这片土地的无限可能。

0: 人间烟火未来可期。
1: 邯郸，一座3000年不曾改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2: 从战国时候开始就是引导时尚潮流的风向标。
3: 虽然是2300年前的遗址，还是依然能够感觉到有一种气势恢宏、君临天下的感觉。
1: 这里是中国成语典故之都，也是太极之乡。
4: 太极拳不仅在咱们国家弘扬，早就已经走出了国门，走向世界。
5: 它的历史基因一直没有变，一直在开创，一直在改革，一直在创新。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机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

0: 活里的温情，田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十一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巨石向上，志气新城。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中国石家庄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五一假期燃动燕赵。14载匠心沉淀，权威车展品质升级，全品类阵容集结，千款车型一站品鉴，厂商直布底价击穿预期，省心省力换新座驾，同步北京车展前沿科技，重磅车型悉数亮相。5月1日至5月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场覆盖全品牌、全价位、全场景的汽车盛会，邀您共赴智能出行新征程，不负假日，不负期待。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那天上山只招待了一个客人，所以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我在甲板上放哨，黄翠翠是临时叫我去沏茶倒水的，所以我没有仔细搜他的身，让他。

0: 上到底录了什么？
1: 我不知道。靠了岸，黄翠翠领了2000块钱。我本想着这个事情已经了了，但是没过几天，黄翠翠给我打电话说她需要钱，让我出20万去买那支录音笔。
0: 这个事情你跟我讲过。
1: 她说如果我要不买，就把她送到纪委。我当时就炸了，把她约出来，狠狠地打了一顿。那娘们的嘴太硬了，她什么都不说。我去她家，什么都没有搜出来，我也害怕，我就把她交给了徐江。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0: 所以这个录音笔到底也没有找到，对吧？
1: 没有，我也是害怕，索性就把自己送到拘留所过年。后面的事你最清楚。安心，今后咱俩见面难了，好好干。

0: 一共三份，18张，查查全不全。听见没有啊？
1: 发完了。
2: 听见了。你再给他们打个电话，你问问他们有没有收到。
0: 你就别操心了，好好歇着吧。啊，剩下的就交给静海的同志们了。
2: 这是徐江啊，这么重要的人抓捕我不在，太遗憾了。
0: 放心吧，
3: 安全。
4: 到了，
3: 到了。一共三份口供，有关徐江的部分我都标注出来了。
4: 好，我马上向检察院提请逮捕决定。
3: 冯驴子呢？这是麻子呢？这是国振的，现在正式交接了啊。另外，车我给你协调4辆，3辆押送嫌疑人，1辆负责开道。
0: 这太周到了，
3: 我再给你派一个侦查员。

0: 我这儿不让抽烟，对不起啊。我姓朱，您叫我朱律师就行。您有什么事要咨询啊？
1: 是这样的哈，朱律师，我有个朋友啊，犯了点错，如果他那个主动去自首的话，像这样的情况他要判刑吗？
0: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您这位朋友啊，犯了什么错？
1: 一开始啊，他这个错他就很小嘛，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是无心的，所以他就对谁都没说。后来这个小错就越搞越大，搞到后来就有点收不了尾。现在就是，
0: 您这样说呢，我也没办法判断。您得说清楚，他呢到底犯了什么事。按照您说的这些情况，您这位朋友已经涉及到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是犯了好多条。一般情况下呢，会数罪并罚，刑期最少也要10年。

0: 小兰子，你怎么回来了？
1: 二哥让回来是有急事儿。啊，
0: 你放假了？
1: 我没放假呢，哥。
0: 不，我来。你从哪里过来的？
2: 火车站。
1: 武汉。
0: 少一块，都是好兄弟，好兄弟，顺利啊，畅通。
1: 喝酒了？
0: 没喝，一点点。
2: 哎，多大个人了，下来，你哥的腰。
3: 哎呦，哥，
0: 没事，
2: 给你煲了汤，快进去把它喝掉。
3: 有这么好，哥？
1: 对，找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4: 是不是你把小兰叫回来的？
2: 是我叫的。
4: 你神经病，你
5: 叫他回来干什么？
4: 他正在上学呢。
2: 我为什么不能把他叫回来？他是你妹，他也是我妹啊。
4: 对哦，我的事情你没告诉过他吧？
2: 哎，高启强，你不是要自首吗？这样，你先跟小兰自首，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小兰这关。
4: 小声点啊！
2: 你以为你去坐牢，我们真能安生的过日子呀？好，不说我有生意，我自食其力。你说说小兰，两年毕业，毕业之后她要结婚嫁人，她要生孩子的，她怎么跟人介绍她自己？你好，我叫高启兰，我的哥哥是个罪犯，他在坐牢，是这样吗？
4: 你这神经病！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
2: 有关系，
4: 混为一谈了你。
2: 有关系，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不可能混为一谈？
4: 我把你牵扯进来，我已经很后悔了。
2: 好，
4: 你不要让小兰进来。
2: 你不想牵扯他是吧？没问题，他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可以去过他想要的生活，他可以跟你断绝联系，把断绝关系都他妈可以，是这样吗？你问过他吗？他愿意吗？
1: 喝水。
0: 我酒醒了，没事。
1: 那也得喝啊。哥，我记得这上面以前很大很大，有足球场那么大呀，它就这么一点的地方呢。
0: 因为你长大了嘛。
1: 这倒也是。
0: 就你他妈长不大了。

0: 个。饿了。
1: 我也饿了。
2: 你追我啊！你追我就给你扔下去，你追我肯定给你扔下去。对，你
0: 手撑着脚，
3: 嫂子。
0: 嫂子，
4: 嗯，
0: 你问我回来什么事
4: 儿啊？是这样的啊，哥哥啊，跟一个朋友到外地去做生意啊。可能要你二哥多照顾你。做边境贸易可能要走好几年，就回不来那种。

0: 他跟你开玩笑的逗你呢，他就想看你这样。你看你不去，他哪有在边境贸易真的能编呢？他做什么贸易啊？他有朋友吗？他
1: 真逗你啊。行了行了，
2: 别那么脆弱，一说什么就骗你的，
0: 真骗你的，
3: 他能去哪儿啊？
2: 你看你当真的假的？我不走，哪都不去，我就在这家里待着，天天待着。你要放学回来，或者是放寒暑假回来，我就给你做面。
4: 那找我来什么事儿？

0: 你要说实话吗？你闭嘴。 哥哥每个月给你800块钱生活费，对吗？哥哥一直没钱嘛。你二哥最近开始做生意了，挣了点钱。他刚才跟我商量了一下，说希望从现在开始，每个月他再多给你700块钱。所以把你叫回来商量商量。
1: 是说700啊，我怕他惯坏你。是我说的呀，长大了会管钱了，不会惯坏他的。那你要不要啊？
2: 我要啊。
1: 那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非要打电话让他回来？
2: 是，
1: 你回来说不就行了吗？对呀。
3: 他非说你不接受，要打电话回来商量。我说不用商量，那肯定同意。
2: 同意的，同意的，多好，多好。
3: 为什么他是呢？

0: 具体在什么位置？
1: 大概就在前面那个。那天我看见徐江亲自动的时候，我太害怕了，就没敢上前看。
2: 找到了。
3: 白江波尸体找到了，
4: 证据确凿。
5: 哎，大伙儿都别松劲儿啊！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各级机关都在协助咱们。
3: 这次抓捕徐江失败，说明咱们内部还有人在给他通风报信。但大势所趋，徐江一定是逃不掉的。

0: 谁是高启胜？
1: 我是高启胜，怎么了？
2: 同志们！好了，别打了。
1: 阿尚，
3: 你是哥哥。消息是你透露给徐江的？
1: 对。
4: 天天，
3: 不，我这么相信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5: 美丽。

松开吧。哥，哥。大哥，大哥。

1: 有没有人打你们？没有啊，真没有。没有，小声。
0: 你们先撤。
1: 陈淑婷，啊，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0: 睡不着，出来散散心。
1: 那个，你老公。我们找到了，
0: 谢谢。
1: 节哀，这么晚在这儿散心啊？
0: 这么晚了不去抓逃犯呀？
1: 我都这样了，还抓什么逃犯？再说你信息一直也都没给我们，
0: 你没有什么信息，怎么去那儿抓逃犯呀？
1: 还是有人会告诉我们。
0: 谁呀？
1: 谁呢？
2: 哦。安警官平时不是跟我们说吗？有任何知情的线索都要跟警察汇报吗？哎，
1: 老高最近绝无见长了，你怎么就是不信任我？
0: 我信啊，而且我只信你啊，你人呢？
1: 抱歉，遇到点车祸，
0: 我等不及了。
1: 理解。
0: 我什么时候能够把我老公的？你跟我说一声。
1: 当然。
0: 好好养伤，
1: 照顾好小陈。
0: 放心。
1: 你们先回去吧，我走回去啊。小盛，你先回家，我跟你哥聊聊天。
3: 哦，好。
2: 回去洗好菜等我。
1: 注意安全。
3: 好。

0: 你是没打架，不算吧？刚才蒙不到我呀。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在街上打架的。你这种人还会打架？我哪种人？但那时候都不知道疼啊。可是每次打完之后回去，我爸打的。要比在街上打的时候疼。哎呀，
1: 我小时候打架，不管是打赢还是打输，一回家我爸也是揍我。
0: 你爸妈是什么时候走的？
1: 我13岁。
0: 周岁还是虚岁？
1: 虚岁。
0: 我是周雄。
1: 我听他们说，你爸爸妈妈是警察呀？怎么走的？
0: 不知道啊，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讲过。

0: 但你知道吗？他们一走，还真是我就不打架了，就是添了个别的毛病。
1: 什么毛病？
0: 说谎。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吧，但是后来我改了。有一个叔叔一直跟我讲，说你要是说一个谎，就要好多好多谎去圆，这样好辛苦的。徐雷那个案子啊，我们查了半天，现在有了定论，就是他自己触电溺亡，跟其他任何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哦，
1: 那要赶紧告诉他爸呀。
2: 徐江啊，徐江都疯了，见人就人。
0: 对，就快告诉他，已经通缉了。
1: 能抓到吗？
0: 一定抓得到。问题来了，如果抓到徐家，那他就会把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以及跟他相关的人都供出来。等到那个时候，老高，你说那些跟他相关的人会怎么样呢？
1: 你们要是抓住徐江以后啊，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这个人？总听你们说徐江，徐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你是一个好人，至少是我目前这样认为的。可能是因为你有弟弟妹妹的原因吧，我总是觉得你活得真的好辛苦。要不要让自己踏实一下？

0: 你说的对，我确实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家里人，要不就现在吧。咱们俩坐下来聊天，我就总是担心阿生在家里有没有人给他做饭呢？他没吃晚饭。所以我要回去给他做饭。哎呀，哎呀，老高啊，嗯，有些事情就在眼前啊。对啊，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去给弟弟做饭。
1: 你要不要踏实一下？你要不要去我家吃饭？
2: 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1: 走吧，去我家吃饭。

0: 走。
1: 给你说个好消息，之前你在船上卧底接待那批人，当时我们都留了照片，之前是因为证据不足动不了他们，现在去江一厂通缉令都主动过来投案自首，还有指认错了。
0: 我觉得我们觉悟还可以再高一点，应该是趁热打铁，顺藤摸瓜。
2: 别摸了，
3: 瓜自己爆出来了。
4: 是谁呀？
3: 安军，还是你说吧。
5: 上午的事，常委会已经有领导主动承认了，他确实上过游艇，是和徐江谈工作，地点是徐江这里。至于黄翠翠，他认为只是普通服务员，而且还保证，就是当晚的对话全部录了音，他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4: 这话你们信吗？你们怎么看？
6: 我们怎么看不重要，省纪委已经决定给予党内批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4: 他闷了这么久，然后早不说晚不说，现在就是在这个人被我们通缉的时候他才承认了，就过去了。
5: 据他说是因为工作太忙，这种小事忘了。
4: 忘了？我能知道这个领导是谁吗？
5: 他会主动找你的。
4: 找我？
3: 该找了。
4: 谁？
7: 局长，市委领导到楼下了。
2: 记住，不管你想说什么，都给我憋住了。
5: 记住，憋住了。
8: 好嘞好嘞，我这到这儿临时看一下啊。
3: 要不咱们先到休息室坐一下。
8: 好，不用了，我呢就是来看看安心啊。
9: 哎，安心同志呢？
10: 安心，安心呢？
11: 到，
3: 快进来。这位是安心同志。
8: 哎呀，安心同志，胳膊怎么样了？下来要注意啊，别感染了啊。你的英勇事迹啊我都听说了，非常感动。我们京海呢有你这样的感情，我们就非常安心了。
12: 我呢好久没有来咱们京海市局了，这个我平常工作比较忙，对你们一线干警呢确实是关心不够。
8: 不过请你们放心，从今以后你们只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当然了，只要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
4: 好，谢谢领导的关心。
8: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12: 哎，咱们下边审案行长，
4: 又还有德清长去找你发言。啊，要不咱们今天先这样。
7: 行，
8: 那就先这样。
4: 啊，谢谢领导。
8: 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好，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13: 要不然再多说几句呗。啊，
8: 下次吧，下次给你做个专访。
13: 好，谢谢领导。
8: 徐江。

0: 太好了，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来，好，你回去吧，慢走。
1: 小江，
2: 小江，我不认识，我只知道徐老板。太叔开玩笑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了，修长的路上全是警察，跑也跑不掉。太叔，你可想想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
0: 不举报你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自求多福。这个季度的工作总结就到这里，各单位呢都不错，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散会。
3: 张支长，好，那个我有一件事想和您商榷一下。
4: 张师长是这样，您也知道，今年呢，咱们市啊发生了几起恶性事件，可是呢一直迟迟没有解决，有的群众就反映说呢，部分公安民警有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所以我就搞了一次督查行动。
5: 我们从，曹队。
6: 担心李想在上次的西平行动中涉嫌违规办，请配合我们调查。通过这次督察行动，我发现市局直属刑侦支队有严重的作风问题，
5: 有的同志啊，正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却跑到别的辖区去抓人。你去西平县的行动，谁批准的？
7: 当晚的值班局长。
6: 为什么主管局长不知道？还有的同志啊，到外地办案，可是申办的理由和目的地完全不符，欺上瞒下，甚至连局长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张师长，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这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警察队伍吗？我认为，市公安局有严重的作风问题。
5: 必须得整顿整风，
6: 严肃纪律。同时呢，取消已经评定的精神文明单位，并发奖金。
5: 赵书记，
6: 这是你主管的部分，你来决定。
7: 啊，好。
6: 哦，对了，市局是不是有个年轻的民警，刚刚因公负伤？
7: 市公安局，他本身有问题，咱们该处理的处理。
6: 至于英雄个人呢，咱们该表彰的就要表彰，而且还要隆重的表彰，这样才能激发一线干警的斗志。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赵市长，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这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警察队伍吗？我认为市公安局有严重的作风问题，必须得整顿整风，严肃纪律。同时呢，取消已经评定的精神文明单位，停发奖金。
1: 赵书记，这是你主管的部分，你来决定。
2: 啊，好。
1: 哦，对了，市局是不是有个年轻的民警，刚刚因公负伤？
0: 市公安局，他本身有问题，咱们该处理的处理。至于英雄个人呢，咱们该表彰的就要表彰，而且还要隆重的表彰，这样才能激发一线干警的斗志。
3: 手怎么那么欠呢？谁让你这么早钉钉子的？
4: 这不草队说的吗？说这个月优秀区的又是我们队，所以我才这么积极。
5: 你们两个别多事啊！
3: 你别说话，奖金也没了。
6: 一杠250，12个人3000。
5: 就你会算账？
3: 你别说话。
4: 到嘴的鸭子说飞就飞走了。
7: 本来还想拿着钱带我妈去吃顿自助餐呢。
5: 你们就差那点钱？
8: 你别说话。

0: 哎，你干什么呀，师傅？
1: 那个，安心安警官是在这上班吗？
0: 哦，他在这里上班，可现在在不在就不一定了。
1: 这是我在监狱里获奖的荣誉证书的复印件，你帮我把它交给安警官，跟他说老莫放出来了，已经改好。
0: 哦，好，
1: 谢谢你，谢谢你。哎。这政府发给我的证书，你看看，我已经改好了。
2: 你要是真对桂银行，你以后就别再来。
3: 有啊，
4: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家住哪儿啊？

0: 工电焊我都会，干苦力我也行。我做菜主要是比较好，要不我去你后厨帮你做饭。
1: 我们工地啊不缺人，要不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2: 木哥，木哥，
3: 你认识我？
2: 哎，你忘了，旧厂街一块混的，我哥唐小龙。
4: 小虎，还长这么高了你？
2: 哎，哥，走，找地方聊一聊，聊一聊。
3: 你哥怎么样了？
5: 哎，进去了。
3: 咱们旧厂区这房子都还在吧？
5: 旧厂街现在拆的都差不多了，你家的房子前几年也都给拆了。你后边什么打算啊？
3: 刚出来，走一步算一步吧。
5: 哎，旧厂街就是衰呀。哎，对了，毛哥，你对旧厂街以前那个高启强还有印象吗？
3: 是不是他爸以前在咱们厂子里烧锅炉那个？
5: 对对对，就是那个，现在可是大人物啊，不得了啊！我们很多兄弟啊，现在都跟他混呢。啊，
6: 这地方看，还是没什么变化吧？还是老样子啊，破破烂烂的。这个陈记经常来这儿吃的，是不是？陈哥，陈哥，
7: 莫哥，莫哥，我带你见强哥，走。
8: 老莫，你好啊，我是高启强。
3: 你好，阿强。
8: 安警官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说你在里面表现特别好。
3: 你认识安警官？
8: 很熟，他帮了我很多。哎，我听小五说啊，你现在还没有工作，有什么打算？
3: 走一步看一步吧。
8: 那你帮我一个忙行不行？你看，这个鱼档是我的。我在这里干了有十年了，最近啊，我做别的生意了，这就丢空了。但是啊，我交给他们租金交了三年。前段时间呢，有个人帮我干这个，干了半天说不干了。能不能这样，我把这个档口转让给你，我不收你转让费，也不收你设备的钱，你每个月你就帮我卖，挣了钱呢，你就帮我交租金就可以了，其他你自己留着。
3: 我没做过生意，我怕把你生意做黄了。
8: 那还不简单，我教你，你过来，
7: 来来来，
8: 你进来看看。我这里啊，一共有八个平米左右，我有25个鱼池。每次呢，你上货的时候记住了哈，一般呢，他们给我送大概13种淡水鱼。你可以把那些小一点的鱼往这边放，往这边放，啊，还有后面这个，这些小的放。但是如果是晚鱼，记住了，4斤重的啊。
4: 阿强，你这是干什么呀？
8: 我家里的旧家具，给你用。
4: 哎呀，不用啊，
2: 苏哥，水电通不通啊？
0: 啊，有啊。
2: 这个地方是强哥帮你找的，以前是旧厂区的老宿舍，很便宜的，很多年没有人住了，一个月才100-200块钱。你有什么事啊就找我们，但这个地方不一定什么时候拆啊，你有事啊就找我们就好了。
0: 谢谢啊。哎，
2: 快点搬。啊，好好好，快快快，帮忙。哎哎，
4: 来来。
2: 哎，往里放，往里放，
8: 我来，
2: 往里放，
4: 我来，我来，我一个人可以，
8: 行吗？一个人，
4: 我一个人可以，
8: 是，
2: 轻一点啊，轻一点。
8: 里面都收拾好了吗？
2: 哎，谢谢，
0: 哎，小虎。
8: 哎呀，你看还缺什么呀？你跟小虎说，
0: 什么都不缺了。阿强，这回谢谢你啊。哎，等我以后挣了钱，把钱还你。
8: 行，我就等着你还钱。哎，老莫，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啊？
0: 啊，6岁了。
2: 有没有照片啊？
0: 啊，有有，我给你们拿。
8: 上面那种潮湿的，重新粉刷一下。
2: 好，我知道。
8: 人中特别像你，出来见过了吗？
0: 小虎，我问你个事儿啊。我在监狱的时候问安警官黄翠翠怎么死。他不告诉我，他怎么死？
2: 你不知道他怎么？

0: 老莫，听我的，别去打听，人死路复生，事情过去了就别追究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好好挣钱，把他接到身边来。哎，那我就先撤了啊。
1: 好，
0: 那老莫，有什么呢？你尽管跟我说，能帮上忙的，我尽量。
1: 行，谢谢你啊。
0: 你也早点回去。
1: 好。
0: 你待会儿帮忙看看里面那些电线什么的。
1: 好，您放心，
2: 走了啊！
1: 哎，
2: 拜拜，
1: 老哥，
3: 慢走啊，阿强。
1: 莫哥，我去看看那个电线。

0: 黄小姐怎么死的？
1: 忘了，那个小刚刚他已经说了，你先别想这些事儿。
2: 咋死的？
1: 行，反正这儿都人都知道了，我跟你说了，你不能都是我说的。
3: 那个徐江你知道吗？黄小姐不知道怎么得罪他，徐江把他抓了，活活给打死了。这旧厂街的人所有人都知道，徐江很厉害的，我们谁也不敢惹啊。老哥，你听
4: 我捶你吧，滚！
5: 去别的地方打。
6: 咋了，
2: 去哪儿打？
6: 啥时候咱这种
2: 去哪打？来，你告诉我去哪打？你妈的，去哪打？

0: 哎
1: 哎，领导，领导，领导，我小江，领导，你得帮帮我了，
2: 实在没办法，警察天天查，
1: 我没地方睡觉，我都睡到脚底下，跟他妈的要饭一样。领导，你看，
2: 哎呀，我说你慌什么呀？
1: 啊？我说了不管你了吗？
2: 我跟你说啊，中午。
1: 全市要开一个表彰大会，到时候路上的警察会很少。我派人啊，把你送走。
0: 好，
1: 好，
0: 好嘞，
1: 谢谢领导，
0: 谢谢领导啊，
1: 谢谢，
0: 谢谢领导，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哎哎。

周五是安心的表彰大会，你把徐江接出来给他送了走了。他知道的太多了，你觉得把他送到哪儿合适啊？

0: 他跟我们这儿多少年了？你帮小子说死，把他们弄出来。
1: 你让他们出来干什么呀？
0: 做我两个。
2: 徐家，
1: 你知道我没孩子，是个老绝户，一直以来呢，我都把你当儿子看待。

0: 你呀、啊，你看不上我这老头子，伤了我的心。那个
1: 姓高的，我跟他没什么交情，我可以帮你。你们见面之后，你们就各凭本事吧。
2: 礼拜五上午10点半。

0: 安叔。
1: 大晚上你干什么呀？
2: 我就看您这儿亮了灯，我以为您还在。
1: 现在报纸上全是你。赵立东是把你放在火上烤，你说你得罪他干什么？就为了图一个嘴痛快是吧？
2: 下班需要我吗？我帮你。
1: 别跟我打岔。
2: 知道了，知道。
1: 星期五表彰大会，市里许多领导都来，你别胡闹。
2: 会啊，我就啥也别说呗。领奖，鞠躬，致谢。我走了。

0: 曹正，你在咱们局里这干刑侦资历算是最老的了。
1: 坚持还在一线的就属我岁数最大。
0: 我记得你是从地方派出所提调的，是吧？
1: 哎呦，一到夏天那股子臭鱼烂虾的味道啊，这熏眼睛。后来调到咱们市局了，就再也不用闻这些鱼腥味了。进到咱们局之后，老安一直带着我，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我的师父。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岁数，
0: 你早该提起来了。
1: 嗨，讲究工龄的时候还有机会，我工龄长，逢年过节发的东西最多了。可后来改了，工龄没有学历好使了。咱们局招的小年轻，最差的也是大专生，我就彻底没戏了。
0: 这是我当局长关心的不够，我的责任。不过说实话，以前有你这样的老刑侦，我省心多了。
1: 有您这句话，心里舒坦，我就扎根在一线，给咱们局里多带几个像样的好徒弟了。
0: 有什么要求和困难，你尽管提，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1: 哎，谢谢孟局啊。
2: 这回弄得动静挺大，市级单位全来了，区县都派代表了。
3: 这表彰会至于搞这么大吗？
2: 领导重视你啊。
3: 我说什么呀？哎，那些街上巡逻的来了吗？
2: 治安口的，那不都在那儿呢吗？
3: 赵立东，不会用这个时候搞点什么自己的事情吧？

0: 哥，你帮我拿两台 UT118。
1: 发烧这个
0: 两台啊，
1: 这样很合适的。

0: 哎，
1: 小高，你现在有没有空？陈书婷有件东西让我转交给你们兄弟。
0: 哦，去哪里啊？
1: 10点钟，老钢铁上，叫上你弟弟。
0: 哎，好好好。哎，老师，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刚你刚刚说什么？哦，我那个要出去一趟，你在家看着店啊。
2: 今天开什么会呀、啊？这里面这么多警察，
0: 抓坏蛋！
2: 这么多警察抓，那是一个大坏蛋呀、啊！
3: 哎，师傅，
2: 哎，
3: 跟着前面那辆车。
2: 好。
4: 大姐，我现在跟着咱局的一辆警车。
3: 他处理完以后没回局里。现在是奔着外环方向。
5: 你有看清楚车里面的人是谁了吗？
3: 看不着。你那边呢？
4: 能看着谁不在座位上吗？
5: 暂时还没有看到，保持联络。
3: 好。

0: 太叔，太叔，太叔不在，只有我。你约的我，京海是待不下去了。临走之前呢，我们在医院里搞一下。搞什么呀？你都被通缉了。
1: 你走得出去吗？
0: 他妈啰里吧嗦！
1: 京海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钱，养肥了这么多人，不就留着今天用的吗？
0: 你养的那些人有用的话，你还用被通缉吗？
2: 那管好你自己吧。

致以亲切的慰问，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你清楚彻底到底是谁了吗？
1: 满心，
0: 对不住，我跟丢了，
1: 你怎么会跟丢呢？
2: 这是我们敬佩警察的职业
3: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0: 有。
1: 首长同志，206专案组发现重要线索，请求出警。
2: 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听我指挥。

0: 师傅，师傅，
1: 大力同，找到我，答应让我做副局长。小杨，找到了学长，救出了你，那我去还钱。
0: 别说了，师傅。师傅。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

险，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半半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五一假期，燕赵大地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各地依托自身特色，从文化互动到舌尖美味，推出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活动，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1: 愿大家丙午马年昭昭如愿。
2: 五一假期，唐山河头老街景区掀起诗词热潮，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其中，近距离感受中华诗词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我家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古诗，在这儿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4: 这里啊非常有文化气息。通过在跟李白、杜甫对诗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包括传承我们古代的这个文学作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宣扬中国文化。
2: 以诗会友，风雅相聚，300余名 NPC 分布景区各处，以100余种互动形式，让游客在欢声笑语中沉浸式感受盛唐风雅。
5: 每天来景区找我们对诗的这个游客太多了，大家找我对诗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们还挂念着、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能在景区里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2: 除诗词互动外，河头老街的大唐百戏园也换新升级，推出大唐花朝节等主题活动，12位花神身着主题花卉服饰沿街巡游，唐风舞蹈、民俗杂技、民乐演奏、非遗戏曲等上千场节目轮番上演，让游客在市井烟火与古韵风雅中尽享千年盛唐风情。
6: 这里的沉浸式演绎和古香古色的环境，让人仿佛真的走进了那种盛唐，到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文旅融合，旅游的同时呢，也能让孩子增长见识，一举两得。
2: 体验完唐山河头老街的诗韵风雅，不妨再走进沧州南川老街，解锁一场烟火飘香的美食盛宴。昨天第3届沧州火锅鸡文化市集在南川老街启幕，地道的火锅鸡吸引众多游客品尝，文艺展演、非遗节目轮番上演，点燃假日热潮。
7: 今天是和闺女一起来的，特地做了妆造，觉得这样特别有仪式感。火锅鸡特别好吃，节目呢也特别好，体验感真的超棒。
2: 本届市集深挖火锅鸡 IP， 以美食加互动为核心，专门设置火锅鸡现场炒制展示区，公开特色制作技艺，让游客直观了解美食背后的制作工艺，感受地道沧州风味。市集还与南川老街特色体验联动，进一步丰富文旅供给，助力文旅消费升级。
8: 我们将持续做强沧州火锅鸡文化 IP， 不断丰富活动形式与内容，既为市民和游客打造高品质的休闲体验，也为本地火锅鸡品牌搭建展示推广平台，进一步提升沧州美食文旅影响力。
2: 依托大运河文化资源，沧州南川老街同步推出情景演绎、非遗展示、夜间文旅打卡等活动，提升游客参与度与体验感。五一假期期间，南川老街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5.8万人次，成为京津冀地区热门文旅打卡地。
0: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通过非遗进景区活动，将传统技艺、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游客们在可观可感可玩的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活力。
2: 走进邯郸临漳，当地将建安文化、成语典故与非遗技艺深度融合，非遗加景区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假期新亮点。在七子园非遗市集，游客手持通关文牒，通过参与投壶、成语接龙等传统游戏兑换特色文创产品。而夜都长歌全息实景演出，更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在60分钟内穿越6朝古都。
9: 带孩子来临漳玩，这种文化的融入的方式特别的好，既学习了历史，又感受了文化。
2: 与此同时，全国春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唐山精彩上演。活动现场，皮雕、剪纸、粘绣、扎鲁特版画等蒙济两地传统技艺现场展演，评剧、秧歌与马头琴、呼麦轮番登台，冀东民俗与草原那达慕特色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别样的风情体验。
4: 以前都是在书上来看到咱们的一个蒙古版画，今天线下体验了一下，用版画的形式画出咱们的稻田，我感觉蒙济文化的一个融合是非常有意义的。
2: 这个五一假期，非遗盛宴在燕赵大地多点开花，在邢台广宗非遗展演现场，梅花泉、黄金谷轮番登台，柳边、美桃等非遗好物备受青睐。在衡水故城运河之畔，铿锵有力的运河架鼓响彻古街，游客争相上手体验，亲手敲响百年鼓点。在石家庄赞皇仗石岩景区，旗鼓、社火、少林拳接连登场，游客在山水之间体验民俗风采。在张家口康宝，非物质文化遗产二人台与打铁花联袂上演，传统曲艺韵味悠长，铁花飞舞点亮夜空。
10: 打铁花、火狐表演，这种非遗又有这么多特色的演艺活动，都融合到了一块儿，特别好。
11: 感觉根本逛不完，整个五一都可以在这儿玩。
0: 乐享假期，别忘了给心灵充充电。五一假期，不少读者走进惠民书市，在墨香氤氲中涵养身心，充实假日。
12: 五一假期不仅可以出游，还可以来书海里面畅游。那这里呢，就是2026年的河北省五一惠民书市的现场。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有儿童文学、经典图书以及名著 IP 等等等等，21000种超200000册图书吸引了大家前来购买和翻阅。
2: 今年的惠民书市展区面积超10000平米，为了方便市民，主办方不仅为来自全国的200余家出版社分别安排了展位，更是按照书类进行了区分，从经典名著到畅销小说、儿童绘本，各类好书琳琅满目。
13: 五一它是有一个放松的一个大块的时间，我也是非常喜欢读书，就想过来淘一下，给自己去补充一下存书。
2: 让孩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是每个家长最大的心愿。为此，今年的惠民书市主办方特意安排了包括万能科学接班人科普类音乐剧、特种兵学校主题快闪在内的16场剧目与图书主题戏剧活动，让小朋友们台上台下、戏里戏外沉浸式参与互动。
14: 过五一呢，我觉得带孩子们来书市，就是体验一下这种读书的这种氛围。我觉得这个比出去游玩可能会更加的有教育意义。带孩子们也去买两本书，让他们更那个深刻的去感受一下，这里边的魅力。
2: 每场活动结束后，意犹未尽的家长和小朋友们还可以来到该场活动相关的

0: 主题展区，购买图书或者纪念品，进一步感受图书 IP 的魅力。
1: 我们河北美术出版社专门打造了《西游记》IP 这样的一个展位，包括数字版，还有这个纸质版，现场来看呢，效果非常好，孩子们非常多，我们单日销量突破了10万。
2: 五一假期，北京各大公园立足自身生态文化特色，集中推出了113项特色活动，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假期游园体验。
3: 暮春迎初夏，古坛占新年。五一节当天，天坛公园举办了赏花乐市逛天坛活动，公园的劳动模范带队游园，分享天坛守护故事与园艺心得，礼赞劳动精神。同时，天坛公益研学系列活动也同步开展，大人孩子在园中学习营造技艺的匠心内涵，探寻古建材料营造奥秘。
4: 祭祀用的乐器，我以前不知道它是什么用的，现在我知道了它们的各自的用途。
3: 五一节当天，天坛公园东北外坛和西门阴生花园两大特色花境全新亮相，以生态化设计与沉浸式景观成为假日热门打卡地。
5: 五一啊，十一啊，咱们把这个花坛非常好看，而且每年的花在不断的增加，说实在的挺漂亮的，吸引了很多的游人。
3: 假日期间，天坛公园多款文创新品同步上新，将历史文脉与国潮美学融合，成为游园热门伴手礼。目前，市属公园暮春时节的花卉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可以到景山公园牡丹珍稀品种园、东门内南侧的芍药园欣赏牡丹芍药同放的美景，在玉渊潭公园和北海公园欣赏多花紫藤。中山公园除了郁金香花海，还有牡丹、紫藤等花卉衔接花期。国家植物园北园的鹅掌楸、流苏树未时进入花期。五一假期，公园客流量较大，游客可提前购票，错峰出行。
2: 五一假期，第四届潮白河四季欢乐旅游节也在天津宝坻区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开幕了。下面我们去那里看一看。
6: 动感的舞蹈拉开了活动的序幕，主题花车领衔百人巡游 ，NPC 与儿童方阵沿路互动，氛围感拉满。这次旅游节以遇见宝坻、印象潮白为主题，打造七大主题分区，由知名艺术家乔小刀打造的荒野之国首次走出丽江，将京津冀首展选在了宝坻。蒸汽朋克风的机械车、废弃金属制成的甲壳虫散落在青草地上，高达10米的沙漠邮局成为现场最吸睛的打卡地标，自行车、老式信箱、草帽屋檐等细节充满怀旧气息，顶部的粉色气球和悬置的鲸鱼造型装置更添奇幻色彩，游客穿梭其间仿佛闯入了动画世界。
7: 比较惬意，在这儿喝着咖啡，今天这个天气也比较好，是不是？然后风吹过来也很舒服。
6: 潮白极乐会区域则汇聚了125个市集摊位、105个美陈装置，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到国漫互动、非遗展示、养生问诊、生态科普、特色美食。旅游节每天将举办3场巡游、15场潮白 live 秀。这次活动同时也开启了今年潮白河四季欢乐旅游的序幕，以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区串联潮白河沿岸的各镇街的乡村文旅、露营基地、民宿采摘等。丰富活动将为游客提供更加多元的文旅体验，
8: 聚焦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举办夏季的金宝音乐嘉年华，还有我们的非遗展览等等的各项活动。秋冬季节呢，还会有采摘以及冰雪温泉体验等各类活动，把我们潮白河这个核心的 IP 呢打造得更响更亮。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五一期间，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以赴确保工程有序推进，以奋斗之姿为发展蓄势赋能。
10: 我现在是在唐山港。

0: 就是废品，温度差一度就可能造成下道供血中断，连柱拉速波动差0.1就可能造成我们猪皮质量缺陷。把简单的事情初步做好，把平凡的事做到极致，练好煤炉钢。
1: 2001年，李志源进入敬业集团，成为一名操枪工，
0: 跟水里捞上来似的。以前一个班下来喝水啊，用了大杯子在喝，十来杯水，当时的确是很苦的。
1: 常年累月的坚守，让李志源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0: 这些正常生产的时候，上下波动范围，你只要不超5度范围，我们这个都可以满足生产，满足工艺要求。但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必须控制到3度，正负3度范围以内，这样我才能把我更精准的把控好我这个生产。
1: 传统转炉炼钢的脱氧工艺依靠铝块，这造成了车间吨钢铝耗的居高不下。如何找到低成本、高质量、更环保的脱氧方案？
0: 后来我就通过翻阅资料，发现有的地方采用这个碳粉进行脱氧，但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怎么办呢？
1: 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循，这就意味着碳粉加入过少、铝耗下降、流失等问题。面对一连串技术难题，李志源选择死磕到底。
0: 网上查资料，白石天到现场去一炉一炉的试，经过反复试验，我们总结了几百套数据，我就终于把这个数据摸透了。在什么时机加这个碳粉，加多少碳粉，加入哪个位置。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碳粉预脱氧技术成功落地应用，既稳定了钢水质量，又降低了生产成本。多年来，李志源还牵头推进提高转炉作业率、提高双命重率、推行流渣工艺等专项攻关，大幅降低钢铁料消耗和耐材成本。聚焦品种钢的研发，他先后参与开发桥梁钢、汽车用钢等15个系列64个品种，多项产品突破卡脖子技术。
2: 他常说的一句话，一个人窑匠，不是窑匠，怀带的窑匠才是真正的窑匠。他能做到这个穿帮带，他一共培养了炉长是10名，一炉手8名，二炉手5名，合金工9名。他培养的这些人下在财务队炼钢、关键岗位上，为集团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 李志源说，只有把自己练好了，才能练好钢。参加工作以来，他共炼钢10万余炉，在他的带领下，班组连续多年实现安全生产0事故。眼下进入智能炼钢新时代，李志源坦言，他们前进的步伐必须更快更稳。
0: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攻坚高端品种钢，进一步优化智能炼钢系统，让更多年轻人成为懂手艺、懂技术、懂创新的复合型工匠，全力推动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3: 这个劳动节，在雄安的一所特殊的学校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机器人正忙着上学，他们要在这里从零开始学习各种本领，学什么，谁来教，怎么教。换岗季记者今天就走进这里，给机器人当回老师。
4: 这里是雄安集团数成公司的巨神智能训练场，也是全国领先的机器人超级学校。学生不是人类，而是来自不同厂家、形态各异的机器人。
5: 像我们这个机器人从刚生产出来，它因为是啥都不会的，然后我们是解决它这种做不会动作这个问题。
4: 感觉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我能体验一下吗？
5: 当然可以，你可以试一下。
4: 你看动起来了。哎，就跟自己的手一样。
6: 对，想夹东西的时候就摁上面的那个键，它就可以夹住了。
4: 摁这个键。
6: 对。
4: 对，夹得挺稳，你看。
6: 对。
4: 我试一下啊，第一次。哎，掉掉就掉了，哎。我看我这得重新复位一下。这第一次就失败了。重新开始。哎，成功了。这个算可以吧？
6: 对，可以的。
4: 那我这样成功了一次，是不是就表示已经教会了机器人？
6: 一次的成功只能算是给这个机器人打了一个示范，做了一个基础的样本，并不算是真正的学会。不太熟练，它就会经常失败。我们也是熟悉这个动作之后，重复操作上千次了。

0: 来采集这个数据样本。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多次呢？
0: 因为多次的采集是为了给这个机器人提供这个数据样本，让它在各种因素环境下可以稳定的干活，真正学会这个动作。
2: 在这所机器人学校，有家居生活、商业零售、物流装配、工业货物搬运等多个训练场景的教室，老师都是一对一教学。训练机器人每个动作的数据都会被记录下来，上传到平台，然后被拆解成数千个数据点，成为机器人大脑的养料。这些数据就成了我们课后要批改的作业。
0: 这就是您教机器人拆杯子的动作，然后采集到的数据我们会进行检查，对于低质量数据我们会剔除，然后对高质量数据我们会进行标注，把一个连续性的动作拆分成多个小动作，再拉框告诉机器人这是什么物品。
1: 这里密密麻麻的都是数据啊，那你们每天跟这么多的枯燥的这个数据打交道，不觉得麻烦吗？
3: 看这些机器人从特别笨拙变得特别的就是灵活，不是也特别有成就感吗？
2: 精准的数据收集与标注能够助力机器人通过训练掌握技能，系统化的平台搭建能够实现不同构型机器人真机数据的标准化处理。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机器人将陆续走进工业物流、商业零售，
4: 可以赋能模型训练，也可以接入到雄安新区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来进行后续的交易流通和价值共创。
5: 从具身智能训练师手把手悉心教学，到数字领域各类新兴岗位默默耕耘，在雄安，一大批全新的创新职业正在涌现，岗位不同，使命相通，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合力，让科技有温度，未来可触摸，也让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在高标准、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拔节生长，蓄力前行。
6: 这个五月夜空很有看头，宝瓶座流星雨即将划破天际，多场行星合月也将轮番登场，天文爱好者千万别错过。
7: 一起去追星，我们来关注五月天象。五月的星空精彩纷呈，最具期待的莫过于流星雨了。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母体正是著名的哈雷彗星，每年地球运行到彗星遗留的尘埃轨道，就会形成这场稳定的年度流星雨，极大期预计出现在5月6日，预估每小时最大天顶流量约50颗。流星雨的辐射点天亮前约2个小时才会升起，建议大家选择后半夜前往光污染少、视野开阔的地方静静等候。另外，从5月中旬起，土星、火星、金星、木星将依次与月亮相约，上演多场浪漫合月天象。5月14日是土星合月，日出前东方低空细月牙右下方约5度处，月亮会与土星相伴。5月15日是火星合月，日出前东方低空红色火星与细月牙一同升起。5月19日迎来金星伴月，日落后西方天空新月西沉，会看到月亮下方有金星在闪耀。5月20日是木星合月，日落后西方低空木星位于峨眉月左侧，相距大约3度，不必奔赴远方，抬头自有星光。这个五月我们一起赴一场浪漫的星月之约吧。
8: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近日我省正式启动3项国家级试点任务，依托政府采购机制，探索公路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这3项试点任务分别由石家庄、邯郸、邢台3市承担，涉及废旧材料再利用、循环施工工艺和路面养护工程等内容。据了解，河北是全国第一批政府采购支持公路绿色低碳发展试点中被纳入任务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品燕赵风情，享假日时光。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1: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2: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服，黄金大棒好卖粮。
3: 晚上好，临近立夏，我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持续上升，此后一段时间越来越热是大趋势。像邯郸五号最高气温将突破30度，六号或达35度。风还没停，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唐山秦皇岛和中南部地区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8级，海上的风也不小，局地阵风可达9级。明天白天北部和西部地区风力依然较大。此外呢，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当前我省中南部小麦陆续进入抽穗至阳花期，正值麦芽发生与危害的关键期。预计五月上旬全省小麦蚜虫气象风险等级为偏重发生，请各地农民朋友务必做好监测，及时进行小麦一喷三防，科学防控蚜虫危害。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张家口多云转阴，4到17度；承德雷阵雨4到17度；秦皇岛雷阵雨9到18度；唐山雷阵雨9到20度；廊坊雷阵雨转阴，10到22度；保定雷阵雨转阴，9到22度。沧州雷阵雨9到22度，衡水雷阵雨转晴11到24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10到22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阴9到22度，定州雷阵雨转多云10到24度，新集雷阵雨转晴10到24度，黄骅港雷阵雨10到2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西藏阿里多云转晴-10到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12到29度。感谢收看。

1921年，坝上的春天来得更晚一些。一场小雨过后，千沟万壑的泥河湾突然绿意融融，坚硬的土地也柔软了起来。这一天，微寒的晨曦里，到此传教的法国神父文森特外出散步，被沟渠中一块形状奇特的石头吸引。出于博物学爱好者的敏感，在拂净石块上的泥土之后，他确定这是一块蚌类化石。手中的化石静默如泥，但文森特知道，它或许携带着波澜壮阔的生命演化奥秘。只是，当时的他未曾想到，捡起化石的那一刻，如同打开了岁月的封印，一段沉睡了百万年的人类历史，将在此后的100年里逐渐被唤醒。

0: 天津，九河下梢，海河河畔坐落着中国最早的自然博物馆之一——北疆博物院。来源于华北大地的古生物以及古人类化石汇集于此，一起讲述着史前中国的故事。
1: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北疆博物院参观。博物馆创建于1914年，是中国最早的自然历史类博物馆之一。标本搜集范围呢，主要是黄河、白河以北的中国北方广大地区。这里呢，藏有非常多来自于河北阳原泥河湾的藏品。
0: 这是一件目前所知中国最早记录的四不像鹿化石。它旁边的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牛科古中华野牛化石，在它们四周还有大量中国早更新史动物化石，包括剑齿虎、水鹿、三趾马、猎狗以及相当数量的真马。这些化石都有一个统一的来源，河北省阳原县的泥河湾盆地。北疆博物院的创始人是著名的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他在中国北方从事田野考察和考古调查长达25年。1921年3月，他号召在华北的外国传教士收集古生物化石，为创立北疆博物院提供实物标本。这年6月，文森特从泥河湾赶赴天津，表示愿意将他发现的化石赠予北疆博物院，并邀请桑志华一同前往化石发现地点做进一步考察。但因为种种原因，桑志华并没有马上动身前往泥河湾。而另一位地质学家英国人巴尔伯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将泥河湾纳入实地勘探计划的目的地。1924年9月9日，巴尔伯赶到泥河湾，进行了为期1天的考察，写下了查尔干地区初步观察一文，并在文章的注脚里命名了泥河湾层。泥河湾这个地点从此正式进入了科学界的视野。9月13日，也就是4天之后，桑志华也到达了泥河湾村，开始进行对泥河湾地层的研究。围绕泥河湾盆地的发现和研究，在考古学历史上，桑志华与巴尔伯两人之间曾有着优先权之争，但这些争论似乎并不重要。后人对于人类起源史的研究结论更为审慎。在一次次的探索中，泥河湾一点一点地袒露着自己的蕴藏。1948年，巴尔伯发现和命名的泥河湾层被国际地质学术会议所确认，而这距离他第一次前往泥河湾已经过去了24年。

时间回到170多万年前，这时的尼河湾是一处美丽的所在，四面崇山峻岭中，一泓湖水烟波浩渺，湖的尽头树林茂密，草原辽阔，生物众多。依水而居是人类早期的生存法则。忙于生存的尼河湾人无暇欣赏大自然的美，吸引他们的是充沛自然资源带来的足够丰富的食物。这一天，他们的大餐是一头误入泥淖的远古猛犸象。这种体型庞大的动物本来需要很多人通力合作才能捕获，今天却自投罗网。欣喜的人们拿出自己最好的餐具，一些经过打制修理的石片刮削器，珍惜地享受着这难得的一餐。最后一缕阳光落下时，这场宴会也到了尾声。

对于这个人类刚认识的世界来说，太阳每天都是崭新的，大地容颜在悄悄地变换。大概在20-30万年前，这个面积最大是9000平方公里的尼河湾古湖逐渐干涸，重新变成了盆地。大地千沟万壑，山梁纵横交错，那个饱足与温暖的大象餐桌，连同其他人类生活痕迹，被时光凝固在了张家口市阳原县马圈沟的地层里。直到2002年，才再次见到阳光。和大象餐桌一起重见天日的，还有百石见石器。他们作为东方人类最古老的生存证据，存留在了马圈沟遗址。

马圈沟遗址是泥河湾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遗址，它的周围还有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距今110万年的东古沱遗址，距今79万年的马梁遗址。在考古学界，他们有着共同的称谓，泥河湾遗址群，东亚旧石器遗址最密集、时间跨度最大的遗址群之一，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在这个蓝色星球上，人是生物中的后来者。如果把地球的历史浓缩成一天，直到最后2分钟才出现人的身影，

人是地球上最具智慧的物种。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史前史的第一篇章，终止于距今10000年前后。这一漫长阶段占人类历史99.9%以上。以石击石，打制石器，是这一时期古人类为数不多的创作。但正是这些经过加工的石器，反哺给人更多的信心，助力他们去捕猎体型更大、速度更快的动物，去适应他们还不熟悉的大自然。

尼河湾，东亚地区最完整记录人类连续演化进程的区域。这里的380多处旧石器考古遗址，基本构建起近200万年人类发展演化的时空框架。历史总是充满遗憾，尽管尼河湾一带出土了众多打制石器和古动物化石，却没有发现一件100万年以上的古人类化石。

1976年，在阳原县侯家窑许家窑遗址，考古学家从地层中清理出9件早期智人头骨化石碎片，化石年代距今20至16万年。这是泥河湾第一次发现古人类化石。在随后的发掘中，一共获得古人类化石20件。登上泥河湾的山梁，向东南方向眺望，100公里开外就是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地。小心求证的考古工作者，将生活在距今70至20万年的北京猿人和侯家窑、许家窑人进行对比，认为侯家窑、许家窑人很可能是北京猿人的后裔。于是泥河湾盆地成为追溯北京猿人来龙去脉的一环。

在人类幼年期的数百万年里，在河北大地，从北部山区到东部沿海，从燕山南麓到太行山东麓，远古先祖都曾涉足，采集野果，猎食动物。在距今大约一万年时，逐渐强大的先祖开始大胆地走出已经熟悉的范围，勇敢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元谋人、云县人、蓝田人、崇左人、山顶洞人、田园洞人等行色匆匆，在中华大地上迁徙流浪。他们一无所有，但无所畏惧，手握石器，沿着水源一步一步地寻找着安全与富足的栖息地。一次又一次，从无意到有意的探索中，远古先祖发现了不同石块的奥秘。除了打制石器，还开始磨制石器，制作出便于携带的细石器工具和用途更为广泛的复合型工具。电光石火，智慧迸发，新石器革命点燃了中华文明的曙光，中华大地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

大约一万年前左右的一个秋光明媚的早晨，风轻轻吹过了茂盛的草木丛，果实和种子随之洒落。等待多时的先祖抓紧时间捡食，经过无数个寒暑的仔细观察，他们发现每年冬季后新长出的草木和果实就与这些飘落的籽粒有关。先祖们从狗尾巴草的籽粒中挑选出最大最圆润的那部分，在土地解冻后将它们播种在聚居区附近水土肥沃的地方，播种收获再种再收。经过一季又一季的栽培，人逐渐理解一棵植物的生长方式。于是狗尾草被驯化成了粟，人类开始了春种秋收的农业文明。

历史充满巧合。略早于这一时期，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先祖也开始探寻植物的奥秘。他们驯化了一种叫做野生稻的植物，开始了水稻的种植。一南一北，生活在不同纬度的人群，同时开展了生产生活的革命。新石器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固定的粮食来源意味着有了定居的基础，充实的食物供应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在中国古代农业中，谷子居于首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关于谷子的记载。当时的谷子又名粟，泛称禾。夏朝和商朝也被称为粟文化王朝。目前已知的粟的种植源头在邯郸武安。

安的慈山。慈山位于一处三面环山的台地，背靠着太行山，巍峨的山体如同屏障，守护着这里的安宁。山中丰沛的河水冲击出植物风貌的平原，蜿蜒的南明河滋润着这片厚泽的土地。1976年，慈山的考古发现修正了世界对人类植树年代发源地的认识。在慈山遗址中，345个窖穴，其中88个是粮食窖穴，存有碳化的粟和黍，将中国黄河流域植树记录提前到距今8000多年前。丰富的窖藏背后是耕作工具的改进，这里出土的还有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用的石镰，以及120多组加工食物用的石磨盘、石磨棒。慈山人的农业生产、粮食加工已经颇具规模。也许粟的成功栽培打开了慈山人的思路，鸡、狗、猪都被慈山人纳入驯化的范围。慈山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猪骨，经鉴定，大约60%的猪在半岁到1岁之间被宰杀。这种指向明确的死亡年龄结构来自人为的控制，而控制的前提是人类养殖。慈山也被考古学家认为是中国北方家猪的起源地。圆形或者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木骨泥墙与柱子撑起房顶，房顶上覆盖着茅草，安定下来的慈山人开始安家。头上有屋顶，屏蔽着自然界的风风雨雨，是安全，是安宁。屋子里有猪，凭借勤劳双手所得到的奖励，是饱足，是温暖。这便是中国人对家的最初认识，也是中国人心中一切温馨与美好、梦想与希望的所在。

当篝火中传来烤猪骨的香味时，扭头型支架上陶鱼里的小米粥也变得粘稠。小米滋养了磁山文化，也滋养了兴隆洼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等。温润的素为中国北方古文化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能量。

新石器时代早期，在河北大地上建设家园的不只有慈山人。在距离泥河湾大约200公里处的张家口市上邑县石井乡，有一个名为四台的地方，地处于坝上高原的南缘，土地平缓，一个巨大的湖泊提供着充足的水源，

大约一万年前，一群先祖选中了这里，将他们的命运与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与慈山人不谋而合，四台人的家也是半地学士，面积略大，中间设有浅坑灶。与慈山人不同的是，四台人的家好像经过了规划，目前发掘出的房址排列整齐，是迄今中国境内考古发现最早的批量房屋建筑，意味着在中国北方出现了早期定居村落。安居的生活增加了人口，人口的增多可以形成更为精细的分工协作。遗憾的是，四台先祖还没有能力将自己的所作所为记载下来。所幸大地厚泽，记录着万物经过的历程。当考古工作者将大地上的时光痕迹联系在一起遐想时，四台人的日常呼之欲出。这是一个平常日子，一部分四台先祖在田地里用石刀石铲精心培植庄稼，一部分在大湖中捕鱼打水，还有人使用石磨盘石磨棒加工陶罐里存储的粮食。夜幕降临，村落炊烟袅袅，在粟与黍的香味中，手巧的先祖用骨针骨锥缝制着衣物，用骨簪精心地梳理着头发。人们在探索了解大自然的历程中，滋生着对美的崇敬和生而为人的尊严。家的温暖与安稳的日子，并未消磨先祖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一些更勇敢的四台人开始四处寻找同类的足迹，并与之交往。

这只大口尖环底罐是四台先祖储存东西的器物，目前在国内还未发现与它相同的造型，但如果打开视野一路往北，越过内蒙古高原直到贝加尔湖地区，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卡林加河口叶尼塞流域新石器遗址曾经出土过相似的大口环底罐，形似的器型意味着6000多年前四台先祖与遥远的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有了交流与互动。此时广袤的河北大地升腾起的袅袅炊烟如同满天星斗，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明星火在河北大地陆续点燃。各地先祖努力的方向不一，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在北部的张家口遇县下马碑，人们嵌石为刃，磨石取材。东亚早期人类加工颜料的历史提早到距今40000年前。阳原县虎头梁村的余家沟，人们在烧制陶器。华北地区迄今发现最古老的陶器残片就在这里被挖掘出来。在中部的保定徐水区南庄头村东北，人们在狩猎和采集之余学会了制陶。

易县北福地，人们在草木葱茏的易水河畔建造半地穴式房屋遮风避雨，制作出了中国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史前面具作品。在每一个或悲伤或欢庆或犹豫不决的日子里，他们头戴面具，咏唱舞蹈，祭祀天地，祈求庇护与福祉，对自然万物的依赖，对天气等各种不确定性的畏惧，交织成对自然的崇拜，人类的早期信仰就此建立。

新石器时代，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曾经四处游走的人大多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之地，种植农作物，营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园，长期定居生活，沉淀下来无数的生存智慧，家园日益美好。许多的家聚在一起就构成了部落，这一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多中心起源的时代，不同的区域孕育了不同的类型文化，并形成多个中心，他们的发展有快有慢，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与周边文化不断地碰撞与融合。

龙鳞纹彩陶罐，出土于玉县三官遗址。龙这个图腾多发现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区。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玫瑰花彩陶盆，多见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区。不同文化区域的象征同时出现在了张家口地区，从地理方位来看并非偶然。

张家口，北依草原，南接华北平原，太行山与燕山在这里交汇，是连接南北西北的大通道。历史学家苏秉琦称张家口为文化交融三岔口，说它既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张家口东北方辽西地区是红山文化区，西南方山西陕西一带是仰韶文化区，西方内蒙古地区属于河套地区新石器文化。三个方向，三类文化，潮汐般在这里此消彼长，交融互动，一如他所处的河北大地。

冀中南地区受仰韶文化影响颇深。保定曲阳钓鱼台带有纹饰的彩陶已经成为先民的日常用品。石家庄正定南阳庄三片出土釉陶片经过化学分析和物理性能测定被确认为原始瓷器，将中国瓷器起源又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冀北地区承德围场北梁遗址、承德滦平县后台子遗址等出土的器物带有内蒙古、辽宁地区的红山文化元素。北梁遗址曾发现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玉环和玉猪龙。唐山迁西西寨遗址、东寨遗址具备内蒙古兴隆洼文化的特征。中华大地上此时的文明状态被苏秉琦传神地形容为满天星斗，认为多元的文化通过裂变、碰撞、融合汇聚成后来的中华文明。新石器时代的河北多种文化并蒂开花，复杂多元的文化交流融合，最终成就了海纳百川、百花齐放的今日河北。中华民族10000年的文化史在河北大地上异彩纷呈。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定居范围的扩大，史前社会形成的部落联盟不断扩张，一些已经改进生产技术的农业部落联盟成功地完成了从原始文化向古国文明的过渡，人类文明形成的国家随之产生。从茹毛饮血到耕种作物，从钻木取火到造屋定居，在人类发展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有漫长的时间来孕育。在文字出现之前，关于进步的故事口耳相传，渐渐的历史变为传说，传说成了神话，三皇五帝随着岁月成为了神，又在历史学家的还原下做回了人。完成这项伟业的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根据民间传说，他曾北上张家口寻找华夏先祖的足迹，寻访的结果丰富了这位史官的想象，他动笔写下鸿篇巨著《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在司马迁看来，中国人炎黄子孙的称号来之不易，由战争的血与火炼成。距今大约5000年前，黄帝、炎帝和蚩尤分别是黄河中下游3个最强大部落的首领，部落间征伐不断，最终经过阪泉之战、涿鹿之战，黄帝征服了炎帝、蚩尤部落，统一了华夏，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融合，中国开启了5000年的文明史。而根据《史记》记载，司马迁走访过的河北省张家口一带正是黄帝、炎帝、蚩尤大规模战争的古战场，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场面又一次在这片土地上演。

中华民族的历史犹如一条亘古不绝的大河，奔流不息，不舍昼夜，百川归海，中国一直在不断的融合接纳中向前迈进。在经历了各区域文明齐头并进、满天星斗般的军事局面之后，华夏民族在黄河中游脱颖而出。而河北大地也在一次次的征战中融合向前，

上秦王扫六合，四海归一，中国进入了政治一统、文化多元的时代。皓月当空下的燕赵大地，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带着

0: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法律责任篇。什么是森林草原防火期？一般把森林草原容易发生火灾的季节规定为森林草原防火期。河北省森林防火期为每年的10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草原防火期为每年9月15日至次年6月15日。在此期间，需加强火源管控，防止火灾发生。根据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森林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种；二、燃放烟花爆竹、祭祀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野炊；四、燎地边、烧秸秆、烧荒、焚烧垃圾；五、其他未经批准的用火。违反上述行为如何处罚？敲黑板划重点。依据森林防火条例第50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以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违反规定造成森林火灾的，如何进行处罚？依据森林防火条例第53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以上知识点你记住了吗？做个小测试吧，在林区看见有人烧纸怎么办？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0: 没人，没人，不可能啊！我昨晚在外面守了一夜，没有发现一个人离开。什么味儿啊？闻起来这么恶心！
1: 我。

0: 崔无忌，我怎么没有见过这个人？
1: 你当时睡得正香呢。
0: 刘十八，我问你，这甘棠驿内可有一个冰窖，挂着很多肉？
1: 没有。
2: 你胡说！我昨夜去过那里，还看见你和一个穿红袍的人在一起。
1: 这驿馆中根本就没有冰窖，你又是怎么去的？或许你是出现了幻觉，又或许你是在做梦。住在甘棠驿的人啊，经常会这样。
0: 幻觉？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我也经常一闭眼啊，就幻想着自己考取了功名，金榜题名啊！
3: 大胆刘十八，杀了人还敢如此狂妄，把他押回县里。
4: 是。
5: 等等，这一夜裴小姐和薛环一直住在左上房，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人你是怎么杀的？
1: 我用迷香迷晕了他们，割下脑袋即可，还需要什么动静？
0: 锅里只有两个人头，其他人呢？还有余都尉和崔无忌的尸身在哪里？
1: 那你怎么不先问问我为什么要杀人？
0: 为何？
1: 因为他们杀了我的小白。
0: 小白是谁？
5: 莫非是那条白色的蟒蛇？
1: 你怎么知道？
5: 那条白蟒是我杀的。
1: 什么？我好心好意留下了你和苏无名的性命，你为什么要杀了我的小白？
5: 那条白蟒欲加害于我，若不杀他的话，我自己的命也不保。
1: 看来最该死的就是你呀，罗林峰，你不得好死！
3: 杀人凶犯还敢口出狂言，还有王法吗？那两个人的尸身还有剩下的人到底在哪里？
1: 被我的蛇吃了。
5: 胡说，你到底有多少条蛇能吃下这么多人？
1: 你想看看吗？让他们放开我。

0: 是你杀的？那两个人头，其中一个我认识，就是那个姓余的都尉。另外一个是谁？
1: 他自报过家门，说是清河崔无忌，比于都尉来的还要晚些，非要住在甘棠驿。
0: 清河。

0: 这些蟒蛇是有灵性的，而且是无辜的，就放过他们吧。
1: 刘凌峰，细菌小姐说的有道理，也许这甘棠驿原本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先撤出去。

0: 罗凌峰，你要干什么？我一把火把这里烧了算了。不可！此案还有很多未解之处，你若一把火把这里烧了，恐怕将成为永远的谜。苏行为，你的意思呢？
1: 我想说啊，这里虽是废邑，但毕竟是官家之所。 若是一把火烧了，我无法交代。这样，你把刘十八交给我，我一定查清此案，严惩凶犯。
0: 被害者肯定不止这几个人。

0: 起码我还知道有一个云游的僧人不久前死在这里。我原本以为那个姓余的都尉是个大恶人，没想到你才是真的恶贯满盈。
1: 苏县尉，那这里就拜托你了。
0: 苏司马，祝你此次南下一路顺风，不再有半点凶险。
1: 告辞。
0: 先生，您就答应我吧。我说，你小子挺贪心的，驾车送小姐回长安即可，还多牵一匹马干什么？
1: 我家小姐让我牵的，与你何干？
0: 罗凌风，这回热闹了，喜君小姐要与咱们一同南下。
1: 苏明。 这不好吧？有何不好？是我邀请喜君小姐到南州去游玩散心的，你只是我的一个私人参军，我定的事儿，用得着征求你的意见吗？不过喜君小姐啊，我们需要步行去南州。
2: 这一路上你可能会吃点苦，
3: 有车有马，先生为何要步行啊？要
2: 说这事儿呢，跟令尊还有些关系。
4: 公主还特意让我转告你，此番南下赴任不用骑马，也不必坐车，走着去便可。路上正好可以想一想。原来如此啊，公主不允你骑马，也不许你坐车。
0: 这有什么难的？让薛环骑马，
1: 您坐在这是你的福气。好，现在就动身，下南州。

0: 这蛮州城是蛮荒之地，怎么这么神话？
1: 卢将军有所不知，这南州就是南方的长安洛阳，此乃繁华之地，富贵之乡，所以才会有这番景象。
2: 哎，罗长史，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一直在城门口迎候吗？
3: 我这都迎候了三日了呀。
2: 老弟呀，知道你辛苦了，可是三十日也要等啊。赶快去城门口迎候，以后中午用饭呢都不必回来了，我自会派人给你送过去的。
0: 看官服，那位应该就是刺史了。
1: 新任南州司马苏明，见过刺史。
2: 苏司马，哎呀，双目炯炯，风神儒雅，必是嫡公弟子，是兄台无疑了。罗长史，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不是一直让你在城门口迎候，寸步不离吗？现在苏司马已经到了刺史府门口了，你还不知道？我还不快拜见苏司马？
1: 您是长史，我是司马，苏明拜见长史。哎呀，
3: 久仰久仰久仰！
2: 南州刺史熊千年在此拜见苏司马。哎呀，
1: 使不得，既到南州，我就是您的下属，怎么能受您如此大礼？苏明拜见刺史。哎
2: 呀，我虽是刺史，可兄台是从长安来的，不仅是嫡公弟子，还是公主的人。

0: 熊某当敬啊。
1: 哼，
0: 敢问这位是？
2: 啊，我是苏司马的随从，见过刺史。
0: 随从，这恐怕是表面上说给别人听的吧。如此仪表堂堂，气宇轩昂，绝不是一般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范阳卢凌风，没错吧？范阳卢氏四海名门，今日一见，果然与众不同啊。如此高门世俗，却以私人参军的名义跟随苏兄来到了我南州，真是我南州之大幸啊。
3: 徐刺史，这位裴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此番也随我来到了南州。
0: 裴侍郎？可是吏部侍郎裴坚？
4: 正是家父。
0: 裴侍郎的千金也随行来到了南州，你看，你看，我怎么事先就没有得到消息呢？哎呦，
4: 喜君，见过熊刺史，见过罗长史，此番前来南
0: 来的，
4: 没有，没有，都没有，只是我临时起意，随苏司马南下，无外乎游山玩水而已。
0: 今日宴席呀，还差一人。
3: 哦，
5: 苏明卢凌风，
6: 多大点事儿？瞧你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拿着，多给你点利息。
7: 不对啊，你哪来这么多钱？
6: 非偷非抢非骗，是熊刺史给我的酒钱。不信你问他。
0: 啊，苏兄。千万别误会，这可是从我俸禄里出的。
3: 苏某约束下属不严，惭愧之至啊。
6: 谁是你下属？我是散仙。再说了，我也没跟熊刺史要钱呢，我只是把你和卢凌风的身份来历告诉了他，他们愿意这么好吃好喝招待我，我有什么办法？
0: 二位不必多想，南州地处偏僻，很少能有从京城来的人，但凡来的呀，我都会这般招待的。
3: 承蒙刺史长史盛情，我替他们俩
0: 赔个不是。来，
6: 带上我，带上我。望云楼的酒啊，香醇可口，回味无穷，这要是落下了多遗憾啊，是不是？
0: 哎，卢兄，苏兄，卢兄，想必你们在京城吃过佳肴无数，但这道菜可是我南州特产呐、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
6: 这个老少相携啊，其实它就是嫩笋炖老鸡。我费鸡师吃遍天下各种各样的鸡，就是这种做法最好吃。我连续吃了这么久，愣是没吃腻。
2: 你别光顾着自己吃，现在司马府上喜君小姐还有赶了一路车的小薛环都饿着肚子呢。
6: 谁？喜君？裴坚之女？她也跟你们一同南下了？哎呀，我不知道这个消息。
0: 这道老少相携，请卢兄放心，开宴之前啊，我已叮嘱人另做了一份，早已送到司马府了。
8: 熊刺史真有心，还专程派人送好吃的来。听说这是南州最有名的菜，叫老少相携。小姐，你先尝一尝吧。
4: 哎，徐华，你看我画的像不像？
8: 像，太像了。
4: 我给这幅画也取名叫老少相携，希望先生和卢将军在南州一切顺利。
8: 小姐，您刚才推掉刺史的宴请，就是回来画这个？
4: 也不全是，我呢还是为了陪你。
8: 陪我？
4: 你冒险带我逃出长安，一路颠簸这么辛苦，到了南州的第一顿饭我当然是要陪你一起吃啊，也是为了表达我的谢意。
8: 看您说的，这一路上我可开了眼界了，苏先生博学，卢将军忠勇，

0: 跟他们待在一起，薛环求之不得呢，还要多谢小姐才是呢。
1: 你先前不是不喜欢卢凌风吗？
0: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傲气的样子，尤其是对小姐总是爱答不理的。不过话说回来，他这个人还是挺厉害的，身上虽然受了伤，但甘棠义那一众歹人却仍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是有他那样厉害的武功就好了，肯定把余都尉打得满地找牙，怎么可能让他为难我们家小姐？哼！
1: 想学武功，你可以拜他为师啊。
0: 拜师？之前不是提过了吗？可人家范阳卢氏架子大，怎肯收我？
1: 你也是名门之后，你祖上薛仁贵很了不起的。不过拜师得有拜师礼。
0: 送礼？我没钱啊。
1: 这份礼物我帮你准备。
2: 此事啊，苏某在南州有一位故交，十几年没见，甚是想念。他是个书法家，叫颜元夫，不知此事可否认识？
3: 家出殡的，这哀乐之情弹得都如此动听。
4: 苏司马，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琴声之下所送之人，就是您的故交颜元夫了。
5: 你说什么？哎。
4: 元夫病故，这不，南州四子剩下的三位正在为他发丧。
2: 南州四子，
4: 扶棺的是茶道高士钟伯期，不要说南州了，凡是有茶之地，对茶道最为精通者就是此公了。弹琴的是古琴圣手陆公富，他手下的三国古琴弦音非比寻常啊。据说他在山间弹奏时常引得百鸟齐鸣，连溪水之声都能合上他的弦音呐。他之前的是诗人冷吉，他的是南州夫儒皆会吟咏，这三位加上死之前就名噪长安的颜元夫，并称为南州四子。
2: 兄此事，我想下去送送我的故交。
4: 苏司马心情重然，我和罗章石陪你一同下楼相送。
6: 先生，灵宝拜上，请先生收我为徒。
7: 你干什么？
6: 你，总公，我是真心想拜陆先生为师。先生，我已是第九次拜您了，您就收下我吧。
7: 真是胡闹！
6: 先生，我知道您孤身一人，您要收我为徒，我就是您的儿子，我愿意为您养老送终的。
7: 混账！来人，把他给我轰走！
6: 放开我！我要拜陆先生为师。先生，您为何不肯收我为徒啊？就因为我曾在青楼弹奏过。先生，您是名士，自当豁达，如何心怀嫌弃？南州没有第二个人比我更适合当您的弟子了。您若不收下我，您的琴艺可就真成了绝奏了呀。先生，
7: 松开他。
6: 先生，您是答应了？
7: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不收你，好，我就当着南州百姓的面告诉你，不是因为你曾在青楼弹奏过，即便你是天子乐师，我陆公父也不可能收你为徒，是因为你的琴我听过，你只是个会拨弄琴弦的匠人而已，毫无。

0: 天赋可言。我之琴艺可以后无传人，但你等这种平庸之辈不配学，你就死了这个心吧。
1: 陆先生把话都说明白了，你快让开吧。
2: 就是想跟名士学琴，也不先看看自己是不是那块材料，
3: 还敢拦宋斌的队伍，这是对严先生的大不敬，你赶快滚吧。
4: 是啊，
5: 大不敬啊。
0: 报此仇！

0: 见过熊刺史罗长史，严先生亡故，本刺史悲痛万分，真是天丧英杰呀！三位仁兄，节哀顺变。我来介绍，这是新上任的苏司马。
1: 苏明，见过三位名士。
2: 钟伯奇见过苏司马，
3: 诗人当机。三位名士有所不知，亡故的严先生是我在长安时的故交，此次来南州，本想登门拜访，与他叙叙旧，没想到已成永诀。
4: 袁父兄。

0: 这厮为南州籍名士相交多年，情同手足。严元福曾经很自豪地跟我说起，他弃长安回南州，就是因为南州四子同进同退，缺一不可。对了，有人呐，还将他们汇入了画中，叫《石桥图》。
1: 石桥图？
0: 哦，此画呀。 就被这酒楼的主人欧阳泉所藏。
1: 这个欧阳泉啊，不是成天追着这几位名士，也想加入其中吗？哼，怎么他不出来送严元夫啊？

0: 严先生，今日是您入土为安的日子，在下欧阳泉没敢送您，是怕陆先生、冷先生看见我不高兴，嫌弃我这商人的身份，配不上你们四位高士。但我此生一直拿严先生当知己。 更想以九仙之名加入你们四位高士的行列，成为南州五子之一呀！如今严先生走了，在下的心愿再也无法了却了。严先生在上，请受欧阳泉。
1: 一拜，主人，陆离又来了，我看他这次很有诚意。
2: 我不是说过了吗？他再来找我就说我不在，叫他以后。

0: 要价来烦我，
1: 但是他这次出的价的确是……
2: 闭嘴！他就是出价再高，这石桥图我也不卖。啊，出来了！嘿，
1: 怎么样？这一次的价钱总行了吧？
0: 我是帮不上你了。啊？
1: 你给的好处啊，我也不能要，还给你吧。
2: 哎，哎，你！咱们店里的古玩字画啊，也不算少。依我看，这石桥图咱们……
1: 你懂个屁呀！
2: 如今张轩在长安城已是名声大噪，这幅画已经是价值连城了。你给我记住，咱们店里那些玩意儿都不值一提，整个南州就只有一件半宝贝，这一便是欧阳泉手里的石桥图，那另外半件便是陆公父的那架三国古琴啊。
3: 那古琴怎么能只算半件儿？那古琴和陆公父相映生辉，别人纵使拿到手，也弹不出像陆公父那样的曲子，所以我说，它只能算半件宝贝。
4: 怎么样，司马府够阔气吧？你们俩将来无论升官升到哪里，或者被贬官贬到哪里，都请我飞机师做先秦官如何？我肯定把事办得漂亮，让你们满意。
5: 就像这次到南州一样。苏明，快去你的书房看看，
6: 喜君姑娘给你准备了特别的礼物。虽是背身，但一眼就可认出是你我。这就是昨日的景象。
7: 他竟画得如此逼真，
6: 若非喜君小姐妙笔传神，那日在侍郎府，我又怎会一眼就看出他所迷恋之人，并不是什么萧郎，而是中郎将你呢？
7: 苏明，此事不可再提。还有，今日熊刺史已经答应派人护送喜君小姐北归，你却劝他尽快返回长安。啊？
8: 他留在这里
5: 名不正言不顺，我们是从京城而来。这里的官员小瞧我们倒也无妨，但万一流言蜚语传回来长安，喜君小姐以后怎么嫁人？别激动，此事我记在心上了啊。
8: 先生，
5: 哎，喜君小姐，
8: 这幅画不知先生喜不喜欢？
5: 喜欢，很喜欢。
8: 卢将军一路辛劳。 我和薛环也略备薄礼，卢将军，请看。这一路上，我见卢将军没有佩刀，想必是离开长安时过于匆忙，于是便选了这一把。这把刀有些来历，是我大唐第一位派到南州练兵的都尉留下的，不知能不能配得上卢将军。
3: 无功不受禄。哎，刘凌风，你即便是不接受喜君小姐的礼物，也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吧。远的咱不说，就说咱们这次一路南下，你一直为喜君小姐赶车，怎能说无功呢？
2: 喜君姑娘，我的礼物呢？
8: 费先生是吧？
3: 姬师公也行，姬师公，咱们先前虽然见过面，可没那么熟悉。现在同住司马府，就是一家人了。待我与您相熟，定好好选一件让您称心的礼物送给您。哎呀，你看看，你看礼物还没拿到手呢，喜君姑娘这话听着就让人高兴。
2: 罗林峰，喜君姑娘不错。
3: 你跟他早早的拜堂成亲算了，我来操持，宴请南州的大小官员，还有名流商贾，能挣一笔不小的钱呢。
2: 住口！你说再敢胡言乱语，我就将你赶出去。
3: 把我赶出去？你真是痴心妄想！除非你死了，或者我死了，不然一天一只鸡的约定，你范阳卢氏可不能言而无信呐。
8: 姬师公啊。
0: 庐江军公墓缠身。

0: 难免会有纰漏。若之前他答应了你什么，日后我帮他兑现便是了。你又何苦拿范阳卢氏的名声来威胁人呢？
1: 那这么说，是我错了。
2: 看来以后啊，能治得住肺积湿的，非喜君小姐莫属喽。

0: 兄弟，出来！ 偷偷摸摸的在那干什么？问你话呢，在此作甚？
1: 学艺。
0: 你说什么？
1: 学武艺。
0: 你不是说我当你师傅不够格吗？怎么又跑来偷学？
1: 咱们同住在这司马府，这里不是没有比你更好的师傅了吗？
0: 原来我是被拿来将就的。
1: 也不是。
0: 你这个人嘛，太过高傲，不像我心中的师傅。不过你武艺还行。你真的想学武？
1: 真想学。
0: 像你的祖上薛仁贵那样建功立业？
1: 不过没有远大抱负，怎可拜我庐陵峰为师？好高骛远者，也许一辈子都是废物；能随遇而安，到哪都能做好眼前的事，才是了不起的人。
0: 你此话似有所指。
1: 说的就是你！你现在已经不是中郎将了，老惦记着天子、东宫和朱雀大街，有何用？身在南州，却说这里是偏蛮之地。 人家刺史、长史都对你恭敬有加，你却还看不起人家？你是不是已经忘了，你是苏先生的参军？若丢了这一饭碗，空有有大的抱负又有何用？
0: 是裴喜军教你这么说的？
1: 不是，
0: 撒谎！小小年纪区区家奴，怎么可能说出这番话来？
1: 幼小瞧人，这一路上苏先生教了我那么多书中的道理，可不是白学的。
2: 真的想拜我为师？想。不嫌我是戴罪之身？不嫌。好，从今日起，每日这个时辰，我都会在此教你武功。
1: 是，师父在上，请收徒儿薛桓一拜。
3: 哎，苏醒啊，你一路辛劳，不是说好了让你休息一个月吗？
2: 您让我休息一个月，我求之不得。可是我那个属下卢林峰他愿意到南州各地巡视，熊某都可亲自奉陪呀。
3: 那倒不必。他呀，年轻，我是怕他闲不住啊。
2: 可那卢兄身份太过特殊，熊某权限之内。
3: 很难，不需要特殊照顾，让他有事儿干就行。你可以随便差遣他。这好吗？哎呀，此番太子让他随我南下，我想就是为了历练历练的。哦，他出身名门，少年入仕，年纪轻轻的就官居要职。
2: 将来若继续提拔委以重任，他最缺的是什么？这寻思使你比我了解啊！本州司法参军的母亲刚刚过世，他正丁忧于乡。不过南州山远水长，朝廷派来新官需要很长时间，可州里又不能缺了捕贼的司法参军。 如果苏兄弟。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此话何意啊？
2: 你装什么糊涂啊？我乃戴罪之身，你跟熊刺史说了吗？
0: 这个我还真没说，此事一旦传到长安，岂不连熊刺史也连累了？司法参军谢内的卷宗，我已大致翻看，旧案积压甚多，这是我最见不得的，所以此职不可一日无任。作为司马， 我愿意承担，且你暂代此官的责任。你不是说心怀社稷吗？恩师狄公曾经说过，为老百姓做事就是心怀社稽。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给个痛快话！
2: 干！
0: 哎，
2: 但我要搬离司马府。
0: 这又是为何呀？留下也可。
2: 那你要立刻送裴喜君回长安，既代理司法参军一职，就更不能让人说出闲话。
0: 哎。

0: 先生叫我。嗯，来坐。
1: 细君小姐啊，这南州潮湿，不比长安，你应该很不适应吧？昨日熊刺史提起要派专人护送你北归，何日动身啊？
2: 先生这是要撵我走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实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你，只有选择你。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采用创新 VTI， 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天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十一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逐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0: 你在司马府旁边看上了一处小院，明日我就去把它租下来，搬过去住。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先生您的意思，我是不想让先生为难啊。这有什么为难的？我苏明是南州司马，谁住在司马府里，难道还要听他如雷锋的不成？真是的，果然是太有年味总。
0: 你若真搬出去，那你我就输给他卢凌风了。以后卢凌风更得趾高气昂的了，这能行啊？嗯，我倒是有一条妙计。
1: 有何妙计？
0: 还有点说不出口。苏敏啊，有点高攀喜君小姐了。
2: 雪环，接刀。
3: 给我的。嗯，
2: 多谢师傅。这刀没有刃啊。刀一旦开了刃，就要杀敌。你年纪尚轻，不宜杀戮，先学好武艺吧。今天我们就多练一会儿。以后可能没机会教你了。
3: 为什么？你们已在南州逗留数日，不需要回京城吗？若这回你不护送，雪环，忘记你之前所学的花架子，今夜我教你的，未来你肯定用得上。

0: 昨日熊刺史提起要派专人护送你北归，何日动身啊？
1: 先生这是要撵我走啊？
0: 不是，我这是怕令尊担心你嘛。
1: 您是怕我住在这儿名不正言不顺，污了您的名声吧？实不相瞒，我和薛环

0: 大雄刺史大驾光临司马府，怎么不事先知会一声？我们好在门口迎接呀！是苏兄请我来的，司马府今天有喜事，你不知道？哈哈哈哈哈！这道老少相携，可是去望宾楼专门订的，怎么样？
1: 这桌酒席可汇集了南州的名菜好酒，以后家里再有什么喜事，都交给我吧。嗯，那就有劳即师了。不知是何喜事？我思来想，我与喜君结为义兄妹，你不赞成？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短短一日之内啊！ 卢兄就为两桩陈年积案找出了头绪，下面的人呐是交口称赞，如此的废寝忘食啊，自然就没有听到喜讯了。哎，来来来来来来，卢兄，让我们一同恭喜苏兄喜得义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冯凌峰，你怎么不端杯啊？
3: 你说谁呢？苏大司马知道我说的是谁？喜君小姐，裴侍郎之女，裴监祭官至侍郎，又掌管吏部要务，那日后多半是要做宰相的。苏明，你这么做，不就是为了给自己以后晋升铺路吗？原来如此啊！
2: 没想到你这么有心机，连我老费都被你骗了，我还以为你是为卢凌峰好呢。
0: 不是这样的，
4: 喜君，
2: 卢凌峰，人往高处走，就算我苏明要攀附裴侍郎，这有何不可呀？
1: 苏明，你真是这么想？
2: 你看，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吧？
1: 哎，二位仁兄，这。 一来二去的，到底何意呀？把我呀都给听糊涂了。

0: 苏淼，我知道你是煞费苦心，但是你这么做，我只会越来越为难。
1: 吴宇义兄结拜，怎么就为难卢残君了？熊刺史，我和义兄今日是特意请您来当见证人的，吉时公更是备了这么好的酒菜，我们开席吧。啊，
2: 是啊，该开席了啊！
3: 我不急了都。
2: 罗兄，来来来。
3: 今日是双喜临门，
2: 何意啊？
3: 卢参军已收小的为徒，正式传授武艺，昨晚还以宝刀相赠。嘿，
1: 罗林峰，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就当了师傅，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们说？
4: 是，我试收了薛焕当徒弟。
2: 熊刺史啊，你看。 这小小的司马府，一共就这么几个人，今日却有两件大喜之事。哎呀，哈哈哈哈，罗林峰，这回你该端杯了吧？哎，
1: 对呀，卢兄，来来来来来，
2: 熊刺史，我与爱徒薛桓也请您见证。
1: 好啊，好啊，哈哈哈哈，双喜临门，开怀畅饮啊！
5: 没想到这南州啊，从百姓到刺史，竟人人品尝。那是啊，茶本就是我南州特产嘛。四子中的中伯漆啊，就是以茶道闻名，从种茶、采茶，再到制茶，泡茶用什么水，喝茶用什么杯。
6: 包括其间的很多礼仪规矩都是由中伯漆定的。哎，对了，京城不是也有一种长安红茶很有名吗？
7: 刺史，刺史，刺史啊！中伯漆刚刚派人送来信，说秦升陆公父昨夜病故了。
6: 啊！ 灵堂就设在陆公父郊外的茅屋，您看何时去吊唁呢？
1: 陆公父。

0: 欧阳泉，见过各位上官。你也来吊唁了？为何不进屋去啊？
1: 在下是一个商人，害怕扰了名士的清静，告辞。
2: 哎呀，这陆公父病故，欧阳泉应该跟中冷二军一样的伤心吧？
0: 长史此话何意啊？
2: 因为他手里那幅石桥图不值钱了呀。
0: 不值钱了？

惊动此事了，到底怎么回事啊？自从袁父亡故后，功夫便茶饭不思，以至于鼓励行销啊。初病之日，在袁父坟前附近，竟将三国古琴琴弦拨断，可见他悲痛至极，哀思至深。昨夜突发急症，以至于人亲。

0: 巨王，人禽巨王啊！
1: 什么奇症？
2: 胸痛病。功夫兄是心疼而死。功夫兄、袁夫兄，你们好狠心啊！就这样扔下我跟伯妻，你们真舍得走吗？
1: 陆公父平日可有仇人？啊！
2: 你是何人？此话何意？
1: 代司法参军卢凌风。我的意思是，我想开棺验尸。
0: 开棺验尸，
1: 绝对不行！
2: 我兄尸骨未寒，你却要开棺验尸？
1: 前几日我见过陆公父，也听过他的琴声。从他的琴声中判断，他应该并无旧疾，突然暴亡，其中必有蹊跷。
2: 你的意思是，我兄长是被人杀的不成？
1: 冷吉，你虽以明士自居，但你现在所做的却有失明士风范。况且，在这灵堂之上还有好几位朝廷命官。
2: 你少拿这个压我，当朝宰相来了，我也不怕。告诉你。袁父兄故去，功夫兄哀思太苦，以致父亡，这不可以吗？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四子的情谊。就算我跟伯吉兄再追随皇权，也无甚惊奇。
0: 贤弟，放手，放手啊！
1: 你们是不打算让我验尸吗？
2: 想要验尸？就从我冷极的尸体上踏过去吧。
1: 好。
3: 哎，陆三军，陆三军，陆三军，陆三军。
4: 陆兄，此四子在南州的威望，不在我这个次子之下呀。
3: 说的是，
4: 不可把事情闹僵。
5: 罗林峰代理司法参军，负责州中刑案。如今，陆先生突然亡故，职责所在，想要查验尸体。好像并不过分。
2: 你，
5: 冷先生因兄长亡故悲痛欲绝，又闻卢参军要开棺验尸，一时愤怒也在情理之中。只是你又是何人？
0: 州里新来的苏司马，袁父出殡那日我们见过的。
5: 你们若无他事，那就不送了。
2: 功夫兄。你为何不带我一起走啊？
5: 二位先生节哀，我等告辞了。啊，
4: 熊某也告辞了。
0: 刚才那位姓卢的参军对功夫之死有所怀疑，贤弟，你真觉得全无道理吗？

0: 罗兄，验尸这事儿开狗之前，你应该跟我商量商量嘛。
1: 对呀，你这弄得好生突然，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2: 刑狱断案岂有固定之规？
1: 哎，你毫无理由你就开棺验尸啊？
2: 卢三军不可能毫无理由就要开棺验尸，对吧？
0: 不过卢三军，你若有何怀疑，要跟刺史长史说清楚，要不然日后查案人家怎么信任你啊？
2: 好，二位，刚才可曾见到陆公父的三国古琴？那应该是件宝物，价值不菲。即便琴弦断了，琴身何在？
3: 贤弟，你有没有觉得这屋子里少了点东西？

0: 东西，少东西。兄长指的是，功夫的那把琴不见了。
1: 这，
0: 贤弟，是你最先发现功夫亡故的，莫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兄长。
2: 还是《竞真轩》识货，骆老板，这鞋可是孔子周游列国时穿过的。不过据我所知吧，西晋时洛阳的武库失火，不但孔子传下来的这只鞋，就连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用的那把剑。
3: 都葬身于火海了，这史上可是记载的清清楚楚的。你现在拿这只鞋在我面前晃悠，你们谁的？滚！滚！哼，想来巨真轩蒙气儿的都愚蠢至极。我家主人那是大大的行家，几十年从未走过眼。
2: 哼哼，南州都知道我陆离有钱，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从长安来只为一件半宝，如今半件已到手，就等石桥脱了。
3: 那我多个嘴，那把琴。既然你自己都知道多嘴了，还问？哎呦，主人。 您来这南州也4-5年了，也真是够不容易的。可那个欧阳泉真是不识抬举，您都去了这么多次了，那价给的，哎呦，我一听都直哆嗦。可他就是不卖给人。那
2: 石桥图早晚是我的，我看快了。以后我再也不登门去求欧阳泉了。 我让他自己把画给我送上门来。<笑>

0: 终于找到你们了！看，欧阳全又来了。
1: 四位兄长好，叫余弟找的好辛苦啊！
2: 士农工商，你排最末。一个商人怎么老想着与我们四子并肩为伴？
1: 你们就收下我吧，让我成为第五子。以后啊，这四位兄长的酒，都泡在我身上。我是咱们全南州啊，最能喝酒的了。我觉得。 我应该是竹林七贤的，哎，刘伶转世。哎，刘伶
0: 那是酒仙，你充其量是个酒鬼。啊！哈哈哈哈哈！哎，你跟着笑什么笑啊？哼！哎，陆先生，您是个好人。
3: 您就帮我说句话呗。谁呀？
4: 主人，是我，有个新上任的什么代司法参军来望宾楼了，特邀您共饮。
3: 不见。
4: 怎么，他不给我面子？
3: 哎，绝对不是，主人最好客了，今日这顿我替主人做主，请各位上桌了。
4: 那好吧，再来一大坛好酒。
3: 是。
4: 干什么呀，戏班头？
5: 给您倒酒啊。
4: 谁说要喝酒了？案子又没木了吗？
5: 那您刚才不是还要了一大？

0: 欧阳泉要请客，能便宜了他。司马府里还养着个老酒鬼，酒是给他要的，不行吗？哎，
1: 对对对对对，参军说的对，还没有抓到凶犯，你喝什么酒？来来来，老谢，咱们以茶代酒，敬参军一杯。
2: 黄班头，我们是来吃饭的吗？
0: 我们来这望冰楼，是为了见欧阳泉。他既然不来，就只能把他请到咱们那儿去了。你们俩这就去办。
3: 是。
0: 等等。啊。顺便叫个伙计来，把这桌菜一同送回司马府。
3: 哎呀，你看看，中午刚吃完一桌酒席，晚上又送来一桌。 早知道我这个岁数还有此口福，你说我年轻的时候何必寻短见呢？嗯。那个罗凌峰说他不回来吃饭了，咱们开席吧。
4: 看来费技师也是个有故事的人，有机会给我们讲讲。这酒很好，
0: 咱们喝酒。酒还是不要喝了，
4: 今夜。
5: 我也许有些事儿需要你帮忙，
6: 什么事儿？说吧。
5: 天机不可泄露，吃完了呀，早点休息，等我需要你的时候叫你。
6: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5: 来了，坐吧。
6: 哎，我去。
5: 见过卢参军，代理而已。我是从长安来的，出道南州第一日就在你的酒楼里喝的酒。
6: 没错，没错，那天正是颜元夫出殡的日子。
5: 因初来乍到，很多事情只能靠打听。我听说四子在南州有极大的声誉，很多人都想加入他们，成为第五子。其中最迫切的，就是你欧阳老板。
7: 但四子自视甚高，根本看不上别人，故而你怀恨在心，也就自然了。
8: 我可没有啊。但
5: 前日你去找过陆公府，想替代颜元夫成为新的南州四子，但被陆公府从家中轰了出来。可有此事？
6: 您怎么知道？
7: 是一个放牛的孩子告诉我的。
8: 我看见他从那儿过去的。
7: 你是说那儿？滚！陆先生，出去，出去，出去！你出去！陆先生，南州四子不可替代，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哎，这种丢人的事，万本不想让人知道。没想到上官明察秋毫，
6: 少拍马屁！
7: 因此心生记恨，杀了陆公父，是不是？何时动的手？用了什么凶器？从实招来！
6: 哎呀，不不不不，我没有杀人呐，陆先生是死于昨夜，而我昨夜一直在家中。你要是不信的话，家中多人都可以为我作证啊。

0: 上官，可查清楚了？查清楚了，你一直在家。哎呀，哎，那赶紧放我离开大牢吧！
1: 我何时让你坐牢了？本来是想在饭桌上问你的，排除嫌疑即可。可你不给我面子，我才请你到这儿来的。
0: 是我的错。
1: 好了，走吧。 下次我再找你问话，随叫随到，绝不迟疑。盯着他。
2: 啊，盯他可要，他肯定不是凶犯。
1: 我从开始就没有怀疑他，让你盯着自由理由，不得有半点疏忽，否则小心我打你板子。
2: 是。

0: 哎，对了，那瑞雪拜师却被当众羞辱的叫什么来着？
1: 叫林宝。
0: 人找到了吗？还没有。不过这个人嫌疑很大，严元夫出殡那日，有人亲耳听到他说：“有功夫，你不交情也罢，竟让我受如此大辱。”
2: 林宝驾，却扑了个空。他好像是躲起来了，不过他有个相好的，是紫霞楼的头牌。我已经让人把紫霞楼给围了。<笑>
3: 这样抓得到人吗？赶紧让人撤了。
4: 是。
3: 义兄，
2: 有事啊，进来说。
3: 啊，不必了，今夜。 我需要人手，不知喜君可否愿意出手相助啊？
2: 好啊！
3: 兄长，你现在就回去休息吧。这样不好，岂有把功夫扔在这里的道理？这不是还有我们吗？功夫入土为安之前，你我的身子可千万不能垮了。 这样，今晚我盯着，你现在赶紧回去歇息，明晚你守着便是。

你们这两个恶鬼，还我兄长魂魄！站住！

0: 马上跟我离开南州，快起来！林邦，还不束手就擒？
1: 小爷哪条路上的？
0: 大路上的。你是谁家的孩子？别胡闹了，赶紧回家去！
1: 我不是孩子，我奉师傅之命来捉拿你。
0: 哎呀，你捉我什么捉呀？你这刀都没开刃呢！
1: 你站住！哎呀，
0: 紫霞楼上上下下，我也。

0: 我看过，没有官差，就你个小孩子，想活命赶紧给我滚开！你别误我正事儿。嗯，好，好，好，我告诉你，你的刀没刃，我的匕首可有刃，我杀过人的，
1: 我擒的就是你这个杀人凶犯。

1: 谢英雄救命之恩，我该怎么谢你？把脑袋给我，就算谢我了。
0: 英雄，
1: 别害怕，不在这儿，在这儿割你脑袋，没人给钱。
0: 不，英雄，
1: 走。
0: 英雄，
1: 住手！住手！
2: 师傅，他就是林宝。
3: 知道，一直盯着呢。为何没在屋里擒住他？我的刀没开刃。抓一个擒师，一根竹竿就够了。接着，师傅看着你擒贼。是。 出招，探他虚实。

0: 我说的嘛，这个秦师还练过两下，他脚崴了，供他下三路。
1: 明白。
0: 下他的刀。
2: 师傅，擒住了！站住！
0: 那为什么是五日后？他们是想在陆公府下葬的前一夜，在他的灵柩前，对灵宝处以私刑。
2: 这些名士的心思可够深的，
0: 做出这种事情来，还自称名士，哼！抓！

0: 义兄起得这么早？哎呀，我跟义妹一样，也是一夜未睡啊。义兄怎么知道我一夜未睡？
1: 这卢凌风出任代参军就一夜未归，我也惦记他呀。
0: 倒不是惦记他，薛环也到现在都没回来呢。他年纪尚小，能不让人惦记啊？
1: 哦，哎呀，
0: 义兄莫笑话我。
1: 我哪敢笑话你啊！昨夜辛苦姨妹了，为表达谢意，义兄这就带你去拜访那个欧阳泉，观赏他收藏的石桥图。
0: 太好了。

0: 刘良权呢？刘良权！还我命来！是你这酒鬼商人，害死了我两位兄长，我要你偿命！
1: 主人，您又做噩梦了。胡说！
2: 我根本就没有。哎，你来干什么？
1: 州里的苏司马来访。司马？啊，带了多少差役？
2: 没带差役，只带了一个人，还是个女的。
1: 哎呀！ 苏司马登门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呀！欧阳老板，我们是不是来得太唐突了？哎，
2: 上官到访乃是我的荣幸，哪来的唐突之说呀？
1: 那就好。哦，这是我的义妹喜君。
2: 啊，幸会幸会。
1: 多有打扰。此番带义妹来是想欣赏一下您收藏的石桥图。 怎么，不方便？
2: 哎呀，真是不巧啊！那幅画，昨日我把它卖了。
1: 卖了？啊？
3: 不知卖给了何人呢？
2: 卖给了一位京南州要去洛阳的波斯商人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订。

0: 一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

0: 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鳄梨，只有水鳄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你，只有选择你。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闻偏古意，品正行端。

0: 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想请您呢做我们反诈中心的宣传大使。秦叔，
2: 那你找明星去，你找我干嘛呀？
3: 还明星多

0: 哦，贵呀、啊，
1: 徐曼，徐曼形象不错，让徐曼去呢。你找我一个老汉，没人看。哎
2: 呀，不是，哎，这个反诈宣传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老成持重的名流形象。
3: 我是平安市反诈中心宣传大使崔铁军，今天是我第一次做直播，大家对反诈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们提问。哎哎哎！别弄了，别弄了。他们怕我忘词儿，给弄了个提词器，出了点状况。
4: 大姐啊，你现在可老火了，今天在网上到处都刷到你。
5: 给我拍一个。
4: 来来来，
5: 好看点
4: 好了啊。
0: 你这一圈可是火了。哟，崔师傅，
6: 这怎么的？大明星的亲自吃饭啊？
0: 我想亲自揍你。
7: 张队，崔师傅，林主任叫你赶紧过去一趟。
1: 今天不是不直播吗？
7: 不是直播的事儿。
8: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警号011561。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涉嫌洗黑钱。
4: 你们干什么？谁让你们进来的？
9: 你好，我们是平安公安局的民警，请你停止一切转账行为。
10: 是080305。
4: 你把手机还给我。哎，
11: 蒋女士，蒋女士，给你打电话的是骗子。
5: 你们才是骗子，人家可是崔铁军警官，网络红人，公众人物，那还能有假？
9: 行了，你看看他是谁。
1: 是这个号码吗？
5: 你就是拿这个号码给我打的。
8: 喂，蒋毅女士，你转账成功了吗？
1: 你是谁啊？说话。
8: 我是崔铁军。
1: 你要是崔铁军，那我是谁？
8: 我警告你，你现在在影响警察执法办案，后果很严重。
1: 我警告你，你正在影响警察办案，后果很严重。
8: 你要为你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1: 放屁！我才是崔铁军。
5: 你是崔铁军？
1: 是。
5: 那你把我钱还给我。
9: 姑娘，姑娘，你干什么？
5: 你让我把钱都退给你。
9: 姑娘，姑娘，姑娘，
5: 你说我几倍钱我才给你的？
9: 不是崔铁军，我是崔铁军。
5: 就是，那你就把钱还给我。你是崔铁军，你就把钱还给
9: 我。我是崔铁军，但我不是那个崔铁军。
12: 我要实名举报网红警察崔铁军。
5: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还能怎么回事？
5: 有人冒充你，胆子也太大了。什么人啊？
1: 已经在查了。
5: 这骗子也太嚣张了。这影响多坏呀！
1: 这谁干的？
5: 我贴的怎么了？这不也是为了让大家加强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吧？
1: 防范什么呢？骗子模仿的是我的声音，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算怎么回事？
5: 骗子能模仿你的声音，就不能模仿你的长相了吗？我防患于未然。
13: 目前反诈中心官号已经发出了声明，进行了辟谣，但是在襄城、孟州还是有不少受害者上当啊。
14: 我早就提醒过你们，我不是反对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但是我们要考虑到随之而来的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因素。
15: 说案子呢，先不做报告行不行？
14: 正好说到这儿嘛，我就提一下。
13: 这几天陆续都有现金提款，提款地在襄城。
16: 喂，你在哪儿呢？
15: 我啊，
16: 我就在大金山路这路口的平商银行啊。
9: 来了，哥。
4: 这不是电视里那警察吗？
11: 可不是。哎，
4: 大家快来看，最近老火了。
17: 冒充你那个骗子抓着没有啊？
18: 咱们准备收网的时候，这俩人突然间就全跑了，怎么会跑得这么巧呢？不早不晚，像不像是得着了什么信儿呢？
13: 您的意思是，
19: 有人漏了风？
7: 确实是有人漏了风，不过不是我们的人。
15: 那是谁？
7: 我们已经把他带回来了，现在正在讯问。哦，
15: 是他呀。
7: 希望各位对我们也有一点起码的信任。
15: 信任肯定是信任。
13: 反诈中心这两天电话都被打爆了，全是假冒崔。

0: 这是我的案子，没看出什么毛病啊！一模一样啊！现在的高科技真是太可怕了。这就是双刃剑的另一面。
1: 小林，嗯，这是在跟你们叫板啊！哎，
2: 背头还不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了，这不得炸了？
3: 到底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党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发抖，但你了解，独家真相。
4: 这不是那个黄浦城吗？
5: 就是他，崔铁军。
6: 哎，不是说骗子吗？
7: 是啊，是有人在冒充塔管网都辟谣了。
8: 哎，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9: 就你认错人了，
10: 没错，就是他，
11: 骗子，诈骗的，他把我们的棺材面前都给骗了。
6: 大崔，让你受委屈了。
12: 你是没看到当时那个状况，这要是传出去，
13: 我亲自来就想告诉你，不要有思想负担。
6: 计划。
14: 你也亲自来做电梯啊！啊！
15: 岂有此理！上回你们说没动手，这回没跑了吧？
16: 放长假？为什么？你去看看张建国就知道为什么。
17: 那边有电话进来。
18: 麻烦您快点，快迟到了。上错车了？啊！这丫头厉害。嘿，这儿呢。
19: 右拐，师傅，右拐。
20: 建哥交代了，等到了那儿再联系。
21: 多谢建哥。
20: 来了。

0: 他们的头是一个叫刘坚的男的，平安人，45岁，老田带队正准备收网呢。
1: 太好了，
0: 这好事儿不得想着你吗？带你去逮李鬼去。
2: 我在休假，这案子我得避嫌。
0: 避什么嫌呢？心病还得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

0: 谁敢冒充？
1: 二哥，
2: 就怎么了这是？
3: 你就跟你妈说，你接到我了，正在吃饭呢，别跟我说漏了啊！我已经改签了今天晚上8点的飞机，一会儿你送我。
2: 这样的还去啊？
1: 谁规定的古烈不能坐飞机？
3: 你累不累啊？
2: 累，
3: 那也总比让张华念紧箍咒强啊！
2: 陈建军，这怎么回事？

0: 我们要去侦讯，走后门。
1: 谁呀？大清楚的，咱们我家主人要见陆离。欧阳，哎呦，快请快请！
2: 陆老板，你心心念念的十条图，我带来了。
3: 师兄，那个欧阳全说的并非实话。
1: 你这么肯定？
3: 来我大唐做生意的波斯人、大邑人和粟特人。
2: 都是以品鉴和收受珠宝著称的，对字画感兴趣的，即便在长安，我都没听说过，何况在南州。再说，我们只是观赏而已，又不跟他要，为什么要撒谎呢？
4: 我想恐怕是跟画上的南州四子相继离世有关，大家会觉得这幅画不吉利，不值钱了。苏先生，苏先生，
0: 薛桓，怎么了？
5: 我师父已将命案探破，并且派人请了刺史长史，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哦，熊刺史，罗长史，苏司马，
5: 陆公父并不是因犯急症胸痛病而死，更不是因为哀思颜元夫伤心过度而亡，他是被杀的。
6: 当真如此，
5: 陆参军，得出此结论，你可一定得能服众吧？
0: 还请三位。
6: 与我一同前去验尸。这还真是被杀的呀！卢参军果然神勇啊！
7: 谁杀了我南州四子？赶快缉拿凶手！
0: 凶手已经缉拿归案，是秦氏灵宝。
7: 一个为歌舞伎伴奏的琴师，竟有如此大的胆子！
6: 他已招供，凶器是把匕首，也起货了。真没想到啊！这古琴圣手陆空父竟落得这般结果，南州四子的伤愈，
0: 南州四子之中伯期还有冷极，现也押在南州狱。
6: 中冷二军被压在这里，为什么？
0: 原因嘛，我们一同审了便知。
8: 见过熊刺史罗长史，我罪可当斩否？若斩，快些！我要去陪元夫公父，迫不及待。
9: 偏居一隅，自称名士，哼！事到如今，还如此颐指气使，你们的眼里还有国法吗？带上来，快走！
10: 董延丕，可是他们二人顾你行凶的，就是他们俩。钟先生给的钱，陆先生吩咐的。
9: 吩咐我抓住林宝，严刑拷打，叫他招供，录下供词，以备下葬之日，烧给陆公父，然后把林宝带到灵堂去。
11: 由他们亲自处死。功夫竟然是被人害死的，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瞒我？我那晚我与你喝完酒，你说你身体不适，我却没有尽兴，在城里找了一个酒肆，又喝了一个时辰，可是没有酒友。
12: 喝得实在没意思，所以，我便拿着酒出城来找功夫兄。
11: 功夫兄，这么早就睡了？快起来，跟兄弟喝酒！快快快，快起来！元父兄不幸病故，如今功夫又遭意外。 我知贤兄身体不好，若告诉你他是被杀，你岂能受得了？再者说，南州四子怎可以横死为结局？若传出去，岂不让人耻笑？

0: 为了保全四子名声，我就亲自给姑父兄换了衣服。难道贤弟就不想抓住凶手，替姑父报仇吗？
1: 如何不想？姑父生前孤傲，得罪了不少人，但到底为何人所害，我也不知道。唉，
2: 看来此事还需报官。
0: 不可，
1: 那样我四子之名将毁于一旦。对了。
3: 姑父的情不见了，凶手会不会是为擒杀人？
4: 袁府出殡那日，贤弟还记得吗？有人拦路拜师，他叫林宝。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3: 中国七冷杰，你二人对命案知情不报，背地里你们雇不良之辈行凶，欲对林宝处以私刑。
5: 该当何罪？熊四十，此二人是所谓的南州名士，该如何定罪，当然还得由您来定夺。
6: 这周伯奇和冷吉呀，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可他们四子，毕竟是我南州的脸面呐。
7: 我的意思。
3: 可以不用判得那么重，
7: 若让他们下狱，不也等于打我南州的脸吗？
5: 是啊。
6: 卢参军，熊刺史的意思明白了？
3: 刺史对名士还真是格外的偏爱。我是您的属下，全听您的，立刻释放便是。
7: 哎呀，卢参军，我刚才看你的脸色，还真怕你不给我面子呢。那怎么会？不过，陆公父被杀，此案情详细，必须公之于众，凶犯林宝必须当众问斩。
6: 现在就说人是林宝杀的，还为时尚早。
3: 这
7: 怎么，苏司马不信我？
6: 熊刺史，多长时？ 你们先请回，冷吉和钟伯奇也可以先放了。我要见一见这个林宝。
8: 我没多情，我真的没多情。

0: 我是杀了陆公夫，但我真的没有偷情啊。反正我已是死刑犯，只等一死，不要再给我伤心了。林宝，我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无名，我只问你三个问题：你需如实回答。那夜你潜入陆宅是什么时辰？想好了再说。不用想，仇是烧过。
1: 你确定？我潜入他家院子的时候，正好传来了大哥的声音。
0: 你摸进屋子的时候，陆公夫在哪里，在做什么？
2: 在床上，仰面睡觉。
0: 最后一个问题，你用凶器刺杀陆公夫的时候，他有何反应？记住，必须如实回答。
1: 我当时一匕首就刺进了他的左胸，他应该是直接就死了，没什么反应。我问完了，
0: 苏明，你如何判定凶手另有其人？如果是活着的时候被利刃所刺，伤口色先缝阔，肉皮紧缩，四周有血印，若肉痕齐整。 则是死后刺入，此外，死后刺入肉色干白，那是因为人死后血脉不通，这你不知道吗？
1: 不对啊，可你并未验尸，只是刚才远远看了一眼。你又没有日夜盯着我，怎么知道我没有验尸啊？
0: 可陆公夫的尸体，我是在抓捕林宝后才运进这南州狱的，随后
1: 我一直盯着。是吗？那我问你，仵作验尸后怎么说呀？
0: 这你就没有找仵作验尸对吧？那日冷极不。

0: 不让你开棺，你就想先抓到凶手，倒推案情。林宝招供，拖延批被抓，你就迫不及待地请来熊刺史和罗长史，就是想让冷吉和钟伯奇难堪，对吗？
1: 陆凌峰，你太自负了。
2: 我是想，
0: 我没请仵作，你自己验尸，你可否发现陆公父颈下的勒痕？

0: 臣
1: 启侯下，平且身色暗黑，而并不是起于耳后发际，这是绳索不相交才会有的死相。眼帘有出血，嘴唇青紫，皮下有血点，这都证明他是被人隔着东西勒死的。
2: 苏司马，我这个代司法参军犯下大错，请立刻向我革职。
1: 刚才林宝说秦不是他偷的，怎么那三国古琴还无下落？
2: 是我以为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所以
1: 你便忽略了。
3: 卢参军，
4: 拜见苏司马。
3: 卢参军，你简直神了，你让我盯着欧阳泉，我发现他鬼鬼祟祟的去了巨真轩，他离开巨真轩的时候唉声叹气的，之后啊，巨真轩来了好几客人，看着都不像好东西，还有人套车。最后我亲眼看见巨真轩的老板抱着两样东西上了车，一样就是欧阳泉带过去的盒子，另一样南州老百姓人人认识，那就是陆公父的三国古琴。
1: 刘凌峰，我还以为你把这么重要的线索给漏掉了，那盒子里装的应该就是石桥，欲破此案，一图一琴至关重要，速追。
2: 是。
5: 英雄，你们既收了我的钱财，就快去替我拦住这些谋财害命之徒，等到了长安，我定当双倍报答呀。
6: 你二人主车先行，其他三人随我跟后。
7: 我乃南州司法参军，尔等让开。
3: 卢参军，跟这些人没理可讲。
8: 杀！
9: 杀！
10: 杀！
8: 停！
9: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老师，快回去细审。

0: 追！
1: 是。

去！

0: 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这贼寇，杀了我吧！你说谁是贼寇？
1: 若非谋财害命，你追我干什么？
0: 我的钱全在这儿，你拿去便是了。
2: 放肆！
0: 我乃南州代司法参军，陆公夫的古琴与石桥突合在。
2: 我怎么知道？
3: 把他们俩先带下去。
0: 快！看见了吧？苏司马已经先行遇事，你就从实招来吧。我可没杀人呢，我确实是想得到那幅画。 可我没杀人呐。那你为什么要逃离南州，还请了刀客护送？我想尽快到长安把石桥图给卖了。倘若那颜渊夫和陆公夫的死讯传到了长安，这幅画就卖不上好价钱了。至于请刀客护送，那是怕这一路上
4: 有山贼劫道，
3: 石桥图，你花了多少钱买到的？
0: 3万钱。
4: 3万钱？
0: 司马上官刚才不是审过欧阳权了吗？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
4: 先前你出15万钱，我没有卖，如今我也把玩够了，你再给个价，合适的话，这画你就留着。
0: 哎。
4: 这儿怎么多了点东西啊？这里原来就是乱石和竹子呀！哎，你没有去过石桥山吗？
0: 不对，欧阳泉，你不会拿一幅赝品来糊弄我吧？
4: 我说你懂不懂画啊？这张轩的作品讲究的是布局。
0: 人物功力比出西晋元魂，所以右下角的乱石和竹子一定有问题。哎呦，
4: 我实话跟你说吧，因为我存放不当，这块被水浸泡过，留有水渍，所以我就动手给补了几笔。你！
0: 欧阳泉呐，欧阳泉，你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吗？

0: 你把我张轩的这副名作都给毁了！
1: 那事已至此，你开个价吧。
2: 三万钱，陆离，你也太狠了吧！张轩现役，名满大堂了呀！不卖呀！那宋珂，你行，卖！陆离，你多年求购此画，欧阳泉却一直不肯卖，我有理由怀疑是你杀了陆公父，啊，造成石桥图不吉利的假象。
0: 迫使欧阳泉主动低价割爱，
3: 没有，我真的没有杀人呐！
2: 那陆公父的古琴你是怎么得到的？别编瞎话。
3: 那琴是我拿回聚珍轩的，是从陆公父家里拿的。
2: 拿？
3: 偷的？
2: 怎么回事？说清楚。
3: 我有个小好人，住在城外，离陆公父家不远。那晚我从他家出来后，正好经过陆宅，酒后口渴，看大门未关，便想讨口水喝。
4: 陆公，陆公可在呀？ 喝酒去了。

0: 怪我呀，我就是干这行的，我爱古物如命啊。
1: 陆离，你是何时进的陆寨？
0: 那是寅时，
1: 应该是子时吧。陆公父是被你勒死，然后你又将他的尸体拖至卧房内，摆放成正在安睡的姿势。
0: 没有，没有啊，上官，我真的是在寅时才路过陆宅的。我那个相好的米氏，他的男人是个更夫啊，我每次跟他幽会都是寅时才离开的。上官明鉴，上官明鉴，上官呐、啊。
2: 你们在干什么呢？鸡肉粥都热了三回了，到底开不开饭呢？
3: 吃饭了，吃饭了！我刚听说是鸡肉粥，鸡是最爱喝了。
4: 好了，吃饭了。这话看了一上午了，也该好好去。
5: 等一下，这石桥图确实是张轩一生的杰作，今日得以欣赏，也不算白来一回南州。只是欧阳全骗了陆离。
1: 骗了他？
5: 看这个地方，应该不是被水泡过。这些乱石和竹子是为了遮挡原有的景物，或许更可能是个人。
1: 人？这是张轩所画吗？
5: 应该不是，从墨迹上看，应该是后加上去的，好像是一个奔跑而来的人。
4: 这明明是乱石和竹子，你从哪儿看出来是个人？
5: 从此处看，改画之人必懂画。这个地方只有添加人物，才不会破坏整幅画的神韵。
4: 你完全是凭想象，有何证据？
5: 没有，但我可以把我想象的画出来。

0: 不就是欧阳泉吗？你们只见过一面，就能？
1: 此画一直被欧阳泉所收藏，改画之人一定是他自己。
2: 若真如喜君分析的那样，这里原本有个人物，那必是欧阳泉无疑。
1: 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了却自己成为第五子的心愿。若此画传世一千年。
0: 又有谁会知道，到底是四子还是五子呢？欧阳泉用这种笨拙的方式获得不朽，倒也真是可悲可叹啊！欧阳泉就像那灵宝，对南州四子由慕而怨，再生恨。不对啊，陆公夫死的那日，他在家，我看过证词了。
3: 我也看过证词，可证人都是他的家人，只是说在后花园宴客，通宵达旦。但到底请了哪些客人？客人的证词何在？两位上官，裴小姐，那幅石桥图早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4: 你们怎么又来了？
3: 可是你并没有把它卖给波斯商人，而是卖给了陆离。陆离犯了盗窃罪，故此画暂时由周礼保管。我把它带出来了，要不要再欣赏一下？这幅图我已经欣赏把玩了15年了，可以说与我朝夕相处。但如今已经割舍，永不再看，送客。
0: 站住！本参军非要你看不可。
4: 你这是何意呀，
0: 欧阳泉？还是看看吧，看看此画与你卖给陆离时有何不同。把画打开，来来来，看看右下角。

0: 这是何人描笔啊？这画的比我好的太多了。你们看，你们看啊！这画中的我，这身形，这眉宇间，这简直是名士风范呐！这此画可改为南州五子图啊！这是何人所画的？
1: 我忆妹喜君。哦，
0: 如果我没猜错。
2: 这正是您改画的原意吧？是啊，可我改的不堪入目，与这画上的四位名士相比，俗不可耐。哎，
0: 希君小姐，可否将这个我直接改在这幅画上啊？我愿出重金酬谢。啊，对了，这石教徒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了，我要把它赎回来，我要出。
3: 15000，苏司马，这可否成全呢？欧阳泉，你想加入南州四子，竟如此执着。
0: 对呀，这是我此生最大的心愿呐。
3: 故被陆公父拒绝，赶出家门之后，由绝望而萌生杀意。贾谊在后花园宴客，却不准其他人进入。
0: 此时再翻墙而出，又借城墙堤隘，前行到郊外，再对陆公父捅下杀手。你，哎呀，陆参军，你说的我确实想过，我甚至在梦中都实施过。可是我对四子之情由不得我下手啊。要不这样吧，哎，只要是喜君小姐答应我，用你的妙笔。 把我夹在这幅画上，我便认罪，我愿立刻伏法，只求临行时让我抱着这幅画。哎呀，
3: 陆公父死的那晚。

0: 就是你们四个与欧阳泉在这里饮酒作乐的？
1: 欧阳老板给了钱让我来，我不好意思不来呀，你说是不是啊？
2: 他还让我监察品茶，这我哪会呀？
3: 燕元府的真迹我从未见过，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下笔呀。
4: 我就是一个弹箜篌的，他非要我弹什么古琴，你说这不是为难我吗？
0: 那四个人都交代了，欧阳泉给他们钱，让他们装扮成南州四子，就在这园子里与他携手共作竹林之友。这不是第一回了，每年的三月初三，兰亭雅集的日子，欧阳泉都会邀请他们来这儿饮酒作乐，通宵达旦。这次虽不是三月初三，想必是因为四子丧办，所以才举办了这最后一次聚会，也是对他自己追求名士的心愿做个了结。
5: 看来这欧阳泉可以排除嫌疑了。
6: 我看这个心结他并没有完全过去，一个商人竟如此附庸风雅，也实在是值得人同情。
0: 我看是可笑，我不在这儿浪费功夫了，与那四子交往过的和尚都找到了，其中两人有嫌疑，我得亲自去审。你再去问一下钟伯奇和冷吉，那陆公父一向傲慢，可曾得罪过和尚？
5: 哎呀，从性格上看，这卢凌风和义妹真是大相径庭啊。
6: 所以呀，要想使卢凌风像义兄一般心思缜密、断案如神，我才是他最好的帮手啊。卖梳子，卖梳子了！哎，这位大哥，买把梳子吧。
7: 去别处卖去。
6: 这个是自家做的桃木梳子，驱鬼辟邪的。哎，
7: 再好我也不要，赶紧走远点，不然的话，我会挨板子的。快走。
6: 哎，买一把吧。
7: 哎呀，快走，快走吧你。
8: 这里就是中府吧？
5: 你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明，想拜访钟先生。
7: 原来是上官呐。不过我家主人和冷先生正在监察呢，这恐怕……
5: 恐怕什么？
7: 监察使就算刺史来了也不见。
5: 那我向你家主人学习监察，你看如何？
7: 那容我去通禀一下。
5: 不用，钟先生乃名士，自放达不羁，我直入其茶室，他是不会生气的。

0: 在长安时，苏某只知茶可饮，后来听说南州有名士以品茶为道，今日我才得见如此精妙的煎茶之法。伯七先生不愧是茶艺大家。
1: 我兄乃南州四子之首，这饮茶之道就是伯七之道。
0: 今日冒昧登门，就是想告诉二位先生，杀死陆公父的并非林宝。
1: 那是什么人？
2: 节哀，司马何时才能抓住凶手？
0: 现在还不知道。我此番前来也是想向二位先生了解一下，陆公父生前可有仇家，尤其是僧人。
2: 公父向来独居，性子孤僻，与人结怨或有可能。仇家我不以为有。
0: 僧人仇？

0: 就更没有了。功夫慈悲，僧人朋友倒是有几个。兄长，钟先生这是病了，可曾看过郎中？啊，
1: 救济无妨。
0: 我有个朋友身安医术，随我从长安来，要不让他给您看看？
1: 谢谢司马。
2: 不必了，司马既然来了，就请坐下品一碗茶吧。那两名僧人也排除了嫌疑。南州境内大大小小的寺院，我都走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线索。
3: 那会不会是经过南州的云游僧人行的凶呢？
1: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缺乏行凶的动机。
4: 陆公父最值钱的就是那古琴，其他财物也并没有丢失。这
2: 么说，此案
4: 暂时陷入了僵局，
2: 也许得多些日子才能找到真凶。
4: 苏司马这话等于没说呀。啊，不过这也正常，虽说你是狄公的弟子。 但毕竟也不是狄公啊，
2: 此案一直由我查办，与苏司马何干？
0: 你，长安也是有消息能传到南州的。刺史啊，要我说，这个司法参军卢兄就不要代理了，他也是当过中郎将的，不在乎这么个小官，你我可别自找麻烦呀。二位说是不是？
2: 是啊，以卢凌风之才。
0: 代理个司法参军，确实说不过去。在来的路上，他还让我帮他请辞呢。多谢熊刺史台，代司法参军一职，请收回吧。也好也好，这样苏兄和卢兄在南州也可以过得更悠闲一些。哎。 对了，南州最近呢，又有了件大喜事，本州乡贤谢公的两位公子啊，双双考中了进士，今晚要在湖心亭宴请宾朋，也请二位前往啊，还有可以带上裴侍郎的千金，一同游玩，可好？
2: 都听刺史安排。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6: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0: Scien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哎呦，
4: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

0: 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0: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田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

心在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11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0: 看来请客的谢公在南州也是一号人物啊！
1: 大人物，你是他们家仆人？是，他生下来就是主人，我生下来就是仆人。他的两个儿子都高中了进士，我替他高兴。
2: 板哥，你喝酒了吧？喝了又怎么样？这船还不是划得稳稳的吗？送完你们，我还要划这条船去接两位公子呢。
3: 贵客到，
4: 请请，
5: 好，请请。
4: 休思事，罗长史，父兄，谢公虽非南州四子，却是这里。 最有威望的乡贤，两位公子双双考中了进士，也是南州百年不遇的大喜事啊！
2: 恭喜恭喜啊！同喜同喜！
6: 谢公啊，苏兄在京城手眼通天，
2: 哎，
6: 他的这位义妹呀，更是吏部裴侍郎的千金。
2: 哎呀，苏司马，裴小姐，日后。
7: 还请多多关照犬子啊！他们一个叫谢明，一个叫谢慧。哦，苏司马，请。
8: 苏兄，
7: 卢参军，谢班头，你怎么在这儿？
8: 这是我本家叔叔啊。
7: 哦，你也姓谢？
8: 请，
7: 请。
9: 二位公子来了。
10: 那两位便是犬子啊！
11: 这二位公子好像有些。

0: 这凶犯曾在我们道这儿，他不是说他就是这家的仆人吗？
1: 他是叔叔家的老仆人了，他这是心里憋着气呢。下手怎么这么狠啊？他住口，叔叔。

0: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那就说吧。那老仆人和谢公有过节，怎么回事？叔叔对我不薄，按说我不该说他的不是，但是那件事，哎，他做的确实不该。你老仆人的儿子和谢明、谢慧年纪相仿，所以啊，从小就侍奉着他们读书。当日。
1: 确实可能会翻了，不过叔叔当时做的决定也多少有些自私。
2: 那老仆的儿子淹死了？
0: 是啊，那老仆人也呛了水，算他命大，被浪拍上了岸。
2: 他儿子的尸体三天以后才找到。这老仆是个人物啊，在自己的儿子死后，并没有马上报复，而是隐忍了十几年。 等谢家公子双双中了进士，再突然复仇，这招太狠了。谢班头，我想问你一件事：谢明、谢慧可在石桥图上？什么？石桥图？看来他不知道这件事儿。
3: 喜君。
2: 你有什么发现？石桥图应该是张轩在十五年前画的，画中两位对弈的童子应该就是谢家的两位公子。还有，画上的仆人虽是背身，但从形态上看，怕就是那行凶的老仆。画中两个对弈的童子是谢明和谢慧。裴小姐，你有何根据？这种事情可不能凭空猜测。不是猜测。
3: 只是因为当年张轩画了太精妙，抓住了人物眉宇间的特质，所以人虽长大了，神韵依旧可寻。今日在岛上，一见谢家二进士，我便觉得似曾相识。后来近距离看到尸体，便确定了。若喜君所判无误，那么已死和将死之人就不仅是南州四子。
2: 而是出现在石桥图上的所有人。
3: 苏无名，你别跟你一妹一起危言耸听。不管怎么样，明天一早我会亲自去见谢公。
2: 裴小姐，我知道你擅长丹青。

0: 我不相信你的眼睛能有这么厉害。若你是错的，以后研判案情的时候，请你不必多嘴。但倘若你刚才的话得以证实，那便是此案侦破的关键。我卢林峰自当大礼相谢。谢公见。老人家，您二子心丧，苏某本不该叨扰。 但督察司法是司马的分内之责，有些事我不得不问您。老夫已悲痛到谷底，也没什么不能承受的了，有话但问无妨。
1: 石桥途中的两位童子，是不是就是您家的两位公子？
0: 正是我儿，谢名谢讳，愿闻其详。当年张轩游南州时，还很落魄，就住在我家。 待他找到南州四子的，也是我那两个儿子。那画上被身的，可是那日在湖中行凶的老头。正是，他的儿子是为了救我的儿子淹死的。 我很是自责呀，我给了他很多钱，以为他放下了此事，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凭空起浪，我的儿啊！

0: 我又把石桥图借出来了，我们再好好看看。哎呀，这幅画太邪性了！本来在南州的日子挺好过的，这怎么突然一下子这命案比长安红茶的案子还瘆得慌？我昨天喝多了，现在有点老眼昏花的，我就不看了。这里还藏着一个人。嗯，
1: 哪儿呢？哪儿呢？
2: 树上，树杈间躺着的这个樵夫，虽然看不清脸，但从身形上看，当时是个年轻人，如今应该三十五六岁。
3: 罗凌峰，你虽不再是参军了，但黄班头和谢班头他们
4: 都还听我的，我去办。
2: 到底是谁想杀死这画上的所有人呢？我看咱们还是离他远点吧，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对这幅画下了诅咒。我这，义兄，我们好像漏掉了什么。第一个死咒颜渊府。
5: 义兄的意思是，颜渊夫的鬼魂在锁别人的命。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到了，马大哥，哎，马大哥，哎，人呢？
6: 准是上山砍柴去了。
7: 你确定死物的主人便是石桥图上的樵夫？
6: 错不了，就因为啊，上了那幅画，

0: 一直跟我们吹啊，还说啊，可惜没把脸露在外面呢。
1: 太好了，这一回能交差了。
0: 你这上过食堂图的了不起，这是要带你去官府啊，上服呢。
1: 不好！

0: 对不起苏司马，我们去晚了，那悬崖太深了，要想找到尸体，快则3-5日，慢则半个月，而且那山里又多野兽，我怕。
1: 罗凌风，随我去一趟刺史府。我知道你怀疑颜元夫的死，但他已下葬多日，
0: 所以必须得得到熊刺史的首肯。
1: 什么？要开颜元夫的棺？正是。你们抓不到真凶，就说这颜元夫也是被杀的。
0: 出现在石桥图上的人陆续死于非命，所以我怀疑颜元夫的死因。
1: 苏司马，颜元夫已经入土为安多日，要是掘坟，我这个周刺史没法向他的家人交代呀。
0: 只有查明死因，拿住凶犯，才可令死者安息，才可给家人交代。
1: 这命案现在进入了死巷子，你们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线索，就要硬着头皮去颜元夫那儿找是吗？
0: 长史这么理解也可以。
1: 不是所有的命案都能找到凶手，即便是你的老师狄仁杰，一生破获诡案无数。 难道他就没有留下过遗憾吗？
0: 恩师曾教诲，只要有一丝线索，绝不可轻言放弃。
1: 可若把尸体挖出来，没有被谋杀的痕迹，怎么办呢？
0: 任凭刺史发落。
1: 我敢发落你，你可是公主的人。
0: 我还真不是，相反。 我正是因为得罪了公主，才被排挤出京来到南州。但这些跟今日之事毫无关系。命案接二连三，真凶逍遥法外，苏明即为朝廷命官，就应早日拿住凶犯，还南州一片清明。说得好听，哼！我要是不答应呢？
2: 在其位谋其政，胆小怕事不肯作为者，便是渎职。
3: 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2: 正如你所得到的消息，我卢林峰已被罢了官，逐出长安。但我自幼就陪同太子读书习武，东宫上下还没有人敢像你这样跟我说话。
0: 南州离奇命案，我已经派我的徒弟薛环快马回京，禀告太子殿下。熊刺史，你看着办吧。你何时派薛环回京了？回京作甚？
2: 他一个孩子千里迢迢，我还不放心呢。
0: 那你刚才是骗他们的？
2: 骗得好！<笑>你笑什么？我一直怀疑你跟太子用的是一出苦肉计，不会是真的吧？
0: 当然不是。
2: 那你刚才骗人的时候怎么那样的硬气？跟你学的？
0: 啊？
2: 啊，不对，应该是跟废机师学的。哼，这个废老怪，对付熊刺史这种人。

0: 这招还挺管用。
1: 卢凌风，你变了，你变得不像你我初识那会儿耿直冲动。今日你
0: 别说今日的事了，你还是想想明日验尸的事吧。
1: 卢将军说得对。

0: 你真的要下令开棺？大人家，我与严兄是故交，此番若不能发现疑点，苏明多年之后愿在九泉之下向严兄磕头请罪。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1: 是啊，如今天旱，叫我儿父是荒野，我这做娘的还活着干什么呀？我不活了！苏四吗？时辰已到，开棺。

0: 电影都看不下去了。
1: 刺史，雨大了，咱先避避去。
2: 刺史，袁父兄病亡而已，苏无名却执意开棺，现在根本没有查出任何蛛丝马迹，请刺史知其罪，以告慰王陵。
3: 没错，要知他的罪。
4: 天爷，他不管了。

我们的大将军，乌林峰，前任金吾卫中郎将士也。先有官府告示于此，苏司马是奉命验尸。看，谁还敢煽动道士？

0: 严老夫人，诸位南州百姓，苏司马乃狄仁杰狄公弟子，数月前力破长安红茶诡案，名震朝野。就连太子殿下、公主殿下，乃至当今圣人，都对他赞赏有加。如今小小南州命案接二连三，并且都与南州四子。 和石桥头有关，今日之开棺，实属情理之中，也是探破凶案的必要之举。只有罪魁祸首才会恶意阻止，望尔等深思熟虑，好自为之。
1: 对呀，这番话说的极是，句句都是本刺史的。

0: 今日之事，苏明谢过中郎将。
1: 若不是你有这么大的勇气掘坟开棺，我可能也不会说出那番话。苏明，你有没有想过，若因此事丢掉了司马之职，值得吗？
0: 追查杀害新娘的凶手，并不是金无畏之责。彻查长安红茶更与你无关，你却诛杀幽离四怪，力逼真凶原来，结果呢，却沦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你就没有想过，值不值得？
1: 若再来一次，我仍然会多管闲事。
0: 恩师狄公没有看错，那时候你还是个少年，恩师就跟我说，孺子可教，将来必定会成为大唐的栋梁。
1: 少骗我，若狄公真这么说，为何不收我为徒？
0: 天机不可泄露。老费，嗯，来来来来来，来帮我看看里边这东西是什么。
2: 什么呀？
0: 这是我今日唯一的收获，但愿它能助咱们拨云见日。
2: 这好像是某种虫子的蜕皮呀。
0: 没错，那是什么虫子呢？你看这蜕皮上面有极细的花纹，状如虎纹，我以前从未见过。南州博物志我看了好几遍，上面也没有记载啊。
2: 哎呀，这莫不是百毒虫的蜕皮？
0: 百毒虫？
2: 我也是瞎猜啊。据传在南境的深山中有一种巨型蘑菇，称密龙菇，夜里发七彩之光，可以吸引百种毒虫，而这些毒虫一旦落在密龙菇上，便会被粘住，难以逃遁，鲸羽而腐，腐烂后的毒菇中会生出飞蛭，也就是这百毒虫。其色黄黑，嘴若锯，好闻墨香，深秋脱壳，壳为名药，十分昂贵，能治疗风疾，故南境人以墨香诱捕此虫，而那些捕虫之人生还者也就三四成，因为此虫十分可怖，入人耳鼻，吞噬心脏，最后再由头顶而出。可是为了发财，人们往往铤而走险。
0: 哦，在长安之时我听说过，当

0: 当年高宗皇帝曾患风疾，除用刺血之法外，还服用了多味草药，其中最为昂贵的就是从南州送过去的，莫非就是这个？
1: 十有八九。
2: 但我刚说的这些都是医书上所记，还有民间传闻，真的我也没见过。
0: 无妨，只要它是产自南州，咱们去药铺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3: 那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有件更重要的事儿需要拜托给你。
3: 什么事？
0: 若石桥图上的人都有危险，现在我们最需要保护的是冷寂。中伯戚家虽有家丁，但仍不可大意，我会再安排人保护的。至于冷寂，身边没什么仆人，而他自己更是固执，所以
3: 明白。那我今日就搬去他家住。
4: 哎，您需要点什么？
0: 伙计，哎，来，看看这个。
4: 不是说好由黄老统一收后再卖到药铺吗？
0: 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东西，它
4: 活的墨疯子一只5000钱，整个脱壳2000钱，您这一块顶多也就值300钱。
2: 那也不少了，能买好多只鸡呢。
0: 能不能再加点
4: 哟？那就得去问我们掌柜的了。
0: 哦，
5: 你们不是石桥山的采药人吧？这东西哪儿来的？啊，
0: 我们确实是外乡人，偶然所得，听说还值几个钱。
5: 此乃南州特产，是极珍贵的药，专治风疾之症，很多长安药商前来求购。
0: 刚才听伙计说他叫墨疯子，
5: 俗名而已。此虫很怪，喜欢闻墨味，但也是最狠毒的，专钻人的七窍，吞食心肝，7日内人必痛苦而死。而他呢，等人死了多日后才会从体内爬出并蜕皮成蛾，但多数都没机会活着飞走，因为他钻出来的时候，死者早已被装进棺材了。
0: 那这个墨疯子活物是什么样子啊？
5: 我们药铺有，
0: 可否看看？
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这么贵重的药材为什么要给你们看？
2: 你听清楚了，南州司马苏无名督察大案。
5: 司马，您看。
0: 你们药铺确实有钱啊，连这装活物的瓶子都是琉璃制的。要知道，即便是在长安，这琉璃瓶也不是多得的。
5: 哎，您是有所不知啊，琉璃华彩最能克刺虫，它入内后便处于眩晕状，不然一旦被他钻了七窍，我们不就没命了吗？
2: 有意思。哎，这些都是采药人卖给你们的？
5: 哦，在南州专门有人捉着墨疯子，因为卖上一只挣的钱就够花好几年的。
2: 刚才伙计说的那个黄老是不是替你们收货的？
5: 是啊，都是由他收，装在这瓶子里之后我们再收过来，这也是为了保命啊。
0: 在南州有几家药铺经营此物啊？
5: 就我们一家，本钱少的他收不起呀。
6: 收墨疯子这些年赚了多少我可都说了，这不犯法吧？
0: 我想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0: 除药铺外，南州城里的人有没有私下里给你买过刺虫的？
1: 没有。哦，城里的百姓没有，只有一个游方和尚买过。
0: 和尚？多大年纪？穿什么样的僧袍？哪里口音？
1: 哪里的口音我真没听出来，好像也没穿袈裟。
0: 没穿袈裟，你怎么知道他是和尚？
1: 那天我正在谁呀？
2: 先生可姓黄？
1: 是我。
2: 我是从外地来的，有风疾病人欲向您求购两只墨疯子，愿出高价。
1: 我当时家里还真有两只活的，就跟他要了黄金，他也没还价。
0: 那人是背过身去以后才摘下斗笠的。
1: 是啊，走了十几步。
0: 那日可曾下雨？
1: 没有。
0: 可有要下雨的迹象？
1: 好像也没有。
0: 那他戴着斗笠是故意要遮挡面容吗？
1: 这我也没多想。

0: 冷兄，借几本书看看吧。
1: 没有。
0: 你是诗人，如此有名，总会把自己写的诗收编成集啊，讨你几本诗集看看总行了吧。
1: 你也懂诗？
0: 我好歹也是范阳卢氏出身，诗书传家，你说我不懂，明氏过分了吧。
1: 哼，既说自己懂诗，就接我两句。你不是从长安来的吗？咱们就以长安为题。长安女儿踏春阳，
0: 无处春阳不断肠。
1: 舞袖弓腰浑忘却，
0: 峨眉空带九秋霜。

0: 嗯，渴了说话，无力有茶。其实，你比那个苏无名更有风神气韵。
1: 不愧为名士，有眼光。
2: 兄，可是案情有了进展？
3: 谁说的？你脸上都露出来了。哎，人都说，明事都能。
4: 恩之情，苍天可见；上天必会眷顾我的。苍天不负有心人，但也常有处心积虑者最后竹篮打水。
5: 苏兄。
4: 中兄请我们过来喝茶，那也是为了追念南州四子深厚的情谊。你怎么总说些不中听的话呀？
6: 刺史教训的对，苏某从小就不怎么会说话。
7: 熊刺史，罗长史，稍后，我这就为诸位监察。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0: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0: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5: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玉凰。
4: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6: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4: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7: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4: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8: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4: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9: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4: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10: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假期山林行，防火知识要掌握。假期进山西啊，打卡绝美风景，快乐值直接拉满。在森林、山区等自然环境中游玩时，一个不小心，小火苗就能变成大灾难。森林防火是每个人都应高度重视的问题。为了保护自然环境，确保自身安全，森林防火小手册，让我们一起来做守护绿水青山的小卫士。一，不携带火种进山。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等易燃物品进入林区，也不在林区吸烟。二，不在林区使用明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野炊烧烤、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等。三，看管好未成年人，家长们记得提前上好防火安全课，教育未成年人不要玩火，并在家长监护下活动。四，遵守景区防火制度，在景区游玩时遵守景区的防火制度和管理规定，不在景区内乱丢烟蒂、火柴等等可能引发火灾的物品。防火口诀：森林防火要记牢，火源管控是关键，火种进山不可要，邻居吸烟危害大，野外用火要取消，未成年人要管好，遇到火险莫慌张，火警电话记心间，森林火警电话12119。每熄灭一个火种，都是对万亩青山的温柔守护。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固护燕赵绿水青山。

0: 冷极，这边茶刚煎好，那边人就来了。兄长，贤弟，
1: 兄长，多日不见，兄长还好吗？冷极想你了，兄长，你本来身体就不好。
2: 如何还到山里来呀？贤弟啊，你我兄弟情同手足，十五载了。今日若是不来，袁父和公父九泉之下，定会责怪我。茶已煎好，随我来。
1: 来，
2: 贤弟请。
1: 兄长请。
2: 苏司马。 京城之中，喝茶的人多不多啊？在长安，喝茶的多为士大夫，民间很少饮用。我相信总有一天，长江南北、大河上下，无论是士族还是百姓，人人都会喜好茶。
1: 此亦我之所愿也，因为我听闻茶者，君子之饮品也。
3: 兄长，周先生，要不要找个郎中？不用了，这是老病。
4: 既是老病，更应该找郎中。我有个门客叫费吉师，他精通医术，我让他给您看看。哎，吉师何在？哎，在这儿呢。
5: 我睡得正香，这么大声喊我，是不是有人要治病啊？
4: 是。
5: 技师，刚才钟先生咳血了。哦，我来南州之后，发现好多南州的病人也这么咳嗽，想必是同一种病吧。你会看病？怎么，不像吗？
2: 我给你把把脉，不必了。哎，看你的样子，倒像是江湖术士，也不难为你，你就说一下，我寿得多少？
5: 寿之八十，没跑。
2: 胡说，我这是老病，没法治，治不了，也没得治。
5: 你说你是从长安来的？嗯，
6: 我看你是在长安行骗，被人赶出来的。谁告诉你得的是绝症啊？
5: 好多的郎中都这么说。那是因为南州没有名医，就好比你们南州四子吧，号称名士。我看也就那么回事儿。你放肆！这儿有没你的茶碗，退下，退下，退下。
7: 谁稀罕喝你们的茶？哪有我的酒好喝？真是！钟先生，此人说话确实不可信，我是有所领教的。
1: 无妨。诸位，请。
7: 萋萋复萋萋，秋塘百年色。 而我独茫茫，荒郊御寒食。可惜啊，袁父、公父二位兄长不能一起共饮。
1: 贤弟休要悲伤，人间虽别，九泉之下，我们四人还可以携手入竹林，开怀畅饮一万杯。对。
5: 大家都死后，仍会团聚，仍然是南州四子。哎，你们听这笑声，底气十足，哪像人之将死啊！
1: 刚才钟先生说让我给个交代。 那我就和卢凌风给大家讲讲最近发生在南州的故事。

0: 说实话，我现在呀不想听什么故事，就想知道这凶手啊何时能够缉拿归案。
1: 此事莫急，等我把故事讲完，凶手就会在这石桥山的云雾中现出真身。
2: 啊！
1: 故作玄虚。
2: 看你那说些什么！冷先生还记得，在给陆公父守灵时遇到的黑白无常吗？那晚是你搞的鬼。卢凌风，你现在知道我是何时验的尸了吧？栾基，当日你极力阻止开棺，我便想先抓住凶犯。 再逼你同意验尸倒推此案，抓了林宝后，经审讯，他承认刺杀了陆公父，这便误导了我。幸好苏司马之前仔细验尸，
1: 我发现陆公父是先被人勒死，后被匕首所刺，
2: 所以林宝并非真凶。这个时候，最值得怀疑的人就是冷寂。
1: 我，
2: 尸体是你最先发现的。
1: 而且你极力阻止开棺，难道我们不该怀疑您？要不是抓捕林宝时涂岩劈落网，冷兄恐怕一时难证清白。我叫涂岩劈，是主簿齐和冷吉雇的我。我只要抓住林宝，把他带到陆公父的灵堂，交与二位先生，我便能得到四贤钱。接下来，陆离引起了。
2: 卢参军的怀疑，此人非常想得到石桥图，故而很有可能杀掉图上的人，让欧阳泉觉得此话不吉利，迫使他低价出售。另外，陆公父的琴确实是被他偷走的，但他没有行凶时间，此人如今在押南州狱。
1: 我也怀疑过欧阳泉。 他羡慕名士，一心想成为南州第五子，但由于其商人的身份，每每被四子所轻蔑，因此心生怨恨是有可能的。查探以后发现，欧阳泉也没有行凶时间，在我一筹莫展之时，熊刺史帮你，我。 若不是您邀请我参加湖星亭的宴会，并让我带上义妹喜君，此案还真有可能成为悬案。裴小姐，我义妹喜君自幼学画，尤善人物。她发现谢公二子就是15年前石桥图上对弈的童子。 而那个行凶的老仆也曾出现在图上，画上之人一个一个亡去，所以我才怀疑严元夫也是死于非命。承蒙刺史信任允许开棺，我在验尸时发现，元夫兄的头上有个小孔，在他的发髻间，我找到了这个。
3: 钟先生从小就在石桥山上采茶种茶，对这个并不陌生吧？我给您提个醒，这个就是百毒虫的蜕壳。
4: 墨疯子，
3: 莫非元夫兄是被那毒虫所害？
1: 此虫长在深山之中，只有采药之人为了谋取暴利，才会被其所伤。严元夫一直待在自家中，这怎么可能啊？那是因为有人从替药铺收此毒虫的黄老手里买走了两只。黄老一开始以为是游方的僧人，可事实上。

0: 兄长，你。
1: 哈哈哈哈哈哈！原来明世是个秃子！哈哈哈哈哈！
2: 苏司马，你是如何得知我脱发至此的？
3: 那是因为上次到府上拜访，我看见你府上的仆人在驱赶一个卖梳子的小姑娘。
4: 这个是自家做的桃木梳子，驱鬼辟邪的。
5: 再好我也不要，赶紧走远点，不然的话我会挨板子的。快走。
3: 后来我就将那位仆人请到了司马府。
6: 慢慢吃啊，有后的事。哎，薛环，快倒酒。
3: 他并没有看见过主人秃头的样子，但从两年前开始打扫你卧房时，他会经常发现大把的头发，而这半年已经没有了。
1: 掉头发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得了绝症，过度忧虑所致。
0: 苏司马，你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中伯器所为？
3: 我与元夫兄是顾家，也曾去拜访过嫂夫人。
7: 我夫君为人和善，并没有仇家。去世前一个月一直在编写他的书法踏本，从未出过家门。虽然患有风疾，但之前都是很轻的。
3: 您再想想有没有漏掉什么。
7: 去世前几日，他的兄长钟伯奇曾携茶来探望。
8: 兄长，等我把集子编完再去你那里喝茶不就成了吗？
9: 何必大老远的跑一趟呢？你做事情仔细，等你编完啊恐怕得明年了。贤弟啊，你是不是心疼我才不肯叫我带着茶具过来为你煎茶？
8: 承蒙兄长厚爱，实不相瞒，我想你煎的茶想得好苦啊。
7: 钟先生茶艺无双，果然名不虚传，就连这瓶瓶罐罐的都如此好看呢。
9: 啊，弟妹见笑了。
3: 我虽不太懂茶，但也知道茶具讲究个朴拙自然，没听说过用琉璃这种奢华器皿。那日在药铺，掌柜的也告诉我，
10: 您是有所不知啊，琉璃华彩最能克子虫，它入内后便处于眩晕状，不然一旦被它钻了七窍，我们不就没命？
11: 颜元夫是书法大家，身上自然常带墨香，这毒虫俗名墨疯子，钟伯奇只要伺机将其放出，那遇害者必是颜元夫无疑了。
5: 兄长，你平日煎茶我可从来没有见过用琉璃瓶子，他们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3: 陆公父之死有人目击，是他经常救济的一个乞丐，乞丐说他只看到了凶手的背身，因有遮挡他见到的是一个秃头。那日在颜元夫坟前，陆公父悲痛欲绝，琴弦都弹断了，但陆离偷走琴时琴弦已经被换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琴弦是钟伯奇你送的。不过这一次的秃头倒不是刻意伪装，应该是

0: 弄掉了你梳理整齐的假发髻。
1: 钟伯钦，你倒是说话呀！
2: 贤弟，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这可是绝好的琴弦呀！
3: 还是兄长体贴入微啊，
2: 不会辜负你古琴圣手的美誉的。
3: 好，
2: 换上吧。琴弦，我要听贤弟弹奏一曲。

0: 这些都不是真的，我冷极只信你，
1: 贤弟，我太在乎你们了，我才会这么做的。贤弟，
2: 难道这一切真是你做的？不可思议，你们南州四子。
3: 不是情义最深，可比金石吗？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他是觉得自己患了绝症，所以想把其他三人也带走到阴间去陪伴他。这种情谊何等自私，何等狂妄，何等残忍！你为什么要把石桥图上的每一个人，从樵夫到童子，甚至老仆都害死呢？
2: 樵夫，我们找到樵夫的时候，他似突发疾病跌下了山崖，形状甚是痛苦。你用的是什么毒剂？我不过送了他一件新衣服而已，
1: 黑色的，且用墨汁浸泡过，连带还有另外一只百毒虫。
2: 对，还是说说谢家老仆吧。
1: 他是自己送上门来的。
2: 谢公让他送请柬给我，我请他入室喝茶。只不过，我点起了他内心复仇的怒火。这些人看似无足轻重，只是一幅画上的点缀而已。但是如果缺了他们，这幅画就不完美了，不完美。郑伯奇。
1: 你疯了！你就是个疯子！你就不怕在九泉之下，元夫功夫找你算账吗？贤弟，我得的是绝症，我最多只能活三个月呀。我死之后，与你们三人将阴阳两隔，我在地下受不了，你们在人间也会受不了啊。所以我决定。 我要把你们其他三子都带走，我们南州四子在黄泉路上作伴，还可以一起听琴、喝茶。
0: 住口！你。

0: 我可以成全你，但我至死不是为了追随你，是恨我自己有眼无珠，与你这样的人结交，我再无脸面苟活于世。
1: 贤弟啊，何止于此！你我皆明事，即便死，也应该死得优雅。我都替你想好了，你刚才喝过的这个茶碗，我已事先在碗底涂抹了慢性毒药。贤弟，贤弟啊！
2: 此子当中你最年轻，兄长最为疼爱你，所以不会让你过于痛苦。一会儿你走的时候，一如黄昏暮色慢慢降临，你会看到很美的景象。
3: 陆游，你们俩不用怕。
1: 人家没想过带你们俩走，没错，你们都不配。区区刺史、长史，结交我南州四子，无非是附庸风雅。但在我的眼里，你们还不如石桥图上的草木。苏无名，狄公弟子，名不虚传。鲁林峰，你曾是金吾卫，护佑过天子。 倒也有几分手段，可是诸位啊，我钟伯熙如今是大事已成呐，诸位奈何不得我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就真的得逞了。

0: 到此时，我才明白苏兄的举动是为何。你这是救了冷吉一命啊！啊！我刚才睡了一觉，你们说到哪儿了？哎，哎，中伯气啊，中伯气，你得的根本就不是绝症。
1: 只是南州偏荒，庸医误诊。实不相瞒，我已在南州最大的药铺假冒坐堂郎中好几日了。跟你同样的病患，我都看了十几个了。我保证可以帮你治好你那个咳血的毛病。画好了，画好了，我家小姐已将今日之。 酒化了下来。 你们看。

0: 原来杀人犯是钟伯奇呀，他真的杀了那么多人呐！啊，这就是所谓的名士呀！哎，看来南州再无名士了。钟伯奇无端害死了那么多人，砍他一次脑袋都算便宜他了。可那个欧阳泉居然撕了告示。 我怀疑他呀得了癔症。
1: 什么？欧阳泉撕了告示，这是何时的事儿？
0: 就在刚才呀，吵吵嚷嚷的，说不准任何人损害南州四子的名士声誉。啊，我已经派人呐把他押回了家，并让家人。

0: 欧阳泉，你疯了吗？你们为什么拦着我？为什么呀？难道你们不应该成人之美，让我到九泉之下与周伯姬、颜渊夫、陆公夫结成新的次子吗？你以为你只有这样做才能成为名士吗？还能如何？我是个上人。
1: 就算有家资亿万，还是被人看不起的。你放开我！欧阳泉，你有没有想过，究竟何为名士？这些年你在兰州做的善事，有目共睹。多少落魄后生在你的酒楼商铺里谋到生计，不管是否是今年，你都会在年关的时候打开自家粮仓。
0: 将米稻发放给州里的穷苦人。你怎么知道？为了查清案子，我难道不走访民情吗？是啊，你所做的一切，南州老百姓都记在心里，而你的这些作为才是真正的名士胸怀。
1: 在我眼里，你比石桥图上面那些人更配做名士。

0: 你们糊弄我。
1: 明事不在乎行为举止，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悲悯之心。在南州，你欧阳泉若不算名士，谁敢称名士？至于石桥图，陆离愿意原价退回，我义妹喜君也愿意帮你补画。欧阳泉，这世间等着你去做的事还有很多，值得你去追求的不只是虚名。
2: 欧阳泉，我与苏司马愿意交你这个朋友，他日我们携手入竹林，效仿七贤，陪你痛饮，还不行吗？哎，
1: 再加上费吉士，他最爱喝酒了，对你也是赞赏有加。哦，对了，他开出的治咳病的药方已经被证实是有用的，可是药材稍微贵了点，南州有很多贫苦的老百姓买不起呀。
0: 我愿尽绵薄之力。
3: 欧阳兄乃真名士也。

我来了这许久，都没见你咳嗽，得灌下几副药，竟真的不咳了。为修书给熊四使，愿捐出所有家资，为南州。

得同样病的百姓，没药治病，你是想赎罪，换回自己一条命，不敢死，也不敢活着。他袁父、公父，还有那几位九泉之下。 找我算账，天地之间，人鬼两途，何处是我钟伯期的归宿啊？

0: 怎么了？找到新线索了？
1: 飞，你出来。跟唐毅，我们漏掉太多线索了。那个刘十八身上有鬼。
0: 熊四师啊，刚到南州之时，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好好休息休息，现在还算数吗？
2: 对呀，我没忘。苏兄、卢兄这些日子累坏了，是该好好歇息了。一月为期，够不够？
1: 够了，但我和苏司马需离开南州。
2: 是不是京城那边？
0: 熊四师误会了，与京城无关。是这样，我们南下之时路过一个叫甘棠驿的地方，在那里留宿，期间发生了一些诡异之事，至今尚未悉数破解，我们想回去一探究竟。
2: 甘棠驿说的是甘棠县境内的驿馆？
0: 正是。
2: 哦，那甘棠县令王乃龄是我的同窗，为人正直，做官勤勉，很是得民心。我可以给他写封信，有什么事啊，他一定会帮你们的。
0: 哎呀，那就多谢熊刺史。哎，细菌啊，你给梅兄出出主意，看看我怎么改变一下，能让之前见过我的人认不出我来。
3: 剪掉胡子。
0: 啊？
4: 这不行。
5: 我觉得挺好。你年纪并不大，却整日装成老夫子，剪掉胡子，全天下就没人认识你苏司马。
1: 可我，
5: 裴小姐，那我呢？
3: 粘上假胡子啊。
5: 可上哪儿去找呢？
3: 卢将军只要告诉我喜欢什么样的胡须即可。
5: 哎，你随我来，给我站住！就这样，
3: 好说，保准做的跟谢大哥的美髯一模一样。
4: 什么呀？
5: 你无需知道。哎，
0: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3: 据上次甘棠驿冒险，仅一月有余。义兄若不剃掉胡须，即便是剃光头发，也一定会被人认出来的。我们又不像殷十郎那样会易容术啊。
0: 有道理，舍不得胡须，抓不着鬼，就听义妹的吧。

0: 我义妹这手真巧，不只是丹青，这以假乱真之术绝了。待会儿我一个人先进甘棠驿，你过两个时辰再去。
1: 不行，你一个书生两个时辰，你的脑袋早在锅里了。

0: 你是何人？你扣我大门，却问我是谁？报上名来。小的，刘十八。
1: 我是北上赴任的，眼下大雨将至，我想在这儿住一晚上。
0: 哎呦，这里住不了人了。
1: 为何？这牌匾上明明写着是甘棠驿，便一定是官家驿馆。
0: 这里已经废弃了，新驿在十里之外，要不您去那里投宿吧？啊，废弃？那你为何住在这里？我看你的穿着，明明就是个异族，有什么理由拒我于门外？
1: 我是8年前来甘棠驿做异族的，3年前这里废弃，我就无处可去，便以此为家，不可吗？
0: 马上就要大雨瓢泼了，不让住，废与不废，这里都是官家之所，当心我杖罚于你！
1: 哎呦，上官，您可千万别生气啊！我不让你住，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里不干净。
0: 有什么不干净的？
1: 上官定有阅历。
0: 一下就听明白了我的意思。马上就要下大雨了，天又黑得这么快。哎呀，你既常住于此，怎么避开凶险？肯定有你的手段吧？
1: 这都不好意思啊。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嗯。啊。

0: 将军，送点酒来，再来只鸡。
1: 哎呦，真不巧，前两天让黄鼠狼把那鸡都咬死了。
0: 嗯，
1: 不过有肉，台煮的，香着。

0: 将军有好毛病，从小就只爱吃鸡，若是没有，便只能青菜果腹了。
1: 青菜，
0: 嗯，啊，不知野菜算不算？我去蒸几根野菜团子，给将军充饥如何？ 哈哈哈哈哈！也好，嗯，做的不好，不知将军能否下咽？
2: 还挺香。

0: 能下咽就好。要不要一起吃啊？不了，我吃肉吃惯了，还是觉得肉香些。
1: 如此荒野，连鸡都没有，你吃的是什么肉？
0: 山猴子。
1: 什么？
0: 甘棠邑背后的大山绵延百里，山中有怪兽，名曰山猴子。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哎呦，
12: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小羊人问你，只有选择你。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

0: 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2: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鸿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统。

0: 鸿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那怪兽可是人形？
1: 飞也，其头若野猪。那为何不叫它野猪呢？瘦，它瘦，它比野猪瘦多了，还那腿又长一些。
0: 可以站立，对，也可爬树，
1: 对，
0: 那必是野人武艺。好你个刘十八，竟敢吃人肉！哈哈哈哈哈！看你面色，谅也不敢。
1: 是啊，是啊。
0: 明儿早上带我去看看你射的那个圈套，我也想见见你说的那个怪兽。
1: 好啊，好啊。好像有人来了。哎呀，不能，这荒野废弃的，来临一位将军，一说偶然，还怎会再来人呢？
0: 可我怎么听见有敲门声呢？
1: 有吗？
0: 有，过路人遭此大雨投诉，碰上了便是缘分。

1: 你们收留，
2: 我一起算钱。
1: 好嘞。
3: 南州凌云观麻布丛求速一晚，
2: 此役废，新驿站在十里之外，
1: 去那里投宿？
2: 来，
1: 且慢，
2: 实不相瞒。 我怀里抱着乃名震长安的大画师张轩的成名作《石桥图引》，此画价值连城啊！若被雨浇了，我可没法向公主交代。我这项上人头都抵不得此画的一角。求小哥收留，也算救我一命。
1: 只是这驿馆不干净啊！
2: 没事，我可以自己打扫。
1: 不是这个意思，
2: 莫非？ 有鬼，就是，
1: 那就更不怕了。我在观中专修降魔伏鬼之术啊，我可以帮你驱除恶鬼，还不收钱。
2: 可好？
1: 哎，既然你非要住，那就依了你。不过，先前来了位大将军，脾气有些古怪，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0: 您冠麻不同，见过将军。麻不同，道士。我收回我刚才的话。将军，这是何意啊？
1: 哎，也没什么。哦，你要吃点什么？
0: 贫道过午不食，哎，不像某些酒囊饭袋。说谁？我乏了，这右上房空着呢吧？我先睡了。站住！大胆道士，本将军在此，你还敢抢右上房？哼！贫道此去长安是给公主送画的。
2: 你凭什么跟我争啊？
3: 公主，我奉命北上，为天子驻守边关。
1: 你拿公主吓唬到我？
0: 戍边的将士多了，你够得着天子吗你？
1: 你就够得着公主吗？
2: 当然，
0: 贫道会降妖伏鬼，公主已经答应我了，会保举我当大官的。
1: 若你这种人都当了官，朝廷当真就没救了，有什么？
0: 哎，在哪？
1: 刚才不是说这驿馆不干净吗？
0: 这道士血洒于此，以后你这驿馆也就干净了。啊！别上人，别上人，我害怕呀！
1: 你这道士，你怎么敢顶撞大将军呢？哦，好，好，好，我不跟你争，我住左上房还不行吗？呸！你个道士就不该住官驿。
0: 凭什么跟我平起平坐？有什么？哎，
4: 在哪？随便找个柴房厢房让他住住，等雨一停了就让他滚。
0: 好，你在这种无夫面前逞口舌之快是要吃亏的。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4: 我要在公主面前告他的状。
0: 好，回头我帮你打听仔细了。
4: 我带你住右厢房第一间，那个屋很宽敞，比上房不差。
0: 待会儿我再拿下好酒给你暖暖身子，消消气儿。
4: 嗯，你这一族倒是懂事儿。他日我若是富贵，我不会忘了你啊。

0: 我早点歇歇啊。
1: 等等，这一路乏得很，烧桶热水来，给我洗洗脚。
0: 好嘞。
2: 酒，可否留下共饮一杯？
0: 哎呀，不行啊！

0: 我们俩一起睡一个房间，好啦。嗯，行，去吧。给我把被子盖好。
1: 好嘞。
0: 把灯也吹了。

是啊，老二出事以后，我们商量过，每日只让一个人进驿站。可这个道士虽然是后来的，但他手里的那幅画值钱得很呢。咱们兄弟熬到头了，只要拿着那幅画去长安卖了，我们就再也不用过这种日子了。这个有钱，看看袋子里面是金是银。

啊！

0: 宋明，宋明，
1: 别喊，没死呢，没看我这儿，哎呀，睡觉呢。
2: 你没有先服下老费给你的药，
1: 服了？
2: 那你怎么还睡那么沉？
1: 哎呀，你看看他的样子，跟鬼似的，多吓人！我要不是假装睡着了，他不就杀死我了？你看看，你看看。再说了，我一介书生，就算我起来了，也只能给你添乱不是？那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2: 好什么好？刚才跑了一个。
1: 跑一个算什么？这不还抓一个呢吗？有一个神就不错了。哎呀，扶我一下啊！我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明，你叫什么名字啊？

燕子，燕子。

0: 怎么样？
1: 正如先生所料。
0: 小环，随为师准备迎敌。
1: 是。

0: 苏县尉，别来无恙啊。你是？
1: 怎么？
0: 不认识了？你我同姓苏，我只是剃掉了胡须，兄台就不认识我了？
2: 苏无名？
0: 哎，正是本司马。
2: 既赴任南州，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总觉得这甘棠驿疑点重重，就回来一探究竟。怎么，不可吗？
2: 当然可以。不过，这可是我的管辖之地。
0: 我知道，所以正想问，那个刘十八兄台是怎么处置的？
2: 甘棠驿在押，
0: 他有没有交代？这几年到底杀了多少人？
2: 已有供词，与你何干？
0: 那些被杀的人，应皆似上次的余都尉。他们出行随身都会带不少财物吧？那些财物去哪儿了？
2: 哪有什么财物？苏司马重返甘棠驿，就是为了本不存在的黄柏之物吗？
3: 不存在的黄白之物，那清河崔氏以美玉传家，被杀的崔无忌身上一定有吧？
2: 刘氏清河在？他们说的美玉，我怎么没见到？
4: 苏小伟，小的不知道那东西值钱，没拿来孝敬你，你快把那几个人给收拾了。我们兄弟继续为你效力。
2: 你给我闭嘴！
0: 哦，你叫刘十七啊？那屋里的那个怪人就应该是刘十九喽。我来甘棠县有几日了，也打听到了一些事儿。

0: 刘十八的父亲本是苏县尉手下的班头，三年前就死在甘棠驿，死因不明。
1: 苏无名，你要插手此案？
0: 不可吗？
1: 轮不到你。此案诡异，这姓苏的更诡异，司马的身份应是编造出来的，将此三人一并拿下。
2: 是。
0: 且慢，姓苏的竟然有你这等无赖，你说这几年你利用刘氏三兄弟挣了多少谋财害命的脏钱？
1: 还不动手，我不想听他再说话了，就地斩杀。

0: 哎呀，县令啊，怎么把您给惊动了？快，把这几个人！
1: 住口！
0: 苏司马，若不是二位重探甘棠驿，我还认不清他真正的嘴脸。
2: 虽在我甘棠境内，但此案请苏司马代审。多谢王兄，
3: 请。
2: 你们三个的故事，恐怕要从小时候说起。谁来说呀？
3: 我来说吧。 25年前，我娘生了我们三个。开始以为是两个，后来才发现还有她。当时我娘已经疼得晕死过去好几回了，但发现肚子里还有一个，就让接生婆极力保全。最后。
2: 我娘死了，她生下来就怪异，5岁了还不会说话，也不会站立行走，每日就在地上爬来爬去。不知我爹是听信了何人妖言，说她是个妖怪，就把她扔了。
4: 剩下我们两个，两个都多。当时要是连你一起扔了，岂不是更好？后来的事儿，我听你们的老邻居跟我说了一些。刘世奇，你从小就不学无术，爱骗人。再大一点儿，又开始偷东西。你父亲在县县做事。
2: 常常因为你的偷窃，遭到别人的羞辱，终于在你13岁的时候，他忍无可忍，把你撵出了甘棠县。哼，
5: 那是因为我卖了几个小丫头，他怕不把我撵走，小丫头的爹娘会过来打死我，还会连累他丢了差事。
2: 原来当年拐卖幼女之事，是你一个13岁孩子干的。
5: 对呀，老天爷负我奇才，你个老头子佩服吧！当年此案震惊甘棠，你坑害了多少人家呀？
2: 刘师伯，这件事儿你知道吗？
5: 知道，我后悔当时没向官府告发他。
2: 我是你亲哥哥，告我，你还是不是人呢？你才不是人！

0: 你偷走家里所有的积蓄，那是父亲用来供我读书的。读书有个屁用！你有这么个爹，读再多书也改不了命。难道那不是你爹？
1: 他那么混蛋，他不配当我爹。 在县县里当差半辈子，家里穷得比要饭的好不到哪儿去。要是我，早就大富大贵了。

0: 胡县尉，这是我刚才搜出来的，是刘十七私藏的赃物，没上交给你这个救命恩人。甘棠驿曾有个老异族，死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应该也葬身于蟒蛇之口了吧？
1: 是啊，刚来甘棠驿的时候，我很失望，觉得人生再无前程。但后来我发现，这官驿中常常有南来北往的闲杂之事，他们的举止谈吐，让我每每感到受益匪浅，更有高官。 会因为小小的一点关照对我以礼相待，我真的很满足。可是好景不长，甘棠驿变得怪事频发，老彝族说，是我来了以后才变成这样的。我当时还不知道，原来弟弟一直跟着我。 当年他被扔到后山，没有死，而是跟着一窝蟒蛇一起长大。他是认得家门的，常常偷跑回去，可是因为害怕父亲，一直不敢现身。直到我来到了甘棠驿，老彝族发现院子里的鸡每每被偷吃。 开始以为是黄鼠狼，但最后发现是弟弟，他又杀了弟弟，却被蟒蛇缠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失散多年的弟弟了，也是第一次看到他的手指可以将人肉一条。
2: 条的撕下来，我撑上去制止他。他咬掉了你的手指，那是误杀。他当时后悔极了，眼睛里流了好多血。我不敢放。
3: 爷爷跑回去告诉父亲，父亲将刀磨了又磨，说要亲手斩杀妖孽，却被刘十七给杀了。是他先找到了弟弟，并蛊惑弟弟杀人。
1: 你竟然杀了你的父亲！
2: 我十三岁时没有那么大力气。
4: 人怎么能让那个老东西活那么久呢？畜生！甘棠驿的这个案子，应该就是刚刚到任的苏县尉亲自督办的吧？
0: 我见这三兄弟可怜，就说那两个人都是死于蟒蛇之口，这有何不对？哼！ 你是为了借甘棠驿，让他们三个替你谋财害命。这五年来，刘十七向你上交了多少财物？都记在了这个上面，是刘十八记的。
3: 苏县尉啊，你知道？

0: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你的吗？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当时正是深夜，可你一听见是甘棠义的事儿，就故意没有带当值的捕手，而是带来了你的亲信，就是现在外面那些被压着的人。
1: 县令，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啊。甘棠县原本就穷，您的月俸还总欠着，更别说我和手下的一帮兄弟了。甘棠义所入，我一直是跟大家分的，如此兄弟们才有尽头查案子，不是？
2: 你闭嘴！你身为朝廷命官，自己却犯案成凶，还有脸在这儿义正言辞？请苏司马放心，像他这种丧心病狂之徒，本县令绝不会有半点袒护。
0: 刘世奇，你背着苏县尉攒了这么多金银财宝，却贪得无厌，不愿早日逃脱。若刘十八被抓之后你跑了，我还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你。
3: 苏明，我怎么没有早点把你认出来呀？我要早知道你是上次坏过事的苏无名，我就应该让刘十九将你撕碎活吞了。
0: 你杀了自己的父亲，刘十八仍念及你们的兄弟之情，虽不情愿，但他还是跟你们一起留在了甘棠驿。他一个人担下了所有的罪名，就是为了保全你和刘十九。你心里有没有惦记过他？有没有跟苏县尉谈谈条件，为你的兄弟讨条活命？
3: 没有，他早该死。那老头子从小就对他偏心眼，我恨死他了。在甘棠驿这几年，要不是他从中作梗，我们杀的人更多，我们抢劫的金银财宝也更多。我娘当时要是只剩我一个该多好啊，我这么聪明还讨得女人喜欢，我一定能过上大富大贵潇洒快活的日子。
4: Ha ha ha ha!

0: 师傅，您说这三兄弟当中最可怜的是刘十八还是刘十九啊？
1: 你这半晌没说话，一直在想这件事？
0: 是啊，我从小穷苦，没想到这世上还有比我更苦之人。
1: 王县令是个好官，那刘十八并未伤过人，也许可以保住一条命。苏子曼，你在想什么？
2: 哎，我在想不出十日我们便可到南州，若到时我这胡子没长出来，我这副面皮让人看着，我得多尴尬。
1: 那我们就快马加鞭，八日之内到达。我倒是要看看苏大司马有多尴尬。走。

0: 卢参军，你有心事？我心里有事，你哪只眼睛看到的？<笑>这次熊四是把您请回来，继续当司法参军，我哥俩都替您高兴。
1: 是啊，我俩都愿意跟着您干。我卢林峰在这天天下雨的南州，还有什么事可做？哦，我听明白了，您是闲着南州爱下雨。 其实也快了，再有半个月。
2: 什么？
1: 一个月？
0: 哎，
1: 黄梅天嘛，
0: 还要一个月？
1: 这黄梅天最适合的就是喝酒、睡觉、做梦。
3: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要发霉了，
1: 要不一会儿找酒馆喝点酒去？哎。

0: 快追呀！
1: 还真不是他偷的，那些宝贝被藏在隔墙之中，应该是修建文庙的人存放的。
2: 啊，对，那文庙修建的还挺气派。
3: 文庙是谁修建的？
1: 无名氏。
2: 啊，是这样的，10年前啊，有人出了一大笔钱，在这南州城内的小石桥山的山脚下修建了一座文庙，但是出钱的人不愿意公开身份，所以大家都说是无名氏。听说是个老者，早已作古，没有后人。
3: 香火可望，
2: 建成之初还行，后来就没有什么人去了。哦，近3年有2个举子在那里读书备考，问过了，也都跟这些宝贝无关。
1: 这个东郎虽未偷窃，但见财起意，想据为己有，也真是可恶。他还赖着黄梅天说下雨没法上街乞讨，饿得天天做梦，梦里都是大富大贵，所以啊，他认为那些宝贝是他自己的，这不胡说吗？你找他20，让他站上轿去。
2: 啊，

0: 求孔圣人保佑，王夫君这次一定能考取功。
1: 别念叨了，过来，喝酒吧。
0: 我可不胜酒力，再说了，我要是喝醉了，如何回家？
2: 回什么家呀？回到家，你不还是一个人吗？
0: 放肆！他可是你的同窗，你就不怕他知道？
2: 怕什么？他去成功的叔父没输了，我算着时间，一时半会儿他还回不来。

哎，读书人，你手上有伞，怎么不给自己打上？就算不遮住自己，也要遮住怀里的书吧。

0: 你怎么在家呢？我不在家，能去哪儿啊？刚才什么声音啊？喏，你不在家，我睡觉时就把它放在床上，万一进来贼，我就把它踢下去，可以把贼吓跑。我刚才听见动静，还以为……谁想到是你这个贼？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鬼鬼祟祟的，
0: 我刚回来，还知道回来啊？你干脆一直住在文庙算了，省得明年考不中，又赖我。
1: 娘子，你别生气啊，我这不是回来看你了。你还知道家里有个娘子在等你？
0: 今晚我在家陪你变身。娘子，你这个下午当真没有出去啊？这下了整日的雨，怎么出去啊？我一直都待在家睡觉呢，就是好像做噩梦了。回头我给娘子买一把桃木剑，挂在床头，看哪个小鬼还敢惊扰娘子。
1: 夫君，你真好。不过，既不是小鬼，也不是夜叉，是梦见被一个无聊之人拿一堆树砸了头。
0: 拿树砸了头？是啊，我就是做梦去给你送衣服，可你没在庙里。 我就顺便去祠堂拜一拜孔夫子，保佑你明年可以金榜题名。却不知被哪儿来的狂徒从窗户扔书进来砸中头，到现在还觉得疼。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真想摸鱼啊。
3: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12: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站，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7: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4: 几点了还不睡？
1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

0: 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9: 真想摸鱼啊。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2: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天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不

0: 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十一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叫什么名字？
3: 向远生。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1: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5: 水手杰，海军才会。
6: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7: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8: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2: 我会一直查下去。
4: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2: 我必须知道真相。
7: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2: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
1: 1至3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平稳发展，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增长14.7%。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在上海举办，大赛有哪些特点？筹备进展如何？一起来关注。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建成后将创多项世界纪录。我国首部生物医学新技术管理条例实施，明确生物医学新技术定义，划定研究红线。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3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平稳发展。
2: 电子商务服务实体经济，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3月，全国农产品网零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增长10.5%，电商平台成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应用重要力量。1至2月，我国移动互联网流量增长20.4%，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1.4%，数字消费提升融合体验。据商务大数据监测，智能眼镜、数码相机等数字产品网零分别增长161.9%和71.5%，线上预订的旅游和餐饮销售额分别增长33.4%和

0: 21.6%。此外，丝路电商汇全球促进伙伴国商品出口中国。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3月，印尼咖啡豆、匈牙利洁面产品和智利李子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284.9%、186.6%和133.2%。电子商务促进双向投资。1至2月，我国数字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和实际使用外资占比均有所提升。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举办。作为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竞赛，世界技能大赛代表了世界职业技能发展的顶尖水平。本届大赛是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备受关注。大赛有哪些特点？目前筹备进展如何？来看报道。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目前大赛场馆将使用国家会展中心11个场馆，总使用面积约36万平方米，创下历届世赛场馆空间之最。目前已基本完成各赛项的规划布局，超96%的项目完成技术对接，赛事所需1.2万种近100万件基础设施物品全部落实，超半数来自国内企业，为赛事高标准运行筑牢支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大赛赛项数量创历届新高，共设置64个比赛项目，新增无人机系统等7个贴合新产业新技术的项目。截至目前，已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规模有望成为历届之最。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与全部64个项目角逐。此外，大赛期间还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多项特色宣传与体验活动，提升公众参与度。
1: 在福建福州，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现场体验区在五一期间向公众持续开放，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落地项目集中亮相。记者现场发现，从场景切入，不少领域的数字帮手正在加快上岗。
3: 我是福乐，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
2: 迎宾、跳舞、写书法，福州本土企业带来的全场景机器人活跃在各个展区。
4: 那么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以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一个全站式的艺术架构。
2: 记者发现，一款智能机器狗被孩子抚摸后，就能像真的宠物狗一样做出打招呼、蹲下撒娇等动作，还能在语音互动后展示后空翻等特技。
5: 聚焦我们的居家老幼看护，在云端搭载了专用的智能大模型，新增了电子皮肤衣等触觉感知的这种新技术，能够像真的宠物狗一样自如交互，还能够作为导盲犬。
2: 各种各样的数字员工正在加快上岗，工业是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在这个展区里，数字员工在接受岗前培训，在模拟产线上精准完成从取料、生产到运送的全套物理动作。
6: 把这些数据采集上来之后，加上原来我的人工视教的这些数据，形成一个全面的数据集，再把它训练到模型当中去。
2: 记者还注意到，一些参展企业现场演示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对非标准化生产场景的训练过程，可以将各类工业零件分门别类放置，还能完成不同产品的包装任务。
7: 比如说汽车制造、3C 电子、食品加工啊等等行业有大量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需求。我们今年接到的机器人订单比起去年有至少30%的增长。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之上，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迎来了建设新进展。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8: 我正站在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东锚定之上哈，这里距离地面呢大约有30多米高，这里刚刚完成了锚块的施工，现在工作人员是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完成之后的收面养护等等的工作。先整体来了解一下狮子洋通道的项目，那呢它主要是连接广州的南沙以及东莞的虎门、沙田两镇，由一座跨珠江口的跨江主桥以及陆域引线来组成，全线大约有35公里左右，那么预计在2029年建成通车。我们再来看一个示意图哈，其实这个通道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主桥是双层悬索桥，那它的车道呢是

0: 上下两层总共有16条车道之多。通过一段动画呢，我们可以更直观的看到啊，这就相当于同时新建了2座新的跨江大桥，使得车辆的通行能力得以翻倍。那么项目的主塔呢，高达342米，相当于110层楼高。大桥的主跨达到2180米，未来将实现一跨越过珠江。而且大桥的定海神针呢，锚定的最大基础直径达到130米，拉起整个桥面的主缆呢，也有1.5米粗。刚刚我提到的这些数字啊，都将让狮子洋通道未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塔塔高、主跨跨径、锚定基础、车道数量以及主缆直径5项新的世界纪录。超过20万吨左右的载荷呢，都由整个锚定来支撑着。整个锚定它的面积是相当于2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所以说它是整个大桥的定海神针。那单单是锚块部分，它的用到的混凝土呢，总共是约有10万立方米，总重呢更是达到25万吨左右。那么在施工过程当中，单次的最大浇筑量也是创下了同类工程的记录。那不仅仅是我们提到的锚定部分了，其实目前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的建设工期也已经过半，像是部分的互通、引桥等等，刚提到的陆域引线哈，也已经完成了超过50%的进度。目前正在进行箱梁的架设、钢桥面的安装等等这些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桥体的一个雏形已经基本呈现。那主塔部分在今年的3月份呢，也已经实现东西2座主塔封顶，现在也已经建到了主塔的第6道横梁。而且今年哈，主塔的这个关键的关节支撑，也就是索鞍的吊装，还有主塔的这个引领绳、先导桨的一个过桨，还有包括空中的栈道、猫道的架设，这些关键的节点哈都将进行。所以说呢，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也是不停工的，6000多名的建设者正奋战在一线坚守岗位哈，为未来的大湾区互联互通、打造1小时生活圈贡献建设者的力量。
1: 昨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2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
2: 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设计安装4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贯通的竖井是电站能量转换的核心通道，其深度达637米，相当于将200多层楼的高度垂直嵌入山体，创下国内抽水蓄能领域同类工程之最。在超深复杂地层中施工，面临断层、涌水、通风、出渣等一系列技术挑战，而传统方式存在施工效率偏低、安全管控难度较大等诸多问题。
3: 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套700米级智能竖井成套装备，通过 5G 通讯网络和上100个传感器，把井下数据实时传回指挥中心，实现了井下无人、井上操作、智能建造新模式，实现了最大跃进尺278.28米的行业纪录，施工效率比传统方法提高了近10倍。
2: 按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电站全面建成后，主要承担华东电网的调峰、填谷、储能、调频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对保障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升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这次超深竖井的智能建造成套技术，也为我国抽水蓄能行业整体技术进步提供了参考。
1: 5月1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再生医学等前沿领域，明确了生物医学新技术定义，是指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划定了临床研究红线，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令禁止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以及存在重大伦理问题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临床研究。条例系统性地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生物医学新技术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应用监管方面的法律空白，通过刚性监管终结行业灰色乱象，筑牢安全伦理底线。
4: 条例确立了先备案后研究、先批准后应用的核心原则。所有研究需先完成非临床验证，通过学术与伦理双重审查方可启动。明令禁止无资质开展未获批应用、临床研究收费

0: 虚假宣传等行为，风险超标可及时叫停。条例全方位保护受试者权益，明确临床研究不得向受试者收取有关费用，严格知情同意流程，披露可能产生的风险，并告知受试者享有的权益。临床研究致受试者健康损害，需承担治疗赔偿责任。要求长期随访监测，保障受试者安全与合法权益，杜绝欺诈式营销。另外，条例重罚违规行为，形成强力震慑。开展禁止开展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或者应用于临床的，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元的，处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100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同时配套吊销执业证、终身禁业、没收违法所得等惩戒，大幅提高违规成本，遏制牟利冲动。
1: 此前，生物医学新技术与药品医疗器械监管边界不清、转化路径缺失、违规行为查处难度大、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突出。在临床转化环节，新实施的条例厘清了监管的边界，打通合规转化路径，让合规技术有了明确的落地通道。
0: 条例明确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与药品医疗器械的界定标准，建立临床研究备案加临床转化审批机制，填补此前临床转化的审批空白，特别是研发针对个性化或罕见病新技术的企业有了明确的路径，可以更有信心地进行长期投入和战略规划。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当前生物医学新技术与药品医疗器械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与药品医疗器械界定指导原则及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备案指导清单第一版等配套文件，保障新技术的合规转化和医疗质量安全。
2: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根据技术发展情况和临床需求变化，对清单实施动态调整，既能及时吸纳符合条件的新技术，又能够在出现重大伦理问题、安全性、有效性存疑，或者已有同类药品、医疗器械上市获批临床转化应用时，及时调出，确保管理的前瞻性和灵活性。
1: 五一假期，您以什么样的方式度过？是去商圈里买买买，还是去景区打卡体验？如今，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不断迭代，消费也越来越多地从物质满足转向精神共鸣。这个假期，上海国际花卉节火热举办。不过和往年不大一样，今年的花卉节走进了城市的角角落落，用一场全城绽放的春日盛宴，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
3: 这里是花，这里是花，
4: 这里都是花。
3: 走在这里，满眼都鲜花，
4: 商场和花海
3: 融为一体，带来人在画中游的购物体验。
0: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
5: 我们设计了近40组的一个花艺造型场景，根据它自己的品牌元素去布置的。然后这边是一家泰国菜所以就是它会有一些东南亚的植物的这个元素跟它的品牌融合。
0: 记者看到，充满了童趣的花艺在吸引消费者打卡拍照的同时，也让消费者更愿意走进店里。那么，为什么花艺都以兔子、小狗这些童趣元素为主题？
5: 看看小兔子趴在这里干嘛呢？
4: 胡萝卜。
5: 对，是的，我们就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小兔子寻找胡萝卜的一个故事。是我们发现成人也是需要去释放压力，去寻找自己内心最小时候那种最快乐的那个时刻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全部以小动物为主题。
6: 大人小孩都会觉得快乐，
5: 都会快乐，
7: 就是逛的时候心情会更好一些嘛，然后可玩性也会更强一点。如果这里有这样子的活动，肯定会更愿意来这样子的商场逛一下。
0: 花不只是装饰，而是在重新设计人的脚步和心情，把街区里原本分散的空间串了起来，把看一眼变成了逛一逛。这样的变化不止在浦东，今年的上海国际花卉节第一次把花展从植物园搬入了全市16个区。在黄埔，原本用来展示商品的橱窗变成了城市里的花窗。在静安，一只5米多高的花

0: 抓一小狗走红社交网络，很多人专程带着小狗来这打卡。
1: 原来只有在公园才能够欣赏到专业的花卉展示，现在呢，我们是在商圈，正逢春天来临，鲜花丛中，购物的心情都进一步的愉悦。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上海线下消费支付端的数据都突破了80亿，增长都保持了20%以上。
2: 我们看到五一在上海，花儿不止用来观赏，还变成了市集文创餐饮的新入口。从颜值到产值，花卉节正在把花儿变成可逛、可买、可体验的消费链条。
0: 一朵花怎么从好看变得好逛，再变得好买？在五一期间的各个集市里，花卉带来了另一种热闹的打开方式。在这个汇聚时尚品牌的街区里，来自全球的花卉摆上摊位，装扮了一整条街。
3: 我们本次整条花街是展示了大概1000多种花，开展以来整个新天地的客流量其实是有同比增长超过30%的。
4: 这里真的很美，颜色特别丰富，也很温暖。我们住在德国的一个小乡村，所以看到这样的市集对我们来说很新鲜。
0: 在另一个集市里，不卖花但以花为主题的各类产品让消费者大开眼界。记者看到，在一个植物手工制品摊位前围满了顾客，一颗来自南美洲植物的坚硬种子被做成了小人造型的饰品。
5: 它是种质地非常的坚硬，我们做了一个小人的一个造型，所以它就以一个新颖的角度去吸引人。
0: 被花装点的不只是集市，还有店铺里的菜单和货架。餐厅推出了花主题的春日套餐，奶茶店出了限定款鲜花奶茶，各大品牌纷纷和花卉节做联名，推出各种周边。就这样，一朵花的消费链条被越拉越长，从花艺到文创到餐饮，花变成了串联起多种业态的入口。
1: 我们也洞察到了消费的需求进一步向个性化、多样化方向发展，可以欣赏花卉的艺术，也可以领略到我们花卉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丰富多彩的周边产品，所以消费者也非常乐意啊，在这些新的消费的业态模式场景当中呢，满足自己消费需求。
2: 接下来这份好看好玩的假日视觉指南，带您解锁能够走进去玩起来停下来的新体验。
6: 先把目光转向春天的花园，成都简阳平武镇千余种月季进入盛花期，近百亩花园铺展开来，像闯进现实版莫奈的花园。这里不只适合拍照，还能山顶自助烤肉、草坪露营野餐，把赏花延展成休闲加美食加社交的春日治愈体验。夜游也有新看点，入夜后的湖北武当一梦园区变成了一场流动的光影大戏，古建轮廓被灯光勾勒，无人机烟花秀在夜空绽放。最抓人的是22米超清球幕影院，360度包裹式画面带你飞越武当。当600年的汉码头遇上 XR 大空间，山东周村古商城把传统古街变成了可进入、可互动、可参与剧情的数字场景，体验一步跨古今。无论是古城里的科技穿越、花园里的春日浪漫，还是夜色里的光影奇观，这个五一走进风景里，看见不一样的美景，也体验不一样的假日美好。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5月1号的报道，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细节尚未公布。
8: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日报道，伊朗已于4月30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

0: 一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在5月1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4月初已经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0: 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这一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美媒指出，特朗普发出这封信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民主党人批评对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出现裂痕，也有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在60天期限后支持这场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5月1号，联合国安理会迎来了中国担任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对媒体召开吹风会时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并推动双方开展谈判。
2: The root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the illegitimate war by the U.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 And this war has wrought tremendous sufferings in Iran for the Iranian people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ts ramification runs far and wide. And in particular, the close of Hormuz and is actually wreaking havoc.In the oil market and in the economy of the entire world, in particular in the global south. So China's view is that we need to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that actually applies to both sides. Iran needs to lift its restriction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US need to lift its naval blockade.And in our view, the most urgent issue is to keep the ceasefire. And the ceasefire needs to last. And there has to be a good faith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1: 美国总统

0: 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会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
1: 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美国2025年4月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同年7月，美欧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觊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欧洲议会议员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月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这名发言人说，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同一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方是多么不可靠。朗格表示，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强调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做出回应。他说，我们此前也见过这种武断的做法，甚至是针对合作伙伴。欧盟现在必须保持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
0: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陆彤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五一假期，燕赵大地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各地依托自身特色，从文化互动到舌尖美味，推出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活动，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1: 愿大家比武马年，招招如愿。
2: 五一假期，唐山河头老街景区掀起诗词热潮，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其中，近距离感受中华诗词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我家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古诗，在这儿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4: 这里啊非常有名。

0: 文化气息。通过在跟李白、杜甫对诗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包括传承我们古代的这个文学作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宣扬中国文化。
1: 以诗会友，风雅相聚，300余名 NPC 分布景区各处，以100余种互动形式，让游客在欢声笑语中沉浸式感受盛唐风雅。
2: 每天来景区找我们对诗的这个游客太多了，大家找我对诗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们还挂念着、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能在景区里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1: 除诗词互动外，河头老街的大唐百戏园也换新升级，推出大唐花朝节等主题活动。12位花神身着主题花卉服饰沿街巡游，唐风舞蹈、民俗杂技、民乐演奏、非遗戏曲等上千场节目轮番上演，让游客在市井烟火与古韵风雅中尽享千年盛唐风情。
3: 这里的沉浸式演绎和古香古色的环境，让人仿佛真的走进了那种盛唐，到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文旅融合，旅游的同时呢，也能让孩子增长见识，一举两得。
1: 体验完唐山河头老街的诗韵风雅，不妨再走进沧州南川老街，解锁一场烟火飘香的美食盛宴。昨天，第3届沧州火锅鸡文化市集在南川老街启幕，地道的火锅鸡吸引众多游客品尝，文艺展演、非遗节目轮番上演，点燃假日热潮。
4: 今天是和闺女一起来的，特地做了妆造，觉得这样特别有仪式感。火锅鸡特别好吃，节目呢也特别好，体验感真的超棒。
1: 本届市集深挖火锅鸡 IP， 以美食加互动为核心，专门设置火锅鸡现场炒制展示区，公开特色制作技艺，让游客直观了解美食背后的制作工艺，感受地道沧州风味。市集还与南川老街特色体验联动，进一步丰富文旅供给，助力文旅消费升级。
4: 我们将持续做强沧州火锅鸡文化 IP， 不断丰富活动形式与内容，既为市民和游客打造高品质的休闲体验，也为本地火锅鸡品牌搭建展示推广平台，进一步提升沧州美食文旅影响力。
1: 依托大运河文化资源，沧州南川老街同步推出情景演绎、非遗展示、夜间文旅打卡等活动，提升游客参与度与体验感。五一假期期间，南川老街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5.8万人次，成为京津冀地区热门文旅打卡地。
5: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通过非遗进景区活动，将传统技艺、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游客们在可观、可感、可玩的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活力。
1: 走进邯郸临漳，当地将建安文化、成语典故与非遗技艺深度融合，非遗加景区的沉浸式体验成为假期新亮点。在七子园非遗市集，游客手持通关文牒，通过参与投壶、成语接龙等传统游戏兑换特色文创产品。而夜都长歌全息实景演出，更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在60分钟内穿越6朝古都。
6: 带孩子来临漳玩，这种文化的融入的方式特别的好，既学习了历史，又感受了文化。
1: 与此同时，全国春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唐山精彩上演。活动现场，皮雕、剪纸、粘绣、扎鲁特版画等蒙济两地传统技艺现场展演，评剧、秧歌与马头琴、呼麦轮番登台，冀东民俗与草原那达慕特色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别样的风情体验。
7: 以前都是在书上来看到咱们的一个蒙古版画，今天线下体验了一下，用版画的形式画出咱们的稻田，我感觉蒙济文化的一个融合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这个五一假期，非遗盛宴在燕赵大地多点开花，在邢台广宗非遗展演现场，梅花泉、黄金谷轮番登台，柳边、美桃等非遗好物备受青睐。在衡水故城运河之畔，铿锵有力的运河架鼓响彻古街，游客争相上手体验，亲手敲响百年古典。在石家庄赞皇仗石岩景区，旗鼓、射火、少林拳接连登场，游客在山水之间体验民俗风采。在张家口康堡，非物质文化遗产二人台与打铁花联袂上演，传统曲艺韵味悠长，铁花飞舞点亮夜空。

0: 打铁花、火狐表演这种非遗，又有这么多特色的演艺活动，都融合到了一块儿，特别好。
1: 感觉根本逛不完，整个五一都可以在这儿玩。
2: 乐享假期，别忘了给心灵充充电。五一假期，不少读者走进惠民书市，在墨香氤氲中涵养身心，充实假日。
3: 五一假期不仅可以出游，还可以来书海里面畅游。那这里呢，就是2026年的河北省五一惠民书市的现场。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有儿童文学、经典图书以及名著 IP 等等等等，21种超20万册图书吸引了大家前来购买和翻阅。
2: 今年的惠民书市展区面积超10000平米，为了方便市民，主办方不仅为来自全国的200余家出版社分别安排了展位，更是按照书类进行了区分，从经典名著到畅销小说、儿童绘本，各类好书琳琅满目。
4: 五一它是有一个放松的一个大块的时间，我也是非常喜欢读书，就想过来淘一下，给自己去补充一下存书。
2: 让孩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是每个家长最大的心愿。为此，今年的惠民书市主办方特意安排了包括《万能科学接班人》科普类音乐剧、《特种兵学校》主题快闪在内的16场剧目与图书主题戏剧活动，让小朋友们台上台下、戏里戏外沉浸式参与互动。
1: 过五一呢，我觉得带孩子们来书市，就是体验一下这种读书的这种氛围。我觉得这个比出去游玩可能会更加的有教育意义。带孩子们也去买2本书，让他们更那个深刻的去感受一下，这里边的魅力。
2: 每场活动结束后，意犹未尽的家长和小朋友们还可以来到该场活动相关的主题展区，购买图书或者纪念品，进一步感受图书 IP 的魅力。
5: 我们河北美术出版社专门打造了《西游记》IP 这样的一个展位，包括数字版，还有这个纸质版，现场来看呢，效果非常好，孩子们非常多，我们单日销量突破了10万。
2: 五一假期，北京各大公园立足自身生态文化特色，集中推出了113项特色活动，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假期游园体验。
6: 暮春迎初夏，古坛占新年。五一节当天，天坛公园举办了赏花乐市逛天坛活动，公园的劳动模范带队游园，分享天坛守护故事与园艺心得，礼赞劳动精神。同时，天坛工艺研学系列活动也同步开展，大人孩子在园中学习营造技艺的匠心内涵，探寻古建材料营造奥秘。
7: 祭祀用的乐器，我以前不知道它是什么用的，现在我知道了它们的各自的用途。
6: 五一节当天，天坛公园东北外坛和西门阴生花园两大特色花境全新亮相，以生态化设计与沉浸式景观成为假日热门打卡地。
8: 五一啊，十一啊，咱们把这个花坛非常好看，而且每年的花在不断的增加，说实在的挺漂亮的，吸引了很多的游人。
6: 假日期间，天坛公园多款文创新品同步上新，将历史文脉与国潮美学融合，成为游园热门伴手礼。目前，市属公园暮春时节的花卉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可以到景山公园牡丹珍稀品种园、东门内南侧的芍药园欣赏牡丹芍药同放的美景，在玉渊潭公园和北海公园欣赏多花紫藤，中山公园除了郁金香花海，还有牡丹、紫藤等花卉衔接花期。国家植物园北园的鹅掌楸、流苏树未时进入花期。五一假期，公园客流量较大，游客可提前购票，错峰出行。
2: 五一假期，第四届潮白河四季欢乐旅游节也在天津宝坻区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开幕了。下面呢，我们就去那儿看一看。
9: 动感的舞蹈拉开了活动的序幕，主题花车领衔百人巡游 ，NPC 与儿童方阵沿路互动，氛围感拉满。这次旅游节以遇见宝坻、印象潮白为主题，打造7大主题分区，由知名艺术家乔小刀打造的荒野之国首次走出丽江，将京津冀首展选在了宝坻。蒸汽朋克风的机械车、废弃金属制成的甲壳虫散落在青草地上，高达10米的沙漠邮局成为现场最吸睛的打卡地标，自行车、老式信箱、草帽屋檐等细节充满怀旧气息，顶部的粉色气球和悬置的鲸鱼造型装置更添奇幻色彩，游客穿梭其间仿佛闯入了动画世界。
10: 比较惬意，在这儿喝着咖啡，今天这个天气也比较好，是不是？然后风吹过来也很舒服。
9: 潮白极乐会区域则汇聚了125个市集摊位，105个美陈

0: 装置，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到国漫互动、非遗展示、养生问诊、生态科普、特色美食。旅游节每天将举办3场巡游、15场潮白 live 秀。这次活动同时也开启了今年潮白河四季欢乐旅游的序幕，以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区串联潮白河沿岸的各镇街的乡村文旅、露营基地、民宿采摘等丰富活动，将为游客提供更加多元的文旅体验。
1: 聚焦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举办夏季的金宝音乐嘉年华，还有我们的非遗展览等等的各项活动。秋冬季节呢，还会有采摘以及冰雪温泉体验等各类活动，把我们潮白河这个核心的 IP 呢，打造得更响更亮。
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五一期间，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全力以赴，确保工程有序推进，以奋斗之姿为发展蓄势赋能。
5: 我现在是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的施工现场。虽然现在正是五一假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依然是一片繁忙，打桩船、帆布吊机协同作业，正在进行水上沉桩以及上部结构的施工。
6: 当前17号墩台钢杆桩基础全部完工，整体沉桩完成量超85%，计划节日期间完成全部水上沉桩作业。
7: 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总投资3.04亿元，是我省唯一获批的40万吨级矿石码头扩建工程，将延长码头107米，同步升级装卸、供电、消防等配套设施，建成后泊位总长达到910米。
8: 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持续加大船机设备投入，充实施工作业能力，全力以赴抢抓建设工期。
7: 在新建和改造施工中，由于所有桩基和配套设施必须与原结构完美对接，施工单位组织专家对海上打桩新旧结构连接等关键工序进行了反复推演，
9: 联动施工单位、港口调度等相关部门，动态梳理货轮进出港计划和施工计划，科学规划错峰作业，确保施工和生产无缝衔接。
7: 据了解，3期扩建工程项目建成后，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年通过能力将由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成为北方首个可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矿石船的码头。在雄新高铁雄宝段3标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为已经实现贯通的跨宝仓高速特大桥连续钢构拱桥进行收尾作业。雄宝段共有11座特大桥，目前已全部实现贯通。
10: 我们项目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项目一线，在劳动中度过五一劳动节，能够为雄新高铁的建设、为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非常有价值。
7: 而在拱桥下方正在进行的是无闸轨道铺设作业。无闸轨道铺设是高铁建设从线下工程转入线上成型的关键节点，高质量完成施工不仅为列车平稳通行奠定坚实基础，更是整条高铁线路按期贯通运营的核心保障。雄新高铁雄宝段3标设计铺轨39.9公里，目前正在分段式进行无闸轨道底座板钢筋绑扎、轨道板安装等工序。
11: 目前无闸轨道施工已进入攻坚阶段，底座板浇筑累计完成23000余米，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投入，加快推进，确保雄新高铁早日通车。
7: 雄新高铁起自雄安站，终到

0: 新州西站，正线全长342公里，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区域高铁网的重要横向通道。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地区铁路网结构，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1: 扎根生产一线25年，他以工匠精神不断探索技术创新，踏踏实实炼好每一炉钢，

0: 者李志源的故事。
1: 在敬业集团的转炉主控室里，李志远紧盯着电脑屏幕，目光专注。每天上班，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逐个巡查操枪工、合金工、窑炉工等岗位，智能参数对不对，自动化运行稳不稳，每个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2: 干部的精度要求极高，比如碳酸成分控制差0.001%，就是废品，温度差一度就可能造成下道供血中断。连柱拉速波动差0.1%，就可能造成我们猪皮质量缺陷。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好，把平凡的事做到极致，练好煤炉钢。
1: 2001年，李志源进入敬业集团，成为一名操枪工。从那时起，他立下初心，练好每一炉钢。炼钢炉前高温炙烤，钢花飞溅，工作条件艰苦，李志源一守就是20多年。
2: 以前我们车间这个温度啊，得达到40多度，高的时候能达到48、9度，全湿透了，跟水里捞上来似的。以前一个班下来喝水啊，用了大杯子再喝10来杯水，当时的确是很苦的。
1: 常年累月的坚守，让李志源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2: 直接正常生产的时候，上下波动范围，你只要不超5度范围，我们这个都可以满足生产，满足工艺要求。但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必须控制到3度，正负3度范围以内，这样我才能把我更精准的把控好我这个生产。
1: 传统转炉炼钢的脱氧工艺依靠铝块，这造成了车间吨钢铝耗的居高不下。如何找到低成本、高质量、更环保的脱氧方案？
2: 后来我就通过翻阅资料，发现有的地方采用这个碳粉进行脱氧。但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怎么办呢？
1: 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循，这就意味着碳粉加入过少，铝耗下降不明显；碳粉加入过多，就会造成钢水增碳超标，影响钢材性能；加入时机不当，容易导致钢水翻腾剧烈、热量流失等问题。面对一连串技术难题，李志远选择死磕到底。
2: 晚上查资料，白天到现场去一炉一炉的试，经过反复试验，我们总结了几百套数据，我就终于把这个数据摸透了，在什么时机加这个碳粉，加多少碳粉，加入哪个位置。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碳粉预脱氧技术成功落地应用，既稳定了钢水质量，又降低了生产成本。多年来，李志源还牵头推进提高转炉作业率、提高双命重率、推行流渣工艺等专项攻关，大幅降低钢铁料消耗和耐材成本。聚焦品种钢的研发，他先后参与开发桥梁钢、汽车用钢等15个系列、64个品种，多项产品突破卡脖子技术。
3: 他常说的一句话：“一个人要强，不是要强，拐带的要强才是真正的要强。”他能做到这个穿帮带，他一共培养了炉长是10名，一炉手8名，二炉手5名，合金工9名。他培养的这些人下来全部对炼钢、关键岗外省、外集团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 李志源说：“只有把自己练好了，才能练好钢。”参加工作以来，他共炼钢10万余炉，在他的带领下，班组连续多年实现安全生产0事故。眼下进入智能炼钢新时代，李志源坦言，他们前进的步伐必须更快更稳。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攻坚高端品种钢，进一步优化智能炼钢系统，让更多年轻人成为懂手艺、懂技术、懂创新的复合型工匠，全力推动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0: 这个劳动节，在雄安一所特殊的学校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机器人正忙着上学。他们要在这里从零开始学习各种本领，学什么，谁来教，怎么教。换岗记记者今天走进这里，给机器人当回老师。
4: 这里是雄安集团树成公司的巨神智能训练场，也是全国领先的机器人超级学校。学生不是人类，而是来自不同厂家形态各异的机器人。

0: 人？
1: 像我们这个机器人从刚生产出来，它因为是啥都不会的，然后我们是解决它这种做不会动作这个问题。
2: 感觉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我能体验一下吗？
1: 当然可以，你可以试一下。
2: 你看动起来了，哎，就跟自己的手一样。
3: 对，想夹东西的时候就摁上面的那个键，你就可以夹住了。
2: 摁这个键？
3: 对。
2: 对，夹得挺稳，你看。
3: 对。
2: 我试一下啊，第一次。掉了，哎，我看我这得重新复位一下，这第一次就失败了，重新开始，哎，成功了，这个算可以吧？
3: 对，可以的。
2: 那我这样成功了一次，是不是就表示已经教会了机器人？
3: 一次的成功只能算是给这个机器人打了一个示范，做了一个基础的样本，并不算是真正的学会。不太熟练，它就会经常失败。我们也是熟悉这个动作之后，重复操作上千次来采集这个数据样本。
2: 那为什么要这么多次呢？
3: 因为多次的采集是为了给这个机器人提供这个数据样本，让它在各种因素环境下可以稳定的干活，真正学会这个动作。
4: 在这所机器人学校，有家居生活、商业零售、物流装配、工业货物搬运等多个训练场景的教室，老师都是一对一教学。训练机器人每个动作的数据都会被记录下来，上传到平台，然后被拆解成数千个数据点，成为机器人大脑的养料。这些数据就成了我们课后要批改的作业。
5: 这就是您教机器人拆杯子的动作，然后采集到的数据我们会进行检查，对于低质量数据我们会剔除，然后对高质量数据我们会进行标注，把一个连续性的动作拆分成多个小动作，再拉框告诉机器人这是什么物品。
2: 这里密密麻麻的都是数据啊，那你们每天跟这么多的枯燥的这个数据打交道，不觉得麻烦吗？
5: 看这些机器人从特别笨拙变得特别的就是灵活，不是也特别有成就感吗？
4: 精准的数据收集与标注能够助力机器人通过训练掌握技能，系统化的平台搭建能够实现不同构型机器人真机数据的标准化处理。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机器人将陆续走进工业物流、商业零售等更多应用场景，为城市生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6: 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异构机器人训练场，创新性实现了多厂商异构机器人从统一设备管理、统一数据采集、统一数据标注到模型训练的完整能力，生产的高质量数据集可以赋能模型训练，也可以接入到雄安新区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来进行后续的交易流通和价值共创。
4: 从具身智能训练师手把手悉心教学，到数字领域各类新兴岗位默默耕耘，在雄安，一大批全新的创新职业正在涌现，岗位不同，使命相通，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合力，让科技有温度，未来可触摸，也让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在高标准、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拔节生长，蓄力前行。
7: 这个五月夜空很有看头，宝瓶座流星雨即将划破天际，多场行星合月也将轮番登场，天文爱好者千万别错过。
8: 一起去追星，我们来关注五月天象。五月的星空精彩纷呈，最具期待的莫过于流星雨了。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母体正是著名的哈雷彗星，每年地球运行到彗星遗留的尘埃轨道，就会形成这场稳定的年度流星雨。极大期预计出现在5月6日，预估每小时最大天顶流量约50颗。流星雨的辐射点天亮前约2个小时才会升起，建议大家选择后半夜前往光污染少、视野开阔的地方静静等候。另外，从5月中旬起，土星、火星、金星、木星将依次与月亮相约，上演多场浪漫合月天象。5月14日是土星合月，日出前东方低空西月牙右下方约5度处，月亮会与土星相伴。5月15日是火星合月，日出前东方低空红色火星与细月牙一同升起。5月19日迎来金星伴月，日落后西方天空新月西沉，

0: 可以看到月亮下方有金星在闪耀。5月20日是木星合月，日落后西方低空，木星位于峨眉月左侧，相距大约3度，不必奔赴远方，抬头自有星光。这个五月，我们一起赴一场浪漫的星月之约吧。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品烟罩风情，享假日时光。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服，黄金大棒好卖粮。